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6: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7: 慈善组织终止后，剩余财产应如何清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有关规定，慈善组织终止应当进行清算。慈善组织的决策机构应当在本法第17条规定的终止情形出现之日起30日内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并向社会公告。不成立清算组或者清算组不履行职责的，办理其登记的民政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慈善组织清算后的剩余财产应当按照慈善组织章程的规定转给宗旨相同或者相近的慈善组织，章程未规定的由办理其登记的民政部门主持转给宗旨相同或相近的慈善组织，并向社会公告。慈善组织清算结束后，应当向办理其登记的民政部门办理注销登记，并由民政部门向社会公告。
6: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8: 你好吗？我是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洪。
8: 8月9号就是暑假的中期啊，我们会带着大家呢，从广州到新加坡双飞，去登上亚洲首艘常驻在我们亚洲的游轮，是一个迪士尼的探险号游轮。
9: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会有3晚入住迪士尼的游轮，1晚上呢是新加坡的4星酒店。我觉得这趟行程太梦幻了，因为你身边全部都是迪士尼的卡通人物。
8: 对呀、啊，什么这个疯狂动物城的小兔子呀，
9: 啊，对，
8: 雪宝啊，这个。还有艾莎、
9: 米妮等等。
8: 对，而且你知道，不光是迪士尼了，还有皮克斯啊，还有漫威这些经典的故事人物，有7大主题的区域，再加上这个游轮呢，有20.8万吨。你知道我们寒假带大家去香港出发三亚的游轮是7.8吨，这个是20.8吨，
9: 三倍，
8: 非常非常大。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从夜晚的璀璨到海上的烟花秀，只要你到这里，那就是一个完全像童话一样的暑假哟。
9: 是啊，而且有7个这个主题的专区，
8: 对，
9: 随时随地的公主见面会。我们有的时候在其他的这个迪士尼啊，想和这些卡通人物见面呢，还要等到这个巡游啊，什么见面会啊，是不是？但是在这个游轮上呢，你和他们就是零距离的，无时无刻都可以接触的。
8: 你知道咱们也有去上海迪士尼的行程，是7月11号到7月16号。上海迪士尼跟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是个移动的迪士尼。而且是海上的迪士尼，今年暑假咱们是把迪士尼进行到底的感觉啊。
9: 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南洋理工大学和留学生进行交流啊、
8: 哎、还会有一个特别的研学定制课。总之这一次跟着我们去新加坡呢，首先现在报名呢有早鸟价，就是呢每一间房可以有一共1000块钱的减免，现在呢就是相当于内舱房每人11499元一个人哦，
9: 一价全包了哈、你在船上的吃住。

0: 住行都涵盖其中，
1: 双飞机票，
0: 嗯，
1: 还有在新加坡落地住。你知道新加坡就是贵的，如果你去过新加坡的，大家都知道哈。
0: 对，
1: 懂的都懂。
0: 只要您有护照，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1: 对，那怎么报名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会看到“研学”两个字，一摁它，进群二维码扫一下就可以进来了，等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0: 童话。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8点07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啊，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你看今天是5月19号，明天就到了5月20号，后天就是5月21号。各位朋友们，
1: 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0: 你看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很多朋友最头疼的一个时间，就是你到现在是不是还没有选好你的520的礼物呢？
1: 有没有可能人家都是单身呢？
0: 那能不能520我们对自己好一点呢？
1: 所以
0: 我们不光爱他人，我们要爱自己嘛。
1: 对，要先爱自己再爱他人，是不是？
0: 是啊。
1: 那给自己选一些什么样的礼物呢？给大家推荐一下吧。
0: 对，我们给大家今天主要给大家推荐三个不同的一些礼物。第一个呢是猫山王的榴莲冰粽。这个冰粽里面是猫山王榴莲啊，可不是泰国金枕榴莲，这两个榴莲这个行家们都知道是有区别的。
1: 是的，这个猫山王的榴莲啊，这个果肉呢特别的绵密，而且呢它做成了这个冰粽啊，所以呢这个糕点吃起来呢就是软软糯糯的，表皮呢就是有种透明状的这种像这个糯米糍一样的
0: 感觉。
1: 对，然后吃起来呢就是软软糯糯，然后里面呢是包裹着50%的这个马来西亚猫山王的榴莲果肉，所以一口咬下去你就会觉得哇，满满的幸福感。
0: 哎，有朋友问520能送老婆，你是给老婆送礼物不是送老婆啊，这个要搞清楚。
1: 给老婆买点猫山王的这个粽子。
0: 哎，是
1: 冰粽。
0: 还有朋友可以选一选咱们2号链接当中的傲雪露柚叶的沐浴露。哎，这个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一天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洗澡怎么洗得舒服。
1: 哎，你看一下班回到家就感觉怎么把这一身的疲惫给洗掉呢？特别是作为咱们岭南人啊，广东朋友们来说，对于这个露柚的含金量啊一直在不断的上升。
0: 哎，
1: 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露柚叶可以去有这种扫除晦气啊，把你一身的
0: 霉运
1: 啊，对，把霉运给扫掉啊，所以呢大家回去洗个澡，用这种含有露柚叶的这种清香的沐浴露啊，洗一下澡，闻一下这个味道啊，确实很清爽。
0: 哎，
1: 我们直接在上周六

0: 有时候做一个带货直播的时候呢，就完全被这个味道给征服掉了，因为就觉得非常的清新。里面呢前调啊是有这个很清新的一个味道，它是有分为柠檬跟橙子的这样的一个果香，
1: 就前中后调。
0: 对，中调呢你就会闻到有这个柚香、菠萝和樱桃这样的味道，
1: 嗯，
0: 然后还有后调呢就是这种迷迭麝香的味道，所以它就很像你的一款专属的香水沐浴露一样，洗完之后呢躲进被窝里面，你就会觉得整个被子都洋溢着非常清香的露柚味道。
1: 哎，没错，所以这个味道很高级，就跟你喷了香水一样。然后有朋友说看到有榴莲粽子卖，马上来到抖音来下单了。然后最后我们再跟大家来推荐的是风行的牛奶，现在给大家发货的牛奶全部是五月份新鲜生产的，日期保质期六个月，一共是四箱40盒，69.9元。刚刚说到的鹿柚沐浴液呢是49.9元两大瓶，猫山王榴莲冰粽呢是89元有10个冰粽，核算下来8.9元一个小冰粽啊，这个冰粽呢还是味道非常不错的，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选购一下520爱你老几的礼物吧。

0: 有朋友问娜娜说，冰榴莲粽子可以加热吃吗？不要加热吃，
1: 不建议加热吃。你猜猜它为什么叫冰粽？
0: 冰
1: 榴莲粽
0: 呢？我昨天吃了一个是常温的，我觉得常温的就是你最最最最放到最后，就是你只能吃常温的，不能再加热了。其实你要吃的话，就是刚拿出，从冰箱里拿出来，过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这个时候口感是最好的，冰冰的，沙沙的，凉凉的，甜甜的，这种满嘴的猫山王榴莲在你的口腔当中反复的刺激你的鼻腔和你的咽腔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味道懂的人都懂。
1: 而且关键是呢，我建议大家就直接放在冷藏里面啊，不要放在冷冻的这个位置啊。下单收到货之后呢，要尽快的食用，因为它是开袋即食的。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呢，也抓紧时间来到咱们早安广东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的链接来选购一下。
0: 没错，接下来咱们跟大家来说一说新闻热点。又到了一年的荔枝季啊，最近呢，菜市场啊，水果店当中红彤彤的荔枝已经占据了 C 位，像妃子笑大概10块钱就能够买到一斤了。但是大家记不记得之前有过一些消息说广东今年的荔枝会迎来小年，而且很多种植户都说今年荔枝将会减产。那为什么现在在市面当中出现的妃子笑荔枝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呢？
1: 其实啊，这个荔枝界呢也要看品种和产地啊。比如说啊，来自海南的妃子笑呢属于这个早熟的荔枝品种，那早熟的品种呢本来就比这个中晚熟的价格要低。等到这个早熟的品种的高峰期，妃子笑的价格呢其实还会更加的便宜。那有业内人士就分析呢，广东荔枝今年啊预计呢整体会减产约40%，但是呢因为这个品种间啊差异比较大啊，像桂味糯米糍啊预计呢这个产量较去年是减产近80%吧。那妃子笑跟白蜡等等的品种呢受影响呢就相对比较小，但是呢也有轻微的减产。如果啊大家喜欢吃的荔枝是桂味和糯米糍的话，那今年可能价格就有点高了。
0: 是，但是现在可能还没到桂味和糯米糍上市的季节，大家可以再观望一段时间。
1: 是，
0: 每年吃荔枝的时候啊，总有几条传闻让大家不太安心。有人说吃荔枝会被查出酒驾，有人说

0: 空腹吃荔枝会致命。
1: 嗯，
0: 有人说果肉变白就是死荔枝。今天呢，我们就让专家一起来辟个谣，让大家放心的去吃荔枝。
1: 首先，第一个传言，我相信大家应该很多年都一直在听到啊，说这个吃荔枝开车会被测出酒驾吗？
0: 哎
1: 啊，专家说了，这确实有可能，但是呢，也不要慌张，因为啊，这个荔枝它的含糖量呢比较高，运输和存放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酵啊，产生微量的酒精，加上呢，咱们口腔里的细菌呢、啊、也会把这个糖分转化成为酒精，所以呢，如果咱们刚刚吃完这个荔枝，如果遇上要查酒驾啊，吹气，这个检测仪呢确实可能会报警，但是呢这是假阳性，只要你真没有喝酒的话，过几分钟或者是漱漱口再测一下，这个数值就没了。万一啊，真的万一了，你吃完荔枝被查出来了啊，被交警拦下啊，如实你说过吃过这个荔枝，然后要求复检就行。
0: 对
1: 啊，当然不只是荔枝啊，像咱们榴莲呢、啊。龙眼啊，甜的面包啊等等，都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假象，就会让你觉得你口腔当中有这个酒精含量、
0: 嗯、
1: 这个原理都是一样的啊。
0: 然后还有一个传闻说空腹吃荔枝会致病，引发荔枝病啊，这个说法是吓退了不少的人。专家解释说呢、嗯、确实是存在这么一种病，就叫做荔枝病。什么意思呢、你空腹大量吃一些不熟的荔枝，可能会出现一些低血糖的症状，严重的朋友可能会昏迷甚至危及生命，但是同时要满足三个条件，一个空腹吃，一个大量吃，比如你一次吃个好几斤荔枝，第三个吃一些不成熟的荔枝。所以对于咱们普通朋友来说，可能你一次也就吃个十多个二十多个三十个，所以完全不用担心。但是小孩啊，老人啊，营养不良的朋友啊，或者是一些有糖尿病的朋友，可能就得注意了。咱们一次呢就别吃太多、儿童呢不要超过五个啊、成人呢也就吃个十个十五个，一次的解解馋就行了，也别空腹吃。
1: 是可以分开几顿来吃嘛，别一次性吃太多啊。第三个呢，就是也有传闻说这个荔枝果肉变白就是死荔枝，不能吃吗？啊，这其实也不一定啊，因为有些品种比如说像白蜡呀、三月红啊，它天然的果肉就偏白，另外呢这个荔枝冷冻之后啊，这个肉呢也会变白，这都不代表是荔枝变质了。判断这个荔枝的新鲜度呢，其实咱们要看这个果肉的质地，如果它是果肉变白的同时还变得软烂，闻一下有酸味或者是酒味的话，那才是坏了。那如果你结合你的果皮比较饱满有弹性，然后气味呢比较清香，我觉得呢这个呢就是更加靠谱了。
0: 哎，是我们跟大家来说几个荔枝的消费提示吧。选荔枝的时候呢，你看看它的表皮是不是比较饱满、颜色呢比较红、红绿相间的，那捏起来呢紧紧实实的有弹性，这种是最好的。那在洗荔枝的时候，你建议大家在吃之前用清水冲一冲它的表面，或者你也可以用盐水去短暂的浸泡一下，泡个五分钟，也不用过度的去搓洗。你像在吃的时候呢，也不要空腹吃，我们刚刚说了，就是最好是饭后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再去吃，成人呢吃个十颗到十五颗，小孩呢就不要超过五颗。另外糖尿病患者你要咨询一下医生，看看你的这个血糖条件可不可以吃荔枝，能吃多少。
1: 而且呢，另外大家可能有时候买荔枝啊，一次性会买的更多一点，这样它的性价比也会更高。如果吃不完的荔枝呢，千万不要先洗了啊，用保鲜袋装好，然后呢扎几个小口让它透透气，放在冰箱里面冷藏，最好呢这个温度是0到4度左右。那最好这个荔枝呢也不要放太久，因为这个荔枝啊一日色变三日就味变了，所以呢最好呢在2天之内把这个荔枝吃完。当然也可以剥壳去壶冷冻啊，里面可以加点酸奶当这个冰沙来吃。这个荔枝啊确实是好东西，但是呢也别让它背黑锅了啊，说刚刚说到的这个什么酒驾是假的啊，空腹狂吃呢是真的会低血糖。价格降了，胃口开了，咱们呢也得讲究方法，不空腹，不贪多，不吃轻。哎，记住这三点，安心常做岭南人。
0: 最后问大家一句，今年你吃荔枝了吗？

0: 有朋友问说这个粽子是开袋即食吗？没错，是的，是的，开袋即食，就是比如说你放到冰箱也好，还是说你刚刚收到这个货之后，你就可以直接打开一包去尝一尝。它里边一共有十包，一袋当中是有十包的，
1: 都是独立包装，
0: 都是独立的包装，它有个小盒，还有小盒，你可以相当于拿这个当个小碗一样，用勺子
1: 蒯着吃，哎，这种感觉会更好一些。是的，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的链接，一号链接是很多朋友在咨询在问的黄上流的猫山王榴莲冰粽。
0: 没错，开袋即食，咱们到了5月20号5月21号，你不光光是可以送你的 这个朋友啊，男朋友也好，女朋友也好，你的老婆啊，你的老公啊，你也可以送给自己。
1: 我觉得还是要先送给自己吧。520嘛，爱自己是
0: 爱你老几，
1: 对，终身浪漫的开始啊。

0: 刚刚我们说了关于荔枝的谣言，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还有一些水果在玩一些文字游戏的事儿。嗯，大家最近有没有买过这个芒果凤梨？不是两种水果啊，是一种水果。就是以为你能够吃到芒果也能够吃到凤梨这两种口味，但是结果一吃呢，
1: 最近呢央视啊就曝光了一批网红水果的命名套路，比如说刚刚说到的芒果凤梨，听起来好像是芒果跟凤梨的混血，实际上呢它就是凤梨的一个品种台农23号，只是说它带有淡淡的很淡很淡的芒果香气，所以呢商家就用这个名字来暗示说是双果风味啊，价格呢是比普通的凤梨啊贵了近一倍啊，像普通的金钻凤梨呢约
0: 10块钱一斤，但是呢它能够卖到近20块钱一斤，也就是说咱们买一个凤梨，平常的话普通的金钻凤梨一个凤梨也就20块钱左右，但是呢这一个所谓的芒果凤梨，你一个就能够卖到40-50块钱，直接相当于翻了一倍啊！不光光有芒果凤梨，还有草莓芭乐。
1: 草莓芭乐，
0: 它其实就是普通的芭乐，跟草莓毫无关系。还有蓝莓葡萄，它就是颜色长得像蓝莓的紫葡萄啊。这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辣椒芒，就辣椒芒是贵妃芒的一种畸形的果子，它不是个健康果，这要是畸形果，反而呢被包装成了一种稀有的品种，卖给一些消费者卖高价。还有什么呢？ 爆炸桃，你一听这个爆炸桃是不是感觉好像到了夏天一样爆炸的口感一样，但其实它是什么呢，它就是裂了口的桃子的刺果，裂口的地方呢还容易发霉，但是被宣传到宣传成了
1: 它太甜了，甜到怎么样了？甜到炸裂。哎，我觉得这些商家也挺会起名字的，一听这些名字感觉好像这个产品就特别的厉害。还有像什么藏乌梨，就是普通的梨高温烤黑之后呢冒充这个高原的特产，编造这个富硒啊抗癌的一个 功效。另外还有这个金西梅，是这个糖精色素腌制的小桃子啊，伪装成这个天然的水果。你看啊，这个商家呢就通过这些花里胡哨的名字啊，让消费者误以为哎这个是什么跨界新品种，是不是又有新的水果品种了，就心甘情愿的掏腰包，可能很多人就是因为好奇想尝一尝它的味道，就是听这个名字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0: 是，其实这种文字游戏啊不是第一次在水果当中出现了， 更坑的是什么呢？更坑的是果切，就是你点个外卖，我说我今天要吃个果切吧，家里不想去切水果，不想自己去削皮了，我就直接去买一个现成的果切，然后看着人商家上面写着一个哦芒果凤梨果切，哦有芒果有凤梨好像还不错，哎， 结果呢就只是收到个凤梨没有芒果，
1: 因为商家说这是芒果凤梨，这个是品种名字啊，所以呢很多消费者

0: 只能这个很难维权，因为你没办法，人家商家就说这个它就是一个品种一个水果，它不是两种水果。
1: 哎，大家在评论区说一说有没有买到一些货不对版的水果呢，比如什么玫瑰葡萄啊，蜂蜜脆梨啊，啊还有什么炸裂的什么桃子呀，
0: 蓝莓葡萄呀，辣椒芒啊等等，大家都可以来到评论区来说一说你的踩坑经历啊。
1: 你像在尤其是过年的那一段时间，大街小巷的都在卖草莓。有种草莓呢，我还真是上过无数次当，现在我才知道我是上当了。
0: 啊，我觉得我现在也一直在上当，就是奶油草莓嘛，是不是？
1: 所有的商家都是叫奶油草莓，奶油草莓，我说
0: 有什么区别呢？但它就是加了这两个字儿啊，它的价格就会更贵，但实际上它的味道可能还不如普通的草莓那么香甜呢。
1: 它就是普通草莓。
0: 那它为啥叫奶油草莓、啊、
1: 就是为了营销，为了让你觉得这个草莓很厉害。
0: 那请问奶油草莓蛋糕，人家这个应该是正常的、有奶油有草莓有蛋糕、
1: 那是确实是加了奶油，这真奶油，但是它只是买的单独的草莓叫奶油草莓，那还真是咱们买的时候确实是被骗的，像是什么爆炸桃，你买回来都是裂口的那种次品的坏果，偏偏说成它是一种很高端的什么甜到爆炸的桃子，就被骗了。
0: 哎，你看，建议大家这个以后买水果一定要看真名、忽略这个芒果、凤梨、草莓、芭乐等等这些营销名、如果你发现有两种水果组合成一种水果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要留个心眼了。你直接找包装或者是详情页上的品种名，比如说它是台农23号啊，金蒜凤梨啊等等。真正的水果杂交品种呢，它会明确标注清本来源，就不会玩这种文字游戏啊。
1: 有朋友你看说买过老婆饼，没有老婆。
0: 夫妻肺片里没有夫妻。哎，
1: 对你这个。你算是会玩梗的是吧？你看还要警惕一些离奇的故事，比如说他商家给你宣传我们这个东西啊是高原野生的，有抗癌的，有抗什么辐射的啊，还有一些古法养殖的这种所谓的说辞，多半都是有猫腻的。
0: 是，而且呢也要避开这个颜值异常啊，比如说大家去买水果的时候，这个颜色特别鲜艳的，表面发黏的，甜的齁嗓子的，比如说昨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这个杨梅、
1: 杨梅泡了8000倍的甜味剂，
0: 对，这些就可能会经过化学处理啊、再比如有时候我们在街上看到有很多的老太太啊，老大爷挑着担子、摆得特别好看的一
1: 些。你说的是在重庆吧？那个叫什么果啊？就是特别
0: 特别红、
1: 特别红彤彤的，像那种
0: 梅子，对，
1: 什么梅？
0: 但是吃起来也是酸不拉几、
1: 大家有知道
0: 的
1: 吗？的
0: 的
1: 在评论区说一
0: 说。我还真的上过一次当，我就觉得这水果怎么长得这么不正常，好看的过分了。
1: 就是只要是第一次去重庆啊，去四川川渝地区旅行的旅游的朋友，看到这个路边卖的这种小的可可爱爱的小水果，都会忍不住去买一买。但是买过之后，你会发现上当了，
0: 上当了。因为天然的水果好像不会长成这样啊，所以也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正规的渠道去购买水果，比如说大型的商超啊、品牌的连锁店等等啊。
1: 这正所谓是水果商家玩噱头，名字花哨瞎忽悠，听着高端有派头，挂着羊头卖狗肉，买完你就犯了愁，专坑你这冤大头。

有朋友说让我们讲解一下三号的链接。三号的是我们的风行牛奶，现在给大家发货的全部是五月份新鲜最新鲜的日期，而且它的包装呢现在已经有一个新的包装，老旧包装随机发货，价格很实惠，69.9元四箱40盒，但是你不要点进链接进入商铺当中去买，就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下单，不然的话你就会多买多花个10块钱，就变成79.9元了，但在咱们直播间69.9元就可以买到。现在广播端进一段广告，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视频号直播间等着大家。

0: 避免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不撕拉乱接电线，不使用劣质电器和插座，尤其要关注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区域的电路安全，防止因水汽引发短路起火，守护家庭用电安全防线。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迅速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暑假有哪些旅行团？第一个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我们去到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第二个旅行团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去挪威加北极的环斯瓦尔巴群岛的这么一个16天的团。
3: 是的。
2: 除此之外，还有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去到火车的研学专列，有成都啦，有西安啦。 甘肃啦、敦煌啊，还有兰州，哎，总之这个团也是一个特别火爆、极具性价比的团。除此之外，还有8月9号我们去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
3: 没错，这一次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专列呢，出发的时间就是7月29号哈，一共是13天的时间。那价格呢是9880元每个人，大小同价。这一次大人想参加也可以了。
2: 那么在这一次的研学专列当中呢，又是跟着我们一起读懂中国。
3: 是，去年这个团呢是特别受欢迎的，去年我们去了安徽啊、内蒙古啊、北京啊、河南啊，我们这一次等于是去到很多历史古迹非常丰富的地方。你看西安13朝古都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去甘肃看看这个马踏飞燕呢，我们去敦煌看看飞天，我们可以去成都的三星堆感受古蜀人的文化，当然还有看大熊猫花花喽。对呀，这个花花上岗时间也得看人品能不能遇到它。总之呢，我们
2: 这个团呢真的是有点穿得很多我们特别有中国味道的城市啊。
3: 是的，而且坐着这个绿皮火车去旅行，我们有6天是在火车上住宿，有6天是住当地的这个酒店，而且一价全包，没有任何其他隐形消费。
2: 你知道吗，我去年在火车上睡得贼好，因为它像摇篮一样晃悠晃悠。
3: 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而且我们的研学课程安排也很丰富。
2: 是的，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坐着这个研学火车13天读懂中国的话，那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
3: 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尽情咨询啦，
0: 约定你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4: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8:35，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
0: 没错，有朋友说让我们讲解一下冰格，夏天到了嘛，毕竟很多朋友喜欢在家里做一杯冰咖啡，喝点冰水，弄个冰汽水啊，冰啤酒啊，那就用到冰格。

0: 去冻个冰块。这个冰格呢有一个好处是你全程不用接触水，不用接触冰，全部就是你自动把水注进去晃一晃，它就自然而然的放平了，不用手去掰它，不用手去来回的晃，你就可以把它放到冰箱当中。而且取冰的时候也很简单，只要从上往下一压一按，这个冰块自然而然的就落到盖子当中去了，你把它倒出来就可以了，全程不用接触水，不用接触冰。而且它的材质是里边接触冰的这一块呢是这个叫硅胶材质，叫硅胶材质，然后呢还有外面的叫 PP 和 PU 的材质，
1: 都是食品级的啊，可以直接接触的。而且呢关键是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价格呢也挺划算的，它分为不同的规格，有21格和28格，建议大家直接入手28格，毕竟你一次性啊冰的比较多的话，喝起来也会更加的冰爽。像28格的呢是36.9元，21格呢是29.9元，大家都可以根据需要去选择。这块冰格呢就是是我跟刘伟啊也踩了很多坑之后呢给大家推荐到的一款，因为之前买的冰格要不就是脱模很难脱，要不就是密封性不够强，
0: 串味儿。
1: 对，所以呢这款一可可的这个定量按压的冰格模具呢使用起来还是很方便快捷的，只要3个小时就可以把里面的小格格给冰到小冰冻的样子了。就是大家每次下班回家之后想喝上一杯冰可乐冰橙汁啊，或者是冰美式啊等等，这些取冰块呢也非常的方便，大家有需要的话都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13号链接。
0: 同样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还为大家准备了520的一些好用的广货啊，比如说猫山王的榴莲冰粽89元有10个冰粽，以及傲雪的鹿柚叶的沐浴露，为自己洗一个暖暖的热水澡，清新的感觉扑面而来。还有风行的纯牛奶，全部是5月份新鲜生产的，69.9元4箱40盒，帮你京东快递包邮到家。
1: 还有强这位朋友说有口红吗，哎呀一看你就知道要来给女朋友或者是老婆来选购这个礼物了是不是。我们目前呢在直播间给大家上到的是咱们完美日记的这个睫毛膏、睫毛打底，还有这个眉膏笔，还有4色的眉粉，这两款产品。口红因为我们现在还在试色当中，因为完美日记它的那个口红色号有点太多了，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挑选比较热门的，比较适合我们大多数女性朋友的一个口红的色号，所以目前还没有定下来，但是呢可以过2天再来持续的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稍后呢会陆续的给大家上到完美日记的一些口红啊。
0: 你看我们刚刚说到了马上到520了，就得说说恋爱的事儿。这个最近呢有一种叫做恋培的沉浸式剧本杀在年轻人的群体当中就火了起来。什么叫恋培呢？就是有专门的 DM 啊，这个 DM 是个专业词啊，叫做游戏主持人，来扮演你的恋人，陪你过生日，送礼物，说情话，全程是甜度爆表，比我们的榴莲冰粽还甜。
1: 是吗？
0: 一次玩上个2个小时，甚至多的到8个小时，花的钱也挺多，人均400-500。资深玩家呢一个月能够玩个3-4次、4-5次，有的甚至一个月消费过万。
1: 我刚刚听着说这个有人给你一起谈恋爱啊，专门的这个游戏主持人扮演恋人，陪你过生日，送礼物，讲情话，觉得还挺好。这么一听价格有点贵，劝退了。
0: 是，但是有玩家说自己工作忙嘛，没时间谈恋爱，也害怕谈恋爱，但是玩这个恋陪既能够体验陪伴的感觉，而且又不用承担感情的风险，很解压。甚至有个调查显示说超过50%的受访者愿意去尝试，而且排前3的理由是什么，是因为现在太孤独了，很渴望被爱，不愿意实际交往。
1: 之前呢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不想重新再谈一场恋爱呢，因为他说要花很多的时间成本去重新的去了解一个人，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全部都花费在新的一个陌生人的身上，他觉得不值当。你像前几年啊，剧本杀呢他是经历了一轮的大洗牌，有很多的门店都倒闭了，活下来的呢就开始找新路子了，所以刚刚说到的这个恋培啊就是其中之一。最早的这个游戏主持人呢只是推剧情嘛，后来呢渐渐就变成了可恋爱的角色。你看现在啊很卷，为了满足玩家，门店对这个恋培的主持人游戏主持人要求非常高。
0: 你看25岁以下啊，首先匆匆这个已经不达标了，长得好看这个还行，这个还行，表演专业出身。
1: 不行不行，
0: 怎么呢
1: 怎么呢，
0: 播音专业是不如表演专业吗？
1: 怎么刘伟你想去应聘吗？你也卡在25岁以下这个门槛，咱们都没有资格了。
0: 全职的这种主持人呢月薪是几千到一万，头部的这种主持人月收入能够达到3万、甚至有人还花3000多块钱委托喜欢的这种游戏主持人去玩一些其他的这种剧本杀的游戏。
1: 听到这儿啊，想问一下大家，愿不愿意花钱去买一场所谓的虚拟恋爱呢？你觉得这个是给足你情绪价值，还是说只是个智商税呢？
0: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会不会去体验一把这种虚拟的恋爱。
1: 我就不去谈恋爱了，我就去当那个游戏主持人，我去赚钱
0: 啊。你就掉钱眼里了是吧？
1: 你看人家赚的挺多的，你月薪几千到一万，
0: 头部
1: 月入3万块钱，这不比我们天天上早班
0: 天天在这儿带广货要挣得多是吧？
1: 但是我觉得人家要求应该也挺高的，因为你要全程
0: 你要提供情绪价值，
1: 还得要把这个剧情啊模拟的特别的真实，比如说早安午安晚安各种是不是。
0: 对，
1: 你看
0: 人家还不能感冒啊，人家感冒之后全是鼻音，这个体验效果大打折扣。
1: 怎么你现在我们俩不是竞争的关系怎么回事刘伟？
0: 你看
1: 我没打算去应聘呢。
0: 有朋友就说 说你这花几百块钱去玩这2个小时比谈恋爱是划算，也不用吵架，不用分手，
1: 也不用买礼物。
0: 哎，对，不用到了520还给你买礼物，人家还可能给你送上一份小惊喜。
1: 但是呢，也有很清醒的网友啊，很理智的网友说，这不就是花钱请人演戏吗？清醒了之后，你会发现啊，我刚刚谈的这一场虚拟恋爱就这么没了，那还不如追星呢。当然，人家也说这个游戏主持人是演员呢。他只是个演员，人家凭本事赚钱，人家这个月入3万也不要酸啊。
0: 你说有没有可能这种假戏真做的，就是一开始是这两个人是奔着一个假的恋爱去体验这种恋爱服务的，但是没想到
1: 感觉上碰上 来了感觉了，
0: 哎，就可能变成真正的情侣了。那结果呢，最后呢，这个女的要不要离职呢，或者这个男的要不要离职呢？
1: 我觉得这个概率应该没有那么大吧。
0: 咱们想多了，咱们想多了。
1: 因为你其实恋培它本质上就是一场明码标价的情感代餐嘛。你缺陪伴我给你演戏，你缺被爱我给你发糖，只要不越界不骗钱，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合法的新兴服务，存在即合理嘛。
0: 对，但是问题是这种快餐式的感情啊很容易让人上瘾，甚至呢你分不清哪个是真实哪个是虚拟。所以商家也好，还是咱们玩家也好，真的得清醒一点，别把剧本当中的完美恋人当真。毕竟你花个好几百块钱好几千块钱去谈个假对象，不如把这钱呢消费在自己身上，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在现实当中也能够交到一个更好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游戏可以买，但是真心是买不到的。
1: 这也正是 NPC 啊，本事高，月入3万，把钱捞，会演会聊会撒娇，恋爱剧本全演全套，别被虚假迷心窍，真金白银打水漂。

0: 好，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热点新闻。最近呢，一个号称为童鞋界爱马仕的泰兰尼斯，因为一则广告彻底翻车了。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品牌呢？泰兰尼斯。
1: 哎，我的那个小区啊，电梯间啊，经常有这个泰兰尼斯的这个广告。
0: 哎、我也是经常在电梯里看见这个广告，什么泰兰尼斯，什么稳跑鞋
1: 啊，
0: 各种。
1: 反正就是广告打得特别的耀眼，特别的显眼。然后这一则广告内容

0: 是这样的啊，说一位女士把一张黑色写卡送给了被称为王姐的女上司，话外音呢是配了一句，工作上承蒙您照顾，宝宝小脚我来照顾。
1: 哎呀，
0: 你一听这个内容怎么感觉有点奇怪呢？
1: 就把这种童鞋和职场送礼绑在了一起，所以很多人看了这个广告呢，就觉得有点生理不适。
0: 对，因为有人吐槽说，你这不就是明目张胆的巴结领导吗？当然也有人质疑说，这算不算变相行贿啊？
1: 有网友甚至直言说啊，这种广告简直就是把职场当成了自家客厅，用童鞋去铺桥搭路，不但看着像一个职场的投名状，更传递一种要是不送礼你就混不下去的畸形价值观。
0: 当然这个品牌方啊也承认广告呢是官方投放的，随后下架了相关的广告跟鞋卡的产品，但是呢这波操作没有能堵住网友的嘴，反而顺着藤摸出了更多的瓜。原来泰兰尼斯的问题远不止广告翻车。
1: 在争议发酵之后呢，网友们深扒发现，一双这个出厂成本37.8块的一个儿童凉鞋卖多少钱呢？卖179。然后他现在主要去做推广的这种文跑鞋啊，标价是多少钱呢？1000多、2000多。我之前在电梯里见到这个广告的时候，我真的从来没想过，我说一个小孩的鞋
0: 可以卖这么贵啊，
1: 贵到哪儿去呢？我那天还真是就在网上搜了一下，我说这个鞋怎么这么贵啊？2000多块钱一双鞋给小孩买，
0: 而且关键是他这个小童鞋啊，他都是有那种小月龄的宝宝的鞋，这小月龄宝宝的脚呢，他是没几个月他就长得特别快，也就是说你一双鞋可能最多最多只能穿个2-3个月、4-5个月，最多不会超过半年。那你花半年买的这个鞋，你得花1000到2000，我觉得这个成本啊，好像有点不太值当。
1: 就是，他确实也有人买。你看，业内人士透露说，人家门店的加盟利润能够达到70%。
0: 哎呀，
1: 你这个相当于稳赚不赔呀，
0: 对，
1: 是吧？就赚得盆满钵满，所以消费者会打上一个问号。挣的钱去哪儿了呢？
0: 就去到大家在各个地方看到的广告，
1: 泰兰尼斯文跑鞋是吧，然后各种广告打进了商场、高铁站、机场，甚至是一些高端的商场，各种电梯里边的核心的一些主要的广告投放的点位。根据天眼查数据显示呢，公司140多项专利。你看啊，这个泰兰尼斯是个做鞋的商家，他有140多项专利，超过130项是外观设计专利，说白了就是钱花在了包装和吆喝上，而不是花在了让鞋子怎么安全、怎么舒适这方面。
0: 好看是挺好看的，
1: 他就是把钱都花在了设计上了
0: 但是没有什么实用性。而且呢，更扎心的是，和这个广告投入形成反差的是，泰兰尼斯曾多次被检出重金属总量邻苯二甲酸酯超标，5年间呢因为这个产品质量问题反复的被罚。你看在这个黑猫投诉平台上累计投诉呢已经超过了800条，问题呢是集中在开胶、磨脚、防滑效果不佳、售后困难等等。有消费者就吐槽说，广告啊你是吹得天花乱坠的，但是买回来穿一周啊就开胶了啊。客服呢说让这个502自己粘，哎，这是哪是什么爱马仕，简直就是一次性童鞋。
1: 哎，对，
0: 你看花那么多钱啊，1000块给孩子买这个，他打的广告说这个稳稳鞋，买的可能不是稳稳的童年，而是稳亏的账单了。
1: 大家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平常给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买一双鞋大概得花多少钱呢？花1000块钱买一双童鞋，大家觉得值不值呢？
0: 1000块钱童鞋，刚刚也说了，这个童鞋因为宝宝啊穿鞋换鞋特别快，1000块钱你穿个3-4个月，平均下来每个月得花300-400块钱，我真觉得有点。
1: 长得快的朋友小孩你过个1个月这个鞋就穿不上了，
0: 对，
1: 是吧？我自己买鞋我就买个200块钱，顶天300我都不舍得。
0: 关键是你1000块钱如果买200-300的，你可以换着穿，买好几双，是不是？你光穿，就算这个鞋的质量再怎么好，你一直穿一直穿，那它肯定坏的也就更快嘛。
1: 你看，你朋友就说买200块钱以内的，
0: 对啊，挺好的，
1: 差不多就两。

0: 卖块钱，咱们就穿个鞋而已，就是走路而已，哪儿有那么贵的一些花那么多钱呢？你看成本37块钱，他卖你179，这个利润可是太多太多了。你像泰兰尼斯这波翻车呢，广告文案只是个引子，真正的雷是它的高价低质。咱们消费者呢，不是说不能够买贵的鞋，但是不能够接受你贵的没道理，你还金属超标。就像你买了一个大价钱，买了一个头等舱，结果呢，你上飞机一看是个马扎儿，
1: 哎呀，
0: 还漏雨。
1: 你看家长呢，愿意给孩子花钱，但是不愿意当这个冤大头啊。你广告打得再响，也不如咱们鞋底不打滑，对不对？
0: 嗯。
1: 故事讲得再动听，也不如咱们的检测报告干干净净。啊，也希望呢，泰兰尼斯这次翻车啊，能给所有的重营销轻产品的品牌提个醒。口碑一旦崩了，想修好那比重新做一双鞋可要难太多了。最后呢，也送他们一句话啊，少点套路，多点真诚，少拍马屁，多做防滑。
0: 没错，这也正是泰兰尼斯耍花招。送礼广告太可笑，鞋卡买来送领导，捧起他的大臭脚。网友看了血压飙，这种三观太糟糕。

0: 你看，有萝卜说买鞋就是200块钱以内，豆花说100到200之内，还有一位朋友小梁说一双鞋不超过300块钱，这就是理性消费的嘛，对不对？
1: 哎，是。那说完了孩子的跑鞋，我们再来说说玩具啊。这个玩具呢，它不是普通的捏捏乐啊，造型呢是光着身子啊，穿着内裤的婴儿，叫做Natasha,
0: 娜塔莎，它有正常婴儿大小的超大号，还有8丈大的一个小款。
1: 哎，这个小娃娃啊，我真的在手机上刷到很多次了，有很多的博主，拍一些短视频，说家里来了个小孩儿啊，说这个Natasha。但是呢，现在目前看到很多短视频的平台上呢，到处都是他的受虐视频。比如说啊，摔到地上踩扁。注水撑爆，用针扎，用刀划开肚子，甚至还有主播边用力边捶打边喊，随时随地发泄出火。
0: 哎，更离谱的是，有一些商家广告呢还打着擦边球，把这个玩偶的内裤啊就给它脱下来，或者是拉到他的肩膀上，或者套在头上，甚至还有一些博主把他的这个娜塔莎的内裤脱下来自己穿上，一边是暴力摧残，一边是一些色情暗示，这两个玩法全占了。有家长就说，自己家的孩子自从看了这玩意儿之后就一直要买，然后呢去一些商场去问这个玩具有没有，基本上都是一经售罄了。
1: 专家呢也明确的指出啊，把婴儿形态的玩具和暴力发泄直接挂钩，会诱导青少年把真实的婴儿也当成一种可虐待的客体。律师呢也表示，拍暴力虐待婴儿玩偶的视频来卖货啊，涉嫌违反了这个公序良俗，甚至呢是触犯了广告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呢有学校明确的通知了，严重娜塔莎，但是网上的视频照样是满天飞。
0: 像类似的事情远不止这样的一件。深圳之前有一位妈妈在14岁儿子的床头储物柜当中发现了一堆寄生用品的盒子，打开一看，哎呀，里边装的是糖果。这些糖果的外观包装和真实的寄生用品几乎没什么区别，但是他打的名号呢叫做恶搞玩具。有些心智不成熟的未成年人拿在手里啊，根本没法分辨。那还有呢，在上海宝山区法院判过一个案子，有一个团伙制售了可拆卸的手办，衣服一脱露出来的是未成年人的身体特征，最终被认定为淫秽物品，主犯被判了刑。
1: 刚刚和大家说到的这些产品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生产者对买家的动机心知肚明，嘴上说啊只是恶搞玩具，但心里很清楚啊，这个目标受众是谁。

0: 而且呢售价极低，几块钱就可以买到，未成年人根本不需要家长同意就可以自行下单，等到家长发现的时候呢，东西啊已经攥在孩子的手里了、
1: 大家在评论区说一说自己家的孩子有没有看过这样的视频，或者是有没有给自己的孩子买过娜塔莎这样的暴力解压玩具呢？
0: 哎，其实我说到这个娜塔莎之前在手机刷到这样的博主的一些视频，本来它传递的就是一种很积极向上的，就很可爱，拿来拍一些视频无所谓，但是现在就慢慢的演变成了一些可能擦边呀、或者涉及色情方面的一些视频，真的很影响青少年的这样的正确的一个价值观。然后我也看到网上有很多学校呢就已经严令禁止不准带这个娜塔莎来到学校、
1: 对，学校已经发通知了，不允许带到学校当中去。你看有网友就说啊，说现在真是很多周边的小学生都在玩，还在学着视频里边的去给这个娜塔莎做解剖、去拉她的肚子，去给她做剖腹产、看着真挺吓人的。
0: 你就说现在很多一些产品它就打着说所谓解压，但其实就是走极端啊，不是暴力就是恶心。其实正经的解压方式有那么多，非要跟一个丑娃娃过不去、还有就是你要解压你做个包子面包来捏捏不行吗？非得要做成这个小婴儿的这种形态、我觉得还是有点变态的、
1: 是你看、孩子们嘛，现在小孩子正处于模仿和学习认识事非对错的一个年纪，如果他天天看着这种婴儿形状的小玩偶被虐待，被这个踩踏，被拉肚子，那你说他们怎么看待真实世界当中的婴儿？你换句话想，现在大家都在生二胎三胎，对吧？你现在可能你自己的八九岁的孩子在玩这个娜塔莎，你要生了个三胎，你敢交给他吗？
0: 所以最后呢要跟家长们提个醒啊，给孩子买玩具先看一眼他到底是在教孩子什么，不该放过的咱们一个也别放过啊。
1: 没错，正所谓是解压玩具娜塔莎，摔打蹂躏使劲掐，这种玩具要严查，暴力玩具很可怕，家长看好自家娃，别让孩子学坏了。

0: 谢谢各位的支持啊，你看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啊，这个人次已经
1: 将近1万多啊，1万多人次来看我们的直播间，也谢谢各位的支持。
2: 也欢迎新进来的朋友呢，别忘了点点关注啊。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半到9点，聪聪跟刘伟呢都准时在直播间和大家见面。
0: 嗯，没错，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依然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一些好的广货，比如说1号链接是猫山王的榴莲冰粽，开袋即食，很适合520520，送自己送他人，89块钱一包，一包里边 有10个猫山王的榴莲冰粽，2号链接呢是我们的陆游傲雪的陆游的沐浴露啊，这个沐浴露呢很适合老广朋友们的一种说法，就是在洗澡的时候去自己身上的晦气啊，然后也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3号链接是风行的纯牛奶4箱40盒，到手只需要69.9元，现在全部是风行牛奶是京东快
2: 帮你包邮到家。好的，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二上午的8点59分了，我们今天的早广东呢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早上的陪伴，明天早上7点半我们再继续和大家来见面喽，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朋友们，
2: 拜拜。
0: 谢谢各位的支持，谢谢。
3: 北京时间9点整，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汽配用品哪里有？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834916606，02834916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个人养老金系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我是亮亮，我是刘红，我们是红亮组合，耶！那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暑假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路线等着您来解锁。是的，首先要为大家来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沿学专列，我们7月29号就会鸣笛启程啊，到8月10号结束，整整13天啊，包着火车带您去看中国，真的太酷了。你看我们这13天呢，会去到四川，像有成都啦，我们还会去到甘肃，因为有兰州
6: 跟敦煌，我们还会去到青海，会去到西宁，去青海湖，真的是四省五市的这么一个距离啊。
2: 没错，当然还有西安十三朝古都，也要去看看这个兵马俑啊。嗯，那其实这一条路线我们一说城市您就知道了，真的是性价比担当啊，
6: 8000公里啊。
2: 对，那么全包价是9880元每人。
6: 对，而且我们今年呢对大朋友也敞开大门，你也可以报名啊。
2: 大小同价，因为这两天有很多大人都来解锁这条线。
6: 是风景，它也很向往。
2: 是的，那你想想啊，我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说，哇，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是它分了3个暑假完成的。
6: 是，
2: 但是我们一辆车就解决了。
6: 对，而且这次我们会有这个亲子车厢，就是方便了家长带着小孩一起来。
2: 是的，不论你想去沙漠感受一下，还是想去感受一下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这种震撼，还是要去看看三星堆儿、大熊猫、敦煌，您都可以跟上我们这辆 火车一起出发。
6: 对，你虽然现在听起来13天时间好长，但其实在路上你会觉得
1: 一转眼就过去了，
3: 是的，
1: 舍不得回来。
3: 那我们这一次的暑假呢，还会有7月11号到16号去到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是6天的哈，价格呢是6888，小朋友的价格，大人呢是7888，因为是含大交通的。除此之外呢，是7月17号挪威加北极的这个游轮呢，也是有16天的哈，全包价108000元，打了85折，真
1: 的
3: 是全包。
1: 是的，那么8月9号到8月13号，我们还会有广州飞到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3: 10000出头，等着各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
1: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选”两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5: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乐天 APP 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我们的资深设计师阿生。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哎，阿生啊，最近有一个词你听说过吗？叫做去家务化。
1: 哎，是的，
0: 去家务化呢，日渐的成为这个装修上面的一个主流。大家希望这样一个房子装好了之后，不要有太多让我去收拾的地方。其实我觉得这点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昨天呢，我也跟一位朋友聊天，他呢也提到说，哎，玉子啊，我最近想装修，但是呢，我希望呢，我这个房子装完了之后能不能动线？他给我提了个动线，动线合理一点。然后呢，最好呢，家务事儿能够少一点，就什么东西都藏起来的。我觉得这位朋友真的是有在认真听我们的节目，所以他提出来这些要求都是非常符合我们节目一贯倡导的一些方向的，包括说你这个装修一定要为你自己去服务，
1: 是
0: 动线要符合你的动线，而且呢，东西咱们都把它藏起来，
1: 是
0: 这点不是说二八原则吗？20%常用的东西呢，放在外边，选好看的，哎，选耐用的。然后80%的东西其实不常用，咱们它藏柜子里边，拿柜门一关就行了。尤其是这个玻璃柜门啊，其实我都觉得没必要用，没必要做，除非您真有什么东西，它是想展示出来让您自个儿看到，经常看到的，否则咱们通通都用普通的柜门其实是够用的了。
1: 玻璃柜门这一方面其实大家选的话还是会有一些材质呢是没这么容易会污染上尘埃的，甚至有一些颜色的选择呢可以搭配你的藏件不一样，要展示的东西不一样呢，就可以大胆的去选择。但是很多女性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高端场合要穿的一些晚装呀，或者说在我们的电视柜门里面呢会放一些我们收藏的一些红酒啊洋酒白酒等等呢，都可能会选用一些玻璃柜门。那我建议大家就可以综合自己的考量吧，因为呢有些朋友说，哎，如果家里全部都是木柜子门的话呢，可能会相对来说有一些些单调，如果说想做一点点突出的话，甚至有一点地方我们做玻璃门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
0: 是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玻璃柜门的这个比例不用太高了。
1: 那当然了，
0: 有个10%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顶天，更何况玻璃柜门还贵啊。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对于这个预算的把控呢也是该花的地方咱们花，不花的地方的话咱就不要花。
1: 然后呢我们说到这个去家务化吧，讲到玉子讲到柜子这个话题的话，很多朋友会联想到以前我们看电视是看到一些西餐厅里面看到我们的红酒是塞到一个一个的洞子里面去，那到底我们在家里是否适合做这样子的一个收藏的红酒柜呢？其实在家装的领域当中我是不建议大家做更多的开放式的一些柜体的，因为在广东这个地区呢潮湿闷热甚至是尘埃是特别特别多，所以说我们现在在楼道当中的尘，我们在特别是低楼层的单位当中呢，如果说你经常把门窗给打开的话，我建议大家是一定要频频的去搞卫生的。所以说更多的开放式的柜体，如果你是要展示一些藏品的话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0: 是真的没有太多必要啊。而且我觉得去家务化的话咱们还是要在就是你的家务总量上面要做一个相应的一个减法。你比如说呢大家每一天做的这个家务啊其实是有那么几大块的。你看啊，做饭的人他得要先做饭，然后再炒菜炒制，之后的话还得要收拾。
1: 对，
0: 你看啊，哪个环节能在其中省掉，我觉得就很重要。
1: 你讲很对啊，玉子。你想一下，
0: 分析清楚，
1: 我们天天在说 AI 说智能家居智能驾驶，你想一下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AI 没有办法帮我们解决，就是我们要把那个脏的衣服拎到那个垃圾篮上，然后呢放在那个洗衣机上洗，然后要人工的方式去晾洗，然后煮饭还要自己去煮，大家会觉得很麻烦，所以说我们要设计的更加合理一些会比较好。然后呢其实我想表达一个点，就是好像今天我们的上班路上是阴雨绵绵的，这个季节当中呢可能很多朋友会遇到龙舟水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打开一丝缝的一个门窗。但是呢站在我的一个角度，就是说如果你出门之前家里还是下雨的话呢，所有门窗都一定要关好，因为在很多广州的旧房子里面大家会发现很多的窗台的位置还是有很多街坊喜欢放一些小绿植的，小绿植一出来的话碰到这些雨水或者湿度比较大的季节的话很容易会惹来蚊虫。然后最近呢看到

0: 市政府有一些发布，就是基孔肯雅热呢也在逐步的第二波又重新来到蔓延了。所以说如果你在这个阴雨季节在上班的过程当中，你把门窗给打开了，回到家已经停雨的状态下，你会发现有很多蚊虫会聚集在你的门框、你的阳台等等的附近，对我们的人身安全呢是有一定的危险的。所以说一定要在居家的角度当中去家务化的这个同时，也一定要让自己更加的在这些关键的地方多做一些会比较好一些。
1: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能给自己减事儿，其实呢就是少做家务了、
0: 对对对。
1: 刚才说厨房这一趴，我真的是要跟大家安利一个就是设定，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洗碗机。洗碗机这个事儿呢，我真的觉得每天可以替咱们家里面洗碗那个人，特别是妈妈、因为基本都是主妇在去做这些事儿，那节省半个小时是有的。你要知道一家人就是大概比如说四口左右，这个家庭的话，他洗碗这个事儿至少得花个20-30分钟。你洗完了之后还得收，所以这个事儿如果说咱们可以用洗碗机去替代，那我觉得真妥妥的，赶紧就洗碗机就行了。
0: 甚至呢很多人会纠结说，谁煮饭，另外吃的那个人去洗碗，在玉子家庭里面有没有这回事呢？
1: 没有哎。
0: 没有，就洗还有煮饭都是你。
1: 对。
0: 那太可怜。
1: 这是我会觉得现在的这个就是小孩也好啊、还是男的就不说了吧，因为我们家队友就完全就是那种甩手掌柜、真的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扫把倒了他都不会扶一下的。后来我其实有观察他，我就觉得这个人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那个扫把倒那儿好久了啊、后来我就发现他真的是无意识跨过去的、比如说那扫把在那儿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面有可能处理的那个信号就说，哦，障碍物跨过去，他就会把它当成一个障碍物然后跨过去，他不会像我们就是作为主妇我就会觉得哎倒了呀，赶紧哎有活儿把它扶起来哈、但是在我们家先生的眼中他没有这回事儿。所以你必须要重新给他加载这个信号，告诉他那个东西，那个障碍物叫做扫把，当他倒的时候你需要把它扶起来、最好你能拿着那扫把再扫两下，就这个过程其实很艰难。
0: 然后呢
1: 真的很艰难。
0: 其实很多人都说啊，男人呢其实基本上有三个阶段，很简单的三个阶段、就刚结婚的时候呢可能跟你各方面都很体贴的很温柔的，然后呢到了有孩子的时候可能前期会毛手毛脚，但是后面呢洗奶瓶啊各方面带娃干活可能还会比较积极一些，然后当孩子长大了、去读小学了，可能就进入到玉子刚才讲到的那个状态了。所以说可能是短短10年的时间就
1: 可以，我跟你说前面那个状态都没有。完全是
0: 太厉害了，
1: 出演。所以这个家务就会堆到我身上来啊、就是我后来我就说，你们不能这样，为什么都我一个人在做？然后我们家想的办法就特花钱。他说那行吧，请个人吧。我说天哪，那不是得氪金吗？你不得花钱去雇人吗？就是他这个，我就说一千道一万，我真的是觉得，如果大家就是在装修的时候哈、你如果是不想有家里面有这种 tugging， 就这种来回的拉扯的话呢、最好就是去让机器去解决。
0: 对，
1: 机器最好的地方就是不会给你讨价还价，他也不需要你去帮他培养灌输再教育，他就是输，他这个城市本来就是做洗碗这件事儿，来专注做洗碗就行了。所以我们家有很多机器，真的、我们家的机器有洗碗机，然后有扫地机，我们家扫地机还有一个就是那种拖地的这个手持的这个拖地机、然后我们家洗衣机是洗烘一体的、另外就是有一个烘干机，就一切都是去家务化，我觉得是机器人它真的是会首屈一指的这个作用吧、
0: 挺好的，
1: 因为它可以减少很多家人的这种争执。但如果说您家是真的就说家人是愿意帮忙的，也能够培养起来帮忙的，我觉得就是还是适当要分一点活儿给他们。但是如果想省这个麻烦，就这个东西你都觉得懒得再去教育了，那就用机器就特别好。
0: 是的，特别好。因为呢有些时候比如说我们跟家里人去跟老人家一起住的话，比如说刚才讲到的洗烘一体机啊烘干机，因为我们要发挥很大很大的精力去跟他说我们的衣服其实不晾晒也可以、你看玉子能够接受得到，那我相信很多人、
1: 还是会晾晒的，还是会晾晒的、
0: 对，
1: 因为我们家的这个就是在去家务化上面其实当时没有这种词儿啊，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有些经验 还有一些教训是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0: 哎，
1: 就我觉得一方面的话呢，大家就手脚还是要勤快一点，因为确实一个家你不可能说一点家务没有的。
0: 哎，对。
1: 另外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家务呢可以归职一下，就归归类。
0: 嗯，
1: 做饭的、厨房类的，它是一个类型的家务。还有一个很繁琐、很繁琐的家务，其实是洗衣服、晾衣服。
0: 对，这个确实是。
1: 哎，我这段时间我在看那个就是老片儿，我在看那个。老舍先生的茶馆儿，它里边出现的那个女性形象很有意思，就总是在洗衣服，总是有好多好多衣服要洗，就因为那个时候他没有洗衣机，那大家都是这个手搓手洗手晾，光是他一天的时间洗衣服可能上面都能花不少了，都能花一大半，再一做饭你看他这一天都没有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洗衣服这个事情上，现在我们能用机器去解决一部分，
0: 是，
1: 但如果说不能解决的，哎，那可能是不是考虑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洗烘组合，洗烘组合现在在装修当中真的很流行，
0: 是
1: 下面洗衣机上面烘干机，而且那个烘干机是单独的，它那个大小有的比洗衣机还能大一成呢，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大家如果是想不想要这个量再取的这个动作，其实上用这个洗衣机加烘干机的组合，它还是可以每天节省个20来分钟吧，
0: 甚至其实现在挺多的家庭，如果说你要顾及到还是有这个晾晒的需求的话，那你就做隐藏式的那个电动晾衣架呗，电动晾衣架的好处就在于你不需要拿着那个小叉子去往上面去挂，还是比较方便的，自动升降下来。然后呢，还有一个好的事情就是它不用的时候可以收起来藏起来，会比较好看一些，甚至一些比较高端的款式是带紫外线消杀消毒功能的，我觉得也是不错。因为呢，我们跟老人家一起住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些生活习惯是需要照顾到大家的感受的。然后呢，我们在装修的日常设计过程当中，也可以慢慢的跟设计师去聊，比如说我们的洗衣机是不是适当的可以调整一下地方。哎，装修前可能我把洗衣机放在阳台的或者一个小的生活阳台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在一些专门的一个清洁房，或者一个大一点的厕所，或者做直接干脆封阳台，做一个阳台柜子，做一个清洁的板块，我觉得也可以，
1: 哎，
0: 可以慢慢的去考量。
1: 哎，我觉得你这个建议特别实在，就是咱们把这个厨房给把这个阳台给封了，
0: 对，
1: 因为一方面的话呢又可以扩大整体的房间面积，另外一方面这个阳台确实可以做成个多用区，
0: 是的，现在挺多就是把拖地机器人，扫地机器人，一些清洁的一些工具会跟阳台柜组合做在一起，比如说旁边我们要做清洁的，洗洗衣服的，晾晒的，都是可以在那个地方去进行解决。因为现在很多我们在城市里的人吧，大家都会针对一些噪音问题，针对一些我们的美观度实用度的问题，都希望我们装修后家里越住越大，更加安静，
1: 对，
0: 更加舒适，
1: 对，
0: 所以说，哎，在我们的过程当中，大家会考量美观度的、实用度的。如果说大家做了这个，又可以让大家未来十几二十年去享受到这个可能以前享受不到的区域，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大胆的去做了。
1: 对，把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都给用起来啊！
0: 对，
1: 而且呢，有些朋友会觉得装修好像很费钱，但其实让我们说，就是装修它在另外一方面的意义是在省钱的。
0: 哎，
1: 比如说它让你的这个空间利用效率会更高一些，而且呢，让你回家的频率会更高。你发现没？装修完的人呢，他很喜欢就是总回家去，因为他家里待着舒服嘛，所以其实上就是对于家的这个利用率会大幅的提升。那你这个房子买完之后不就特别划算吗？我最近去参观了一位朋友的房子，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专门在他们家就做了一个那个水吧台，现在也很流行，你看我们之前去参观我们吴优美家装修的那个好房子温暖家，好几个样板房，其实他的那个女主人或者是就是这家主人可能有点情调的，他多多少少都要设一个水台的，那我前天去参观的这户，就是我的朋友家，他们家就专门做了一个有点像一个小咖啡间的这个咖啡台水台，它里边它上面有什么呢？它有咖啡机，然后呢它还有就是那个手磨咖啡的套装，另外呢还有这个冲茶的区域，就功夫茶的那个区域，因为他们家是潮汕人，他得要冲那个功夫茶，但是他又喜欢咖啡，所以他这两样都兼顾到放到这个水台的这个区域了，而且他们家很有意思的是他比较喜欢杯子，所以他那一面墙做了一个杯格， 每一个杯子都有自己归纳的地方
0: 啊，挺好的。
1: 这个是我很羡慕的，嗯，因为我也很喜欢杯子，
0: 嗯，
1: 但我们家没有这个空间。可是我看他就在那个差不多八十。

0: 乘巴士的区域里边，他真是，他说他是在网上定制了这个格子板的，自己回来手搓，就手钉上去的。这样我数了一下，他基本上是8×4能够放三十二个杯子。哇，你看就特别有心，而且会把整个的家居就让人感觉就说眼前一亮。
1: 哎，
0: 这个地方就是主人家的一个兴趣爱好的角落。坐这儿和朋友喝喝茶，或者就是自己在这儿冲一杯咖啡，哎，有一本书坐半天，
1: 对，
0: 其实他这样一个做法就是把家的利用时间延长了，
1: 哎，
0: 那不也就是让我们买了房子
1: 确实是啊，意思你想一下，人到中年呢，就是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会想着，哎，周末去哪里玩，周末去哪里打一下卡，但是呢，如果你把家里装修好，在一个温暖的阳光当中享受一杯自己调配的咖啡，看着外面的阳光或者雨声，哎，你喝杯咖啡，你会觉得这个地方简直比西餐厅好多了，甚至呢，很多朋友呢，就是人到中年呢，我们最近都在规划说，世界杯去哪里去看？因为按照以前就是，哎呀，几个老朋友呢，就去外面的酒吧一逛，就是一整个晚上，通宵才回家。然后现在大家会发现，哎，不如来家里点东西吃，喝喝酒还更便宜一些，那个氛围还更好，大家都是老朋友，不需要，
0: 而且也不怕吵啊，
1: 都不怕吵，我觉得也是挺好的。所以说，哎，大家有这个条件的话呢，把家里优化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
0: 对，
1: 哎，那大家呢可以来到咱们社群当中，比如说玉子讲到的，把家里的一个水台、吧台位置做成自己喜欢的咖啡角啊，我们的功夫茶的位置啊，甚至是你把更好的隔音留在我们的客厅位置，在看世界杯的同时呢，也不会打扰到咱们妻子还有孩子他们的休息作息，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装修很多方法可以让你的家变得更加大，但是在我的看来一定要以人为本。
0: 对，一定是以人为本。
1: 以人为本，比如说我是一个爱热闹的人，那你在隔音方面就一定要做得更加好。比如说我是一个爱折腾在美食这方面的人，那我们的厨房配套一定要做得更加好。
0: 对，是的。
1: 有人说我不喜欢搞卫生，我工作很忙，那就我们要针对一些设计方面，就尽量的不要留更多的误会，让我们家里面去产生。比如说大家会看到厨房以前很流行的地轨，用了10年8年之后全部都是积灰，然后呢你要拖那个地拖或者拉一个东西的时候，各种卡住自己的位置，不好用。那甚至很多朋友会做上面的磁贴式的一些轨道的隐藏式的吊轨，那大家也可以过来感受一下什么样的选材，做什么样的门，慢慢的去进行挑选，可以按照着自己的步伐去做，那就可以了。千万别听信人家一味的去进行推荐，要考虑到每天使用的人是你自己，
0: 对，
1: 特别是门啊、窗啊、电视、空调，我们每天都要用到的地方，就一定要用得更加好。
0: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说常用的东西一定是要买贵的，
1: 那肯定
0: 的，那就是贵物平用。
1: 对对对，
0: 每天都用，每天都用，其实你摊到每一天的成本它就很少了。
1: 你讲特对特对，就是我们老板跟我们说，那个5000的卫浴和3000的卫浴，有些朋友说，哎，那个2000-3000都就足够用了，但是那个马桶、那个洗手盘、那个花洒可能陪伴着你就10几20年了，你不可能说我们换个2-3年就把马桶给换了吧。那如果你摊分到20年的时间，你每天都在享受一个跟你屁股宽度、你冲水效率各方面更加好的马桶，还是说迁就一个中中庸庸很平庸的马桶用20年呢？那20年当中3000块和5000块当中的那个差价可能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0: 对对对，就是真的，大家如果是常用的东西，咱们把它用好的。而且呢，就是有些时候朋友们在装修的时候、设计的时候，他总是被那种照片的颜值给吸引啊。
1: 对对对。
0: 那你一定得看一看，就说这个，尤其是有很多纹路板，就是那个饰板，它很复杂花纹的那个，是不是适合你去使用？这个饰板的话，有可能它会落灰，落很多灰。就是你越复杂的线条，它就越容易沾灰。到时候你要清洗起来的话呢，它整个工作量是比较大的。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你家居它是做平板的，那你就做平板就好了。因为你平板一下拉过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清洁工作会特别好做。但如果说你做了很多很繁复的一些线条设计啊什么的，那这个清洁工作确实是难做一些。甚至有很多的这个中老年的朋友，他们在去选家具的时候，他就会越

0: 愿意去选择更简洁的，因为我们广东人老的那些家具它是比较中式的，就很多的东西镂空啊、嗯、
1: 对对对，
0: 我每年那个大扫除，就比如说年二七年二八的时候，不是那几天要扫邋遢吗、
1: 嗯、
0: 那几天就是会有一个视频在网上流传，说你一年一度广东人最崩溃的时刻也开始了、嗯、因为它有很多家具它真的很繁复，有很多孔洞、嗯、这个清洁起来就是麻烦很多的、
1: 哎、确实是，
0: 所以有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他真的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再装修我的这个家具一定要简单，
1: 嗯，
0: 我就要简单，我已经受够这个每天擦擦洗洗了，
1: 嗯，
0: 尤其还成大的地方、嗯、那就更是每天你都得要擦。
1: 甚至啊，其实很多那些过十万等级的那些中国风的家具，我们都有什么孙枝啊、嗯、各方面，其实到了某一个地这时间的时候呢，要请师傅上去抹油的、
0: 嗯、
1: 要抹油它的那个木材会更加牢靠，
0: 对，
1: 更加好看、
0: 嗯、
1: 所以说很多麻烦的细节呢往往是出现在一些很贵但是不太实用的东西当中。
0: 对对对，待会儿呢我们也跟大家再详细讲一下哈，就哪些家具可能你在选择的时候不太经意，但真的用了起来之后你会发现有点麻烦。
1: 嗯，
0: 要省家务化，咱们就是要方方面面都考虑得到，真的是在把你在这个房子从你醒过来到你睡觉，包括睡觉咱们都得考虑，就是在这个房子当中呢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得考虑进去，哪些环节是切切实实可以让咱们更省事儿的，
1: 嗯，
0: 哪些环节是切切实实它需要你提升的，
1: 嗯，
0: 哎，这些环节都考虑到了，我们再去装修也好，设计也好，或者你说我要对我的房子进行微改造也好，
1: 可以啊，
0: 它都是很贴心的，
1: 是，
0: 哎，好嘞，那么稍微休息一会儿，回来呢，接着和大家聊一聊。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3: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

0: 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0: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 六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0: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是阿生。
4: Hello，Hello。
1: 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家居装修设计当中的去家务化啊。刚才已经说到了去家务化呢，其实我们还是要比较多的，要根据您的这个设计动线和您的日常的生活起居，才进行各方面的一些硬装的改造，包括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可能厨房设计的时候，有可能会引入到更多的家电，洗碗机可以帮助大家把洗碗这事儿给节省了。
4: 哎，对。
1: 还有呢，就是洗衣区，洗衣区其实是家里边也是高度密集的一个家务场所。那么洗衣区呢，也建议大家做一个洗烘一体的一个设计会比较好。
4: 但是要买贵的，不要买便宜的。
1: 就是天天都用的东西，真的是买这个稍微贵一些的。
4: 很多朋友们都说，哎，现在都有洗烘一体机了，为什么你要占这么多地方买一个洗衣的，又买一个烘干的？因为往往洗烘一体机呢，它是烘的那方面做得不好，所以说，哎，很多朋友宁愿花一些贵一点的价格去买两台。那我觉得的话，如果你确实又腾不开地方，但是你还觉得洗烘一体会比较方便的话呢，就我建议大家买旗舰款会比较好一些。
1: 旗舰款，
4: 对，千万别买入门款啦。那大家一定要注意清
1: 楚。我想知道这个入门款和旗舰款通常有多大区别？
4: 那区别可老大了，因为呢，洗烘一体机的话，往往它的洗衣服这个方面呢，可能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可能就会针对你洗的公斤数啊，洗的各方面的质量会怎么样。但是烘干这方面，在广东这方面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清楚，比如说一些霉菌啊，我们的一些汗水啊，各方面的，你烘不干净的话呢，整个衣服是很有味道的，甚至再洗两遍都洗不干净。所以说，哎，如果说你到头来买了一个洗烘一体机，还是要在外面再挂一下衣服的话呢，我觉得就很没有必要了，还是要买一个好一点的产品。然后据我所知的话，现在各类别的一个家电还是有相对比较大幅度的国补的，那我觉得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也行，去大卖场看一下都可以，都没有问题。
1: 对对，就是大家都可以去这个线下线上店，然后都看一下。当然有些时候呢，装修公司可能也会有一些合作款，其实我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4: 对，
1: 因为这种套餐装下来有可能会比你单独去买会更划算一些。大家具体可以根据你的一个要求，你的一个预算去进行选择。只是呢，我个人真的会建议大家，就是在你预算允许的范围之内啊，在预算允许的范围之内，常用的东西咱们买好了。如果是一昧的就说贪便宜，但暂时预算不允许的话呢，那我们都可以暂时不用的。
4: 是，
1: 但如果一旦我们要去做这个事情了，我觉得就还是尽量在预算允许的范围之内，把经常用的东西给它配置成比较
4: 好。现在呢，玉子啊，在家电这个板块，其实我们老百姓都知道，哎，该哪一些产品买哪一些品牌了。那比如说我自己的有一个消费观，就是哎，平常我看电视，那个电视存在，我平常看看就 OK 了。但是有一些朋友说，我要专注那个颜色刷新率，我要看那个球赛呢更加好看，颜色更加精准，
1: 要求这么高，
4: 那可能你就要买更加好的。那比如说站在我的角度，哎，我可能就买的那个家电品牌，它不是专门做电视的，它就足够便宜。哎，比如说我最近买了一个空调，哎，买空调大家以前会关心是不是铜管铜芯的，那现在是不是有一个大两匹大三匹的，它的售后保障，它至少来说它够不够凉，足不足够凉，那大家会可能考虑到，哎，我买空调买美

0: 低的，买格力的，但是我最近就买了一个 TCL 的空调，它可能专注的不是做空调，是做电视啊，各方面的板块，但是它也不差，毕竟它是一个大厂，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可以考虑。但是你想到每天你的洗衣服，你要面对着你要去上班啦，你的衣服要保养它，它更加好，所以说一定要买一些，哎，它的功能、它的经验会更加多的一些牌子会比较好。
1: 哎，是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风俭由人啊。如果说您的预算高，那咱们就没什么好讲的了，是吧？但如果说咱们大部分人都是预算紧紧的工薪阶层啊，都是属于这个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0: 对，
1: 那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还是有几个建议可以给到大家。您可能钱又花的不多，但是家务也能减少。我觉得首先就是地面上咱们做个通铺，是不是？统一一下材质啊，就比如说呢，这个不要过门石，不要压边条。
0: 哎，这个很关键。
1: 这个可以方便啥呢？可以方便那个机器人通过。
0: 哎，可以的。
1: 哎，所以你就一键启动，它扫全屋，你不省事儿吗？而且呢，就是通铺这个方法虽然会烧费一些料，多费一点，但是呢，它总体来讲不会太多费太多钱。所以我觉得这个通铺，如果说大家真要硬装，其实这个点是可以，
0: 是的
1: ，mark 把它记住。
0: 那通铺的过程当中，搞完之后再做一道美缝呢，那就特别特别好了。因为那美缝呢，很多装修公司声称都会送，但是呢，是不是真正做到美缝的那个效果呢？大家一定要留意清楚了。
1: 对，
0: 因为呢，比如说玉子讲到的一些扫地机器人也好啊，比如说我们日常用到的啊、一个拖地，自己去拖地，大家会发现以前传统的填缝，你打洒了一杯红酒，打洒了一个油碟，你会发现你怎么倒腾那个缝都是很脏很邋遢的，很难处理的。但是如果你做了美缝的话，那个美观度啦，那个清洁做卫生等等会更加的好一些。那大家就可以尽量的去考虑一下了。然后呢，我们可以去做区别化的，比如说各方面的区域用不同的砖体，去到我们的房间用木地板，这个是老生常谈都可以选择的事情。但是呢，我们针对一些特别的区域，比如说防滑性的，因为有一些砖呢它是比较难清洁的，有一些砖呢是比较好清洁的，
1: 对，
0: 然后有一些砖是光一些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去慢慢选择就好了。
1: 哎，有一个便宜的地板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那个石塑地板， SPC 的那个石塑地板，那个地板真的是又便宜又好清洁，又比较就是我们说它是可以耐住各种各样的折磨啊。当然这个地板呢它不一定就是在光泽度啊，或者说厚实度啊，方面会就是特别突出，但是它确实在耐脏耐磨，然后以及就是在这个铺设的费用和它本身材料的费用上面是具有优势的。所以如果说您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之下，我们选择这种实错地板，我觉得也蛮不错的。也可以做到通铺啊，也是可以的。当然了，预算多那咱就没什么建议了，您就直接通铺就好了。还有我觉得踢脚线是不是可以做成那个隐蔽

0: 脱落。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做隐藏式的也好，做普通的踢脚线也好，要用好的材料就 OK 了。
1: 好的材料，
0: 对，好的材料，因为那踢脚线严格上来说，它对我们的美观度还是有比较不错的提升的，就在于你是用更多次一点的材料，好一点的材料。我觉得吧，这个不是一个关于卫生死角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对。
1: 就是它不一定会涉及到卫生死角，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知道踢脚线上面会落灰耶，
0: 是会落灰，
1: 它凸出来那点会落灰。我们家之前就是上一次这个装修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踢脚线上面它这一层，因为我们当时铺的是那个竹地板，竹地板呢，我就用竹地板去做了这么一个踢脚线。那我就发现竹地板呢，不知道为什么它比木地板更容易老灰。就这一点我这一次，所以我最近一次装修呢，我就做了隐藏式的这个踢脚线。
0: 对，可以的。
1: 干脆给它镶到墙里面去，就没有这个灰的一个烦恼了。
0: 可以的。
1: 另外在柜子上，就我们刚才讲，一个柜门，咱们如果说您不想清洁那么多，就简约一点，一个大平板，也好看。
0: 对，
1: 还有是不是做顶天立地会？
0: 那肯定好了。如果说你上面留更多的缝的话呢，那就太不好了。因为呢，以前很多咱们的广东的老人家就是孩子们、侄子们、亲戚们给你送的东西，你舍不得用，到你人升仙的那一刻，很多新的东西还放在哪里呢？放在您家的床下底当中，
1: 真是特别不值
0: 当。对对，老月饼啦，老的衬衫、衣服都不舍得用，然后打开的时候都发霉了。
1: 对，我之前在知乎上看一位网友分享，也是我追了很久的一位博主，他突然有一天跟了一条就和他的这个专业领域没有关系的一条博文，他就说他们家有一个亲戚就这个走了，走了之后呢，然后一家人呢就去要帮忙清理之前的衣物，还有那些留下来的东西，结果真的是在老人家的这个衣柜，它是还是大箱子那种，
0: 对对对，
1: 那个衣橱啊，在那个大箱子最下面拿出了不知道多少年前有一件裘皮衣服。
0: 哦，
1: 像这个博主是南方人，就在这种天气里边，老人家他是穿不上这个衣服的，然后他又不，你可能偶尔冷一下，他也舍不得穿，所以这件裘皮衣服等他们拿出来的时候，就一抖了，发现都粉化了。就这个衣服在老人家当年的这个印象中，它一定是非常值钱、很宝贵的一个东西，否则不会把它当成压箱底的宝物。但是这一辈子都没享受得到，而且再加上存储的条件各方面都有限，
0: 对，
1: 那就没有办法传承。这个一抖就粉化了，这件衣服完全就没有再利用的价值了。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博主分享，也是稍微有点小感慨嘛，就有些时候你真的是当用则用啊，当装则装。就很多东西，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要去家务化，是因为你把那些做重复性的然后没有任何创意的东西，那个时间给节省下来，你可以去哪怕喝茶，我觉得也挺好的呀，是不是哈？所以就顶天立地的柜子，这一点大家记住，如果做的时候就尽量去做。那这里也给大家一个省钱小妙招，就咱们很多时候做顶天立柜的柜子，那个定制衣柜的商铺他会给您建议说要做那个拉伸条，就那个一条，一个做一个金属支撑条，让这个木板呢不至于说因为做的太高而变形。那咱们不要这么做，跟他说不要做拉伸条，咱们做两段式的衣柜，下面可能是橱柜，或者下面也是一段衣柜，门分上下两侧开，也就是在一个高度上咱们有两扇门，
0: 对，
1: 这样用呢不用加钱，但是同时呢其实会更好用一些。
0: 对对对，
1: 哎，
0: 因为呢有些时候呢人的心思细密度可能考虑不到这么周全的事情，
1: 对，
0: 因为呢如果说你通体用一个门的话，它是经常推拉会很容易坏的，
1: 是的。
0: 然后一个小的话，因为其实我们如果做一个顶天立地，你可以存储的空间有足够的大，在我们搞卫生啊、抹地板呢、各方面都会比较方便一些。然后在这个我们做定制柜里面重灾区就是各种的增项了，在五金件的增项啦，做不做玻璃柜门啦，有没有各方面的一些金属支架，做熨斗的，做那个叫做保险柜的，做不同的格子的。因为在大家看来功能化呢，可能大家都觉得很好用，但是用起来又觉得到时候装好了又没有这么多必要性。因为柜子格子隔断越多，就代表着你存储的空间越小。
1: 哎，你说的太对了，
0: 对，
1: 而且你还得想什么东西放哪儿啊，
0: 对，
1: 很麻烦。
0: 那不如就说我这个柜子的时候应该跟装修公司去聊这个柜子是否能够加入到一些生活化的东西呢，因为什么要跟硬装去聊

0: 好的，比如说现在很多朋友流行在餐边柜旁边，我也做一个洗手盘，
1: 嗯，
0: 给我们洗洗洗洗水果，小孩子洗洗手，其实也可是可以，甚至很多柜体当中我可以做灯，哎，甚至我在那个电视柜的旁边呢，多做几个可移动式的插座，可以供给我的孩子们打游戏的啊，充电的，各方面的音响 HiFi 的，那这个呢就要提前在做柜子之前留位置去做线管穿插，
1: 嗯，
0: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哎，
0: 如果说你把所有的硬装做完了，但是你把柜子钉上去才发现这里这个电视柜下面的电位不是足够多，你要走很多明线的话呢，哎，又要绕这里绕那里，就很不好看啊。
1: 哎，对，就是我们先有很多东西呢，我们可以先头就给它设计好了，不露出来，其实是去家务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家务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容不得那个脏嘛，容不得那个乱，对不对？我们就说为什么东西都得藏起来，就是因为藏起来不乱，不乱你看不到了之后你就不想做家务。当然有些朋友他可能忍耐的这个阈值很高，这再乱他都没所谓的。这个咱们有家务没家务其实是真的没得差，但是呢做家务往往啊，就大部分家庭都是女主人在做，所以我们还是要从照顾太太呀，照顾这个妈妈的角度啊，
0: 那太重要了，
1: 去保护他们，就是让他们能够有个相对整洁的环境，这样他就不至于说哎呀这里眼里一会儿看这儿有活，一会儿看那儿看不惯要收一收。这个东西是天性来着，就是我们要尽量把东西给他藏起来，
0: 对，
1: 不录，哎，那不就没
0: 了。你想一下嘛，以前我就听很多同事说，就是啊，大家高高兴兴年23、24回老家了，但是回老家的头两天呢是最容易吵架的，
1: 对，
0: 因为很多人很开心，但是很多女士回到家，哎，我要倒腾洗窗帘，洗各方面的毛巾啊、被子啊都在往上挂，那男的那个呢可能就不干活，就想着哎呀回到老家了，跟兄弟们喝喝酒，所以说很多东西在设计当中可以避免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有必要去做的。
1: 对对，就是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相互体贴，因为一个家呢，他还是住了好几个人的啊，彼此之间要关怀到彼此的这个需求。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有些时候会说男孩子他是需要一些放松的角落的，比如说你给他一个一定要有电视，因为他真的是有些时候要看个球赛啊，
0: 你实在太对了，
1: 就没有这个电视也不要紧，那你至少要给他一个相对独立的角落，让他能够猫在哪儿看会儿手机也是挺好的，
0: 对，他避风港嘛，
1: 对，他的避风港，
0: 避风港，
1: 是的，就不要把他这个好像这个需要就完全围绕着，比如说学位房我们聊了很多，不要完全去围绕着孩子的需求去做设计，这样子那个父母双方的需求他会压得很小，那咱也不是说天生给孩子做奴仆的，
0: 那肯定
1: 了，也得要顾及彼此的一个需求，比如说父亲，这个男的哈，他要需要一个地方，发发呆，然后看看手机，刷刷报纸啊，这都是很，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一种需要。
0: 我最近看到的一个新闻，其实我自己也深有体会，因为说有一个很多的男性就是回到家停好车，要回家的那一刻，可能在家里待个10分钟，把这个电台节目，把这首歌给听完
1: 了
0: 再上去，
1: 对，
0: 这个就是他可以做到无比放松的一个节奏。可能他回到家又会
1: 有压力，
0: 露出另外一个嘴脸。
1: 对，就是我是觉得一个家里边吧，为什么我们总在讲装修的时候，总是要讲到人的这个需求，是因为家它真的是围绕着人的需求去设计的。其实每个人在家里边的角色它不一样，分工不一样，它自然的需求和要就是它的一个表现就会不一样啊。你看我们的这个男同胞往往是负责这个养家的，
0: 往外拓的，
1: 有点像打猎的猎人一样，
0: 哎，对对，
1: 去打猎，然后呢把这个猎物带回家来，然后要供养全家人，往往在经济上面是这个主心骨。那女孩子呢，可能就是女性就会负责把家里边收拾的比较好，然后照顾小孩老人一家的这个起居，其实大家都很辛苦的。你说往外面他去跑他不辛苦吗？他也有很多压力，是吧？然后女的她在家里边，其实她面对着那么多琐碎事情，她也会觉得好像自我没有实现一样，也是有很大压力的。
0: 因为呢 在我看来，很多人说，哎呀，我在外面赚钱，你不用上班，在家带孩子就好。其实在家带孩子是一个比工作
1: 很累
0: 更累的一个事情，
1: 它是不同的工作，
0: 它是没有工资条的工作。
1: 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装修这件事很重要，就在于这点，我们要把大家的需求都给照顾好，不是说谁挣钱回来，然后这谁就是大爷，对吧？
0: 对，
1: 那也不是说谁在家里边他不挣钱，默默的照顾家庭，他就应该那么去做。在装修上面，大家就是要商量着来。我的建议就是，咱们在装修当中把女主人的需求往上提一点。为啥呢？因为她在家的时间多一些，但是同时一定要考虑到男主人他有什么样一些兴趣爱好。咱们也可以去问问他，不要只把人家当成一个出钱的人，这样不
0: 甚至是老人家吧。
1: 对，
0: 就是，
1: 老人家也得要问需要什么。哎，还有呢，有些时候真的我觉得中国父母特别了不起，这一装学位房全是孩子的需求啊。但是那孩子恰恰是家里最不挣钱的那个人啊。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会觉得这小孩的需求有些时候咱们紧一紧没有太多关系的，是不是？这个小孩他要的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点干净的空间，就是个干净的空间，越简单越好，越简单越有助于学习。咱们这个小孩的需求就不要都围绕着他去转，剩下的这个空间，剩下的预算，咱们想想，哎，怎么给家里边添多几件智能的家电。哎，还有呢，给这个男主人可能也有一个放松一点的，比如说像电竞房这样的一个设计，至少给他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这样呢，不说面面俱到吧，但是我会觉得每个人对这个家他都有个归属感，他都愿意回来，在楼下那个车里边待的时间稍微少一点也挺好的啊。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相关的一些装修，你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去问我们的，或者呢，就是你家有什么装修案例，哎，你觉得装修特别好，你希望我们去拍一拍看一看的，都欢迎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里边来聊一聊。那么，入群的途径非常的简单，就是咱们在广东新闻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呢，先关注起来，然后在对话框当中呢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就是家庭的家，然后呢就会弹出咱们的二维码了。这个群里边我好像是群主，哎，反正我在群里边，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想找我的，找玉子的啊，找阿生的，然后找咱们家巴老师的，咱们都可以到群里边来。
0: 是，
1: 就我们呢都可以作为一个就是老友基地嘛。
0: 对，如果遇到好的案例可以给大家安利的话，可以在群上发布，或者说你在装修里面遇到一些难题啊，一些间隔怎么去设计，甚至是你在装修当中遇到了一些委屈啊，需要给大家去啊避免踩坑的，都可以分享分享。
1: 对，因为却现在的这个装修的坑真的是
0: 太多了，
1: 不少，太多了，太多，真的很多。我们民生热线这个后台，我只要每次打开，我都能看到好多关于家装投诉的。哎呦，这个低价套餐的尤其多，还有这个装了一半，突然装修公司没人了，
0: 对对对。
1: 哎呀，还有这个工期的。
0: 其实吧，玉子，您说的这三件事，归根到底都是一个钱的事情。哎，如果说你钱到位呢，那肯定是各方面都没有问题，因为没有人会跟钱过意不去的。哎，钱又是恰恰好我们业主朋友们最可能最担心的一个东西，就是哎，你这么贵，我选个便宜的。那选个便宜的，那他又有不同的营销套路去让你多吐出更多的钱，都是为了钱嘛。你的工地为什么会拖延，就是因为你不给更多的钱，所以导致着我的工人会怠慢，哎，工地就不去了，你不加钱我就不干活了。所以说很多事情都是跟钱有关，但是很多朋友未必清楚您家装修具体一共到入住那一刻需要多少钱，而不是说你本来需要180,000的东西，你89,000就搞得定，那肯定是搞不定的。
1: 千万不要信这种低价套餐，真的。我们节目一直以来有个宗旨，就是我觉得是便宜很少有好货，我不能说便宜100%没好货吧，但是
0: 在装修这个行业里面没有。
1: 是的，
0: 对，
1: 你就像这个，我们昨天说到空调这个事儿啊，
0: 对，
1: 空调是现在的价格不贵，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个空调它最值钱的就是它那个核心的原部件里边用的这个金属。那因为铜、金、银、铜去年这一波大涨了之后啊，整个空调的成本就上去了。
0: 是。
1: 那厂家为了维持那个售价，为了满足大家要买便宜货的这个心理，他就把有一些核心部件可能就部分替换为铝材了。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铝材本身吧，它其实说实话也是有很多好次之分的。这个直接会影响您的一个使用寿命， 就这个机器的使用寿命和一个使用的效率。那还是那句话，就是它一分货一分钱，它是一分货。
0: 嗯，
1: 您给了半分钱，那可能出来的是三分货。
0: 对，
1: 能不能买到五分货，咱都真的是不好讲。
0: 嗯，
1: 所以哪些钱该用到刀刃上，哪些钱咱们确实可以省一省。我给您一个最简单的建议，就是经常用的，无论是电器也好，家具也好，
0: 嗯，
1: 还是什么家。

0: 家用物品也好，咱们买好一些的。
1: 对，
0: 但如果说这个东西它只是为了撑个面子，
1: 对，
0: 哎，或者它使用的频率不高，那买个平替，
1: 对，
0: 真的没啥问题。
1: 买个大品牌的普通款，
0: 哎，入门级都是 OK 的。
1: 要买大品牌，
0: 对对对，当然有比没有还是会有不一样的，
1: 对，确实是、
0: 是的。所以呢，如果关于这个装修哪些钱，您觉得用到刀刃上会比较合适？还有呢，怎么去回避这个踩坑？其实上我们的群里面都会给大家提供相应的咨询 的，也希望大家呢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来和我们聚一聚。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呢搜索关注起来，然后在对话框当中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注意啊，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入群之后哎就可以了。而且呢，我们现在呢广东新闻广播呢也给大家找了很多的有品质的哎，但同时价格又不高的好货，也欢迎大家呢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和抖音号直播间呢来一起看一看。比如说呢，现在我们在视频号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推广的这个24号链接啊、这个是一个港版的这个浓缩的什么呢？大家看一看，这个是我们可以用作去污的，是个地板清洁剂，
1: 哎，太好了，
0: 可以强力的去污除菌。尤其这一段时间真的很潮，很多人地板要发霉了。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您暂时又不想整个的翻新去做一个完全的一个改装，那咱们用这一款这个地板消毒剂去做一个抑制霉菌的作用，我觉得是非常值当的。而且呢，我们这个价格也很低，才29.9元。这个最重要就是要压抑这个霉菌。你要发现很多家，尤其用这个木地板也好啊，竹木地板类型的，它真的在这个天儿，您往下压一压，看看它泼不泼灰，甚至有一些霉已经长到了咱们那个板子上都能看到了。这种情况真的咱们就得该要做去除，该要做抑菌的就把它做起来。如果那个霉菌已经很盛了，对吧，咱们用一个消毒水咱把它兑稀一点，哎，拿一张餐巾纸吸了这个消毒水之后敷到这个霉菌上，把这个霉菌呢尽量杀毒的彻底一点，然后再把它擦除。但是啊，霉菌它有个特点，你看见霉的时候它的根已经很深了，所以呢日常咱们就要做到日常的这个消杀。怎么去做呢？如果总是用像漂白粉啊、84消毒液这种啊，对于呼吸道的刺激，包括对于肠胃的这个刺激会很大。家里有小孩子的、有老人的、还有宠物的，是不适合的，因为那个东西是微毒的。那咱们就可以去使用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广的这一款无毒级的，可以宠物适用的，非常安全的这个家务牌的浓缩型地板的清洁剂。而且这一款的话还是港版的，哎，为什么要强调港版的，这里我也不展开。但是我觉得广东人都懂。对对对，这个是个产品标准的一个问题啊。那咱们呢就用这个这个它含有天然的一些植物成分，可以抑菌，而且更重要的话呢是一个有效性。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商品详情这里看一下，就它会有一些证书去证明它的这个抑菌性是比较有效的。而且呢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会觉得拖完了这个地板了之后呢，它有些时候比较滑，就好像不能踩到上面一样。那这个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这款产品呢是2倍速干的。我这儿也有实物，麻烦阿生帮我拿一下那款绿油液的。哎，好嘞，谢谢。大家看啊，就这一款这个绿油液的这一款无毒级的地板清洁液，真的它的这个后面啊是港版的啊，你看看这个全是繁体字的，它可以做到什么呢？99.99%的一个除菌，其实除菌率就很高了。这个当然是在实验室条件下面做出来的一个除菌率，但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它这个除菌率肯定不差。它效率一定是很高的。另外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两倍速干这点很重要啊，因为要不然的话有一些瓷砖你弄上去之后它可能会很滑，哎呦，这个一出溜可能就摔了。但是咱们这款产品它是2倍速干的，
1: 效率挺好的。
0: 对，而且呢宠物安全，咱们家有小猫小狗的都去拍这一款，你像我们家是有小猫的，我肯定会要这种无毒级的呀。我连家里边就是喷个杀虫剂我都不让的，因为我很怕对我们家小猫产生这个损害。那是我们家猫大人的哈。还有的话呢，就是这个是无毒级这仨字不是广告语，它真的是实实在在实验出来的。你要喜欢需要赶紧去拍，那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橱窗当中就能拍到了。好嘞，那今天节目也这样了，祝大家今天的好心情，一子和您明天再见。

0: 会。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广东省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明确要求新建项目优先建设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增加优质高中学位，强化定向培养，每年为县中培养不少于300名研究生层次教师，严禁抢挖薄弱地区县中优秀校长和教师，对恶意抢挖人才的学校停止各类评先评优。广州市教育局昨天举行2026年广州市普通高中招生新闻通气会，会上透露，2026年广州市共下达普通高中招生计划101720个，较去年增加11244个，实现招生计划连续3年净增10000个以上。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5月25号到30号开展普通专升本征集志愿和投档录取。百万英才会南粤，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对接会未来产业专场昨天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举办，现场提供岗位共2100多个，当天有1359名青年人才现场求职，硕博人才占比高达98.7%，552人次初步达成就业意向。昨晚9点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多地有震感。这也是当地在昨天凌晨0点21分发生5.2级地震之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目前震区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多人，另外有7000多人已经转移至安全区域。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通知明确，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牙膏、牙刷、牙线、面膜、化妆品、隐形眼镜以及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当地时间今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发表视频讲话，普京表示，俄罗斯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天到明天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0: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这里是自由自在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0: 大家好，我是刘红，我们是红亮组合。
10: 是的，五一忙着带大家坐游轮去越南，去中国香港玩。你看七月十一号放假第一天，我们就会带着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去到杭州，然后呢去阿里巴巴打卡，还会去到最有爱的湾湾洗车行。这都是一些特殊的大龄青年组成的这么一个员工团队。
0: 是的，我们这一次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哈，会去到杭州的西湖大学，这所大学哇，是一所研究型的大学啊！
10: 哎，我跟你说，那天我是见到了施一公校长，他也是前清华大学的副校长，
0: 是的，
10: 是院士。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会带着大湾区的孩子来你西湖大学来感受一下未来大学的样子。他说欢迎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希望给大家埋下一颗科研的种子，科学家的种子。
0: 嗯，而且这座城市的风景也是绝美啊！我们肯定会去西湖景区逛一逛，也会在西湖边呢，我们测一测西湖水的 pH 值啊，我们玩一玩这个飞花令，没错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去到浙江的安吉啊，中国竹乡，
10: 这里还是两山理论的诞生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里就是渔村哈。那么这我们还会去到一个国家运动队的一个训练基地
0: 五峰山啊，
10: 对，
0: 我们在那里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有攀岩呐、射箭呐、
10: 桨板
0: 啊，还有这个丛林穿越啊，
10: 对，还有弄个竹筒饭，因为安吉是竹海啊，中国的竹乡，当年的卧虎藏龙就是在安吉拍的哈，而且我们去的这个五峰山呢，就是四周有五个山峰，所以那真是个天然大氧吧。而且呢，我们还会看到安吉白茶，那里面就有安吉白茶的茶。
0: 是的，我们有可能会采摘安吉白茶，不过是要看时令的哈。如果没有白茶，我们会采摘这个时令的水果。
10: 对。
0: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去到上海迪士尼。你看，我们之前去了北京的环球影城，这一次我们又有一个大 IP， 就是上海迪士尼了。
10: 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会看到研学两个字，一按它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他们也许看不见，也许听不到，也许要靠轮椅和拐杖代步，但他们对生活同样热爱，甚至比健全人更能感知生命的可贵，生活的沸腾。自强之声，让我们与残疾人一起超越障碍，共享社会资源。
10: 本节目由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制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首先关注最新资讯。
10: 最新资讯，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近日表决通过社会救助法，自2026年七月一日起实行。该法共七章78条，包括总则、救助对象和措施、救助程序、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监督和保障、法律责任、负责，其中有多处与残疾人密切相关。该法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依法参与社会救助，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红十字会等组织应当按照职责或者章程参与社会救助，开展救助帮扶活动。该法明确，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困人员，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给予特困人员供养，提供基本生活条件、必要的照料服务、疾病治疗、办理丧葬事宜等。该法规定，对领取最低生活保障今后生活仍有特殊困难的老年人、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给予必要的生活保障。对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以及确有特殊困难人员，可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按月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事关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社会救助法是社会保障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将为推动社会救助事业高质量发展，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佛山第一届

铁路文化季暨地铁免费体验日系列活动近日正式启动，全国助残日佛山地铁关爱行动同步启动。佛山市残联在此次行动中重点聚焦地铁出行场景，推出佛山地铁关爱行动项目，致力于持续提升残障人士乘坐地铁的便利性与安全感，让有需要的市民感受到更便利的地铁服务。此前在佛山地铁，多项基础爱心服务已陆续开展，包括无障碍坡道、盲文、站内盲道、专用电梯、无障碍卫生间、轮椅踏板、轮椅固定器等硬件配置，推出爱心出行预约服务、手语服务等，让出行有爱无碍，为特殊乘客打造一条畅通无阻的出行之路。后续至六月，地铁集团还将通过集章打卡、互动体验、公益行动等形式持续派发福利，让市民零门槛感受轨道交通的便捷与魅力。佛山市残联将持续加强部门协作与社会资源整合，把佛山地铁关爱行动做实、做细、做长远，进一步营造支持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社会氛围。2026年国际自行车联盟残疾人公路世界杯 UCI 比利时站近日落下帷幕，佛山四名运动员含一名领骑员表现出色，共斩获一金两银。孙便便获得了公路个人计时赛和公路大组赛两枚银牌，梁伟聪获得公路个人计时赛第八名、公路大组赛金牌，陈凤仪、领骑员孟昭娟获得公路计时赛第13名和公路大组赛第7名，让我们为佛山的残疾人运动员点赞。

0: 文化是无声的语言，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与心灵的共鸣。艺术是无界的桥梁，连接着热爱与希望。为展现残疾人艺术风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搭建残健融合文化交流平台，美丽家乡一起芬芳残疾人非遗文创暨书画展交流活动近日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开幕，展览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欢迎各界人士前往观展交流。本次展览以美丽家乡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残疾人创作者的智慧与才华，共收到投稿273件，最终入展100件，包括美术作品44件、书法作品13件、手工作品36件、文创作品7件。作品品类丰富，意蕴深厚，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版画等书画精品，更囊括广州通草画、广绣、四川竹编、东北画店农民画等特色非遗作品。每一件作品都情系故土，饱含深情，或用笔墨丹青勾勒家乡风貌，抒发家国情怀，或用非遗技艺传承千年文脉，诠释匠心坚守，既生动展现了祖国的锦绣山河与家乡的人文底蕴，更鲜活彰显了新时代残疾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让每一份热爱都有了具象的表达，每一种坚守都有了动人的回响。来自北京的参展听障艺术家靳龙凯，自幼喜欢绘画，他深耕手绘领域数十年，曾获北京市科学技术成果2等奖。他突破了载体的限制，将技艺延伸至鸡蛋、葫芦、扇面等物件，让彩绘艺术在细微之处绽放永恒的文化光彩。这次他带来的参展作品《五牛图之一拓荒牛荷香盘》，创作灵感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五牛图。这只套着缰绳的牛在靳龙凯的作品中寓意着广东这片改革开放先行地具有的开拓精神。靳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作品，叫《五牛图之一拓荒牛荷香盘》
1: 啊。对，咱们不是说是表现自己家乡的嘛，刚好我是北京，北京故宫里头不有一个五牛图嘛，很有名的一幅五牛图，但是只有这一条牛它有这个缰绳，正好代表这种开拓精神。广州咱们这个深圳广东地区不就是咱们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吗？有他们的带动作用，
0: 也就是开疆拓土的意思。
1: 哎，对对对，你看现在由他给他们带领我们全国经济发展多好，全世界第二大经济。
0: 您这个是什么材质的呀？
1: 荷香嘛，荷香，这是我做的一种新的一种工艺的一种尝试。
0: 荷香
1: 啊，对，荷香工艺。
0: 所以它是有味道的吗？
1: 香，
0: 就是香味儿
1: 啊，很香，你可以闻一闻，但近处闻一下，它有一种香味。
0: 我，真的是有味道，
1: 是吧？有香味，要荷香嘛，荷香。
0: 这种香我第一次见，您能给我介绍一下它是怎么提取的呀？
1: 它这是一种荷香工艺，
0: 荷香工艺
1: 啊，这是我朋友他做这种荷香工艺，我们合作，然后做完了以后，我加工艺，我绘制，又加这种工艺，这种工艺，这种工艺，那个习总书记可拿它做国礼。
0: 对，我看到您的很多作品都送给其他国外的元首啊。看到靳老师的资料里边，我看到有习总书记也是把您的作品送给这个默克尔，是吧？
1: 对，
0: 你这个太牛了。
1: 这个当时我不知道，然后我后来我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等我画完以后，就改革开放嘛，所以就是慢慢流露出来，我才知道有这件事。但是这个我知道以前我也画出来了，做习总书记做礼品这个陶瓷。
0: 对，
1: 那是五牛图。对，
0: 所以您当时做的不是这个荷香的作品，是一个陶瓷的。
1: 不创了吗？
0: 是您后期的这个
1: 陶瓷是我们中国的一个 China 就是陶瓷嘛。
0: 对，
1: 所以就是，但是香文化其实也是咱们中国的文化啊，也是一种，正好是中轴线，又是表达本家乡，我在北京中轴线故宫里边就五牛图嘛，所以就是你把好就是编辑要理解，我大意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关键的就是 咱们改革开放的前沿就是深圳、广东，带动了我们全国，是吧？然后你看，就是说主要咱们的经济体发展多好，然后现在那么好了，又对我们残疾人很包容，就是因为经济发展了，才有这样一个好大好局面。
2: 哎，我想了解一下靳老师，您是怎么样走上这个艺术创作的道路的呀？
1: 哦，就是这样，因为我是听障残疾。
2: 听障
1: 啊，听障。小的时候，没有助听器，没有科技，所以就是我很纳闷儿，然后就是一个人嘛，不愿意跟小伙伴们在一起，因为我听力不好。这个呢，
2: 是您是先天的吗？
1: 天生的，
2: 天生就是。
1: 对，所以就天生的，天生的。然后就是说，父母给我那零花钱不得做买早点嘛？就是说我就是省下来，我买的是小人书。
2: 哦，
1: 啊，我买小人书，家里头现在还要存着好几百本小人书呢。那时候我就画小人书，就在这儿，然后所以一直做到现在，包括我做那个大学到上班以后。我搞制版，我制版制的相当好，是发到日本去。
2: 您原来是在厂里工作是吗？
1: 厂里做绘图画制版，后来国有企业关停并转了吧，所以就是说我就出来，因为有美术基础，给人家做包装设计等等，自己做一些这些东西，跟这个东西，搞艺术没有太多的脱节吧，就相关嘛。我身体也弱，也没那么强壮，就是以技术，就是非遗这种技术来生存。
2: 虽然说您就是这个听障啊，但是是不是也更好的让你可以沉浸在自己的这个艺术的世界里边，就不受外界的干扰？
1: 对，是有这种。对，但是我到国企关停并转，得跟人接触啊，是吧？所以那时候，97年，我买了助听器，这么着一点点才跟大家。去交流，所以我现在也愿意跟大家交流。
2: 那您今天来到咱们大湾区，来到广州参加这个展览，你有看到其他的这个残疾人艺术家的作品吗？你有什么感受？
1: 我觉得还是大家走出来，我以我那时候切身经历，就是你走出来，你才能被社会认可。现在那么好，包容度又那么好，你要是不走出来，即便你有很强的那个潜意识，你也发挥不出来。没有走出来，我这就是我那个时候国有企业关停并转下岗了以后，我没有助听器的时候，我依然拿我的作品跟人家推销去，包括到这儿来，我也是拿作品跟人家说话，因为我表达的相对来讲是差一点的，我也在表达，慢慢。我
2: 看到您身上这种生生不息啊，这种拼搏的这种精神，一直在这个创作，未来还有什么创作的计划吗？
1: 有。我现在还还在认真学做一些壁画，我回去还学壁画修行嘛。我以前做过壁画，
2: 以前做过吗？
1: 做过，是一个给老板的服务打工的时候，他送给台湾的一个老板，原作4米5×4米5那么大一个原作，但是不是得修嘛？它上面有那个斑斑驳驳的，得该修。不是这段时间呢，因为我正好也退休了，我也想把这个做修行嘛，再捡起来。
2: 好，我们期待您的壁画作品，也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咱们湾区，好吗？
1: 对，我也是想来，包括我那个壁画，我也跟那个敦煌的壁画，我已经改了，都可以发给你。
2: 你把敦煌的壁画又进行了一个什么二创吗？
1: 也是创作了三兔。已经改成
2: 那个。看看老师的这个壁画作品是什么样的。好，那最后请靳老师给我们这些残疾人朋友一些鼓励吧，就是想要从事艺术创作这方面的。
1: 需要有一种工匠精神，踏踏实实做，不希望就是，因为这都是有深厚的功底。为什么现在就提倡非遗嘛？你都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支撑的，如果没有很浮躁的话，也不会。我们改革开放为什么现在好？就是一步一步踏踏实实，改革开放认认真真的走，学了超越，学了超越，科技也不断在发展。
2: 好的，谢谢靳老师。
0: 靳龙凯表示，此次来到广州参展非常开心，他感受到了广州这座城市的开放和包容，也感受到了大湾区的艺术活力。他希望未来能有更多机会与大湾区的艺术家交流。驻足观赏，笔墨流转间是传统与现代的温柔交融。 匠心淬炼中是科技与创新的碰撞共生，更是热爱与坚守的双向奔赴。在这些残疾人的作品当中，藏着创作者对家乡最深沉的眷恋，对生活最炽热的热爱，更藏着对生命价值最执着的追求。愿我们在笔墨书香与非遗匠心之间，细细品味艺术的芬芳，深深感受生命的力量，传递理解、尊重与温暖。愿每一位创作者的热爱都能跨越山海，点亮平凡岁月，每一份梦想都能冲破阻碍，绽放出最芬芳的光芒。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0:30。
1: 投诉没有给我们看过任何的文件。
2: 那我们这些老百姓，我们的权益何在？
3: 调查
4: 一无用处的垃圾，摇身一变成为包装精美的橄榄菜。
5: 数百个城中村吸纳了超半数来穗拼搏寻梦的人，他们依旧在为1.5元的高价电而苦恼。
3: 对话
6: 恶意加价下来要动真格的进行处罚。
7: 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出台一些细则去堵住这个漏洞？
8: 理事出现这样一些问题，紧急约谈
3: 解决。
9: 就是因为有理门，使我们更加了解到他们迫切的需求，也更加知道我们制定的政策的一些不足之处。
3: 倾听你的呼声，凝聚改变的力量。广东民生热线。

0: 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大小事儿办好办实，让重大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见效，把规划蓝图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感受得到、用得上的实际成效。朋友们，今天上线广东民生热线的单位呢是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本期节目我们将会重点关注广东链式改造如何让企业抱团质变，人工智能产业园区挂牌八年成绩几何， AI 进车间，中小企业能否玩得起。欢迎各位通过广东新闻广播以及在月 TV 月听微信视频号、抖音还有新浪微博、今日头条等多个平台来关注节目的实时音视频直播。最最重要的是，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您可以下载月 TV 客户端，在我们的直播界面下方呢就有网络满意度投票的通道，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网络问政，亮出你的态度。好了，朋友们，事不宜迟，马上进入今天的民生对话。好的，今天的民生对话环节呢，我们给各位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来宾，他的名字叫爱宝。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有点可爱，是不是？我也已经迫不及待的带各位一块儿见识一下他的庐山真面目了。来，朋友们，咱们往这儿看。在我们舞台的左手区域就是我们今天请来的特别来宾爱宝了。那么在和爱宝打招呼之前，先和爱宝的家长问个好。您好，葛总。
1: 主持人好。
0: 欢迎做客广东民生热线，跟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制片方品牌业务的负责人葛政伟，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节目。
0: 好的，那么身旁的这个就是咱们家的宝贝爱宝了，是吧？
1: 是的。
0: 看起来整个造型特别酷炫，尤其是我每每看到这些机器人的这些机械手臂的时候，那种未来感就已经呈现出来了。但是我相信今天我们直播间里的各位和我有一样的好奇，长得这么酷炫的爱宝他到底有什么绝活呢？先请爱宝跟各位打个招呼啊。
1: 来吧，爱宝。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智评方通用智能机器人爱宝，很高兴来到广东民生热线。今天由我先做开场展示，稍后请工信厅领导为大家介绍 AI 赋能制造业的最新情况，谢谢大家。对了，金亮老师，需要我帮您准备一杯咖啡吗？
0: 哇，这说来就来，是吧？
1: 是的。
0: 前面给了我一段特别正式的介绍，然后问要不要喝咖啡。你也知道我今天起得比较早，有点困，是吧？既然有这个绝活，那咱展示一下。
1: 来吧，试一下。
0: 来，爱宝，你可以动身准备咖啡了。
2: Espresso，
0: 好国际化呀！
1: 对，其实他已经接受到你这个需求。哎，对，
0: 趁他干活的时候，咱们俩背后能蛐蛐他一下吗？
1: 可以
0: 啊，可以说他点坏话是吧？我吧，虽然不算是一个四肢发达的人，但是就他这个运动速度和节奏来说，稍微有点慢啊。
1: 但你要看到他最大的一个亮点，其实他有一个聪明的大脑。它背后是我们公司自研的这个由我们的大模型驱动的，它整个的一套这个从分析，从这个取杯啊，从这个接咖啡，然后做出来递给你，都是由这个大模型驱动的。
0: 那我想问一下，和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些机器人，它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或者说和我们前面几年看到的，它最大的进步是什么？
1: 对，之前的打咖啡的一些机器人可能是由这个预编程去实现，而我们这个爱宝打咖啡，它是由这个大脑驱动，就是巨神大模型驱动。对，
0: 那我能不能理解为，今天无论是什么咖啡机、什么场景，你只要给它发出指令，它的脑子会转得很快？
1: 是的，您说的没错。像我们眼前看到的这套设备，其实不是专门为它量身定做的，给它换一套，比如说我们网上购买的一些常见的咖啡机，爱宝都能够这个轻松应对，因为他前期学过一些，然后类似的咖啡机他都能操作，这就是他的一种通用性、通用能力。
0: 明白了，所以我们看到他动作虽然跟我们人类相比有点慢哈，但是他脑子转得很快。
2: 我除了能为大家提供日常的打咖啡服务，也能在国内半导体显示和头部车企产线执行物料转运与上下料任务，期待早日走进更多服务场景。
0: 哎呀，这是不是听见刚才咱俩说他快话了？马上给自己夸一夸自己。
1: 爱宝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说在这个工业场景，在工厂里面，他可以做一些上下料啊， 这个收纳呀，这个搬运这些活它都没有问题，以及在我们国内

0: 线城市的这个机场，它其实已经在上港这个收纳这种小推车啊，和旅客提供一些贴心的服务。
1: 就是过去我们看到机场里经常要工人推着很长的那个行李车，
0: 是的，是的，
1: 现在都可以让他来做了，
0: 是的，是的。
1: 哎，那我们就以打咖啡这个场景为例，他现在上岗情况怎么样？都在哪些城市？上岗的这个营业状态怎么样？
0: 对，我们今天看到的爱宝打咖啡，它其实不是说仅仅在这里做一个展示。目前我们已经把它真实的落地运营了，在我们国内的像北京、这个浙江、上海、福建，我们广东深圳都已经进入常态化的运营。它每天可以做个几百杯的这咖啡，我们有的店这个一个月的营业额已经达到近20万元。哇，
1: 一个店，
0: 对，
1: 然后一个爱宝营业额20万，
0: 是的，是的，
1: 哇，这个了得啊！所以听了这个数据之后，我觉得刚才有点小看你了。动作整个非常沉稳，然后声音听起来让我们产生很强的这个信任。
0: 对，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大脑聪明，就是能够像人一样学会这个感知，然后实时的应对，然后输出一整套的这个动作。
1: 明白了，我大概理解为就是整个大脑看起来很平滑，但是实际上里面的褶皱和沟壑还是很多的，是吧？还是很聪明的。
0: 是的，是的。
1: 我快尝一尝他做的这个咖啡味道怎么样？
0: 可以尝一下。嗯。
1: 哎呀，用料真扎实啊，好苦啊。
0: 对，
1: 这是一杯美式还是意式还是什么咖啡？
0: 这杯是意式。哦，
1: 意式浓缩咖啡。
0: 对，第一杯就是由人形机器人给您做的这个意式咖啡。
1: 好了，又进入到我的人生第一次了。说一说您刚才讲到的咱们的深圳智平方，我们的这家企业做的是具身智能的这个方向，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未来接下来我们有怎样的一个发展计划？
0: 我们致力于打造一种就是能干活，而不是说只为做表演的这个通用智能机器人。嗯，我们期待我们的爱宝机器人未来能够像智能汽车、智能手机一样，基于它一个出名的大脑，进入到千行百业、千家万户，为大家提供贴心的服务。嗯，
1: 好，谢谢，谢谢您的介绍，
0: 谢谢，
1: 也谢谢爱宝的咖啡。希望我下一次再见到你的时候，你整个哈今天又有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哈，也希望能够在更多的场景下见到它。朋友们，刚才我们看到的爱宝还有我们深圳智平方这家企业给我们关于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这个介绍，可以让我们看到每一年工信厅做客广东民生热线的时候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同方向的人工智能的产品，那每一年呢我们也可以听到他们又有了新的进步。但是大家可能更加关心的是，如爱宝刚才所说的，他已经能够进车间，能够上下料，能够赋能我们的制造业了。那么现在人工智能和我们广东制造业的结合到底做得怎么样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下一位重磅的嘉宾，让我们有请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陈磊走进今天的民生对话。有请陈丁。欢迎您，陈丁。
2: 你好，主持人好。嗯，
1: 今天我们再一次邀请您做客到民生热线哈。刚才我们又看到爱宝这么生活化的一个场景展示，但是我相信哈，请到工信厅来，大家肯定要关心的是我们制造业，包括我们人工智能产业之间的这个结合，咱们现在到底搞得怎么样了，搞到什么程度了，您给我们交交实底。
2: 对，大家看到我们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人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同时已经进入到产业领域，一批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已经在工厂里学习如何去工作了。我们认为人工智能是驱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驱动性关键性力量。广东省委省政府也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的应用，推动智能经济和制造强省的建设。嗯，我们省工信厅呢，也是把人工智能作为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关键动力。我们出台了一系列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人工智能应用、人工智能赋能的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我们在重点的产业链推动中小企业链式实行链式改造，推动人工智能的应用。所以这次来民生热线呢，就是跟大家介绍我们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方面的最新的情况。
1: 是的，陈婷，其实您刚才的介绍我们也再一次听到了很多咱们很熟悉的关键词哈。你比如说人工智能的这个关键词，每一年工信厅上线咱们都会提，您刚才讲到发布了很多的政策等等，我相信广东一定是走在全国前列的。那么作为制造业大省，我们的制造业又十分的迫切希望我们的人工智能可以结合之下提质增效。我知道咱们广东的做法也是得到了兄弟省份和国家层面的认可哈。咱们每一年说的这个链式改造啊等等，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广东在这个方面咱们的特色最鲜明的亮点是什么？
2: 是的，广东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那么我们创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其中推动链式改造，推动龙头企业的牵引作用，推动我们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赋能支撑作用，这些啊都是全国在工作当中啊我们创造的亮点，得到了国家的认可。截止到2025年底，广东省已经推动超过50000家规上工业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我们在全国率先在省级层面出台了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4点城市的政策。有14个试点城市开展了这项工作，其中有6个试点城市还上升为国家级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试点。我们评选了一大批数字化转型的标杆案例，现在已经发布了有500多个，那么其中有200多个还上升为国家级的推荐的案例。那么广东省数字化转型的各项指标啊都位居全国前列。在人工智能方面，2025年广东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的规模超过3000亿元，占全国的1/4。那么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呢，为我们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坚强的支撑。
1: 是的，听过您的这个介绍，包括一组组数据，尤其是刚才讲到我们的1/4的占比哈，我相信大家听到之后都会觉得非常的振奋，我们也保持期待。那今天做客民生热线，我刚才听到你也带着心愿来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发展当中，是吧？
2: 是的，是的。我们欢迎社会各界一起来参与人工智能发展、人工智能推动制造业转型的工作。我们也这个欢迎社会监督我们各项政策的落地。感谢大家。
1: 好，谢谢陈婷的介绍，请您先就坐。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和陈婷和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各位领导共同来展开探讨啊。那么除了要关心我们刚才讲到的人工智能和制造业的结合之外，我们也会更多角度、更多层面的来关注我省工信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好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民生调查。从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在讲关键词人工智能。那么人工智能呢，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各家的兵家必争之地哈。那么作为制造业大省，咱们广东呢，早在2018年到2021年间呢，就已经超前布局，分3批认定了11个省级人工智能产业园，其中广州独占4席。挂牌数年之后的今天，这些产业园发展的状况如何了呢？近日，广东民生热线记者以 AI 团队创业者的身份走访了广州的4家省级人工智能产业园，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3: 5月13号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广州越秀区的黄花岗人工智能产业园，这里是2019年广东省工信厅认定的第2批省级人工智能产业园。记者拨打园区门口的招商电话，以 AI 初创团队的身份咨询入驻事宜，物业经理的回答令人意外。
4: 原来我们是文创园区，后来改成市民厂，
5: 我以为这边是那个卢武
4: 铺园区，都一样，这只是一个概念而已。
3: 对方坦言，园区内与 AI 业务相关的企业并不多，除了没有产业集聚，对 AI 企业至关重要的算力资源和政策扶持，目前也无法提供，甚至连基础的网络接入都需要企业自行解决。
6: 它有什么这个优惠的政策吗？
4: 没有，以前是想搞那个算力券，但是财力不行啊。
3: 在工作人员指引下，记者又来到位于农林下路的益达大厦， 这里挂着广州越秀大模型和算法赋能服务中心的牌子。作为越秀 AI 板块的实际在

0: 那题，其空间仅局限于大厦六楼这一层，实际办公的企业不到十家，且暂未配备算力资源。
1: 硬件方面的话，暂时没有很大的一个折翼力度，但是暖这一块的话是足以的。
0: 这仅仅是个例吗？记者又来到海珠区的中大国际创新谷，这是2021年公示的第三批省级园区。实地探访发现，该园区由民营企业投资建设并自行运营，整栋楼三楼以下是办公区，四楼以上则租给了某医院作为员工宿舍。
2: 我们这里挂就是挂了个中大国际创新谷，有介绍那里就是一个大牌子，是吧？他补贴那些生活成本的，我就明白不太了解那些怎么弄。
3: 但是入住就没有要求，是必须是 AI 企业吗？
2: 没有，就是只要是办公都可以。
0: 带着疑问，记者前往海珠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
4: 其实最后我们带了几家，最后大多都没有选这个创新谷，
3: 那里环境不太好。
4: 对，就比较旧，可能。
1: 而且它也没有任何这个算力的支持啊，这些也谈不上。
4: 对。
0: 南沙国际人工智能价值创新园是2018年广东省首批省级人工智能产业园之一。记者按公开资料显示的地址前往时，所在写字楼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园区已于2022年前后整体搬迁，具体去向不明。记者致电南沙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咨询，辗转多个科室后，工作人员推荐记者参观另一个新载体南沙粤港智谷。这里聚集了一批 AI 相关企业，并享有南沙区双十五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
5: 去年年底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我们这边专门有一个产业运营部啊，帮忙到时候去落实一些补贴，该怎么申报啊，然后准备什么材料啊，对接政府部门啊。
0: 一圈走访下来，顶着省级人工智能产业园招牌的写字楼难说名副其实，一无优惠政策，二无配套设施，三无 AI 产业集聚。难道省级人工智能产业园没有考核与清退机制吗？
4: 对，因为这个园区的话就没有像比如说两年三年左右就更新一次。你比如中大创新谷当年它评上了，那它肯定后面就基本上不会再改了。
0: 记者查阅了省工信厅印发的《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园区申报指南》，对照文件，现实显得格外刺眼。单层写字楼甚至拿半栋楼做宿舍的载体是如何满足省级申报门槛的？明文规定的年度现场考察与资料审查又是如何过关的？对于名不副实的产业园，又该如何建立有效的动态退出机制？这些问题亟待有关政府部门的解决。
6: 好的，片子看完了啊。我说实话，作为生活在广州的一位居民，刚才片子当中拍摄的这些产业园，我甚至都曾经经过，并且他们长的样子有点相似，也很熟悉。那么关于这些产业园的整个发展，以及我们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发现的相关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广东民生热线的记者景阳斌来展开探讨，有请。
7: 您好，陈听。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省级人工智能产业园区，咱们也算是很早布局的，然后先后公示了三批，到现在为止这个成效怎么样呢？
8: 这样，刚才民生调查的记者给我们展示了几个现场调查的情况，让我们看到啊，确实有些园区的发展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关于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园，这个认定，我们是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那么省里有这么一个认定的一个政策，确实，分三批认定呢，有11家产业园，但是在2020年之后呢，省里是出台了新一轮的政策，我们叫做省产业园与特色产业园的认定政策，那么对这个认定的条件管理的这个措施，都做了新的更新。那么旧的人工智能产业园的这个文件，这个认定的文件就不再执行了啊。所以这个今天反映了一些问题，那确实我们看来是对第一批认定的这些人工智能的产业园呢，还后续的管理方面还有待加强的地方啊。这个具体下来怎么办？我看啊，我们听听我们数字产业处。

0: 部的意见。好，我们请我们数字产业处的领导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然后您来讲一下这个情况。
1: 好，我是首先做个自我介绍啊，我是工信厅数字产业处啊、王强。关于这个省级产业园区的认定啊，这正如刚才讲的，就是实际上我们省在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布局上面还是非常早的。当时的人工智能和我们现在谈到的人工智能在概念上可能有比较大的差别。我们原来的这种决策式、判决式的人工智能和现在这种叫生成式，我们叫 AGI 的人工智能，从产业的形态上面来讲，产业的规模上面来讲，是有比较大的区别。我们原来认定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园区，当时我们说这个3个5000万的企业，或者是10个1000万以上的这个人工智能企业，像当时更关注就是我们人工智能技术落地能有个集聚区，有个载体，让大家在一起去攻关，一起去实现技术落地。实际上当时的产业化，就人工智能的产业化，不像今天有这么蓬勃的这个发展的状态。所以在这个2018年到2020年呢，我们认了3批11个这个产业园是基于传统的这种人工智能的企业来进行认定的。那2020年为什么把这个取消了呢？这大的背景就是我们省当时就是出台了这个新的这个政策啊，首次提到了我们省20大产业集群，就是10大基着这个支柱性啊战略性支柱产业和这个10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那面向这20大产业集群，我们配套出台了就是省级产业园和特色产业园的认定，实际上它这个认定的对象就变成了20大产业集群啊，这20个方向。这20个方向里面是没有人工智能的。实际上后来这个我们是按照这个方向来重新进行了认定，然后2024年我们增加了人工智能的这个方向就是在特色产业园区增加了人工智能这个方向。所以在这个整个布局的发展上面有一个跃迁
2: 当时咱们就是2020年之后废止这个文件，是废止了这些省级人工智能产业园的这个资质吗？
1: 没有废止资质，就是我们的通知上是就是发布第三批的时候同步写到，就是我们不再进行就是人工智能产业园的认定，然后后续呢会及时跟踪建立评估机制是就是根据评估的结果来去这个决定是否取消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园区的这个称号啊。
2: 那后续的话，我们就是出台了什么样的政策来管理这些产业园吗？
1: 实际上就是就是刚才在片子里讲的，就是在政策衔接的时候，就旧政策和新政策衔接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些那个就衔接不顺畅的，就是后面的主要的精力在于这个特色产业园认定，对前期的已认定的人工智能产业园，实际上没有就是及时的去跟踪它的这个情况。对于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警醒吧，就是后面呢，我们对这前期认定的11个产业园，一种呢就是积极引导他们去申报我们的特色产业园。如果你具备条件，就是我们授予这个特色产业园人工智能方向的这个叫给个挂个牌。如果是确实像这个片子里面反映的，就是你已不具备承载人工智能核心载体的这种功能的这种园区，我们将取消这个相应的这个称号啊。我们现在是这样的一个考虑。实际上就是新型的人工智能产业园，它承载的这个功能远远超过了我们以往的，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算力模型的研发都是2、3年以后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出来以后新的概念，包括这个生态的协同和转化，在原有的载体上实际上是它本身是没有具备这样的功能的
0: 就是听起来是随着我们整个产业发展的一个动态变化，
1: 是一个
0: 包括我们的认定，
1: 对，
0: 包括我们的这些政策，
2: 也就是说二零
3: 那 那也就是说之前认定了现在就不管了，就那些产业园就让他待在那个地方了吗？
1: 不是，就是我们会就是对这11个产业园进行重新的评估，就是一个是积极引导就符合条件的产业园去申报这个特色产业园，就按照我们特色产业园的管理办法去评。
3: 但目前来看这11个产业园是没有进行升级改造，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消息是现在的公开报道以及汇报材料，这些人工智能产业园仍然作为

0: 一个政绩在展示，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1: 就是刚才讲到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新旧政策衔接上面，实际上对旧的政策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执行啊、出现了一定偏差。
0: 那想问一下，旧的它到底有没有发挥作用？发挥了什么作用呢？如果没有发挥作用，当初为什么去建它？
1: 我觉得它是一个阶段的产物，就是在2018年到2020年，我们发展省人工智能产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11个产业园区本身发挥了集聚和载体的作用，但是面向新型的这种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化落地，包括我们的新的算力和模型研发这一方面，这些旧的这个园区一部分可能没有与时俱进跟上我们新的这个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对，
0: 是他没有跟上进度呢，还是说我们的这个指导以及帮扶不够呢？他们连基本的算力都没有。
2: 对，我来说一下吧。这个确实今天反映的问题值得我们重视。客观上讲，人工智能的技术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这个深层次人工智能也是2023年之后才这么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技术的变化带动了行业的洗牌，过去的一些老式的人工智能的路径的一些企业，可能它的发展就不尽人意，是吧？那么企业要调整，园区也在调整，在退出。所以我看今天反映的这个情况啊，非常实在。我们感谢民生热线帮我们去发现问题，那下来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那么研究怎么样把过去认定的这十一家省人工智能产业园进行评估和分类的管理。
0: 来，我念一下这个网友的这一个留言吧。他们想问一下省工信厅，就是说认定的这些人工智能园区是面子工程吗？是为了汇报时好看吗？
2: 我想我们出台一个政策，给他授予一个牌，当然是要有一定的认定的条件，要符合我们基本的条件啊。这个当时我们是做过审查的，有一套程序来把关的啊。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呢，我们认定这些园区也是一种向社会的一种引导宣示，引导这些产业集聚，引导要素集聚在一些园区去发展啊。所以我不觉得说这个就是为了面子工程来干的事情，我们的出发点还是为了集聚产业、集聚资源、集聚要素啊。所以至于这个发展的过程中间，随着技术的变化，产业的发展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我们园区要与时俱进，要及时的去调整，那么我们的管理的措施也要跟上，这一点的话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啊。
3: 您好，陈婷，就是您刚才也说了，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它是有这个新的升级嘛，然后形势也都变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既然这个技术这些都升级过了，都变了，然后那我们的管理模式是不是也要升级？那我们接下来有没有考虑过要重新认定，把这些现在真正在这个做 AI 集聚的这些产业园区新的载体纳入进来，然后把这些就是现在已经不具备这个资格的给踢出去，有没有这样一个安排？
2: 对老一批的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园，确实要进行这个分类的评估，分类的那个管理。那么我们要引导那发展比较好的，要去申报我们的特色产业园，按照我们现行主流的就特色产业园的这个人工智能方向来管理啊。那么随着在这两年呢，人工智能发展社会上都很关注，很多社会的资源资本都集聚在这个领域，那么积极性很高，那么我们也要有效地去引导这种产业发展的趋势，引导这个社会各方的积极性，那么真正把我们的人工智能的特色园区把它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
3: 谢谢。
4: 好，谢谢我们记者的提问，也谢谢陈婷和王处刚才的这个作答哈。我刚才其实在听的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个很大胆的想法，就是我们刚才关注的这些产业园，比如2018年到2020年3年期间认定的那3批哈，如果 按照现在的这个节奏下去，可能接下来他们要退出了，或者说我们要对它做一些调整了。但是实际上如刚才这个陈婷讲到的，在向社会面宣传我们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方向，它比如说挂了那个牌子，它没准也是一个广告作用，就是能够让这个氛围做得不错。那其实这个就一个成本问题了，就是这些产业园包括前面的十一个和后面的特色产业园，它的主体都属于哪里，然后我们对它的投入成本有多大。如果说咱们没什么成本的话，它就是挂个牌，那其实不退是不是也行？
2: 园区的建设现在都是多方的主体，有些是就是社会上企业自己建的园区，有些是政府的国有企业建的园区啊。那么政府既然是给他认定让他挂了这个牌，我认为就是一种对园区这个产业定位的一个认可，对他的这个服务的一个能力的这么一个认可，也是对我们产业资源的一个导向，我认为还是很重要的。所以的话，我们一定要珍视这块牌子的含金量，我们一定要对已经认定的这些特色园区要进行跟踪的管理，要进行跟踪的评估，那么对根据评估的结果要分类施策。我们现在对园区的这些管理是有评估、有整改、有退出的机制啊。那么对发展好的园区，我们有财政的倾斜支持；对发展不好的园区，那对不起，达不到条件，按整改按期还不达标，那就要退出。
4: 虽然是企业投入较大，但是我们还是给他一定的扶持的。那如果像刚才的这些产业园来讲的话，就是他挂了个牌子，他可能就更好招商。
2: 对
4: 啊，听起来就很高科技。
2: 这三批的这个就是2018在2020年期间，我们认定的这十一家人工智能产业园，我们是没有给那个资金支持的。
4: 哦，前面的是没有的。那后面的特色产业园区会有支持吗？
2: 特色产业园区现在没有专门针对特色产业园区的这么一个关于园区建设管理方面的支持资金啊，但是我们是有根据百千万工程，我们对省里的重点的产业平台是有这个专项的资金支持。
4: 如果我们对于这些人工智能产业园的认定，然后因为经由省级认定，大家就会觉得它很权威哈。那么如果它如这个片子当中所说的连基本的算力支持啊等等这些都没有的话，大家会觉得徒有其表。那这种认定到底是扶持企业还是扶持物业呢？啊，
2: 这样我澄清一下，算力呢，我们现在是要引导算力的集中集聚。现在你要新建一个算力设施，没有3000个机柜啊，都不能建设。那么从区域上也是要引导，现在这个省里是推动这个算力向这个我们国家批准的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算力枢纽节点那么去集聚啊。所以我们其实也不赞成说这些小的园区自己去建一些小型的算力啊。这个但是呢确实在园区应该主要要做好一个是你的办公的条件，你的对初创企业的扶持的政策，你的这些对人工智能的这个行业治理方面的一些支撑的要素，我觉得园区重点做好这些还是非常有必要。
4: 最后一个问题，帮我们的很多中小企业包括初创型的企业来提问哈，当这些园区打出人工智能产业园区甚至拿出省级认定文件之后，对于这些企业他就会觉得，那我进入你这个园区，我为你付费，就会相比于很多那些各种创业园啊，可能来得更加值得。如何让这些企业在选择的时候能够更好的甄别，避免找到一个很草包的人工智能产业园，然后他投入很大的这个成本？
2: 对，确实，其实广州市有不少好的人工智能的产业园区。你们没有去琶洲， 琶洲的数字产业集聚区也是国家级的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导区，那你聚集了一大批高水平的龙头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有一大批非常条件非常好的这些星级的写字楼，这个载体服务也非常好。我想这个咱们看问题是不是可以就是更加全面一些，市场它会有一个淘汰的机制，我们政府的管理那么也会要有这种动态的引导的这个机制，我们引导这个优秀的企业，我们创新的资源向琶洲去聚集，向我们这个更好的广州市还有一大批这样的好的载体去聚集。
4: 好，谢谢陈婷。
0: 我想问一下就是不能是不会是所有的企业都会去琶洲的，那在选择这些 AI 产业园的话，我们一般都会选择这个省级认定的，那想问一下就是说省级认定的这种人工智能产业园，它的最低的这种条件应该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它的基建是怎样的，它的政策的补贴是怎样的，有没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标准在里面？对
2: 这个由我们数字产业处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特色产业园的相关的一些措施。
4: 好，王处，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就言简意赅给大家列几条。
1: 对，
4: 就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像琶洲做得那么好，那么很多企业无论是因为就近还是产业发展需要，他怎么选，咱们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1: 这个2020我们有个这个月工信园区函2020-952号，这个文呢就是关于组织申报这个产业园和特色产业园的这个具体的一个申报条件，这里面对这个园区的面积对象基础设施，实际上它这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这个条件，然后我们也有对园区在评审过程中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评分的细则根据这个评分细则来选择这个园区是否具备承载我们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这个必须的条件。
4: 您提到的这些政策是公开文件是吧？
1: 是公开文件，
4: 就是企业可以去搜索到，
1: 都可以看得到，网上都可以看得到的。对，
4: 所以这可能在这个企业消费的这一端，他要自己更好的去甄别和考量，然后去做一个判定。然后我最后问一个问题，那个我们的几位记者，陈天刚才说琶洲发展得很好，要求我们看问题要全面，我想问你们去琶洲了吗？
3: 陈天，其实琶洲我们是去了，但是因为我们是一个问题导向的节目，所以这个我们就是不用过多展示这个好的一面吧，因为好的一面肯定是基础，所以我们就先展现问题了。然后这个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2020年嘛，因为我们的政策有更新，要突出这个新的产业园这些问题。那我们在2020年这个新的政策转向的时候，有没有通知到广州市啊？因为广州市的市政府2024年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和2025年的官方宣传稿里面，就是广州市官网上面的，他都还这个非常强调的在提这个黄花岗人工智能产业园，包括这个重大国际创新股。
4: 就是咱们省级层面的方向调整有没有告诉广州市？广州市还在把它作为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在宣传。
2: 肯定我们的文件广州市会收到，会了解啊。那么我想在这方面呢，广州市包括黄花岗这个园区的管委会包括海珠区相关园区的管理机构都要加把劲，要把省级产业园区这个牌子要把它做实，把它擦亮，要提高园区的建设水平、服务水平，要提高这个园区真正你对人工智能行业企业的这种吸引力、集聚能力在这方面呢，我们下来还要加强帮助和指导。
4: 好，谢谢陈婷。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广东民生热线特邀评议员、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宋如亮教授来进行点评，有请宋教授。
5: 好，那个大家好，我也听了以后呢，我觉得我想听下来，我想发表三个观点。第一个，我觉得咱们省工信厅确实这些年在紧跟人工智能这一块确实做了很多工作，我觉得这一点大家也感受得到，要不然也没有刚才陈婷讲的那些成绩了。但是反过来摆在我们面前呢，我觉得要提三点。第一个，我觉得既然认定就是一块金字招牌，但是我感觉到我们认定的那一批13批11家，显然我不能说他们现在都失败了，但 但是我觉得他们交了学费，但是他们交了学费以后，有什么中间的总结，有什么的反思，我觉得应该有。失败是成功之母，对企业

0: 你有，但是我觉得对咱们监管，尤其是主管部门，你提出来让人认证的，最后这一块的总结，我觉得还是要应该有，要不然就有点得不偿失，太可惜了。这是我觉得第一点。第二一点呢，我有一个体会，就是我们这些，比如说刚才那11家，现在去看，肯定很多人还留守在那个地方。可能很多企业还没有像我们刚才处长讲的，因为深层是人工智能的改变，大环境变了，实际上你这个已经落伍了，没办法了，就是我们另辟蹊径了。我觉得对那些还坚守在那些产业园的，我觉得要给他们一个交代，他们该怎么去做，因为这个园的名字还在的时候，证明你的认定还是你认可的，所以他后面做的，我觉得很多的行为，如果从责任上来讲，你也走不了，所以我觉得给他们再有一些评估指导，教引导他们下一步该怎么做。比如刚刚陈婷讲的，琶洲那么好，我们能不能从这11个残垣总要选一些好的，能不能把那些人引导过去啊？因为它是园，里面有很多的园丁，有很多的入园的企业，他们也是无辜的。我进来以后，那人说牌子就这么大，然后那些人面对招商的时候，你看说的这些词，就是一个概念而已，牌子而已，办公室而已，啥都没有。他一方面在招，另一方面在数落着我们，或者说把负面东西传递过去，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事情，对整个营商环境不好。那最后我觉得我们的牌子要珍惜，然后我觉得那些经验教训，失败是成功之母，要提炼以外，能不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或者在合适点，我们政府来一个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广州是个宽容在哪个地方？广东是我们的确有追赶前沿，但是我们对失败的那些，或者说不那么尽人意的，或者说也确实是种种原因导致的，我们也不是弃之不管，我们还要怎么去引导扶持他们？我觉得这可能是营商环境的应有之义。甚至我再提一步，如果我们把这11个产业园的3批次，我们总结好了以后，形成的这种反思，形成的这种经验，可能是我们下一步再进行其他园的一个很宝贵的借鉴，一个有时候对错误的总结提炼，不亚于或者不输于我们对成功的赞美，因为它确实是如此。只要我们能够经得起监管，只要我们尽责了，我觉得时代就是这样的，让大家看到技术发展不会经过你同意不同意，谁都不要抱残守缺。但另一方面，市场是这样，但是政府服务好的这种心，政府服务好的这种理和行动，不会因为技术改变了我们就变心了。政府还是一如既往的，广东还是欢迎你，广东的人工智能还是需要大家，成功的还有没成功的，我们一起打拼，千万不要把他们随意丢下就不管了。
1: 好，谢谢，谢谢宋教授的点评。发现问题是为了更好的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呢是为了让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可以更加的高质量哈。今天从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在聚焦人工智能，到刚才的民生调查，我们又发现，在一些角角落落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民生调查的内容，跟各位讲，还和人工智能有关啊。那其实我们提到人工智能呢，一直是大国制造提质增效的重要引擎，但对于广大的中小企业来说，这条制造升级的路却走得有些步履维艰。一边呢是中小工厂面对高昂算力与通用模型的水土不服，手握着海量的数据，却面临着想用但是玩不起的现实鸿沟。另外一边呢，本土的 AI 团队苦于缺乏真实的工业场景，技术模型呢因为缺乏数据的喂养而难以进化。中小企业如何打破不敢转不会转的壁垒呢？接下来一起来看广东民生热线记者的调查。
2: 在佛山创新精密的数字化车间里，机械臂正精准地切割着钣金件。作为一家典型的离散型制造企业，这里一年要处理超过14万组零配件数据。企业历经数年阵痛，好不容易完成了自动化与信息化的补课，营收跨过亿元大关，但面对扑

0: 面而来的 AI 时代，企业负责人却陷入了新的焦虑。
1: 但投进去之后，觉得自己只能往前走。现在新科技又出来了，如果我们不拥抱的话，我们又可以落伍了。但数据要调出来，如果用传统的那个软件的模式，不结合 AI 的话，他们做一个数据库很难。
0: 不拥抱怕落伍，盲目投又怕亏，创新精密的焦虑折射出广大中小制造企业共同的尴尬。市面上流行的大语言模型解决不了车间的真实痛点，传统工厂真正渴求的是扎根具体工序的行业垂类小模型。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工业数据标准， AI 想要真正下车间，第一步就卡壳了。
2: 我做金属加工的，跟我做家电的，跟我做纺织的，跟我做陶瓷的，它其实不一样的。它更多的是要有一些叫做应用场景的标准化，数据的标准化。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软件，它不一定能够适配每家企业或是每个行业的那种标准。
0: 除了技术壁垒，高昂的试错成本更是压在中小微企业头上的大山。面对动辄百万级的 AI 研发与算力投入，资金链普遍紧张的中小企业根本玩不起。他们迫切需要政府部门出台政策，为技术尝鲜兜底，分担风险。
2: 企业的 AI 的应用目前还是一个起步的阶段，是也是希望工信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能够 提供一些指引也好，一些资源也好，能够帮企业减少这种走弯路带来成本的一些损失或是效益的损失。
0: 一面是小工厂望 AI 兴叹，但换个视角来看，全省千行百业中小微企业手里沉淀的生产数据，正是一座座亟待开采的数据富矿。如何安全高效地把这些沉睡的资产归集起来，去喂养本土的工业大模型？就在传统工厂为数据怎么用发愁时，另一边手握核心技术的本土 AI 团队正迫切渴望能接入更多真实的工业场景，来充当算法升级的试验田。
3: 那这个里面其实我们建议是说，一定是工信厅引导更多的企业愿意开放，尤其像生产环节这种大的场景。如果没有好的场景，其实我们这些作为技术企业服务提供方有可能没有很好的载体能够帮助我们去测试验证我们 AI 对这个场景的具体的价值。
0: 打破供需壁垒，急需主管部门牵线搭桥。受访企业期盼省工信部门能尽快出台精准的扶持与引导政策，用政策驱动形成政府投一点、企业出一点、技术方让一点的良性循环，让算法真正扎进车间，孵化出懂工艺的工业智能体，以数字化力量反哺全省制造业。
4: 好的，片子看完了，我相信正在关注直播的很多中小企业的老板看了之后一定会引起强烈共鸣，感同身受。但是很多咱们普通老百姓看了之后会觉得，哎呀，好像也不太了解整个企业运行，包括它的投入是一个怎样的机制。然后我刚才跟我们记者交流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事儿，我说这个事情啊，如果放在个人的身上，就像很多网友在调侃说，哪些人现在会负债呢？就是那些想把日子过好的，然后想积极进取的人，他这一折腾，折腾不好的时候就容易负债。那其实我们放到企业身上，好像表达的也是这样的痛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有请广东民生热线记者陈耿凯来展开探讨。
5: 你好，陈天。首先我想问一下工信厅啊，就目前 AI 在工业制造领域是处于一个什么阶段？
6: AI 在工业制造领域，目前我们是处在不同的企业是处在这么三个不同的阶段啊，比较低的阶段是一个叫做单点的数字化啊，就是企业把它的关键的工序，关键的这个生产制造经营管理这些环节，关键的这个环节把它单点的数字化。那第二个阶段是一个网络化和一个集成化的阶段，就是你能够对通过工业互联网的建设，能够把一些单点的系统把它形成这么一个综合的一个系统，能够在全厂范围内来实施 这个数字化的管理。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导入的阶段，就是它要赋予这个自主决策，那么自我感知、自主决策的这个能力，这是一个比较高的阶段。那么我们目前这个企业发展的水平呢，存在比较多的差异，这三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企业。那么我们也有这个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这个评价的机制，那么对不同阶段达到不同成就的企业给予不同的这么一个评估，这么一个称号。
5: 我想问一下陈丁，这三个阶段是固定的吗？还是都需要都希望这些企业一二阶段的企业往第三阶段发展？
6: 是的，我们是要推动这企业向更高水平去发展，这也是我们这个工业互联网处啊现在一直在推动的工作。我们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推了很多年了，我们在当前的阶段我们要推动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要全覆盖，我们要推动这些优秀的企业向更高水平的智能化的应用去转型。那么请工业互联网处我们郑华处长介绍一下情况吧。
4: 好，我们先请我们工业和互联网处的领导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7: 好，非常感谢，我是工业互联网处的郑华。非常感谢媒体啊对我们这个
4: 郑处，我稍微打断您一下，把咱那 logo 露一下。好，谢谢，来您继续。
7: 非常感谢媒体对我们中小企业，其实我觉得这个刚才我们陈婷也介绍了几个阶段，其实这个中小企业无论你是数字化方向上这个智能方向的迈进啊，它都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一个复杂的过程。刚才这个我看了这个片宣传片是吧，你们媒体采访到的信息有关涉及到几个方面，怎么降低这个中小企业这个用资的成本问题，你看它是人才问题，我觉得这个也就是其实也是企业关注的问题。你无论是数字化也好，或者是更高级别的智能化也好，其实企业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我这个数字化用来干什么，根本的动力在哪里，我想作为政府部门应该干什么。应该来说这几年我们为了这个制造业这个高质量发展啊，我们也做了大量的探索，刚才讲到这个链式改造其实也是其中一个方式，针对这个中小企业降低中小企业的用资成本啊，我们也做了很多一些在政策方面啊，我们出台了这个主要我们的就带这个中小企业的用资。
4: 您说的用资成本的资是人工智能
7: 智能的
4: 还是制造的那个？
7: 不是那个智，人工智能那个智。
4: 好，
7: 我们呢就大概我们在省产生啊，我们拿出了10亿的资金，带我们这个人工带这个制造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啊，进行了扶持。我们就明确规定，80%的不能低于80%的钱，用于这个具体的改造，数字化改造。你比如说 AI 的质检，比如说这个设计的智能化。自动排产以及管理等重点环节的人工智能改造。
5: 我想问一下郑处啊，现阶段是鼓励这些中小企业自己往第三阶段探索吗？有没有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探索需要花费很大的资金，有是等省厅统一的有一些这样的大模型去投给他们，还是说他们自己去探索？
7: 这个我们省里的话也会去做一些部署，比如说我们做这个赋能的对接，为了行业，特别因为这个中小企业啊，它的千差万别的，你比如说装备行业同这个食品行业，他们用资无论是数字化还是智能化，他们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针对这块的话呢，我们针对刚才那个我们在个采访当中啊也提到这个怎么是场景化，我想呢针对不同的行业，我们会举办不同的对接活动，让这个供给方和需求方进行相对的匹配。
5: 现在都有哪些这种垂类的这些模型研发出来了？
7: 模型请那个我们模型这块请王处来回答。
4: 好，王处。
8: 目前来讲呢，就是刚才这个我们片子里讲的，就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实际上遇到的这些问题，和我们前期跟企业交流调研了解的情况是非常一致的。确实就是对于我们中小企业来讲，它本身没有这么强的这个技术能力，或者本身没有这么大的财力 去主动的去从数字化向智能化去签约，这个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为了这个事儿呢，我们是几个方向来发力吧。第一个就是讲的就是我们就是支持企业就是研发一些共性的这个工业模型啊。刚才讲到我到底有多少个，其实我们整个的这个就是国家备案的大模型到五月份我们是142个大模型，其中主要的就是我们面向工业领域的、面向农业、面向教育领域的垂类大模型啊，就是真正解决这行业问题的大模型。实际上还有一大批，我们大概估摸有400-500个还没有备案的模型。
5: 这些模型真正用到企业的有多少家？
8: 其实备案的这些企业，实际上在企业里都有应用的案例，都有在实际场景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是有的。
4: 那些迷茫中的中小企业如何去
5: 匹
4: 配上这些已经认证过的模型呢？
8: 是的，就是我们在这些已有能力的基础上，为了大家供需双方更好的匹配，我们从今年年初就开始策划，在搭建一个就是供需对接的载体，我们现在叫制造业赋能平台，我们还起了一个比较好听的名字叫月致富啊，帮助企业致富。
5: 用起来了吗？
8: 我们是5月初已经上线了这个平台，然后仅仅就是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吧，现在目前有1000多家企业上了我们的平台，发布他们的能力是吧，然后还有很多这个需求侧的企业发布他的需求清单。我们这个
4: 我稍微打断一下，月致富是个小程序还是个手机软件啊？还是就是怎么去看到这个平台？
8: 为了方便大家使用，我们一个是网站的形式来展现，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这个数字工信啊，来连接到这个平台。另外一个呢，就我们也通过小程序，就是小程序的形式，让大家方便手机随时操作，随时查阅。这个平台本身就是，既然是人工智能赋能这个制造业，我们的平台也做了很多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的植入，实际上是方便企业能够自动的，就是我们说原来我们的传统的这个信息化平台人去找这些资源，现在我们实现了就是从人到资人找资源到资源找人，我自动去跟你去匹配，这样方便企业就是短时间内很快的找到我想要的哪些资源和相应的案例啊。
4: 我想那个问一个问题啊，那个平台上花钱吗？有免费的吗？
8: 我们的平台都是免费的。
4: 就是他如果觉得这个大模型他的这家工厂可以用得上，那个上面的那个提供的那个模型它是可以直接开放共享的。
8: 不是，就是我们平台供需对接服务是免费提供给大家的，帮助大家快速去匹配资源，但是他们要建立连接之后就是形成一个合作的项目，这个就需要供需双方去有一定的商务上的这个合作。那我们现在也在谋划就是怎么去促进支持他们建立的这种合作啊，比如说从政策上面怎么去支持，我们现在正在谋划相应的政策支持政策。
4: 那这个平台除了供需对接之外，平台上有一些可以免费开放的吗？模型使用，
8: 因为这个平台是刚上线，就是您说的是这个意见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就是我们现在也希望就是和很多的这个供给侧的资源导入他们的这个赋能的能力，就是在线上导入，方便这个有些能力方便企业在线上直接去调用，就是让他们这个不一定就是完全都是商务合作，就是可以免费的去调用一部分的资源啊。
9: 明白。
8: 现在也
9: 其实我们在和中小企业这个交流的时候，他们有很多关注的点哈，其中有一个刚才您也讲到，就是他这个接入的这个成本。那刚才我在浏览信息的时候发现，其实浙江其实他已经发放了很多的这个算力券。那和一些中小企业在交流的时候，他们说广东暂时还没有。那对于这些免费的或者是说有补贴的接入这些算力的话，我们这个广东工信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补贴呢？
6: 关于算力补贴，广东省是有统筹安排的，这个政策是由政数局来负责，就是算力补贴的形式
9: 那第二点呢，其实很多中小企业关注的点就是说安全，就是说这个大模型它的安全性。那现在这广东的话有没有哪些引以为傲的这些大模型啊？他们有哪个能不能举例一下？
8: 实际上我们全省备案的 142个模型在备案的过程。

0: 做的。
1: 像我们采访的那个创新精密制造，他就是说他有大量的数据，他然后我们采访了第二个企业，AI 的一个服务商，他也说需要这些数据，我们怎么去给他们对接起来？
2: 其实这块的话，我们2024年开始啊，创新精密这边的话，我们当时就我们听你啊，真的这个它是金属加工的一个行业，很典型的一个，而且它是在佛山那个地方啊比较聚集，我们当时就指知啊广东电信以这个以我们创新精密这几家头部企业建立了一个工业围绕这个金属加工行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这块的话呢就我们支持他们的电信的话大概支持了可能有800多万。为什么他会做这个平台呢？因为他们这个团队很强，他们在这个对，所以我们说啊，刚才讲这个中小企业，无论你是这个数字化还是数字化，其实的话一定是要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来推进的。我们这几块的话，我们这几年也搞了这个，我们这个搞了一个平台，每月我们至少举办一场活动，就围绕一个行业，这个行业怎么去搞人工智能，怎么去搞数字化，我们只是这个供需供给方以及这个需求侧的企业，我们就围绕一个问题，包括那个现在这个创新精密这个平台，它已经上线了，已经在上线了。
1: 那我们说，像这种比较上进的企业啊，我们有没有一些给他兜底，让他试错的成本呢？
2: 我们这块多少呢？我们审理啊，审理我刚才讲的80%的是用于具体的中小企业做改造的，还有20%的钱呢，我们是可以用平台建设，比如说你建行业的互联网平台。为了 AI 化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这个我们留了一个口子，有20%的钱是可以用于支持这方面的建设的。
3: 就是建设平台这20%的这个投入，但是其实他刚才可能代表我们的中小企业的表达的一个焦虑是，我怎么去做这个决策？就是我如果去做弄了之后，然后也没有起到相应的效果，
1: 对，
3: 然后我钱扔进去了之后，企业没能发展得更好。没能提质增效，或者我整个创收也没上来。
2: 这块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也，我认为啊，这正是我们做工业互联网的一个初衷。其实工业互联网，它是个基础的性质设施，就像高速公路一样，你修好了这个路，你所有的行业的数据，你才能够在这个行业当中汇聚。所以我们呢，为什么我们你看这个数据的壁垒打通啊，是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比如说。你是做家电的，我也是做家电的，我怎么把我的数据分享给你？所以这个呢，我们也刚才我讲的，我们为什么会只是这个广东电信去做呢？因为它是国有企业，它相对的它自己不做这个金属加工，但是它有这个围绕这个金属加工的产品，它是相当第三方的。所以我们想啊，这块的话呢，做这个工业互联网，一定它是呢要打通它的数据壁垒。无论你是做 AI 还是做这种数字化转型啊，你只有数据的汇集，你才能够实现这种智能化这种阶段。
1: 那其实我最后一个问题是想问那个龚信廷啊，有没有一个对 AI 的一个愿景是什么？有没有每一年的逐步的一个计划，可以这样也可以公布给中小企业，让他们心里踏实一点啊？
4: 这个。我们已经有明确的要求，我们是在2025年底50,000家以上的这个规上工业企业已经开展数字化转型。那么我们现在是要在2027年底之前，要实现全部规上工业企业要数字化转型，但要达到数字化转型评级的2级的水平。啊，实际上2级的水平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单点的智能化的改造，单点的数字化改造，是吧？那么这个。最低的这个要求，是要求这个全部的工业企业就是规上工业企业全覆盖啊。那么当然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去打造一些更高水平的这个转型的标杆啊。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就拿我们智能制造体系来讲，我们有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和领航级，是吧？这个下来啊，我们要大力的去推动这个有能力的中小企业都要去向这在先进级的基础之上，要向这个卓越级去努力啊。卓越级是由工信部来组织认定的啊。我们少数顶尖的企业可以去冲这个领航级
3: 来，
1: 我有个问题啊，
3: 好，
1: 就刚才陈听。

0: 也讲了，就是2027年，中小企业要达到二级。那我们有优等生，也有差生，差生我们要今年这一年要怎么帮他们？
1: 这个我们就已经制定了，就是为了完成这个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全覆盖的这个任务，我们制定了这个工作的方案。哎，这个是由我们数字产业那个工业互联网处来负责的。郑华同志可以简要介绍一下。
2: 我们这块的话，真的这个全覆盖，其实我们不是说，其实做这个数字化也好，智能化，你不能为了做数字化而数字化。我们想啊，当然我们这个目标就围绕这个 AI 化，数字化是一个基础的东西。我们这两年大概我们从5.1万家，我们要达到7.4万家这么个规模。那么这两年我们应该干什么呢？第一个，其实呢，应该来说我们的规上工业啊，2000万的规模呢，现在很多，其实很多在这个单点应用方面还是很多会在那里部署的。那么我们这两年的话，一个呢，我们会采取几个行动，一个呢，我们建立一个评价机制，诊断、执行、改造，形成一个闭环，指示这个企业根据你现在的水平，我们摸清我们的家底，我们这个也有一个相关的一个系统，指示企业，我们已经发动地市啊，把那些企业归上工业企业全覆盖的，要有具体的名单、名录，你差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补？哎，这是一块。第二块的话，针对我们现在目前我们深化，当然我们现在目前重点是利用这个财政的资金啊，同时发动我们的平台商，我们采取这个企业出一点，政府补一点，这个平台商让一点，这个三个一点啊，去推动这些我们这个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全覆盖。
3: 嗯，好，谢谢郑处，
0: 没有问题了。
3: 好，也谢谢我们记者的提问。我还有一个问题给到陈听，刚才评论区看到一个话哈，我觉得跟短片当中展现出来中小企业主的这个焦虑是一样的。他说了一个话，他说如果中小企业跟不上变革的脚步，就会被淘汰。那么结合我们刚才这个片子的主题叫 AI 进车间，中小企业玩不起。如果现在中小企业的车间里不引入人工智能，就会被淘汰吗？您怎么看？
4: 我认为企业确实要有紧迫感，确实要有这种抓住这个新技术革命的这种勇气啊，要去面对风险挑战，迎难而上，这是企业要自立自强啊。政府呢要给支持啊，这是另一方面。那么我们要提供更多不同层次的转型升级的产品，我们特别强调对中小微企业啊，要提供叫做小快轻准的产品，就是那一些花费不大，但是又能够解决你的核心的痛点，然后应用场景的这个价值很高，像这样的产品我们要把它培育出来，挖掘出来。我们甚至鼓励这些项目啊，是不是可以以一种评价的方式提供给中小企业，让降低他们的成本，是吧？我们现在也在鼓励开源社区的建设，很多的一些软件我们可以去鼓励去做开源的数据集、开源的模型供企业去使用。
3: 好，谢谢陈定。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宋教授进行点评。
5: 好，我也听了以后，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可能我们一直在谈，而且不一定很快有结果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事的核心就是政府怎么在数字中国建设中间把政府的作用发挥好，让企业和政府能够双向奔赴，并且真正的在数字建设这一块走在前的一个大问题。我觉得刚才记者对我们工信厅的这种追问，其实都代表了企业怎么想跟政府的带领下给他做好的这种愿望和想法。我就结合这个呢，我想谈三点内容。第一个，我觉得给企业给大家要讲，一定要承认不确定性这个事实。比如在片子中间看到我们一些企业的领导焦虑，我不跟上吧，我可能就会被所谓的淘汰了，那我跟上吧，我跟的哪有，就是说它的变化能不能像一个企业马上就跟上啊，就是给我多长时间的那种宽松期，或者说淘期，或者说抢救，或者说追赶期呢？我觉得这种焦虑的东西，我觉得一定是需要我们工信厅这样的单位在这些问题上的一个深入浅出的给它勾勒出来。我觉得既让它有紧迫感，但同时也让

0: 让他笃定，其实你做的是一种形式，你最终的产品市场，比如我举个例子，全世界拥抱技术最快最猛的一个是美国人，一个就是咱们中国。美国是原创性的，中国的根到现在引领开始并驾齐驱了。但是有一个国家，比如说以德国为例，德国的思想很传统，他说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最后这个产品出来市场认可，我做的经久耐用，质量好，这是永远跑不掉的。所以你没有发现在现在这个时刻买德国人的产品一样人们受欢迎，他没有像美国和中国那么多时尚的东西。其实你现在看买东西发现包装最土的最看不上的是德国的产品，往往是德国的，但是德国的品质没有人说它土，为什么？它追求的是实质。所以我觉得在承认不确定性这个方面告诉他的时候，应该把这些道理我觉得要给企业讲清楚，让他们知道你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你企业要干什么。我觉得你不是企业，不是科研单位，他不用天天跟的那么走，但是他笃定自己的产品市场认可。第二个，我觉得尽可能带来确定性，我觉得政府就是带来确定性。你比如说中国和美国的人工智能竞争，就是两个国家现在争夺这个问题。总书记的讲话说，我们两个国家握手走在一起，就给世界带来确定性。那么我的意思说，我们政府在这一块能不能给企业带来什么确定性？我觉得刚才陈听的三个阶段的划分，我觉得很好，点状的、网络式的、人工智能式的，我觉得这样就是确定性。我们的企业哪些要搞点状，哪些什么，我觉得把这些东西深根细作一点，让企业在这里边找到自己的归宿，找到自己的路径，它不掉队，化解它的不确定性。但是同时又告诉他，如果你再好一点会不会更好啊。我觉得在这一块政府多给一点确定性是政府应该做到的，你服务好就是带来确定性，让人们觉得政府可靠。事实上我们中国也是政府在主导嘛，你主导就是带来可靠性的力量。那第三个，我觉得承认不确定性带来确定性，还有一个动态研判。实际上政府真的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还是来自于市场，来自于科技和专家。那这个里边我觉得政府一定要处理好角色，你给的这些通知是命令式的、倡导式的、强制式的，还是引领式的？我觉得你一定要在你的文件或者说政府信息公开这一点给他一些引领，让企业读这个文件，政府是倡导我的，政府是给我提示的，政府是给我警示的。我觉得政府千万别觉得全都是你掌控，你掌控的是有权力，但是你不掌控科技的发展力量。在这一块我觉得政府的边界和企业努力的边界以及大家的一块可能是个动态的，我希望政府在这一块的引领一定感受到政府的谦虚，也感受到市场的力量，更感受到专家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一盘大棋，我觉得下好这个就好了。我理解我们很多的单位，只要上面说了我马上跟进总没错，但是你的跟进是政府这个行政管理的思维，但企业是市场思维，他怎么去转变跟进？我觉得这可能真的要换位思考，也真的也要互相理解，大概是这个观点。
1: 嗯，好，谢谢宋教授。实现如您所说的这个企业和政府的决策部署的双向奔赴哈，其实我们听下来之后能够感受到在变革和发展的进程当中这些中小企业的焦虑，但是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一样，这些焦虑可能永远不会消失，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焦虑。我们政府的这些决策部署可能一定程度上帮他们缓解焦虑，但是真真正正让这些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当中能够取得适宜自己企业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取得真正的成效，还需要企业自身提高认知，跟上脚步，并且要选择更加适宜自己的那一套转型的策略。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各位记者带来的调查报道，也感谢我们刚才几位领导的回应，也要感谢我们宋教授的点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汇总了很多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凝结成了一些关键词，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民生问答。 好的，今天民生问答的这个环节呢，我们在前期啊，通过对企业的走访，包括在我们后台数据的搜集当中，总结了一些大家关心的关键词。陈婷，我们今天准备了五个关键词，分别是工业大模型、智能体、数字化链式改造、 AI 加家电家居、 AI 加绿色化。您先来为我们选择一个关键词来作答。
2: 我选择这个工业大模型。
1: 好，我们看一看，大模型是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热点，但是很多听众可能觉得它离工厂车间还很远。那么请问，像工业大模型在实际生产当中到底能解决什么具体问题，和我们熟悉的这些通用的大模型有什么不同？
2: 这个问题请我们数字产业处王强处长来回答。
1: 好，有请王处。
3: 好的，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日常都在使用我们的这个通用大模型，其实大家对通用大模型已经非常了解了。那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工业大模型离我们还很远？其实这个问题的分两面来看，就是我们在这个工业领域实际上已经有部分的工业大模型正在我们一些专用的领域里面使用，比如说我们的质检智能检测图形化的检测，实际上这里面就用到了这个专用大模型的技术来分析。但是我们说离得远，为什么呢？实际上是在这个生产过程的工艺的控制加工建这个装备的这个实时的这种控制方面，我们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那为什么有这样的差距？就是我们的传统的通用大模型，实际上它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基于这个我们现实生活中生成的互联网的很多的数据来训练的，它是一个星辰大海，什么都可以去做。但是在我们工业领域，我们更关注的是我们叫窄门深耕，就在一个具体领域用这个具体领域的数据把它训练出来。刚才这个我们在交流的环节里面实际上提到了数据的问题，就我们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的数据是比较分散的，而且个性化的数据比较多。这样的话，就是在我们训练工业大模型的时候，就存在的这个数据缺失或者数据不足的这种问题，导致我们在工业大模型落具生产制造的过程当中还存在的一定的差距。总而言之，实际上我们在工业领域，我们的叫数据大模型，实际上就是包括排产呀，我们故障预测呀，包括智能检测，像这一列利用这个采集的数据或者历史数据能够去判别的，这些已经应用的是比较广的。那面向工艺的这种控制，生产的这个制造过程当中的这种控制这样的大模型，我们叫工程大模型，实际上还有一定的这个距离。那个现在呢，其实就是我们省里面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国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整个我们国家工信部也在搞这个工业数据筑基的行动，其实我们也在积极参与到这个行动里面去，面向我们省比较这个规模比较大的一些行业去。

0: 陈婷，您看，我们剩下的四个关键词，咱们再来选择一个作答。
1: 我看选择 AI 加绿色化吧。
0: 好，我们看一看 AI 加绿色化。这个问题是说，咱们省是如何通过数字智能赋能中小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取得了哪些成效？那您看，
1: 这个问题请我们工业节能和综合利用处的施明杰处长来回答。
0: 好，先请您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处处长施明杰。这个问题很好，就是绿色低碳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我们省呢是通过推动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来引领绿色低碳那个发展，树立那个绿色标杆，推动节能降碳的提质，促进中小企业绿色低碳转型。这其中呢，数字智能的赋能赋能是重要的手段。就是绿色制造体系建设要求企业要有完善的能碳监测能耗监测、碳排放的监控和数据台账的管理，引导企业部署大数据、能碳管理信息平台、碳足迹的核算等数字化工具，推动那企业 AI 节能降碳提效。那我们省呢，从制度上就是政策设计上呢，也是精准托底，推动企业降数字化。数字智能赋能绿色低碳转型的转型的门槛，我们出台了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了 AI 赋能绿色低碳，重点支持中小企业在能耗管理、碳排放核算、工艺优化等场景中应用 AI。第二个呢，就我们也是通过尝试试点，重点促进数字智能赋能绿色低碳转型。我们省的这个六个国家级、14个省级的中小企业数字转型企业尝试，优先在智能家电、纺织、电子等行业推动AI 绿色应用。第三个呢，就是园区聚集 AI 赋能，那促进中小企业这绿色低碳转型。这里面就是我们有些园区呢，统一搭建这个数字孪生智慧能碳的平台。这样呢，通过虚拟映射园区的企业能源管理、碳排放、设备，那集中调度工服、储能、余热，让企业的功能互工。然后整体可以降碳20%以上，分摊了降碳的成本。园区统一部署共享 AI 检测、优化和碳排放的核算工具，中小企业按需付费，就即用即走，不需要再另行建设这个系统。那我们省通过这个数字智能赋能中小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呢，达到了低成本降碳、精准控排、节能增效、合规增值，就用轻量化的工具快速落地，不用大投入也能见成效。通过这个智能化改造以后，自动为企业留存环保、能耗和碳排放数据，方便参评绿色工厂。我们省累计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660家。绿色工业园区14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104家，总的数量在全国2000。
0: 是，通过刚才盛处的这个介绍，我们其实可以了解到，由最开始概念的提出，到后来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已经把绿色低碳，您刚才讲是底色哈，无论是大中小企业，他们都把这个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再到后来刚才讲到的数字智能赋能这些中小企业，在这个方向能够转型得更好，我们。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领导做客节目，来跟大家一一的进行解答。那么如果您有和我省工信领域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或者是反映的话，欢迎各位通过广东民生热线的微信小程序或者拨打12345转广东民生热线媒体服务专席来向我们进行反映。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民生评议。好的，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特邀评议团和我们的媒体观察员以及正在关注直播的网友，对于我们的上线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上线表现有怎样的评价呢？跟各位讲，我们今天现场的打分每人最高可以给10分，0.5分为一个计分单位，各位网友满意度的投票分数折算30%计入到上线单位的最终评议得分。来吧各位请打分。

0: 我们最终的分数已经出来了，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上线最终得分呢是89.1分。我们接下来请陈听对于我们今天的上线工作做一个小结。
1: 今天我们做客民生热线来倾听社会的诉求，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我想讲三点。第一，我们要正视问题。民生调查的记者到现场去采访，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确实存在，值得我们反思，反映了我们工作当中在园区认定的后续管理方面存在着一些盲区，所以下来啊，我们要认真的去研究这个问题，引导这些园区向我们新的评价体系去靠近，对不达标的这些园区我们要帮助他去整改提升，如果是实在达不到标准的，那我们要退出啊。我觉得这个工作下来我们立刻就要去做啊。第二就是倾听诉求，今天这些采访啊都反映了企业各个方面的一些诉求，我们的调查记者的追问，我们的这个评论员的这个分析，都给了我们非常多的这个启示，让我们去了解这个社会的痛点，对人工智能应用方面的一些需求。我们本来已经在推动制造业赋能体系的建设，那么就是要以人工智能为核心来推动制造业的赋能。我们上线的这个月智赋平台啊，我们有个口号叫企业找资源就上月智赋，希望我们的制造业赋能体系今年作为一个重点工作去推进的这项工作能够帮助
2: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周二播出的广东。

0: 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日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8: 下面为您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6至1.6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9至1.6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5至1.5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0至1.8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6至1.5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1.0至1.8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5至1.2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6至1.6米。未来展望，未来5天，南海大部海域有轻浪到中浪，请注意安全。
0: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9: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0: 数量多少，
9: 根据我国刑法，
11: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0: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2: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3: 撞到了我的车的，
14: 因为有太多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5: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0: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联越律师事务所的贤宇鹏律师，欢迎我们的贤律师。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嗯，好，我们的老朋友贤律师啊，新人创造价值，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越所，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资讯，请拨打020-856-5682。 好的，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呢。各位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留言。我现在看到直播间哈，我们的老朋友已经开始打卡了啊，来了来了，哎呀，还有这个新宝呀，这些。

0: 宝牙是新朋友吗？说大家好啊，还有发型是不是？你们又关注到了什么啊？每次来帅哥美女律师的时候，你们的关注点啊总是非常奇怪啊！大家注意啊，注意，我们这是法律科普节目啊。接下来呢，我们就热点事件要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当然啊，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如果有法律想要咨询的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因为稍后显律师就会就大家的留言来跟大家进行互动啊。那当然了，有我们讨论到的话题有什么你的想法的，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接下来是热点事件，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好，我们关注到啊，这个近日啊登上热搜的这样一起事件啊，首例广州配送站负责人因为骑手交通肇事被刑拘。那么警方表示呢，团队是多人违章没有处理啊。在2026年1月13号呢，广州荔湾区的崇文四路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名及时的配送骑手在事故当中啊是当场身亡，经过认定呢，骑手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那么交通部门呢在随后的事故深度调查当中呢，惊人的发现啊，这个团队的多名骑手啊在驾驶无牌的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还有非法改装、未按照规定车道行驶等多宗交通违法行为未处理的情况。那么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呢，涉事的配送站的负责人莫某某啊根本没有履行到基本的一个安全生产管理职责，那放任团队内的骑手是长期的违章上路，没有落实到安全的隐患排查、安全的教育培训等工作。5月18号广州交警通报，莫某某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依法刑事拘留，这也是广州首例及时配送站点负责人因该罪名被刑拘的案例啊。那当然了，案件出来以后呢，大家还是有很多人有疑惑的哈，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骑手违规了，但是最后呢却要站点负责人来进行负责？那这是根据什么样的一些法律依据呢？显律师。
1: 好的，首先我们看他骑手他从事的这种即时配送的这种业务啊，是属于配送站的一个主要的业务构成。然后呢，骑手一般是根据 APP 派发这个单进行一个配送，同时他的劳动报酬也是由这个配送站点对于骑手的这些配送量进行一个统计后，在系统上进行发放嘛，我们就可以认定骑手他从事的其实是配送站点安排的这个有报酬的一个劳动。我们综合考虑，一般配送站点他对于骑手的这种着装啊、保温箱啊都有统一的这种要求，然后会指定骑手到某个特定的地点去租赁电瓶车，然后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些行为综合去认定一个配送站点对骑手他进行一个劳动的管理。那莫某某他作为这个站点的负责人，他在主体上，我们看回这个被他涉嫌的罪名啊，重大责任事故罪，他要求在主体上对生产作业负有组织指挥或者管理职责的这个负责人，然后莫某某作为站点负责人嘛，他明显是符合这个主体的界定的。然后同时在客观行为上面呢，我们看到莫某某他是缺乏对骑手的一个日常的管理，然后对于这种安全培训也是缺位的，他放任骑手长期无牌无证驾驶，其实是违反了安全管理规定，也最终导致了这个死亡一人以上的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单纯从这个罪名上看呢，这种长期的管理缺位以及放任违章，是最终导致骑手在配送过程之中他漠视交通法规，也交通安全这种意识也很淡漠，导致风险剧增，形成了一个因果的关系。所以我觉得综合这些因素来看呢，目前莫某某要承受这种刑事的处罚其实是有一定的依据的。
0: 那所以说哈，这个骑手出了问题包括负主要的责任呢，那站点的负责人如果没有尽到他应有的这个职责和义务，那肯定是要有这样的一个主要的责任的。那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分析到这个刑事责任哈，现在穆某某已经被刑拘了，那 骑手作为主要事故的负责人他也去世了，那接下来涉及到的一些民事的赔偿又应该由谁来负责？
1: 在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就要区分它到底是一个劳动的关系还是个劳务的关系嘛。在我们认知里面，骑手它通常分为重包或者是专送这两个大的区分范畴。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一般对这种专送的呢，它是形成一种点对点的劳动关系。那用人它作为一个用人单位，可能是平台，就是平台直接签约或者是站点直接签约，那就对这个工作人员执行工作任务造成的第三人伤亡要承担这个主要责任。那如果是这种三方的劳务派遣关系里面呢，我们就要明确区分到底谁是用人单位谁是用工单位。通常是由直接接受这个劳务派遣的这个用工单位来承担职业责任。如果劳务派遣公司它是用人单位嘛，它没有尽到安全提示管理约束的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的话，法院也会综合它的整个过错的程度以及它在整个配送过程中的收益情况来进行一个责任的划分，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次要责任。
0: 也就是说哈，这个除了这个刑事犯罪的一个判定以外呢，这个民事的赔偿，就比如说撞到人了以后，那么被撞人那一方他请求的这个民事赔偿里面要看这个主要负责人，就是这个骑手，他的合同到底跟谁签的，
1: 对，
0: 到底是配送公司啊还是外卖平台啊，这个就根据具体的合同然后再来追偿就可以了。那么外卖员已经去世的这个外卖员他本身来说，他是否就可以免除这些责任呢？
1: 从刑事角度来说，我们通常都说生死道消了，那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刑事上的追责空间。只是说外卖员他在整个交通整个配送过程之中呢，我们看交警那边的定性，他是负有主要责任的。如果后面他没有通过他的家属没有通过复议啊复核或者诉讼等方式推翻这个定性的话，那对于这外卖骑手造成的其他人的这种人身损伤啊或者财务损伤啊，也还是要进行一个民事上的一个追责。那主要就是在骑手他的遗产范围内去进行一个承担。亲属一般不直接承担责任，但如果亲属继承了他的遗产，就在遗产的范围内进行一个赔偿。
0: 那我们再说回到这个出事的骑手本身啊，他是在配送当中出现这个事故的，那么他本身这个行为他算不算可以认定为工伤，他的家属能不能要求赔偿呢？
1: 其实我们对于工伤有一个前提，就是劳动关系嘛。那在这个问题里面，我们就看工伤他就是骑手他和配送站或者是平台之间到底有没有形成劳动关系，或者是形成一种实质上的支配性的劳动管理关系。那贯穿我们国家近十几年的这个互联网行业发展，其实我们国家对于比如说配送员啊或者是网约车驾驶员这种新形态就业的法律定性已经趋于一个完善了。那在这个案子里面，我们觉得是一般你不能直接看有没有劳动合同存在，而要看骑手他和配送站还有和平台之间有没有形成一种实质的劳动关系。比如说他有没有接受平台或者是配送站的那个服务标准还有工作守则这种约束。然后要看骑手他的薪资标准还有惩戒措施这种是不是由平台或者配送站他进行一个单方面的确定。第三要看骑手他有没有佩戴这个平台或者配送站他固定的这些身份标识咯，比如你就是保温箱还有外卖服还有这种车子上面贴的这些标识。第四就是看骑手他接不接受这些主体的那个考勤管理。我们会综合判断他是不是形成一种从属性的关系，进而去推断他有没有构成劳动关系。如果有，那就是按照工伤保理条例来进行一个工伤认定。那这样子就可以很完整的明确到底是 走工伤还是走其他的民事赔偿。
0: 嗯，其实这起事件哈，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哈，就是因为其实对于这个骑手本身来说，包括这个我们每个人应该都会跟骑手有一定接触，谁都会点外卖哈，现在这个时代大家这种吐槽声，包括骑手自己的遇到的一些自己发生的一些情况就一直在重叠。比如说骑手一直说，哎呀，配送要求太高了，配送算法太复杂了，或者配送的这样的一个时长限制太少了，导致于我们总是会被违规，我送的不快我就违规，违规我就扣钱。所以我们再反过来想说难道一个拼命去配送的一个骑手哈，他的目的其实也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更好，那难道他也就是说是自动主动的去闯这种交通规则，去把自己的生命当作一种玩笑吗？我觉得可能也未必，对吧？所以说在该起事件的一个首例哈，把这个我们的配送站点的负责人啊，作为这个因骑手交通肇事被刑拘的这样的一个负责人呢，也是给大家敲响了一个警钟哈，就是法律这一次终于不再是只盯着我们肇事骑手一个人的责任了，而是他开始去看，就是这起事故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配送的过程当中，到底是谁把这个算法当成了一个靶子，又是谁把这种交通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当成废纸，然后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哈去逼到说连红灯都敢闯的这样的一个境地。那我们也希望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判定哈，它不只是换来一个我们单纯是关于这个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一个刑期的一个讨论，而是换来所有配送系统能够重新的校准的一个良知，从而让各个系统的不同的负责人都尽到他该尽的责任的同时，让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发展。
1: 是的。
0: 嗯，好，那对关于这个问题哈，各位你们认为呢，你们认为谁还应该为该起事故负责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进行留言啊。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我们一会儿见。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联越律师事务所的贤宇鹏律师哈，我们的帅哥贤律师。我看到直播间很多朋友都在打卡了啊，这个风雨乾坤啊是吧，包括土鸡哥呀、不二啊，还有这个去火朋友哈，很多，还有这个恒朋友哈，就是还在给我们解答，这是我们的官方粉丝嘛，说今天是问政节目，现在回来说法，有咨询可以去节目律节目小程序爆料啊，对，有什么咨询可以在我们微信上来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啊，在小程序上爆料，或者此时此刻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稍后显律师就会就大家的留言来跟大家进行互动和回应啊。还有七八九大道啊，还有狂风，嗯，会，我们现在都在打电话了啊，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啊，就是之前我们在这个小程序上审核过联系过的朋友不要着急啊，都会依次按照顺序来跟你们取得联系的。惊醒说司机这个工作也是啊，不愿意拉这么重，公司就要求装，什么意思？你在说啥呀？你说的是骑手吗？不愿意拉那么重，公司就是要求装。我其实不知道他说什么，但是我就想到了前段时间在网上很火的是山姆的配送员还是什么的配送员，就是他背后拿了很多的东西，就是我在想那个东西它本身不违法吗？就是说作为正常的这个骑手，或者说我们骑电动车，它的这个载货量应该也是有一定的规定的。
1: 对，是的， 也会有这种专门的法律法规还有行政法规进行一个约束的。
0: 哦、那所以这个行为本身来说，对于骑手本身，对于周围的行人啊，还有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肯定都是一个非常不定的因素。
1: 对，其实我是一直觉得可能现在大家把这种违法当成一个常态，但其实它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嘛，可能还是需要更强的一个公权力去进行一个介入。嗯，因为确实这种外卖骑手在街上穿行这种行为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通常不按交通规则来进行，然后通常他可能撞到了或者刮到了，他就可以迅速的逃逸，就是也是一种潜在的，我觉得是一个社会问题。
0: 嗯，对，所以就是说有时候太多负责人去统一的在一件事情当中，那么对于这个处理起来呢，相对来说它更复杂一些，更棘手一些，但是更复杂更棘手也不能成为他去逃脱不管理的一个原因。
1: 是的，
0: 所以这又回到刚刚我们说的这一起案件，其实他就给了相关那个案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引和警示。
1: 没错。
0: 嗯，马上来接听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你好。
0: 哎，请问您贵姓啊？
2: 啊，我姓梁。
0: 啊，梁小姐遇到什么问题？
2: 其实我们现在没有遇到问题，只是我近期的话在中国新闻周刊网上面看到了一个判决，他判决是显示有广东惠州一名90后的男子在娱乐场所饮酒之后突发心肌梗塞不幸身亡。
0: 嗯，
2: 然后二审判定的话，惠州惠城区二审判定，娱乐场所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对死者家属要赔付23万余，承担10%的赔偿责任。就是我是开美容院的，就我们是专门做那个洗脸啊、护肤清洁项目的。就像我们这种场所的话，其实有蛮多个顾客，他在脸部清洁完之后呢，他可能就敷着面膜就躺在我们的场所休息了
0: 啊，睡一觉。
2: 那我想咨询的话，就是如果万一我也是遇到这种情况，万一他躺着躺着他就嘎掉了，那像我们这种场所的话，有没有提前规避风险的措施？
0: 嗯，啊，那我们其实梁小姐还真的是挺有法律意识的哈，来咨询这个太
2: 对
0: 了。
2: 对对对，因为我也蛮惊讶的，我在想，你突发性心肌梗塞这样子嘎了，你都可以就是让商家赔，那可能这23万对于我们这种小店来说就是1年多的利润呢。那你就相当于1年多你白干了。对，对于我来说的话，我也是蛮惊讶会有这种操作。
0: 嗯，所以就是说怎样能够有效的去规避这样的一些风险，去提前做到一些就是这种规避风险的前置，对不对？ 是的，嗯，对，梁小姐刚刚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在网上是可以看到的哈。这个据这个中国新闻周刊里面这个报道说， 2023年的5月呢，广东惠州的一名90后的男子啊，他在娱乐场所里面饮酒，然后突发了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不幸身亡。那么二审的判决书上呢，是这个公布啊，说这个娱乐场所因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被判承担 10% 赔偿责任，向死者家属赔付23万余元。梁小姐提出的这个为什么这种急性的心肌梗死，在我们看来应该是个人的原因占多的，可是这个经营场所却要负这个10%的责任，他到底因为什么来负的这个责？然后我们作为这个经营者来说，我能否通过一些前置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行为，然后规避到这个10%，一点都不负责，有这种可能性吗？
1: 我首先是顺着小杨老师的话头啊，我要给梁小姐这种行为点个赞，没错，就是法律风险管控意识是很到位的。
0: 对，
1: 我认为呢，这是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啊，那我们就针对性的分析一下。首先，他民事侵权讲究的是一个过错责任，就是说看你有没有在法律无法容忍的正常人在同样环境下他不会犯的这个错误。那对于 顾客这种自体性的这种疾病呢，通常商家是不会直接承担这种责任的。但是在这个案件里面，我们要看一下它的特殊性。它是因为这种提供酒精或者是相对刺激性的活动的一个场所，法院相对他会更加去看它有没有过错，那可能呢它就会存在一些监管方面的不到位的地方。嗯。 我们看梁小姐她从事的行业是美容嘛，那通常就是这种比较低烈度、低强度、低刺激性的这种服务项目，那我们会觉得，如果您是已经提供了符合安全标准的这个服务环境，以及有一个事后的及时采取合理的救助措施呢，通常是不会违反这种安全保障义务的。那我认为 您可以在就是日常的管理之中有注意到一些这以下的行为啊。一般是说要对员工进行一个岗前培训，就是和他们梳理一下，就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突发事件，你要怎么处理，比如迅速停止服务，然后询问顾客他有没有自己携带日常常用的这种药物嘛，然后协助去进行一个递送，可能他存在了那个储物柜啊什么的， 您要及时进行一个沟通，然后也及时拨打120电话。第二点呢，就是您要对日常的这个整个服务的环境进行一个好的检查，保留好对员工进行这种岗前培训的记录。定期检查你店里面的监控有没有正常工作啊。

0: 他当时次日的凌晨1点40分的时候，首先啊这个地方他就是提供了木佐唱歌喝酒，而且在消费期间他饮用了数瓶啤酒，多次呕吐，这个事件就是本身就有的哈。那商家可能也是能够及时的发现，包括他多次呕吐还不断的去喝酒的这个行为是否存在风险哈，商家应该自行评判一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凌晨1点40分，哈，同伴发现了啊这个人状态异常，把他扶到沙发上，然后会所工作人员也发现了，还喂他服用了葡萄糖水并盖上了毛毯。约5分钟之后， 工作人员发现呼之不应且手脚冰凉，随即进行了胸外按压并拨打了120。遗憾的是，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他没有被这个抢救回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是及时发现，但是他当即没有拨打120，是不是？这些可能都有考量，但是
1: 就是说这5分钟的时间到底跟他最后的死亡有没有直接关系，如果有直接关系，他可能就不是只承担10%了，他会承担的更多，但甚至可能是主要责任。所以就是遇到这种事情马上拨打120啊，这个是一个关键的事儿。但当然了，可能是最后这个鉴定啊，包括这个遗体的鉴定啊，发现哦，虽然他是晚了5分钟，晚了5分钟拨打120，但是这个5分钟可能对他最后的这个死的这个因果啊，他不是直接联系的。 也就是说哪怕你当时5分钟前你立即拨打了，你也是挽救不回来的啊，可能是基于这个层面，那就是说他可能就只付10%，10%就是说你确确实实应该这么做，你应该提前的，虽然说他 最后你这个提不提前跟他的死因没有结果，但是你还是没有尽到你的义务，包括有点人道主义各方面就有这样的考量。所以说啊，这是第一点啊，就是说所以又回到我们显律师刚刚跟您说的那三点，是吧？员工该培训培训，是吧？场所该清理清理。因为你到时候要真的突发事故，你要报警了，人家进来发现你那前面摆了个东西，我单价进不来，我就耽误了1分钟，也许这1分钟跟他本身抢救没有关系，但是 这1分钟你要不要负一定的责任，你没有尽到清理这个通道的这个义务，是吧？那你可能也负0.几或者1%，那多多少少也都会有。那我们就把这个该做的全部都做到，你包括这个监控，这个监控啊是太重要了，经营场所里面啊，对吧？咱们这个都是正规经营，我们就正常的这个除了一些这个隐私的没有侵害别人隐私的情况之下，在一些公开的一些场地有这个监控，那么后续在划责的时候就会相对比较
2: 清晰。
3: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其实这10%的话就是相当于法院给死者的家属一个人道主义的赔偿，并不是说真的是侵权，是这样理解吗？
2: 我觉得这样理解的话会有一点点片面。
1: 对，
2: 因为您要想，其实他在整个案件的梳理过程之中是

0: 检查所呀，你发现了各个异常行为，那当然了，每个行业它有规定啊，我们这个就没有那么细节，就跟您的肯定也不一样，就他在这种高风险场所里面，他肯定也有相关的一些规定，比如说发现了异常要什么第一时间拨打，或者说哪些这些异常行为里面肯定有多次列举，那么他的整个处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肯定是有没有尽到安全义务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他的这个没有尽到安全义务跟死因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他负的责任就少一些。那当然了，我们说这个10%里面有没有人道主义哈，你这个在裁判文书里面没有写，对，我们但是会根据公序良俗说，你肯定人死在你这儿了，你自己又没有尽到安全的义务，那你肯定是要负责的啊，这多多少少这个我们的这个裁定他会有考量。哦，
1: 是，另外也提醒您一下，就是这种，因为您提供的服务不属于那种刺激性很强的高风险的嘛，那您可能更加要注意的是日常的这种店内的管理，就比如说地上有没有积水啊，就因为美容行业其实也会用很多各种比较滑的液体啊，这种，
0: 对，
1: 就防这种跌伤、碰伤、撞伤，我觉得是会优先级要高于您那个对于这种自体性疾病的这种担忧。
0: 包括啊，提前做一些什么东西，要提前告知啊，我这里面含有什么东西啊，你可不可能会过敏啊，这些可能您比我们更熟悉，就是相关
2: 的
0: 一些规定，您都尽到义务了，您都尽到就是在您的这个行业里面的所有规定，您都是按照规定去做的，按照规范去做的，那么您就不存在，如果真的发生意外事故，您就不存在这个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嘛。只要你的义务都做实了，那就不可能就说无缘无故判你担责，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哈。就不管人不人道主义，你前提是你自己要有违规的情形在先，如果你本身完全合法合规，是不需要去承担任何责任
1: 的。
2: 理解。
0: 但是你有这个担忧我觉得是挺好的，然后您提前了解这样的一个相关法律法规，我觉得只有知法懂法才能不犯法，然后

0: 93.9%啊，93说能不能有可能说进店就签一个免责声明，说死了就不负责，这个可能吗？为什么会有人签这样的证明？如果，哎，你说一个小店，我进去是吧？你就让我签个这证明，我很慌哎，有没有因此会推掉很多的顾客啊？绝对会。对啊，我就是来按个摩，你告诉我说死了不，你负责，你想干啥？对吧？这对于商家来说本来就很就是一个很有风险的事儿，那其次就是说这个事儿签了以后真的发生意外了，可以免责吗？争议非常大。
1: 但我个人认为对这种个人生命的这种承诺，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啊，就虽然两个人有这样的协议，
0: 但是大概率无效。哦，大概率无效，因为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真的有违规的行为，你还得为你违规的行为负责。
1: 对，
0: 哦，是，所以这个不靠谱，93就不靠谱啊。好，这个
1: YONG说，在4S店维修的全部非原厂件，是吧？就是说你去4S店维修，然后4S店给你换的是非原厂件，是吧？那这个事情是要看他们签的合同，还是说我默认4S店换的都是原厂？一般来说也是要看合同约定，或者是您的进行一个沟通的过程之中，对方有没有明确表示是换了这个原厂，或者是如果他又按照原厂件的那个价格来给您用这种次等或者是平替这种件的话，那其实也是会有一个消费者权益侵犯的这个隐患在。哎，对，你这个一般到
0: 4S 店维修，你有个维修单的呀。对啊，对啊，我之前维修，对吧？他上面写有你到底是不是原装的，他都会的安装的是不是原装。如果维修单上写的原装，然后最后你检测的非原装，那肯定违法呀。但问题是人家维修单上如果就写的是非原装，那这个时候人家也不违规啊。所以我们默认哈，就我说传统大家观念说我到 4S 店我可能都原装，这个也不能作为唯一的判定标准。哦，马上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哎，请问您贵姓？两位老师好，我姓周。
0: 啊，周先生。你好，周先生。对对对对对。哎，好。哎，我说，我说还是您们问。怎么？可以说。
2: 哎，我想问一下，我是二四年底，这被那个河南警方出了一个取保候审。
0: 什么？为什么？
2: 哎，二四年的时候。 我的银行卡是借给亲戚去做正常的生意，然后银行卡里收了一笔是有问题的资金，这笔资金呢，它是所有就是说外贸订单啊什么都有，都齐全，就是能追溯对方打过来，他对方是要付给我这个亲戚这个运费的钱是对得上的，只是对方找了一个可能外国人嘛，土库曼的，他找了一个。 中介或者怎么打款，然后有一笔钱有问题，然后被河南警方就是追查到我这个卡上追查到我，然后到二五年二四年底，然后到25年的5月份过来，就是把我抓了，抓了之后呢，就是也就是在我们当地嘛，没带走，他直接就是说取保候审。

0: 期了嘛，七八或者一年嘛。
1: 嗯，
0: 然后他那边一开始打电话来说是给我解除。
1: 哦，
0: 解除就是说也没说要我过不过，然后过了一个多小时就说综合下来要我过去。
2: 嗯，
0: 然后昨天下午五点钟左右，那个保证金就到账了。
1: 嗯，
2: 给您退回来了。
0: 对，就是已经打到我银行卡上去了。然后我的意思说，我跟他说我在广东这边河南那边有点远，能不能远程去办这个手续。
1: 嗯，
0: 他说他们领导要求我过去，我也不知道是会下一步怎么去做。
1: 哦，就你不知道这个官方的流程应该是怎么样。
0: 对对对对，
1: 就现在他要取消你的这个取保候审，
0: 说是说取消。他昨天上午发了一条短信说今天就是昨天十八号嘛。
1: 嗯，
0: 他说就昨天发的，昨天十八号他说要取消我的那个强制措施。
1: 嗯
2: 嗯，
0: 然后过了一个多小时就说综合下来要我回到当地去办。
1: 哦，所以你现在就
0: 开
1: 始就
0: 有
1: 点不太清晰了。嗯，
0: 对，我有点担心说会不会去到去变更强制措施把我逮进去，因为这个所有的东西，那些证据啊、收款啊、营业执照什么东西都发给对方了。
1: 嗯，所以你就担心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到底正规的流程是怎么样才能更好的确保您自己的权益，对不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这也是啊，这也是一个相当啊，这个邹先生啊也是一个非常有法律意识的。
2: 对
1: 在做事之前啊，遇事不决先来问问律师，我觉得这个太明智了。我现在再跟您核实一下，您我看到这个修武县公安局取保候审决定书给到您的是吧？这里边说的是正在侦查诈骗案件，对吧？是的吧？所以就是说您借卡给您的舅舅，然后呢其中的有一笔资金是涉嫌到诈骗案件的。
0: 对，
1: 然后您就是从那个时候，从2025年1月1号开始，您就被决定这个取保候审是吗？
0: 5月19号，
1: 从2025年5月19号，然后呢大概就是一年的时间，也就是到
0: 昨天到期嘛，
1: 在今天刚好到期。然后呢对方就打电话了，说通知你可以取保候审，但你必须要去到河南的修武县。您现在对这整个过程来说呢是觉得不太清晰，想要了解一下具体的流程，对不对？
0: 是
1: 好的。好，那我们马上来问问冼律师啊，这个取保候审正常情况下哈，就是法院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一般是在什么情况之下，然后他是否就是说像我们的这个邹先生所说的，他的时间期限就是一年，过了一年就可以取消了，还是怎么的？
2: 一般情况下，那我们看到，我们先看本案吧。
1: 嗯，
2: 就是邹先生是这涉嫌了诈骗案。
1: 嗯，
2: 就您已经被列为了个犯罪嫌疑人，然后可能警方他正在进行一个侦查阶段，然后对您采取了这个取保的这个措施嘛。
1: 嗯，
2: 现在按照司法实践和法律规定呢，取保一年之后满一年就必须要解除了。
1: 嗯，
2: 但是解除它其实可能后面还有好几个方向，您要看。
1: 哦，这解除了不代表我就是没有任何法律责任了。
2: 没错没错，您要评估一下，其实不外乎就三种可能性嘛。
1: 嗯，
2: 第一个也是可能性最小的，可能去到直接把您拘了，直接收监了。
1: 真有这种可能啊？
2: 是，但是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1: 哦，
2: 您也不需要太担心。然后第二点呢，其实就是说让您过去，告诉您这个案子是侦查阶段已经终结，然后和您说一下这个情况，做个笔录，然后解除。
1: 嗯
2: 嗯，第三种就是说要可能是撤销了这个案件，就可能发现，
1: 哦，诈骗没有立案，
2: 对对对，
1: 嗯，
2: 然后就撤销，也是让您去办理这个取消这个取保的这个手续。
1: 哦，
2: 其实就无外乎这三种路径，我认为您是可以自己先评估一下自己在整个案件里面是一个怎么样的位置。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时候呢，您就是。您自己先评估，然后去到那边配合公安机关去进行一个办理。
1: 我不能提前问吗？这有这三种可能，难道你要先把我叫过去了我才能知道我的结果吗？你不能就是说你把我叫过去之前我先问一下到底是哪个结果，我好做好准备，哪怕就是说我要被刑拘了，对吧？也不可能就是说你给我打电话我不去就能阻止这个事件的发生，对吧？这个刑如果他真的判定我要被刑拘，那他也是具有法律效应的，我不可能因为我不去他就不拘 我，所以这个事情就是现在落到让邹先生去到以后才能猜，感觉还是对他有点不太。

0: 合理啊。
1: 我明白小杨老师这个顾虑，其实也是很多犯罪嫌疑人他其实也会有这种顾虑。
0: 嗯，
1: 那我们站在司法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如果我提前和您说，如果就是可能一万分之一的机会，
0: 嗯，
1: 您潜逃了。
0: Oh,
1: 那我的那个整个司法的成本就会无限的提高、就是会有这种风险的可能性、但是在我认为啊，反正您去配合公安机关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情况的推进呢，是必要的，
0: 也是您的义务，
1: 也是一定要做的，
0: 对对对，
1: 就也没有办法去逃避、只是说您心里要有两手准备了，也不需要太担心，您可以先把这个您手头上这个文书取保候审决定书、先给到家人那边留底，然后您就把这个订好票过去的整个流程和家人也说好，可能两天之内没有什么音讯的话，就可以去让家人去委托一个律师进行一个介入、
0: 对，如果两天之后没有音讯的话，你就可以委托律师介入、
1: 就是两手准备，就您心里有个预期，就是其实大概率去到也不会这么坏的结果、但是如果
0: 突然联系不上了，
1: 对，突然联系不上了，那您也方便有下一步的措施嘛？
0: 所以就是说，我们周先生去哪怕就是咨询这个公安局，他没有给到明确的回复，这个本身流程上、程序上来说，他也不违规，因为他确实有一些相关的考虑。那对于这个周先生现在能做的，就是第一，把这个取保候审的决定书给他留存给自己的家人，包括自己的所有的行程都要及时的跟家人汇报啊。然后呢，第二就是说，如果说跟家人说突然间啊到达那个地方了，一两天没有联系了或者怎么样的，那也是可以及时的要求这个律师介入。那当然了，我们在想哈，就如果说正规流程来说，最后您就算是被确定要为这个事情负责会刑拘，应该也会给家属通知或者给这个我们的这个拘留人一定的时间吧，不会就是说我就什么都不给你通知你就马上进去了，也不太会吧。
1: 其实我们也要看各地的执法水平的一个差异性，
0: 也有这种可能啊。
1: 其实，现实之中还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0: 哇、那你就是要多做好准备。我最后再帮周先生问一个问题：这卡如果像周先生所说的是属实的，他根本就没有在用，他把他借给他舅舅了，现在这里面涉及到的诈骗资金跟他有什么关系？
1: 这个还是要看证据，因为按周先生刚才我听是说整个。款项的流向啊，还有整个流程都有相关的单据、作为一个旁证嘛、就可能在周先生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一笔正常交易、或者是只是把卡借给亲戚来进行一个使用、但我认为是还是要看这个案件具体公安那边他到底掌握了什么样的证据、还有如果他决定移送起诉的话，要看检察院那边什么意见、就因为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一个概
0: 况，对，我们确实是不知道细节，但我们假设周先生全程没有参与到这起事件当中，那他到底最后能，但哪怕最后立到诈骗了，如果周先生的证据足够多的话，那他出借的这个行为是需要成为这个为诈骗连带责任的一个必然的关系吗？就我只是出借、然后我有证据证明我跟整起诈骗事件没有一点关系，我根本不知情，那最后我还是会因为我出借这个行为而付出相应的责任吗？
1: 我认为还是有比较大的抗辩空间的、当然周先生本身把银行卡借给别人使用这个行为呢，他确实也是符合诈骗罪或者帮信罪的一个前提的一个条件、就其实现实中有很多这种案件也是因为、没有任何的这种可能互相之间太信任了，就把自己的银行卡
0: 给了
1: 别人，
0: 然后还没有提前做好一些证据留存，比如说我就只是借给你，我完全不了解这些相关的一些签订的协议，我估计周先生你也没签吧。
2: 没有没有，
0: 对，就是确实是有这样的风险哦，因为你看哈，就是最后也要看这个法院这边，如果他当然我们现在好最好的结果是证据已经全部调查清楚了，您跟这个事情一点也没关系，然后您全程不知情啊，您然后不需要您抗辩，然后呢这个公安那边就认定您是没关系的哈，让你直接去取保候审了，这取消取保候审然后就回来了，这是最好的结果啊。然后当然了，里面也 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他会刑拘您，就认定您跟他还是有一定的连带责任，或者说您成为这个帮凶哈，这个因为出借这个卡，你到底有没有从中获利？当时你到底知不知道他要操作这个诈骗这个事情？哦，这个东西还是得看证据。那当然了，这看证据也成为了你的一个抗辩要素。如果你能够提供您全程没参与、不了解的一个证据，那也是有空间的，就是说也可以去主张您跟这起事件没有关系、不负责任哈。但是从到这儿一步，还是要提醒啊，也要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也要提醒，原来借卡、银行卡，法律风险也是相当大的，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拿去干什么了，不小心您就会成为被你使用卡啊，使用卡这个人的一个帮凶，对吧？你完全不知道他去干什么了，这我感觉就像跟借身份证一样，而且银行卡有时候还不需要验证这个识别这个脸，身份证好歹还要验证一下，这是不是你的长相，对吧？所以这个风险很大的。邹先生，您看现在有没有解答您的这个疑惑？
2: 我还想问一下，就刚刚一开始那个警官，是对方的警官，就加我微信的时候叫我发银行卡，就发条短信说今天就把我措施解开，然后过了一个多小时就说综合下来还是需要我过去，这样回复我，
0: 你就觉得这里面有没有可能？
2: 我再追问他，我说那能不能远程？因为他知道我广东离他远，然后我说需要带什么东西，他说什么都不需要带，就这样子。
0: 所以你认为一开始他说你远程就可以解除了，到后面又突然变更了，说让你去，这里面有什么考量？是不是、啊、你想问？
2: 是
0: 这很难说吧，谢律师。
1: 很难去揣摩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都通常只能说以一个概率学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其实他也没有超脱他那个职权范围，让你去到他那边，其实也是一个正常的履职行为。就是你也不需要太担心。
2: 对，我就是担心他去到就直接就被那个，因为人生地不熟嘛。
0: 对，您刚刚看我们刚刚显律师有说的，你过去确实就是有三种可能性啊，这个被刑拘就是其中一种可能性啊，您就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才能有应对的措施的。那当然了，也有好的打算啊，就是他让你过去，就是说远程解除是可以做，但是让你到现场去解除这个行为本身也是合规的，你懂这意思吗？就不是说你去了以后一定被刑拘，这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那当然说现在很多的公安局它是可以选择远程，那至于它为什么一开始说远程，现在让你到现场，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原因，这得当地的公安局，你到了现场它可能才告知你，但它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可以要求你去到现场它告知的，就是现在法律法规它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2: 他也没有就说规定有几天，就是说最近，
0: 也没有说你马上回去是吧？
2: 对，他没有说你两天或者三天，他说你最近来一趟。
0: 那可能就可以好，我好一点的想，
1: 对，我觉得相对乐观，
0: 相对乐观，
1: 乐观一点。
0: 好谨慎的说话，我以后要学习一下。
2: 他没有说，
0: 相对乐观，
2: 他没有说那你明天或者你明天或者后天你就过来，他没有这样说。
1: 没关系，您就正常配合就好了，也不要往太坏的方向
2: 想。那就是说一定要过去的是吧？
1: 对对对，配合嘛，配合。
0: 对，如果警方就一定强制要求，您当然可以协商了。您作为对吧？您作为这个，这种事儿应该不能投诉吧？投诉能换取一些。
1: 我个人不建议
0: 啊、哦，不建议啊。虽然可能您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当然我就说您的权利哈，就您对他的这个行为，比如他要求您这个，您实在是不认可，对吧？您刚刚也咨询了律师啊，律师也提出了他的建议，还是建议您，因为他这个也是合流程的，您可以做。那当然了，我也

0: 相关的规定嘛，因为我们作为公民，我们也有这个配合公安去执行相关的一些这个案件的一个责任的。哦，是这样。那当然了，你的这个也有这个途径，但我们还是更加建议您像刚刚显律师说的，做好最坏的打算。然后如果说啊，真的出现这样的事情，我应该怎么样去救济？比如说跟家人提前协商好，无法联系两天之后就请到律师去介入，对这个案件进行介入，这个就是对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障。
1: 那就是说我现在就是如果我过去的话，我这个取保这些取保的通知是不用带过去了，还是拍个照留神就可以？
2: 您不用带也行，但是我觉得一张纸带不带倒无所谓，您只是去配合去进行这个流程的推进嘛，其实您也不需要提供什么，
0: 对，您不需要提供什么，他那边肯定都有，而且他打电话叫你他也没提醒嘛，所以也不会最后说因为你没带什么东西让你重新再回来拿一趟然后再去，这个事情应该不太会啊，就是说，那当然了，你拍个照片留在手机上也挺好，你扫描也行，这个事情还是不是特别重要的啊。
1: 行，好，
0: 那这样哈，你就安心的去嘛，然后那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联系我们嘛，对不对？我们现在这渠道24小时也都是开放的，好不好？
1: 怎么联系呢？
0: 你之前不是在微信上已经联系过
1: 了？我知道微信，但是微信我不一定我联系的就能联就联系得到你们。
0: 可以联系得到的，在微信上搜索我们民生热线，对，啊。可以大胆放心啊，当然你也有我们的联系方式嘛，我们的电话是不是？我们有工作人员昨天跟你取得过联系的，对吧？
1: 哦，
0: 哎，好嘞，好，把你接出去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啊，
2: 不客气。
0: 哎，我跟你说，我真的显律师，我就发现我们节目做多以后，就法律科普做多以后，真的有很多的投诉人，他就是慢慢的就是越来越有法律意识。
2: 对对对，
0: 你看我们今天接的两个投诉，全都是法律咨询的。
2: 他把那个法律的管控前置，
0: 对，
2: 就是不要等风险发生了才在处理嘛。
0: 是的，其实这样的时候，就是你对自己的这个人身保障，其实来说更加的全面一些，而且可能相对来说，这个可能后续犯错的可能性也会更少一些。
2: 是，我觉得就像扁鹊，他作为一个医生也是，他治病都是治在前面，就没有患疾没有爆发的时候，他就已经处理好了。我觉得这才是比较好的方式。其实法律风险和你身体的隐患也一样嘛，你提前把它干预了处理了，那你后面的可能肯定也会情况会乐观很多。
0: 对，是的啊，所以我就是也是再一次的哈，就是首先要感谢我们这个直播间啊，有每天日常陪伴我们的朋友们，这个是经常我就每次一看这名字我们都知道的啊，到点了准时都在的啊。然后同时也有那个刚来的朋友们，但是都非常感谢大家又愿意留下时间来陪伴我们的同时呢，然后收听或者了解一些法律常识，就是咱不犯法，但是我们一定要知法懂法，这样如果我们被侵犯权益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如何更好的维权，这样大家就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不会那么慌张，对吧？就像我们今天的邹先生，其实我带到他的这个角度里面去想哈，就是我完全流程都不知道，然后让我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我都不知道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这种未知的恐惧
2: 是
0: 特别可怕的。
2: 是的，
0: 而且我作为一个老百姓，我对法律或者说对这个取保候审如果是第一次遇到，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对吧？
2: 没错。
0: 对，那今天我们听到显律师跟我们的科普以后，我想啊，对于邹先生来说，他自己心里面可能也会安稳很多的。
2: 对对对，
0: 我们要再次感谢显律师今天在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的这个科普哈。我刚刚看到直播间啊，知美说谢谢帅哥律师啊，然后说滋滋说滋滋嘞 ，zz 说可以帮我要回押金吗？我都不知道你什么事儿，朋友去直播间留言，去我们的这个微信小程序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啊，去留言好不好？因为我不太懂你的意思啊。然后那个旧城你们在聊什么呀？还有刚刚有一个朋友也在问我们说，孩子被霸凌了，能不能找我们咨询啊？这个梦。胡梦啊，你说小朋友被霸凌，希望得到我们的关注啊，了解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啊。电话沟通今天肯定是没有时间了哈，但是你可以微信上啊，胡梦朋友你在吗？你可以微信上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啊，然后把您的这个问题提交上去，我们工作人员会及时跟您联系，看看小朋友到底是什么情况，在什么情况下能不能认定为霸凌，这就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因为这个霸凌认定的标准，它可能还要达到一定的这个基础，而且我们的这个证据充不充足啊？如果真的能够认定了，那合理的维权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哈。这关键是在于这个界定了。

0: 好不好？所以我们需要您的进一步的一些相关的资料，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小程序上去提交。再次提醒各位啊，如果我们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显律师的哈，可以拨打我们显律师所在的律所联越律师事务所的联系方式， 020-856-5682。 以上是今天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了，各位，我们明天再会啦，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中西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21号，全省大部有中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另外，20到21号，雷雨时，广东部分市县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强降雨的同时，气温也并不低，最高气温会有28摄氏度到32摄氏度。广州市今天阴天到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两天的气温都在24到27摄氏度。在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发布的2026博物馆旅行消费趋势报告显示，走进博物馆已成为一项高频的日常文化休闲活动。作为华南文化中心的广州，以90%的预订热度增幅，强势跻身全国文博热门城市前10名。2026年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将于本周末开考，考生可在今天9点到5月22号17点登录中国人事考试网，下载打印准考证。在广东参加考试的考生们，请务必按时打印准考证，提前熟知考点信息，以最佳状态从容赴考。据统计，广东持证社工专业人才约26万。2025年，广东新增高级社工师30人，总人数达到167人，位居全国前列。汕头台报道，为庆祝汕头市总工会成立100周年，传承百年工运精神，近日汕头市总工会劳模会客厅主题活动“走进汕头大学”活动设置劳模访谈、现场交流2大环节，来自产业制造、医疗健康、通信服务、新能源领域的劳模代表依次分享一线坚守故事，一个个真实鲜活的奋斗故事，让青年学子近距离感悟平凡岗位上的不凡坚守，以榜样力量点亮青春理想。今天上午，在广西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事发地漫水桥附近，救援人员已经锁定事故车辆位置，并在车内搜救出一名失联者，目前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该事件已造成6人遇难、4人失联。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0: 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洪。
10: 哎，那么今年暑假呢，一放假，欢迎大家在7月11号到7月16号，跟着我们6天5晚去到杭州、安吉跟上海迪士尼去玩吧。
11: 没错，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会从广州搭乘高铁先到杭州，然后是从上海坐高铁再回广州啊。
10: 嗯、
11: 这高铁上的时间其实很短，一晃就过去了，5个多小时。
10: 对，还真的是很近，高铁改变生活，
11: 很方便啊。
10: 那咱们这次有什么亮点呢？首先，我们去到杭州会去 西湖玩飞花令，要希望大家穿上你家里就有的这个汉服啊。再后我们会去一个研究型的大学，培养科学家的施一公院士创办的西湖大学。
11: 嗯，
10: 希望大家可以到那里感受不一样的未来大学。
11: 没错，那我们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啊、以及这个弯弯洗车行，我们要和特殊孩子又有一次亲密的互动。
10: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去哪里呢？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去待两天，在这儿玩皮划艇啦、攀岩啦、丛林穿越呀、做竹筒饭。因为安吉呢是我们中国的最美县城啊，它有美丽的竹海，卧虎藏龙就在那儿拍的。
11: 是的，那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还会去采摘一下安吉特别出名的
10: 白茶，
11: 对，或者是时令水果，
10: 对，
11: 还会去这个两山里面的发源地啊，安吉渔村去打卡。
10: 对，那么之后呢，我们就会去到了上海迪士尼，疯玩一整天。
11: 是的、而且包两餐哦。
10: 对，在迪士尼吃完那可真的好贵好贵。我们还会去上海博物馆，还会去逛外滩，看我们这次的研学多么的丰富。现在我们每一次推出这个路线，我发现都有大人直接来报名的。
11: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行程的价格呢，是6到14岁的话是6888元每人，14周岁。

0: 以上是7888元每人。
1: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再给您预告一下，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是有挪威4天看峡湾跟坐高山火车，加上北极游轮的时间，我们的全单呢是有额外的85折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7月29号到8月10号，是由我们包着火车带大家去火车研学，
0: 是
1: 去西安、兰州、西宁、敦煌，还有哪儿？
0: 成都
1: 、哇，真的，你想吧，这一路上有好多美景跟美食。
0: 没错。
1: 还有8月9号，我们会从广州双飞到新加坡，登上移动的迪士尼乐园，就是这个亚洲首艘的迪士尼游轮，还会去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去研学。怎样？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进群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2: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悦听 APP 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4: 我们的生活很美，欢迎大家细细品味。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5: 我是马林。今天呢，咱们看哈，我们广州天气呢有点阴阴郁郁的哈，有下雨的这个趋势，可能很多地方正在下，
4: 不是趋势，是正在下
5: 啊，有些地方下，有些地方没下那这种天气之下，大家难免心情有点低路哈，所以说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咱聊点有趣的，聊点高兴的，聊点实用的。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哈，更可以在视频平台观看到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直接的进到咱们的直播间里了。然后呢，在直播间里哈，可以看看主持人，可以跟我们互动互动。
4: 我们有一位在广西柳州的听众啊，他说：“哎呀，就是这个声音，没错没错，就是听到。”是这个应急广播，你现在看到真人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就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我们的节目的直播正在通过电台的方式直播当中。那么这位朋友呢，他也正好是在柳州，他也说，他说昨天晚上在这个余震的时候呢，床都在摇啊，希望家里一切都平安。
5: 是的，
4: 其实说到这个呢，我想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特别的关心啊，还有包括很多的媒体在昨天。以及呢是在今天的情况下呢，我们都是在很多的朋友都在关心着关于这个地震的这个事儿，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要这个提醒大家，像是这种地质灾害来临的时候，提前的一些我们要储备一些自己的这些科学知识啊，应急处理的这种处理能力，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必要的。
5: 对，
4: 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吧。那么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呢，在18号昨天晚上的9点44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的5.2级的地震，震源的深度呢是8000米，震中呢是位于太阳村镇，那么距离第一次这个地震的这个距离非常的近，那么距离柳州市区呢是18公里，距离南宁市区呢是197公里。
5: 其实就在此前哈，中国地震台网正式的测定，在5月18号的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的柳南区发生了5.2级的地震，就是在周日

0: 是相差了0.01度。
1: 是的，那么专家也表示说了，这一次的地震活动之后，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那后续呢，可能啊会伴有，你比如说有这个有感一些地震，那么可能呢会对当地的建筑啊还有居民造成二次伤害。所以说呢，在这里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啊，在震区的各位居民朋友要远离一些老旧的危房啊，还有像是一些土坯房啊、围墙啊等等这些危险建筑，尽量的避免靠近这一类的建筑或者是在附近的逗留。
2: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哈，昨天晚上这次地震呢，除了说广西的网友呢很多反映说有震感之外啊，还有不少咱们广东的网友也反馈说体验到了震感。那目前呢一定要给大家这样一个提醒哈，就像是华为、像是小米手机都已经是接入了咱们中国地震预警网，大家呢可以说打开自己的手机，然后打开这个预警开关，那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中国地震台网，然后根据提示完成一个相关的设置，确保哈在紧急事件发生之前，咱们可以提前那么几秒钟收到相关的一个预警信息，然后在几秒钟之内哈有一个应急的处置、应急的反应。
1: 虽然说在这种就是地质灾害面前，或者说这种突发事件面前，人类总是很渺小。
2: 对，
1: 在这种特殊的这种情况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呢，包括在广东应急广播，包括马林他在做的这个
2: 应急节目
1: 当中，也一直都在给大家提就是提倡这样一个概念和理念，就是提前预防和我们提升自己的这种防灾减灾的能力很关键。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为什么我们每天会在节目当中的开篇都会跟大家来说到，包括天气啊，一些温馨的提醒，强对流天气的提醒，其实也是结合咱们广东应急广播的这样子的本身的一个属性哈。那么幸福人生路给我们点赞了啊，谢谢你，非常感
2: 谢
1: 非常感谢。大家呢可以目前呢在咱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同步来观看，以及呢在电台的这个频率啊，这个频率的这个长波段呢是914啊，这个短波段。为什么会专门说到这个短波和长波？因为今天也有听众在问了，说你们这里的短波是多少？我说短波 AM 648，对，突然想了一下，哎，648，因为很久没有人专门特别针对说这个长波和短波来提问了。就是现在。有很多人会说，哎，你们电台现在还有谁在听啊？哎，你别说啊，尤其是在这种突发事件的这种情况下，
2: 对，
1: 电台它的这种应急属性以及它的这个收听的方便度，它就凸显出来了。
2: 哎，尤其是
1: 哈是吧，
2: 这种危急的时刻，如果说周围断网断电，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您手边有一台收音机的话，这个时候就是您最好的一个陪伴，也是掌握信息的一个最好的方式。现在有种这个应急的这个也可以叫手电筒，也可以叫收音机，它既是一个手电筒，又是一个收音机，
1: 那很好，
2: 而且它是手动，就是那种手摇可以充电的，不怕说哎我电池没电了怎么办？哎，就特别特别的方便好用哈。大家就是如果说地处山区的话哈。储备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这个小工具在手中哈，还是挺好的。
1: 因为有很多的人他会觉得说，哎呀，反正这个事情离我很远很远，哎呀，不可能会有这个事情啊，或者说我不会有这个担心，有那个担心。但是实际上你要知道，其实这个人生有太多太多，就是无常的事情会在那一刻发生，或者说你根本都不知道。就是我们说的消极一点，有很多的朋友会说，我今天早上闭上眼睛，明天早上的太阳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得到。就虽然说比较消极吧，但是就是也确实是道出了人生无常、世事无常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
2: 状态吧。
1: 状态。
2: 其实咱们古语都说居安思危嘛，虽然说你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安全的状态当中哈，但是呢，咱们也要对可能潜在的一些危险哈，有一些这个防范意识，就准备一些应急的物品，像我刚刚说的哈，这种可以充电的，又可以当手电筒用，又可以当这个收音机用的这些小设施，还要掌握一些口诀，比如说地震哈，之前有一个做救援的朋友教给我一个特别简单的口诀，叫扶地遮挡手抓牢，就这七个字。如果说咱们手机当中哈，你及时开通了这个地震的预警功能，你
1: 提前，其实我们2秒钟就可以完成这个动作了。扶地抓牢，
2: 扶地遮挡，
1: 遮挡
2: 住头，这个头很重要。对，扶地遮挡手抓牢，
1: 手抓牢。
2: 很多人说，哎呀，这个预警就几秒钟，能有啥用？就像高娜刚刚说的，就这2秒钟的时间，扶地遮挡手抓牢，你可以把自己锁定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那这个跟你完完全全哈没反应状态之下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其实2秒钟哈真的是影响很多。
1: 好了，我们继续再来看一看天气的情况吧。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明天咱们广

0: 东的中西部视线呢是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的情况，所以整个的这个天气的这个主关键词就是雨、暴雨、大暴雨啊，甚至呢可能有一些地方呢会有这伴有这种什么雷雨大风等等的，我们来详细看一看啊。
1: 嗯，
0: 到了21号的时候呢，咱们广东大部分呢是有中雷雨，局部呢大雨或者是暴雨。另外呢，5月20号到21号，这一下子把日子过得太多了。雷雨的时候呢，广东的部分视线呢是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另外呢，像是这个广州气象台也是发布了一个最新的预告。
1: 对，咱们看广州市的最新的预报，未来3天受到副高边缘的偏南气流的加强影响哈，咱们广州市区的雷雨呢也是渐趋频繁，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
0: 嗯，
1: 还是那句话哈，雨非常大的时候，咱们该躲则躲。
0: 嗯，
1: 然后呢，这种啊一般瞬间下的非常大的雨呢，一般来得快去得也快哈，咱们在雨停了之后或者小了之后哈，还比如说外出啊之类的哈，这些咱们才出去，能躲的时候尽量躲。
0: 嗯，另外呢还有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同样是因为暴雨天气引发的一些我们临近省份的一些突发的事件。
1: 是的，
0: 那17号到18号，湖北省恩施州宜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村白水河村上游普降大到暴雨，那么最大的降雨量呢是达到了292.6毫米，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的房屋被淹，部分的房屋倒塌，道路通行中断。
1: 是，这两天湖北的暴雨也是引起了很多市民的关注哈。那么在汛情发生之后呢，恩施州和宣恩县哈两级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呢是迅速的启动了应急响应，第一时间组织武警、公安、应急、消防、交通、电力、通信等等的部门赶赴现场，那紧急呢转移群众287人，全力的开展了人员搜救、还有医疗救助、还有呢道路疏通以及通信抢修等等的应急救援工作。截止到5月18号晚上的8点，灾情造成了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的开展当中。
0: 嗯，其实在17号早上的7点钟左右的时候呢，除此之外呢，像是湖南的石门县也是遭遇了极端的强降雨天气。其实我们昨天在中午这会儿正好直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是有相关的媒体已经是在做着在当地的这样子的一个应急直播，在那个直播当中也能够看到，包括这个水流非常的湍急，还有包括像洪水的洪峰可能会在某一个地方过境等等。那么其实从昨天早上的7点钟开始呢，大家都已经在关注了。那当时呢，湖南的石门县遭遇的这个极端强降雨的天气，降雨量也是瞬时的雨量非常大，致灾的风险高，突破了历史的极值。
1: 是，那石门县委县政府也是在第一时间就启动了应急处置的机制，根据雨情汛情调整防汛2级应急响应，迅速的统筹各方的救援力量，全力的开展群众转移、还有抢险救援、还有基础设施抢修等等的工作，已经紧急的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的群众基本生活现在呢是可以得到保证的。截止到5月18号的晚上7点钟，强降雨呢已经是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失联。
0: 那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钟的时候呢就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呢在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像江南的北部和西部，以及呢贵州的东部和南部，还有华南中西部等等的地方，部分地区呢是有大到暴雨。那其中呢像是湖南的西南部贵州的南部，以及广西的北部，还有咱们广东的中部地区等等的地方呢是有大暴雨，这个大暴雨可能会达到100到180毫米的一个情况。那么部分地区呢是伴有短时的降水，最大的小时雨量呢大概是在30到50毫米，局地可能会超过70毫米。那局地呢还会有雷暴大风等等这些强对流天气，就这种强对流的天气伴随着这个暴雨和大暴雨的这个情况，就很容易导致就是当地呢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些相关的防御工作。
1: 是，就在刚刚过去的5月17号的早上8点哈，到第二天5月18号的早上8点，咱们的中东部的地区呢也是出现了大范围的一个降雨的过程。北京等10多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那像是咱们刚才提到的湖北、湖南以及呢还有广西等等的地方，局地也出现了特大。

0: 暴雨。
1: 嗯，而且相关的数据监测显示啊，一天中国一天当中呢，咱们全中国共计呢有628个气象站是出现了大暴雨，有40个气象站出现了特大暴雨，81个国家级的气象站的这个降水量是突破了月极值，2个国家级气象站降水量突破了历史极值。
0: 嗯，那么其中呢，咱们全国最大累计降水量出现在湖北省的鹤峰县，是达到了458.8毫米，最大小时的降雨量出现在湖南的丰县，达到了146毫米。那全国平均的降水量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是天津，全市平均的降水量是65.7毫米，最大的降水量是107.8毫米。
1: 嗯，
0: 其实特别是这种突然间哈强对流下暴雨的一个天气啊，即使在城市当中哈，可能有一些地方它的这个排水系统不是非常通畅呢，也会短时出现内涝啊等等的情形。
1: 嗯，
0: 像前几天备受关注的这个竹丝港的外卖侠哈，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周围的这个场景，虽然是城市的路面，但是积水已经非常深了。
1: 对，
0: 就是咱们无论是居住在城市还是居住在乡村，就是天气预报你看到有这个大到暴雨之前哈，咱就得做好一个应急的准备，该转移的就转移。如果说不用转移哈，咱们在下暴雨的时候在什么样的地方最安全，这个也得提前的做好规划，避免的意外事件的发生。
1: 对，另外呢，就像刚才马琳说到的这个案例，这个小孩儿，你说在这个大暴雨的情况，本来就街上那个水已经是可能我们成年人啊，在那种水流湍急，就不管是你是城市的这个街道，它就是在那种湍急的情况，我们走都会考虑。
0: 哎，是真的，
1: 孩子就是完全没有在大人的这个监护下，就是他就这样冒冒失失冲进去。其实我觉得对于监护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失职，对不对？
0: 而且
1: 就是那么个孩子，你说你在那个地方，就任他就这么跑，也是一个这个安全隐患。
0: 对，他还骑着自行车哈，在比较深的这个水里。我就说当天我也是走在那个深水里，那个水差不多没过我的膝盖哈。虽然说我知道我们家前面那条路挺平坦的，但是就人走在那么深的水里的时候，
1: 才会有点慌了。
0: 对，很慌，很慌，很慌。就是切身体会到之后哈，才就是对所有的朋友都有一个提醒哈，有的时候人在这种自然面前，就像高娜刚刚说的，真的显得非常非常的渺小。
1: 那个老狼啊，说这个保险公司的条例不清晰，那你要详细的跟保险公司来去问一问。反正我每次呢，比如说不管是这个购买车险啊，或者说做什么，因为其实对于广东的很多的朋友们来说，暴雨下暴雨的这个情况非常非常多，甚至我们可能在这两年总能够看到，比如说车子可能是因为这种不可抗力的因素，进了雨啊或者是什么。因为据我所知啊，就单独如果是就车险的话，它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保项，就是勾选这个进水那个它具体的保那个项目叫什么我忘记了，但是呢是有一个专门的是这样子的一个项目，你可以勾选它，就是你可以一年可能就是多交个20块钱或者是50块钱，那你就多了一个对于你的车子的一个保障。它好像是进水险还是一个什么险，我忘记了，反正就单独的一项。除了这个之外呢，你可能还有什么车窗损，就是那个什么车窗的什么险，很细很细。所以就是人家其实怎么说呢，就有的时候我们总说这个保险公司，就是你在写保险啊，你在买保险的时候给你说这也保那也保，最后呢结果发现你要理赔的时候说这也不赔那也不赔。其实你仔细去看人家的那个明文规定啊，那个像非常非常详细的在写了这些了。那至于说是那个灾害导致的这个人的寿命的这个死亡，那因为我没研究过，因为我也不是保险的专家，你要去问保险专员好不好。
0: 是关于这车，我是记得早年的时候啊，好多这个投了车险的朋友呢，因为这个车被水浸嘛，然后淹到了发动机，结果一问发现说这个唯独发动机是进水哈，是保险是不理赔的。好像后来就专门设了一个关于这方面的规定哈，是不是就像高娜说的，你要多交一部分钱，然后
1: 是有专门有一个这个险，你要勾选它。因为我之前我专门买过
0: 涉水险是
1: 啊，对，我不知道是不是涉水险，反正就是类似于涉水险的一就是专门有一项。因为我当时就是就那段时间，我记得好像是2008年的那回那个台风来的时候，那个山竹来的那一回，就是我就特别就记忆特别深，因为那一次呢，我是
0: 2018年嘛。
1: 对，2018年山竹，对，是山竹，哎，好像真的是2008年，不是2018年，是2008年山竹的时候，对，是2008年山竹那一年来的时候呢，
0: 我想清楚那年是奥运会吗？
1: 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因为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听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如果你是听众朋友的话呢，因为我们接下来已经时间到了13点29分了，稍后呢会进一段电台的广告，那么这个广告时间你就可以呢一步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高娜和马琳会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0: 是，咱们线上见哈，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不要说听了这么久哈，咱还没有见过面，显得多遗憾啊，咱线上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电梯作为日常出行工具，安全检查不能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教您留意电梯运行状况，若发现电梯门开关异常、运行有异响、抖动或停层不准确等问题，应及时向物业或相关部门报告，切勿强行乘坐。检查电梯内的紧急呼叫按钮，报警中。

0: 制是否有效，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及时求救。乘坐电梯时遵守安全规定，不超载、不蹦跳、不强行扒门，同时维护电梯安全运行环境。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网络端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广货行天下好货推荐环节。我是高娜，
3: 我是马林。每到这个时候，我都想起掌声、欢呼声和鞭炮声。
2: 嗯，你看，一到这个环节，大家就已经去下单了，非常感谢这个应下单了八号商品。
3: 嗯，
2: 八号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这个风行牛奶。
3: 不对，八号是纸巾。是不是
2: 风行牛奶？
3: 你看嘛，八号。
2: 哎，哦，对哦，对哦，对哦，对哦，是纸巾，就是赶紧去薅吧，
3: 能薅
2: 这个羊毛，这个还是得薅，26.9。
3: 哎，对对对，
2: 26.9，这个就我们就不多说了。这个纸巾，这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我们上个礼拜都已经说了一个礼拜了。
3: 24包，质量还特别好的，
2: 对对对，
3: 100抽，
2: 3层，而且呢，你在平时这个用纸巾的时候，而且这个官方。

0: 自己的这个唇淡唇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可以增气色，就是一管口红拥有了三个功能。
1: 哎，
0: 马琳今天还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功课，我们来听听它的功课怎么做的。
1: 调查哈，咱你不要看这只是一管口红哈，其实它是一管黑科技，不仅说颜色特别好看，而且是很多就是有唇纹的朋友啊，还有这个干唇朋友的救星。它里面就像刚娜说的，有个专利的这个唇部的仿生膜，这个仿生膜能干嘛？锁住精华，然后里面还有一样高科技的产品，叫做石榴肽复合物。这个呢，就是能很好的淡化唇纹。昨天我们还开玩笑说，比如说在一些卡通片里啊，咱们看一个老婆婆
0: 要画老婆婆，她的区别在哪儿呢？
1: 对的，老婆婆那个嘴唇哈，它是多几道纹的。为啥这么画？就是如果说唇部的纹路多的话，你会觉得有这个衰老感，
0: 对。
1: 而咱们刚才所说呢，这个口红里面所含的这个高科技就可以淡化唇纹，而且这个是有临床试验证实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的皮肤科，这个医院特别特别的出名。它的临床测试就显示呢，连续使用哈、还有咱们这个唇膜技术的完美日记口红产品2周之后呢，唇部的细纹减少了53.39%，就是减少大概一半左右。
0: 对，
1: 那另外它的功效检测报告呢也显示哈、它能提升咱们唇部的含水量，改善唇部粗糙的一个效果。很多朋友这个嘴唇就是老是有皮哈，老是恨不得拿这个牙去把它给咬掉撕掉，就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哈。但是呢，如果说咱们能坚持的使用这个高科技的产品，在它完成这个美化咱唇部提升咱们气色哈，你有一个喜欢的唇色之外，更可以达到我刚才说的这种哈，淡化唇纹，然后滋养双唇，让咱们的唇部更加好看。我觉得今天上午我研究了一下之后，打开了我对口红的一个认识的新境界。
0: 就是你本来原来以为是口红仅仅只是为了让自己的肤
1: 色
0: 好看，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已经是把这一支唇膏赋予了三层使命。第一个使命就是可以让你的嘴巴它很滋润，它是一个润唇膏。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淡纹的功能非常之强大。就是我是属于，我昨天在节目当中跟马琳说，我说还有跟大家也分享了，我的嘴就是属于那个马琳刚才说的那种
1: 要撕皮的那种
0: 真的是，就是你尤其是像我们经常说话呀，我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的所有的就是这些在市面上我们能买到的所有的大牌口红我全部都有用过。
1: 哎，这个不夸张，你要看看高老师这个化妆包化妆袋哈，就是各种能用的几乎就是那种很著名的都集齐了。
0: 我全部都用过，
1: 超有发言权。
0: 然后呢，它的就是虽然说它的颜色可能你都能够去找到，可能市面上说哎呀这个是明星同款，那个是什么什么色，但是这些所有的大牌口红基本上全部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你比如说我在早晨主持活动的时候，我要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话之后，它一定会皲裂，一定会起皮。我甚至到活动结束的时候，我都这样一揪都能揪下一块皮来。但是完美日记完全它没有这个情况。我一点都不夸张，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拿到的这个，就这是我自己的，不是人家给我寄的样品。这个是我拿到的自己的703号色，就是它的这个肉桂色，是它的非常非常经典的颜色。这个颜色呢不挑任何人，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颜色我说抹上显黑呀、或者说这个颜色我是不是这个显白，这个颜色是最最合适，就是不挑任何人，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它的这个滋润度非常好。我昨天在做节目的时候还在嘴巴上面抹了一层粉底，然后呢抹的这个，我等到晚上去卸妆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整个的这个唇部的这个部分的纹路你会很明显的肉眼看到会淡很多。
1: 哎，对，
0: 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不是我在这里就是危言耸听或者是为了让大家去买这个而说这个。
1: 是，我还看新闻哈，说完美日记呢它的色号是基于150,000的亚洲人的肤色的数据库分析哈，然后呢提供这个肤色友好的方案。所以说你要去看它那个颜色，然后特别亲自涂了之后，你会发现哎特别特别友好，就很衬肤色，好像各种衣服衬起来呢都非常非常的百搭合适。而且尤其是啊刚刚说就打开了我对于口红的这个新认识，大家觉得口红嘛就选一个我喜欢的颜色搭配今天的妆容啊，或者说搭配今天的衣服啊，但是咱不能 仅仅把这个今天的这个妆容哈，还有跟衣服的搭配好，放在这个颜色上，咱们这皮肤除了说今天哎我想

0: 想选一个我喜欢的颜色，更得注重它的一个健康。咱刚刚说了，其实你唇部滋不滋润，还有这个唇纹多不多，其实呢，很大程度上哈，跟你这个面部年轻化它是息息相关的。你的这个唇水润 Q 弹，然后纹路少，这就是一个看起来非常非常年轻的一个状态。咱们今天所推荐的这个完美日记的口红呢，不仅仅是可以说让你的唇部有一个你喜欢的颜色，更关键的一点是，咱们刚刚说它有一个特别好的技术嘛，叫Boil Lip， 就是生物唇膜。这个唇膜，它的这个就科研人员表示啊，是生物科技运用于彩妆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创新的应用，既可以有一个你喜欢的颜色，关键是可以改善你唇部的一个状态，又饱满又 Q 弹，然后唇纹又少。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重点了。有很多的朋友会说，你们都说的这么好了，
0: 一定很贵吧？
1: 对，高娜用了这个唇膏都已经把它用完了，这得多节省。不是节省，是它因为真的好用，我才把它用成这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买的这一管口红，我是只买了一管，买了它的明星色号703号色，703号肉桂色，其他颜色我可能就是因为它本身这一款呢，它的这个质地呢是属于那种薄透型的，所以说呢，就是你可以呢，就是每一个颜色都可以去试，但是呢，我更推荐的是703号色肉桂色，这个颜色就是不挑任何的人，这是其一，第一点哈。那第二点呢，就是我在专柜去买的时候呢，在正佳广场，广州的正佳广场特别大的一个店，旗舰店在卖，买这一支一分钱都不少，160块钱，我当时就直接买，什么都没送。但是呢，今天在直播间，甚至你包括你现在你退出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你去他们的那个官方旗舰店，或者说去他的小程序去看，他现在呢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呢是配合520推出了一个粉色包装的，这个呢是原来的基本包装。我建议大家啊，其实没必要就是为了凑这个时间，因为那个是不打折，没有任何的优惠的，只有这个经典的它的这个包装，这是第三代的完美日记的仿生膜精华唇膏，它呢现在的价格是130块钱，直降了30块钱。就刚才老狼一直在说，哎呀，这个要薅一薅羊毛，薅一薅羊毛，那这个羊毛就来了，直降30块钱，这个是我一点都没有骗大家，我在正佳广场买了160块钱。现在是直降30，你以为就这样算了吗？并不是，他还会再送一管这个叠涂。就现在很多人喜欢买口红，喜欢叠涂，
0: 就是造成那种独一无二的颜色，是吧？
1: 不是独一无二的颜色，而是让你的这个嘴巴呢有层次。就是以前呢，我们就说这个眼妆需要这个晕开，但是呢，现在目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就是这两个组合。就这个呢，唇釉呢，它不是那种传统的那种很轻薄的唇釉，它其实有点实色感，就是你看它整个的这个感觉，我在我的手上试一下哈，你看这个唇釉，它是很实色的，能看到吗？
0: 是，
1: 就相当于是你可以把这个实色呢叠涂在自己的这个重点区域，比如说这个唇的这个更深一点的地方啊，或者是唇峰的地方啊，然后把这个颜色去把它这样晕开，然后你再看一看它的这个颜色，非常非常漂亮，这个是给你送的，这个是给你送的。除了这个之外呢，你买一支会送这样一个这个唇釉，同时还会再送一个完美日记的柔光亮白防晒隔离，因为到了现在夏天，很多的朋友都会关注到说自己的这个
0: 皮肤
1: 啊，防不防晒呀什么的。旅行装其实包括女生，你这样两管放进自己的包里非常的合适。而且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如果要是你下单两个，两单的话呢，还会再额外的再加送一个这个叫做完美日记的唇线笔。这个唇线笔呢，就是对于很多的这个嘴唇比较薄的一些朋友，你要勾勒自己的唇形，想要把它呢画得更加的丰满一点的，你可以用它去把它勾勒出你的这个唇形，或者说你的包括你的这个嘴巴的这个纹路啊，唇形啊不是很明显的，各位朋友也可以用这个唇线去把它勾勒起来。
0: 是建议大家可以买两支哈，因为非常非常的划算，赠品非常多哈，而且有的时候咱们作为女性朋友来讲的话，这个唇膏哈一定要丰富一点，今天可能这个颜色，明天那个颜色，经常换一换颜色，心情也会好。
1: 而且我跟你讲啊，就这个送的这个唇釉，你还可以把它当腮红用。
0: 哎，真的、
1: 可以当腮红用，就你把它，你看现在是不是感觉像有点像是皮里头透出来的那种红色？
0: 有的时候那口红你要把它涂在皮肤上的话，你半天你就擦不掉，你没有专门那个卸妆那个东西，擦不掉。但是刚才你这个涂到手上，

0: 如果说你不是它是可以作为那个什么的，它是可以作为腮红来用的，不是很实色的那种。但是你用整个的，如果是就这样一涂的话，它又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实色，就它可以呢在你的这个唇上有一个，就是让你的这个唇色更加的有层次感。嗯，小小的一点点，我们的女生的包里面很好拿。哎，
1: 对对对对，
0: 非常好拿，买一。 送这个，
1: 送二买一送二，
0: 买一送二，现在是130块钱。嗯，买二的话送三，嗯，就是送这样三个东西。嗯啊，同时还有就是二号链接的这个卸妆巾，你就无脑去带吧。这个卸妆巾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卸妆的时候把这个油，对吧，就是卸的这个又脏，然后那个到处手上到处都是。这个湿巾非常好用，就是这样一盒里头呢有30片，嗯，每一片就是这种单包装独立包装。嗯，其实这一片已经很
1: 很好卸完你的全脸，很好用，很好用。嗯，我们同事实测啊，这个是我们实测过的，真的非常好用。对，因为有的时候你拿一片化妆棉，然后用那个油的话，你得好几张，然后弄得那个手啊特别特别的油乎乎的，还不是很好洗。而且尤其是咱们拿那个卸完了脸之后呢，你会觉得，当然妆卸掉了，咱们脸上本来那层好的保护自己皮肤的油脂也被卸掉了，但是这个卸妆棉里面它是含有一些精油精华的哈，把你脸上你不是卸掉了一些咱们的精油吗？再帮 帮你补一补，其实卸妆之后哈，这个皮肤的滋润啊，还有这个油脂的补充啊，也相当相当重要哈，也为你想到这一点了。所以就是感觉哈，咱们今天推的完美日记的产品解决了很多女性朋友的痛点。第一呢，咱就说，有的时候咱需要化彩妆啊，好多人都觉得彩妆是对皮肤有害的，哎，但是咱们的这个唇膏产品，
0: 它帮你养唇，
1: 是还帮你养唇，
0: 淡纹，
1: 对，一举三得。首先你得到了你喜欢的颜色，提升了你的这个气色。第二呢，能帮你淡纹，还能起到一个滋润
0: 双唇那个作用，很多人就注意护肤，但是不注意护唇。其实这个唇部皮肤
1: 特别显老，
0: 一个嘴巴，还有一个手，很多人忽略。
1: 还有一个脖子，就是这三个地方是大家总忽略保养的地方。
0: 对，然后今天咱们这个口红完美日记的口红帮你想到这一点了，它里面那个高科技产品哈，生物技术生物膜，还有这个石榴肽。我刚刚把这个就是晕开之后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它是不假红的，感觉好像像我把我自己的手给搓红了一样，但实际上是什么，这个颜色它可以给你营造出那种就是皮肤是白里透红的这种颜色。来切一下我的这个丹青 好吗？我在这里展示了半天。对对对，你看看我的这个手就这个位置啊，刚才我是涂了一点这个唇釉在这个位置的，这个唇釉直接感觉像是从我的这个皮里头透出来的一种红红的感觉。嗯啊，之前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总是在问说，哎，娜姐你这个手里头拿的是什么呀？嗯，就是完美日记的这个黑管。
1: 他老是在上节目之前忘了画口红。
0: 对，真的是。
1: 然后那天

0: 就是能用成这样子的、
1: 嗯、
0: 就是真的是在当我平时的这个护唇的东西在用、
1: 嗯、
0: 而且再加上因为它本身的这个颜色不是那种实色啊，就是它是那种在潜移默化当中帮你去提亮自己的肤色和气色的这样子的一个口红，
1: 嗯，
0: 很合适，很合适。
1: 如果说有些女性朋友您还没找到一款哈，您觉得特别特别好用的，颜色呢又很百搭又很合适，然后呢又有哈滋润唇部、淡化唇纹效果的这么一个超好用口红，试一试哈，高娜同款，高娜天天用的这种哈，真的，你用了之后你就会爱上。
0: 而且因为我还很喜欢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偏粉色调，我反正我自己是不是很喜欢，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比较喜欢啊。我是喜欢就这种像肉桂色啊，或者是偏点点橘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这种颜色很高级。
1: 哎，是是是是是。
0: 所以这个703。无脑去拍吧，亲爱的朋友们。
1: 其实包括其他几个颜色哈，就各有各的这个喜好嘛。因为刚刚咱们说了，它是调取了150,000亚洲人的这个肤色唇色哈、
0: 嗯，
1: 大数据得出的一个很适合的一系列的颜色。
0: 我这边有提示啊，跨店满160，可以减20。
1: 哦，就是两只，
0: 就是你这两只还能再减20。
1: 嗯。
0: 哎，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下来会不会更便宜了？
1: 是啊，哎，那如果说跨店，如果说160减20的话，咱们可以再到别的地方买一个30块钱左右的东西，然后是不是也可以减20？
0: 我直接买两个，
1: 对，就等于说均价减10元嘛，等于你120就可以得到一个，而且还可以得到这些赠品。
0: 是的，是的，是的，就一只是130，你可以在跨店再凑一凑单，因为现在平台的这个补贴券很好。就平台的补贴券，它在全品类都有相关的补贴，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想一想，就是看看是要怎么来去那个什么，而且它那个送的这个唇线笔也很好用。
1: 特别特别的惹人爱，
0: 唇线笔也很好用，就是这个唇线笔啊，就是一般情况下，大家比如说你的就是希望你的这个嘴巴可能有棱角一点的，可以用这个唇线笔去把它勾勒出来。如果要是说你觉得说，哎呀，需要有一种那种无害感，就是觉得说不是很那种女强人的状态的，那你就可以就是把这个唇线模糊一点，用粉底啊或者什么盖一盖。如果要是你希望自己是很干净利落的，有一个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唇峰啊。唇形就用这个唇线笔去把它勾勒起来。
1: 是，但是其实自然状态也蛮好啊。其实我以前一直觉得，哎呀，高娜老师这个化妆技术真好啊，每天这个嘴唇画得这么好看。其实刚刚一看，就是自己拿这个
0: 就这么涂一下，
1: 唇膏往这个嘴唇涂一下，
0: 对，就是
1: 得到这种好效果。
0: 是的，是的，是的。刚才有朋友在问说车载香薰，抱歉，因为车载香薰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觉得就是香味啊，太个人化了。
1: 对，
0: 就是
1: 我
0: 可能最多就是给你说，车载的香薰，你可能就是用一用你平时经常喜欢的某一些香水，你喜欢那些味道，把它那个什么上面。但是我们现在目前来说，现在暂时还没有。
1: 哎，对，这种香薰，我建议大家还是到实体店去闻一闻，就是一定要闻到你喜欢的，然后你每次到车里啊，都是我喜欢的味道，会觉得特别特别心旷神怡。然后呢？咱们看到这个朋友们有的下单了这个8号，刚刚也谢谢这位朋友，
0: 就是无脑
1: 1号连下单了
0: 1号，谢谢下单1号。
1: 是女性朋友自己用哈，你绝对会发现超级超级的实用。
0: 女士包包里面有什么？男士很好奇。有的一定有它，
1: 一定会有，
0: 一定有完美日记的口红。
1: 说他拍了2支，
0: 哎呀，谢谢。
1: 2支，对，可以就是依照你今天的心情时不时的换一换，而且呢，
0: 对
1: 还送高娜刚说的哈3样东西，我觉得这个都超级可爱。
0: 买二，
1: 送
0: 三，买二送三。哎，我跟你讲，这个一定是要去叠涂的，就是让你的这个唇形啊，就是让你这个唇更加的有那种，就是咬伤唇
1: 啊，有一段
0: 就是用它来涂。
1: 韩剧里面有，感觉特别特别的流行。
0: 它的颜色会偏实偏深一点，你就把它涂在你的这个唇的靠近，就是里面一点，就有点像是自己的嘴巴咬的有点充血的那种感觉，
1: 是
0: 很诱惑，很漂亮。
1: 有段时间我看出的那个唇膏，它都有3种颜色，就是最深的那种哈，就一管里面它是3种颜色叠加的，深的里面涂，深的你涂里面，然后浅色一点涂外面。但是那种的话还不如说你自己哈，运用你自己的这个审美，然后再用非常好用的这个产品自己设计一下，我觉得会更加的有美感，是不是？
0: 对呀，对呀，尤其是我们今天送这个是给你直接给你送了。就你如果是买一支，咱说试一试，因为它的本身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功效，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支 支唇膏代替三管，
1: 嗯，
0: 又是润唇膏又是唇膜，同时又给你增气色，
1: 嗯，
0: 这样一管口红你不心动吗，亲爱的朋友们？
1: 嗯，是，就是女性自己。

0: 也非常非常的合适。如果说男性朋友还没有想到哈，说五二零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节日啊，或者是生日啊、纪念日啊，没想好送什么，刚才哈咱推荐的这个完美日记系列的唇膏，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就是另一半用了之后爱不释手，觉得哎呀，怎么又颜色这么好，而且又对唇部滋养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这么好，绝对会令人惊叹。
1: 哎，完全没骗大家，价格，如果你在它的旗舰店去看，160。我们是直降30，现在呢，而且还会有一个跨店优惠，满160之后呢，会直减20，这是每个平台不同的补贴啊，你可以自己去凑。你比如说呢，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一号链接，就是把一号口红下进去之后，你再加一个39.9的，加2单湿巾。就可以了，或者说再加一个这个完美日记的这个卸妆，
0: 加这个刚刚好，
1: 就刚刚好减20，那这样很实惠了，
0: 这个、就是。也不浪费这个券，是不是？
1: 对，
0: 160减20，你最好就凑够跟160比较相近的一个数字哈。
1: 对，
0: 这个时候你获得的优惠力度就是最大的。
1: 130，加这个50，
0: 刚刚好。
1: 180，
0: 然后
1: 180减20，160。
0: 哦，
1: 哎，对吧？
0: 对，
1: 160，那你就可以拥有，就相当于是你正价买了一管口红，
0: 然后
1: 现在还送他
0: 看。这么多，
1: 哎，不，没有他，没有他，
0: 买一管，
1: 买一管送二，
0: 两管才送的，
1: 哎，真的是哎，就是买一支，然后呢就能送他了，相当于是，但是你要把这两单加一起去购这两单，就是这个是二号链接50，然后这个是，如果你要是觉得说，哎呀不想那个凑那么多的话，你可以看看我们的这个现在目前呢正在上架的五号链接。这个蚊香，
0: 哎，这个不参加，
1: 蚊香不参加吗？跨店可以的，
0: 我这儿没写啊。他如果说跨店可以的，他会写这种跨店满160减20。
1: 那建议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
0: 哎，还有比如说你看16号的这个睫毛膏40也可以。
1: 哦，对，
0: 这个，
1: 也因为也是完美日记的。
0: 对，17号的这个多效的眉膏笔，这个也特别的合适。反正凑一凑，
1: 就是你自己凑一凑，算一算，好不好啊？你自己去看一下吧。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蚊香液吧。这个蚊香液呢，现在是在我们。

0: 所有的这个蚊香液基本上都会有一个成分叫做菊酯，这个菊酯的成分呢，它确确实实从这个它的这个灭蚊的角度上来说，它确实是可以，但是呢，它是有一点点的微毒。那这个微毒呢，其实很多的家长就会担心说，哎呀，那这个家里的毛孩子，
1: 对
0: 啊，我说
1: 毛孩子的家长就担心，
0: 对对对，因为毕竟呢，宠物它的这个嗅觉会非常的敏感，包括像狗狗啊、猫猫啊，所以就是如果是经常闻这一类的这个驱蚊的这个产品，再加上如果是有一点微微毒的话呢，可能就担心狗狗和猫猫会出现一些身体上的不适，甚至可能有一些更加的，有一些毛孩子他可能一点都不懂，他在这里咬啊抠啊啥的，误食了的话那就更危险了。所以说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五号链接的宠物专用防叮液，这个防叮液它呢是用这种自然的方式，纯天然的方式去驱蚊，然后让蚊子飞走，这样子就不会咬你了。而且现在呢，大家都说就是我们以人文为主嘛，不杀生，然后不要这个虽然就说蚊子很讨厌，它是一个坏虫，但是呢它也是一个小小的生命嘛，对不对？所以说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大背景之下，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可以给大家推荐就是皎洁的这一款这个去定这个蚊香液，这个蚊香液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我去年自己就已经是买了，就去年一直用到了今年，然后今年又重新补货，我自己也是下的用的觉得还挺好，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也给大家隆重的来推荐，19.9元，还会送一个这个很可爱的这个熊猫头，你把它放在家里都给孩子用，
1: 19.9元。如果说你家需求量比较大，好像房间比较多的话，可以选其他的一些组合，有多个的这个电插的这个器，还有这个液。如果说咱们选多的话，它均价会更加的便宜。但是你想，哎，先试一下的话，可以买这个比较无压力的19.9元哈，可以先尝试
0: 一下。谢谢用户下单了12号，12号是我们的这个傲雪的沐浴露，傲雪的这个沐浴露你在各个商场超市都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价格呢其实也还是挺实惠的，也是挺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刚才有听众说吴说是在车上听说马林是长春人，说每天周五1点到3点都在听，哎呀，非常感谢，
1: 哎，是老乡吗？是，就是车上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在这个车上收听哈。其实如果说你经常开车的话，我特别推荐咱可以看一看咱们的这个7号哈，车载应急三件套，有水晶灭火器，
0: 这个要特别说一下，
1: 还有这个反光背心，还有那个破窗器，这个灭火器咱们都知道哈。如果说一旦真的是有那种有点大的，你自己没有办法就是用手边的这个工具扑灭，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手头有个灭火器，那最直截了当的，它里面这个破窗器哈，我自己是用过的。
0: 我刚想说，我特别觉得非常推荐，就这个应急包里头的这个破窗器，就有它我就一定会为它买单。
1: 哎，这个破窗器真的好用，就是
0: 真的，
1: 我是一个力气不是很大的人哈，那天我拿那个破窗器试，我就往那个特别不道德的往那个家具上试，然后就轻轻按一下，叮的一下，它一脚就扎出一个洞来，这种你就在车
0: 你家的家具上，
1: 是啊，我就试了一下，
0: 天哪，我破坏分子，
1: 是我还往那个塑料的那个防毒面积盒上试了试，就是我自己不用用很大的力气，我就砰了一下一按，然后就扎了一个洞。如果说那个车的四角你扎了一个4个洞的话，就是你破窗无压力。
0: 哎，等一下，等一下，马林把那个拿过来，因为我们那边也有样品，我们把那个
1: 有的，
0: 我们把样品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哎，对，
0: 好好，
1: 因为刚过完这个512嘛，大家还对于这种这个安全啊，这个热情啊，还有这个意识还很浓啊，
0: 要有的。
1: 哎，对对对，因为就像咱刚刚说的这个暴雨哈，你真的不知道这个危险情况什么时候会突然间发生。那如果说发生了，咱手头有一些趁手的东西可以用，有备无患的话，那结果完全那就是不一样的。
0: 当然，这个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今天着重推荐的几个好产品。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之前的那个冰冻榴莲，不是大家都很喜欢吗？
1: 哎，对，
0: 刘尚王的。现在呢，他出了一个这个榴莲的粽子，在1号在3号链接，直接去看吧。果肉含量大于50%。
1: 对，
0: 就是一个粽子里头全是榴莲肉，真的很好，而且保证是猫山王的，
1: 猫山王的。
0: 好，时间这个马上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跟大家聊，欢迎大家一步来到线上啊，抖音和视频号，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推荐，
1: 咱线上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教育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呼吁各地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自觉识别并抵制早教类 APP 等商业宣传误导，防范电子带娃。东莞台报道，东莞市近日正式启动大湾区职场导师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批具有内地职场经验和生活经历的港澳籍人士担任职场导师，携手引导港澳青年在大湾区实现高质量就业创业。入选导师将与港澳青年建立为期不超过1年的师生关系，每名职场导师最多可同时指导5名学员，同时积极参与计划的导师，东莞是将授予大湾区职场导师的称号。梅州台报道，智光电器梅州平远新型智慧独立储能项目2期近日顺利实现并网，项目计划于6月底正式进入商业运行，届时将进一步提升梅州电网的灵活调节能力，助力粤东地区的新能源消纳和电网安全稳定运行。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开幕，大会上举行了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启动仪式。本次提升月以数智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论坛等系列活动，以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内容和更具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的形式，营造全民参与、全民提升的良好氛围。救援人员今天上午在广西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的救援现场，通过专业设备已将事故车辆打捞出水。截至目前，现场累计搜救11名落水人员，其中5人幸存，6人不幸遇难。5月18号上午9点，中方3艘执法艇组成编队，从云南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起航，第165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

0: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这里是由高娜和马林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因为接着刚才我们在这个网络端正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推荐的，目前呢在我们的这个七号链接正在这个给大家着力推荐的这个车载应急组合套装，再来详细的给大家来说一说吧。这个车载的这个套装呢，首先我先要跟大家来说明的是，因为其实你在市面上见到过很多各种各样的什么车载的什么这个应急器呀、什么灭火器呀、方方面面的、因为尤其是像现在呢这个来到这个雨天路滑、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强对流的天气，万一遇到危险的时候，车上必备一些救命的物件很关键。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选择，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广东应急广播，这也是我们本身的一个官方属性，这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官方的一个背书。那这一次呢为大家特别推荐的这一款这个套组，首先请大家认准这一个标识，这个标识是什么请注意，是入选了工信部先进安全应急装备推广目录的这样一个车载的三套件。
1: 是为什么说这个事儿这么重要，
0: 这个很关键，
1: 关键时刻救命，它质量一定得好。
0: 对啊，这个呢就是首先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它的质量的保证，其次呢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马林也说过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信息点，就是这一套东西的一个设计的人，他的这个人就是他是专门做了这个标准，他
1: 是设应急包的国家标准，
0: 他是根据这个标准去选的这些产品的。
1: 对，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个标准的起草人之一。
0: 对，
1: 什么样的东西哈、合适怎么用，还有什么样的东西它质量好，关键时刻靠得住，他是很懂很懂很懂的。咱们看这三件套哈，刚才有一朋友说这个灭火器怎么拔开哈，灭火器虽然说不能在直播间里拔开，但是其实呢它是非常非常方便使用的。大家看这个有一个这个杆是不是先拔、然后一按这个，你看这个它的这个
0: 说明上面写的非常清楚，
1: 非常非常清楚，
0: 来看一看，这里
1: 不是说那种哈我半天学不会的那种，相当
0: 非常清晰，非常简单明了，跟着它的这个节奏，你就可以第一步打开盖子，然后第二步呢是距离要安全距离大于等于一米，就别你说对着我俩的脸或者是很近，然后去一定要有大于一米的这个距离，然后呢再按下压板对准火焰根部进行扫射，然后你看到没，现在这里它是有一个口，然后这里是有一个这个钮，咱把这个
1: 塞拔掉，
0: 把这个塞一拔，拔完了之后
1: 一按对准按，
0: 就对着那个火焰的根部进行按压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很多市面上有很多的人都是在这个推荐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很关键的是一定要找到官方的，或者说有这个标准，一定是要有好的标准的安全标准的这样子的产品才更靠谱。
1: 而且大家看哈，就是符合安全标准的消防标准的、后面会有这个红色的这个 S 型哈、大家买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哈，因为
0: 等等啊，那个钟说、那个完美日记买了两套分别记不同的地方吗、你填不同的那个什么，还是你一单里头下了两个啊？一单里头下了两个的话那可能不行哦，因为你或者是你收到之后自己再去分记可以吗？好不好，因为他现在是就是满减、然后而且呢是有一些就是特别的活动，他会给你统一把这些给你寄过来的、那你寄到了之后你自己去分一分、好不好，实在抱歉哈。
1: 是，就市面上其实消防产品特别多哈，都说出来哎呀这个便宜，你
0: 人家拿出来拿出来，
1: 人家才卖一二十，哎你这为啥卖这么贵，哎但是
0: 那放出来，
1: 记不记得有一年这个3.15晚会的时候，就是披露了那些不正规的那个灭火器，就根本灭不了火，
0: 那是要命的呀，
1: 是、
0: 那是要命的，
1: 关键时刻想灭火发现哎我买的这个东西质量不好，贪便宜质量不好的话根本用不了，那就傻眼了。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反光背心儿，它可不是我们平时在市面上见到的那种就是像塑料一样咔嚓咔嚓响的、它这个质感还挺好的、一点都不输孩子们的校服，感觉你摸一下，
1: 是
0: 透气度还挺好，一个马甲。
1: 对，我是听说。

0: 而且你摸一下。
1: 是
0: 透气度还挺好，一个马甲。
1: 对，嗯，我是听说现在的这个你买车的话它会硬，为啥会送？因为这个太关键太重要了，晚上的时候如果你车抛锚了，
0: 是的，你买两单是送的是、是不是送同样的东西，是同样的东西，
1: 只要你买两只就送，
0: 只要你买两只就送，买二送三，买一送二，就是送的是我现在就是你现在桌面上看到的，买一只会送一个这个唇釉，然后再送一个就是50+的这样子的一个防晒隔离，这个是买一单，如果要是你买两支口红在一起，那就还会额外的再送一个，在马琳那边拿过来一下啊，这个唇线笔
1: 拿出来，
0: 对，就是三个，
1: 颜色特别好，就是
0: 这个是送品，颜色没办法挑啊，就是随机的，但是呢，这个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去选颜色，赠品没办法挑颜色啊。就大概是这样子给你说清楚了。好，我们继续再来说这个应急包。
1: 说到这个反光杯芯哈，现在好像是买车是强制配备，但是咱好多
0: 不，你如果分开买两单，一单是买一支的话，它只能买一送二。
1: 对，
0: 你如果是要一单里面一定是要有两个合在一起才是买二送三，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啊。
1: 是这个得注意了哈。就是反光杯芯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就很多老司机啊，因为没享受到现在买新车的这个福利，送你个反光杯芯，车里没有的一定要配备一个。咱今天给大家推荐那个车载的简易的应急包哈，就是送了几样非常非常实用的这个东西啊。一是灭火器，灭火器大家都知道哈，一旦是有这个比如说电池起火呀等等这个事件的时候哈，你一定手中要有这个灭火器，不然这个火啊你就很难说把它给灭掉。然后还有就是一旦有这个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个小小的破窗器其实它不贵，但是呢放车里它就是一份安心。而且我们刚才说了哈，由于我们所选的这个595它自己配备的这个应急包呢，本身这个创始人他就是国家标准的这个应急包的一个起草者之一哈，所以说他能选的东西肯定是质量好而且你用起来非常非常方便的。
0: 因为打断一下马琳啊，我要特别说一下的就是这个标准很关键，
1: 对，
0: 你选择这个产品它的质量是不是过关，它的标准是不是达到了国家的规定的标准，它就直接是关系到你救不救命。它这个不是我们随便就是在这里给大家危言耸听，或者说你觉得说哎呀我买个随便的这个那个什么的就行了，但是你要知道在那种紧急的时刻下一秒钟都能救一条命啊。你别说是你别说我在那里耽个10秒钟20秒，或者说哎呀我拿个石头砸一砸敲一敲，我这两天看了一个视频，真的是就是有一个小哥，他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身体的状况突发疾病，在车里面昏了过去之后，车是停在了路上，然后旁边呢就有很多的这个爱心人士，他们就去为了去破那个窗，但是苦于没有破窗器，
1: 对，
0: 他们就一会儿呢又是拿那个钩子在敲，然后一会儿又拿砖头在敲，好不容易把那个弄开的时候，他已经是就是摸呼吸的时候呼吸已经是停滞了，后来医生才能来到现场。如果要是假如说我们退一万步说啊，假如说我们手中或者说谁的车上有备着这个应急的这个器破窗器，咔一下子，
1: 对，咔咔咔，
0: 一秒下四下就救好，就窗户就打开了。
1: 是这个东西很小巧，但使用起来你不用太多的力气啊，只要把它对准
0: 下单一号，
1: 对，对准这个车的一个固定的这个四个角比较坚硬的位置，然后一按下去哈，那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小小的洞，然后四个哈，你破窗简直非常的非常的没有这个
0: 对
1: 压力哈。
0: 对，
1: 刚刚那说一句话，有的时候这个火灾发生的时候，你觉得好像你时间挺充裕的，但有的时候这个火势的发展就是，快的时候一两秒钟，那肯定完全不一样哈。
0: 对，
1: 这个生还的机会也是哈，可能就差那几秒钟，你手头上有东西灭火跟没有东西灭火，有的时候那就是
0: 完全是两回事，
1: 生和死之间的这个差别。
0: 就它这个跟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个什么驱蚊子药啊，什么口红啊，这可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口红这些我觉得你可买可不买，蚊子药你大不了就被蚊子叮几个包啦。但是这个你要是应急包，你要是不备好的话，那可是关乎着我们的生命的。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1/1的事儿，或者说什么。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一开始就说了，世事无常啊，
1: 对，
0: 对不对？
1: 1/1的可能作用在一个人的身上，那就是100%。咱推荐的这个车载的应急包三样东西哈，都非常实用，也不是那种哎给你推荐一个大包非常非常贵的那种，就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三样，
0: 就是必备的，
1: 对，
0: 必备的三样。
1: 但是你买了之后，其实就是一份安心，
0: 是的，
1: 放在车里的一份安心。
0: 对，而且他又是本身他选择这个品的这个人，他自己呢又是
1: 专
0: 家，起草者之一，所以他太了解这个国家的标准安全性能的一个标准了啊，所以大家感兴趣，7号链接正在上架中，
1: 是
0: 来再来简单的总结。

0: 一下啊，我们目前今天呢在上架的呢是好多朋友都下单了一号，你们真的太懂了，这个口红买一单，我个人推荐你，如果是一定要买一单的话，就买这个703号色，肉桂色，
1: 是最爱
0: 啊，肉桂色就是不挑任何肤色肤质，你就是各种的无脑去拍，你厚涂也可以，薄涂也可以，如果要是你想要叠加的话呢，正好人家给你官方给你配的这个颜色，就可以直接是叠涂，这个唇釉，这个唇釉的颜色更实啊。然后呢，这个是买一支，买一支呢送二，送的是什么呢？送的一个是这个隔离这个防晒的，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唇釉，这是买一支，130块钱。那现在呢，它有一个很划算的一个机制，就是呢，你要是买两支的话，还会再额外的在这个两个的基础上，这两个赠品的基础上，还会再加多一支唇线笔，这样子就有一些很多的女生针对你不同的妆容，这一套组合就完全够了，而且这一支口红它是有三个功效，有唇膜的功效，有唇膏的功效，还有增添气色的功效，并且它可以养你的唇，让你的唇纹更淡。
1: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以前大家觉得这个口红嘛，就是我喜欢眼什么样的颜色，今天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唇色，好去涂它。但是咱今天推荐的完美日记的口红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口红，它更是一个美肤的黑科技在里面哈。
0: 很关键的是，它今天的价格很便宜，130块钱。官方旗舰店160，现在直降30，而且它还可以在叠加平台的补贴券，你可以自己不管是在抖音也好，在视频号也好，你直接呢去搜索相关的这个平台补贴券，你看它那个券有一些呢是叠加到多少就可以用了，你可以自己呢这个无忧去下单，再加上二号链接的这个30片装的这个卸妆巾，
1: 卸妆巾，
0: 这个卸妆巾还会再送两包，
1: 送两包这个棉
0: 化妆棉，这是送两包，来自完美日记的，感兴趣的朋友去下单吧，这个是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
1: 这是关于这个咱女性朋友的最爱哈，
0: 来抓紧时间，赶紧看一看三号链接，榴莲冰榴莲的粽子，这个也是因为端午节马上就到了嘛，各种各样子的美食，之前有很多朋友在催我们说，赶紧上这个猫山王的冻榴莲吧，到了冬天啊，到了这个夏天，虽然说有鲜榴莲吃，但是呢，鲜榴莲它出现那种开盲盒的那种形式，最好呢还是再加上现在又是端午节到了，这个粽子又是主题，对不对？所以这个三号的冰榴莲粽子开袋即食也是可以考虑到大于50%的这个榴莲肉，
1: 而且还是猫山王的榴莲哈，它89块钱一包，是45克10枚，但是两包只需要148，就是说你买两包的话，平均一包价格是74块钱哈，
0: 对，
1: 你买两包，一包就立减15的一个感觉哈。
0: 谢谢钟下单一号，
1: 更加的划算，而且呢，这个榴莲制品哈，其实各有各的这个特色哈，尤其是咱们之前推千层，然后现在很应急又推这个
0: 粽子
1: ，对，其实我女儿就特别喜欢，好像前阵儿她突然间问我妈妈，这个榴莲粽子还有没有？我说还没到端午节呀，你这着啥急呀？就是里边有那个肉，外面还有那个水晶的那个外壳，吃起来又不会腻哈，然后呢又是有那个榴莲的这个甜香在里面哈，又应急，然后又好吃，非常值得哈，因为它这个包装就不是那种粽子礼盒里三层外三层那种特别华而不实的，它这个价格在榴莲的粽子当中呢，我觉得属于相当这个友好的，因为我看市面上有那个榴莲粽，两颗是39.9，就一颗差不多20块钱，但是咱们这个均价呢，你买一盒的话，均价大概是8.9一个，如果说你买两盒的话，均价大概也就是7.多一个，跟市面上20块钱一个的那个相比哈，优惠了很多。但是
0: 承诺48小时发货，
1: 对，但是口味您不用担心哈，以前我们推的这个冰榴莲啊，还有榴莲千层，好多朋友买了直呼好吃，
0: 对，
1: 同样一个品牌都是往上流的，完全可以放心。
0: 除此之外呢，想要吃咱们这个传统的这个中式的粽子的，各位朋友，朝廷这次也给大家推荐了，在4号有咸的有甜的双拼的都可以选择，你可以直接就是无脑下单了，你也可以直接买给家里人，我觉得这都是一个端午节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送礼的佳品。
1: 是，如果说你喜欢这种新潮的零食口感的哈，咱们选择王上流的榴莲粽，如果说你喜欢那种传统的，就喜欢那种糯米香里面有蛋黄香还有红豆香的这种哈，咱们选择朝廷那准没错哈，潮汕经典品牌做的经典的这个粽子啊， 粽子。如果说您是这个传统口味的爱好者，那再适合你不过了。
0: 对的对的对的、嗯、
1: 这个也是一盒是69.9，但是如果说你买两盒的话125，就相当于大概一包是62.5，就等于说一包又少了7块钱。
0: 嗯，
1: 如果说家里吃的人多的话，咱买两盒或者那个榴莲粽买两袋，这个划算了好多。
0: 嗯，好啦，给大家总结完啦。那而且呢，我们的在这个小黄车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好物，
1: 嗯、
0: 包括像是这个无菊酯的蚊香、
1: 嗯，
0: 还有刚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着重推荐的这个安全应急包。
1: 嗯，
0: 这个应急包真的是
1: 对车载的、
0: 这个、得必备起来。
1: 开车路上真的要备一个。
0: 啊、是的，是的、嗯，是的，这个我觉得可以，就是完全可以无忧使用起来，
1: 给自己的一个安全的一份保障。你平常不觉得有啥，但是一旦说遇到一些突发情况，你就会感觉哎呀，还好我配备了一套应急产品在车里。
0: 另外，8号链接的纸巾，现在平台的补贴还在。
1: 嗯，
0: 前两天大家一直都没买的，现在赶紧可以去下单。
1: 嗯
0: 啊，这个8号链接，洁柔的纸巾，它的平台补贴还在，以及8号、还有10号以及11号都是洁柔的纸巾。
1: 嗯，
0: 湿纸巾也有，卷纸也有，还有这个抽纸也有。洁柔的这个品牌，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上周说了一个星期了，
1: 太熟了，
0: 太熟了。所以我觉得平台如果现在正好呢有补贴的，各位精明的消费者要赶紧下单起来了。而且其实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有很多听众在问这个沐浴液，傲雪的这个绿柚叶的这个清新的这个味道的这个夏天太合适了，
1: 对不对？而且呢，如果说你买一瓶的话哈，1000克称一瓶是39.9，但是呢有一个两瓶装哈，1000克称两瓶只要49.9，
0: 你看价格上面很合适，
1: 就等于说你买一瓶加10块钱又得了一瓶1000克装的很大一瓶，而且绿柚的这个味道很清新，很适合咱们夏天使用，
0: 不挑任何人，
1: 对，
0: 男生女生、老人都可以用。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对于这个味道可能会有点执着的一些人，
1: 柚子味这个是你可以，
0: 哎，是这个绿柚哈，前段时间咱们不是推了那个风行的绿柚酸奶吗？现在那个酸奶是我家冰箱里的常客，
1: 对对对，
0: 我没了就要补。那个绿柚的味道我太喜欢了，喝着你也会觉得很喜欢，闻着你也会觉得很喜欢。
1: 哎，
0: 我们同事已经把它那个弹窗了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这个傲雪的这个绿柚叶的这个它里头加了一些精华呀，这个滋润度也非常好，
1: 是
0: 因为清新度又很好。
1: 对，夏天的时候咱出很多汗哈，有的时候就自己都会特别不喜欢自己汗乎乎的那个
0: 感觉。要是那个香味很浓的，真的会腻。
1: 你一定要清新，
0: 真的要清新。
1: 对，有那种植物的那种柚子的那种植物的清新感，你自己洗完了澡之后心情都会好很多。而且这个今天真的超划算哈，39.9一瓶，加上10块钱你买两瓶装的49.9，这还等啥呢？
0: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呢，因为再加上呢，这一周啊，现在又正好呢是这个第12届的全民营养周，
1: 哎，这个得说一说，
0: 哎，这个要特别给大家来说一说，因为这个今年的这个营养周就是从这一周开始，这一次的营养周呢，它的主题呢叫做什么呢？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这个口号呢就是健康中国，营养先行，那今年的这个全民营养周呢，它就以什么？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传播主题，以好营养好家庭为倡导，就号召大家要丰富一下自己的这个餐桌的营养，鼓励以家庭为单位，咱们科学的搭配日常的膳食，养成文明健康饮食习惯，以家庭餐桌为抓手，筑牢全民的健康基石。
1: 是，咱们古语都说哈，民以食为天，这个吃显得多么的重要。而现在呢，咱们国家居民的膳食正在经历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转变，可能大家现在不缺吃的，但是呢，你所吃的那么多的东西并不一定全部都是有营养的，所以说吃的营养相当的重要。
0: 对，
1: 而咱们现在其实饮食结构啊，很多人其实挺不合理的，摄入的很多的都是不的，对身体
0: 有
1: 负担的那些东西，
0: 高油啊、高盐呐、还有呢，有一些人呢，就是这个高蛋白的这个摄入完全不够啊。
1: 对，
0: 所以就是国家膳食指南特别推出，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食谱，还有甚至包括上一周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国家喊你来囤鸡肉啦。
1: 对对对，
0: 啊，这些相关的信息其实都是我们希望能够从家庭为这样子的一个小单元格，把大家的这个健康膳食的方式给提高起来。包括你看前段时间吧，就是大家在短视频上面都能够看到各种各样子的这种营养膳食分享。
1: 对，
0: 其中呢有一个，就是不管是他给你做的五花八门，他给你写说你要这要吃那要吃，或者说他给你这个菜谱写的多好， 有一个核心根本就是优质蛋白，
1: 嗯，
0: 要补充，
1: 哎，这个很重要。
0: 那个高盐高油咱要拒绝，
1: 嗯，
0: 高糖咱也要考虑摄入，
1: 嗯，
0: 就是高糖咱也要就是这个
1: 克制
0: 克制克制。克制
1: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就说这其中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直在推荐的风行的牛奶，就是其中的高蛋白的摄入的主要来源。
1: 哎，对，其实指南推荐咱们日常每天哈、要摄入300到500克的奶制品，但是现实咱们国家居民平均的这个达标的推荐量只到38.4%，
0: 你看这差
1: 得远了，1/3的人才摄入够，就是事实，咱们很多人都没有形成每天补充优质蛋白、每天喝牛奶的一个好习惯。咱们营养周已经告诉大家，餐桌以家庭为单位哈，形成这个好习惯。咱们今天在、小黄车当中。给大家推荐的9号链接，来自风行的黄金奶源袋的牛奶哈，又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绝对保证质量。它是这个配料完全是来自生牛乳，100%的哈，绝对就是一个营养的这个牛奶制品，而且价格特别特别的友好。它是4小箱，每小箱有10盒，每一盒是200毫升，
0: 目前还是69.9元。
1: 对，还是69.9元，因为很多直播间是卖到79.9元的，足足贵了10块钱。
0: 对，
1: 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其实喝两盒，你说每天喝一盒，其实从这个量上讲是不够的。
0: 我也特别想跟大家说，就是按照我们其实节目刚刚开始带货一直到现在，风行绝对是风行的这个牛奶绝对是我们的这个明星产品。
1: 嗯，
0: 到现在我们在后台看它依然是我们的销冠，就它的这个数量一定是就是卖的最好的。甚至包括我们可能上一周因为平台的补贴，那个洁柔的纸巾卖的很好，但是呢它依然没有冲过风行。风行的这个牛奶，有很多的朋友会问说，哎呀，为什么饮食当中要注意加奶呀、奶类是蛋白质和钙的一个良好的来源。包括你看上周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国家喊你来囤肌肉了，
1: 是啊，
0: 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尤其是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站立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起身站立的那一会儿，哎呀腿没力，
1: 你到老的时候
0: 我得扶着站起来、就是因为你其实不是说因为你其他的说关节劳损啦还是其他的、
1: 就是、
0: 很关键的一点是肌肉没力，因为肌肉跑了，
1: 撑啦
0: 肌肉呢它在30岁以后它就是一个断崖式的在跑
1: 流失。
0: 你如果要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健身的习惯、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营养的这个来源的摄入、那你的肌肉流失就会非常非常大、
1: 对，
0: 那这个奶类呢就是蛋白质和钙的良好的来源、营养的这个速度啊，就是它的这个营养素密度是很高的、而且奶制品当中还有大量的像蛋白质啊、乳脂肪啊，还有乳糖啊，还有脂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价值高。另外呢就是就像是这个乳蛋乳类的这个蛋白质的消化吸收率，大家知道多少吗？能达到快到90%，87%-89%。这是就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着重在推荐摄入奶源的原因，就在这里。它很好吸收，而且它吸收的这个东西就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这个肌肉变得更好、更强壮
1: 的。对，其实真的是越到了这个年龄增大哈，你就会越体验到肌肉是比黄金还重要的东西。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我营养科的朋友说的，肌肉是比黄金还重要的东西。那两方面，一方面是你得有原料来合成它，什么原料合成它，就是优质蛋白。最简单的摄入方式就是通过牛奶，还有呢就是高娜刚刚说的这个锻炼。咱们刚刚也说了，其实大部分人呢可能都没有形成这个喝奶的好习惯啊，咱们把这个好习惯养起来。而且咱现在风行牛奶哈、又以这么优惠的价格来走到大家身边，69.9元，然后200毫升装的牛奶有40盒，平均一盒是1.7元左右。已经说价格这么优惠了，又提出了补充这个牛奶的重要性，那大家还要再等吗？是不是？而且真的属于生活当中的一
0: 号品，大家也都没等了、我都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听众都已经是很都已经去下单了。因为我们现在要想说的是，因为正好呢是到大家的这个补货的阶段了。
1: 对
0: 而且我发现就是前几天吧、我们要下单的时候，你会发现风行的牛奶它已经是在预售。其实我反倒觉得说这个预售期的更 好。
1: 对，
0: 因为预售期就相当于是你寄到你的手里头的一定是保证是最新鲜的这个生产批次，
1: 还在生产当中呢。
0: 对
1: 呀、
0: 所以就是这个时候你更应该要赶紧下单了、哈。
1: 是，
0: 好了，时间来到14:29了，这一时段的节目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我们欢迎大家移步到线上和大家接着聊。

0: 可说呢。
1: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地震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震动而产生的一种自然现象，是目前人类还无法避免或控制的自然灾害。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当地震发生时要保持镇静，就近躲避，震后迅速撤离到安全地点。避震应选择室内结实能掩护身体的物体下或物体旁，易于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或室外开阔安全的地方。避震时蹲下或坐下，尽量蜷曲身体，降低身体重心，抓住桌腿等牢固物体，用双手或衣服保护头颈、眼睛、眼珠口鼻。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中，我们特别感谢今天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广播行天下环节的大力支持。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一号链接完美日记的这个唇膜，它的明星产品一号链接正在热卖当中，703号无忧下单，无脑下单。一支口红你在其他的它的官方旗舰店都卖160，我们这边直降30，130块钱买一送二。那么买两支的话呢是送三，买两支送三，这个是一号链接，而且呢还可以跨店优惠。那除此之外呢，二号链接的这个完美日记的卸妆湿巾你就无脑去下单吧，因为它这个30片妆你可以省去那个油糊的满脸都是，搞得到手上到处都是，而且它卸妆又卸得非常的干净，这个是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看一看三号链接是现在呢正在热推的榴莲冰皮，
4: 哎，是三四号链接咱一起看哈。三号是这个榴莲冰粽哈，如果说您喜欢这种零食口味的，喜欢榴莲系列的哈，买这个三号链接，价格很实惠哈，因为它是一包的话呢10颗，然后89块钱，因为我昨天我才看到超市里面啊有一款这个榴莲冰粽，一盒是2颗，然后39.9块，这个就感觉有点贵了哈，
3: 抓紧哈，89块钱起，赶紧去下单吧。
4: 对，如果是买2盒的话还有的便宜，如果说你喜欢传统的哈，这种蛋黄的呀，这种豆沙的呀，你选择咱们这个朝廷系列的传统粽子哈，马上换回你对那个粽子的温馨回忆。看你喜欢哪种哈，
3: 又是大品牌，
4: 对，
3: 值得信赖。然后呢，你可以吃到这个咱们中式的传统的粽子，想要吃到。

0: 车的朋友哈，你得留意一下哈。七号是咱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车载的应急三件套，包括一个破窗器，这个我亲自试过哈，我没啥力气，但是用它呢，就是在一个非常坚硬的板上哈，打一个孔，那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一个事情。就破窗，你不需要很大的力气，咱可以破得很快很迅速。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还有这个反光。

0: 就质感就非常非常好，绝对的符合这个国家的这个安全规定哈。而且咱们选的这个品牌呢，它的这个创始人因为它是国家版的应急包标准的起草人之一哈，所以什么样的东西选的好，什么样的东西靠得住，它是非常非常明白的。而且原价是98元，现在89哈，还便宜了一点点哈。这个优惠的时段又是这么安全的时刻，应急的时刻，
1: 买的时候领券买啊。
0: 哎，对，
1: 领券买，领券买，领券买，再一次的强调一下。另外呢，请大家无忧的去下单8号、9号、10号、11号，这几个呢是平台目前正在补贴。你像纸巾的话呢，原来39块多钱，现在呢才26块9毛9。你说你这么大的羊毛不薅，更待何时？一个账号只能买一单，
0: 是
1: 之前是不限的哦。你看现在
0: 火了，
1: 对，现在又限了。所以呢，你如果要是在这个平台看到没有优惠，去另外一个平台，在那个平台没有，来这个平台，因为基本上现在呢，平台呢正在实行的是这样子的平台优惠补贴。请大家抓住这样子的优惠时刻吧。
0: 而且还有一个12号得说一下哈，这个陆佑的沐浴液今天很受欢迎哈，1瓶1000克的39.9元，如果说你买2瓶的话，只要加10块钱，只要49块9可以用好久好久好久。
1: 好了，总结了我们现在目前小黄车当中热卖的这些产品，你大家可以去小黄车里面去扫一扫看一看，如果你对哪一个产品感兴趣，欢迎来点单。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继续来说新闻了。这个新闻呢，我觉得其实就是一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很心动，然后马琳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说，哎，高娜，你是不是应该要给你们家猫猫买一个？
0: 是的。
1: 它是什么呢？来吧，我们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这两天一款 AI 宠语是这个宠语是什么呢？就是宠物语言啊。
0: 对。
1: 详细的给大家来说。这两天呢，一款 AI 宠物语言翻译器有点火。这款诞生于杭州的宠语翻译器能够将猫猫和狗狗的叫声翻译成人类的语言。实验室环境下翻译准确率啊，据说高达94.6%。27.2克的这个轻量化的设计还能够双向通话，更有防走失、健康追踪等等的额外功能。
0: 是，不知道作为毛孩子的主人哈，有没有心动呢？但是对此哈，网友的评论却是两极分化。确实呢，有一些毛孩子的家长直呼哎呀，黑科技来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面临着一些嘲讽。比如说有些朋友说，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就堪比老年人买保健品，就是一个智商税。
1: 答案或许没有非黑即白那么简单。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原理啊。企业技术人员介绍说呢，他们根据浙江大学科研人员与他们进行了一个合作，采集了100多万条猫和狗的叫声数据，那么进行了分析，最后形成了 AI 的大模型，能够根据宠物的叫声的长短啊、频次啊、音量等等的因素来分析出宠物的情绪和需求。从技术链路上来看，这好像是合理的。
0: 但是不看好的评价呢，主要是源于哈，觉得这类产品太反直觉了。在跨物种沟通呢还没有真正解码的今天，指望一款项圈就能做到人和宠物谈心，是不是有点太浪漫主义点了呢？
1: 所以说你怎么看呢？来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件事儿，你怎么看？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逗个乐子吧。因为我就是说句老实话啊，就是我可能更多的时候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好像很矛盾。
0: 我就有点看热闹不嫌事大，我就特别希望他买一款，
1: 是是，
0: 然后看他能不能通过这样的一款机器跟他们家的猫猫沟通。
1: 但是是这样子的，有一个顶层逻辑是什么？就他翻译出来的这个东西呢，你信不信？
0: 这个也没有人给一个正确答案，
1: 对不对？所以它的顶层逻辑就是还是在于人，就是它不是说它帮助这个，它帮助我们知道了这个猫猫和狗狗想说什么，而是你通过了这个，你就是好像就有点像是什么呢？你明明说，就是我的内心啊，已经是对于某一件事情有了答案了，有了选择了，我一定要朋友说出来
0: 啊，对，别人确认一下，
1: 来帮我一个笃定的一个推力。就是比如说我可能已经决定要跟这个人好了，但是呢我就是总是心里面在想，我然后就总是要别人跟我说，哎，
0: 这
1: 你这个人真好，你要跟他在一起，对不对？就总会有这种就最后，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最后落到最后的点上的时候呢，发现我们的这个顶层逻辑还是在于基于人，而不是基于这个宠物它真的是要表达什么。
0: 就是你想相信哈，你觉得这个宠物想跟你表达的这样的一种情绪，然后就很迫切的希望

0: 有没有一种东西能够证实我的想法，哎，那这个就解决痛点了。
1: 因为实际上我们在很多的这些影视的作品当中，
0: 哎，
1: 其实总能够有这种
0: 科幻的
1: 场景表现，哎，就是我们特别希望能够跟动物无障，那个零距离交流，
0: 那个
1: 无障碍交流。
0: 飞屋环游记不是那个狗就每个都带着那种项圈，然后跟你说话吗？
1: 啊，所以就说啊，就这件事儿，大家怎么看？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养宠物的朋友，他都特别希望。你看，最近前段时间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短视频平台上面有一个这种 AI 的一个小工具，就是说就那种小测试，说把这段音乐放给你的猫听，或者是把这个小猫的叫声放给你的猫听，它就会第一时间会过来反应什么的。而且呢，甚至最近这段时间还有很火的一个网络上面的一个游戏，就是那个小玩具，就是摁一下那个按钮，就是妈妈妈妈，然后再摁另外一个按钮，出去玩出去玩，然后这个说饿了饿了，按那个钮渴了渴了。就是有一些聪明的狗狗呢，它就能够根据这个判断，就还有包括你那段时间特别爱看的那个萝卜枪其实宠物呢，它是虽然说它的这个智商，有一些朋友说经过科学研究，狗狗啊猫猫它们的这个宠物的这个智商，它可能能够达到人类的3到4岁，它有一些它可能能够了解人类的这种表达，但是不得不说，我觉得它可能是有一点点浪漫的成分在里面，就是还是属于我们基于人在猜测，对不对？
0: 是，有的时候只是说想知道哈，哎，但是由于说这个科技的发展，咱可能真的哈有生之年都没有看到说哪项科技真的能研究说这个猫猫狗狗到底在想什么。
1: 对呀，
0: 你买了也没

0: 5块钱，其实好像也不贵，
1: 嗯、因为我看贵。
0: 拜托，人家这是高科技，好不好？
1: 好吧，
0: 就是你只不过是基于说觉得说这个猫和狗不值得，
1: 不
0: 配的。
1: 我单纯觉得799很贵，
0: 那不就是啊？你就觉得它不配呀、啊？
1: 嗯，
0: 你如果是给你家孩子你买一个电话手表啊，那你肯定觉得配了。
1: 那是我可以实时监控它的位置啊。假如它婴儿期，你让我给它买一个799的婴儿语言飞机，
0: 那我也可以为了监控我家猫的位置啊。它、嗯、你看它还能够实时的监控这个它的健康的情况啊，
1: 哎、而且。对
0: 不对，
1: 就等于给他带了一个小天才电话手表、
0: 啊、
1: 因为我经常看那种寻猫寻狗启事、
0: 啊、给他带一个什么小的有一些有芯片的、嗯、有一些有这有那的、嗯、
1: 是啊是啊，如果说有这种的话猫走失了，哎，都不用到处贴告示，我直接打开手机知道他在哪儿了。
0: 谢天下单了我们3号的冰皮榴莲、嗯、月饼啊，不是月饼，粽子，榴莲月饼，
1: 对、
0: 啊、榴莲粽
1: 子，粽子。其实今天粽子无论是冰皮的还是传统的还是沐浴液，建议大家下两盒下两套，便宜好多。
0: 对，你下一单有点亏啊、嗯嗯、下一单有点亏。
1: 对，因为要么就非常非常好吃，要么就是生活当中的这个必需品，不会说浪费掉。
0: 那个幸福妈妈说我家有小天才手表、嗯、那你小天才手表你用不到猫身上啊，
1: 拴在这个猫的爪子上、
0: 嗯、对，所以就说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就你看像马琳的话，他就觉得说哎，他不是用在我家孩子身上，700多块钱我肯定不给他用、嗯、但是你如果要是换在我的角度上，因为我也没孩子呀、嗯、我的孩子就俩猫、
1: 嗯、
0: 那我觉得我用在他们俩身上咱也还行也挺值。但是呢就是我刚才剖析的这个顶层逻辑、
1: 嗯、
0: 就是在于说我是不是相信、
1: 嗯、
0: 就是他甚至就是我这个人就属于那个什么、嗯、就是那种我可能导航人家把我都导
1: 河里去了，
0: 不是他都给我导到这条不是导到河里去了他给我导的这条路都已经是正常的、
1: 嗯、
0: 正规的这条路，你要该这么走、
1: 嗯、
0: 我就是不信、
1: 嗯、
0: 我就人家说让我左转我偏不，我偏要右转，我觉得我平常经常这么走，然后我就会出现那种就是走了很远很远、
1: 嗯，
0: 就很尴尬的这种事情。
1: 嗯，他说不是套在猫上，是我套在我的手上。哎，这不是都套在孩子手上吗？
0: 对呀、啊，为啥你要套在你的手上呢？
1: 是啊，不是要定位它吗？实、啊、时掌握它在啥地方。哎，我有天做梦、嗯、真的梦见我孩子走丢了。
0: 谢家下单27号啊！
1: 梦见他走丢出去玩，他没带手表，你把我急的呀！他没带手表的。
0: 嗯，27号是我们的这个酸奶
1: 啊，哎、嗯，是我刚才说那个路由肯提的吗？
0: 不是原味的酸奶啊、
1: 哦，
0: 嗯，大家可以呢去在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啊。今天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宠物语言翻译器，
1: 嗯，
0: 你会为之买单吗？
1: 嗯
0: 啊，或者是就是你会为宠物买单一些什么样子的东西呢？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摁那个小按钮，说妈妈、
1: 啊、
0: 妈妈出去玩出去玩啊，就是有，就是我那天还看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拍的段子啊，
1: 嗯、
0: 一个外卖小哥他说他接了一个。单就是帮忙上门喂宠物的、
1: 嗯、
0: 结果呢说那只哈士奇你知道它有多聪明吗？就聪明到就是一上来之后呢，它本来还想说跟这个狗狗来点互动预热一下啊、
1: 嗯、
0: 结果人家狗狗直接一来就是那种、嗯、说是说那个表情动作啊，就是一开门没有，就是那个动作就是头这样指，
1: 嗯
0: 啊、然后他就心领神会了，就觉得哦他可能是不是饿了，然后一过去跑过去、
1: 嗯、
0: 那个狗狗在那个什么按了一下按钮，饿了然后他就跑过去把他完全是一个工具人，他就把那个吃的就放在了那儿，结果狗狗吃完之后又跑去那个按钮一按，渴了然后就把水喝完，那他就说你吃完了喝完了那总能可以跟你互动了一下吧，结果人家狗狗直接走到门口、
1: 嗯、
0: 然后看着他汪汪叫了两声，
1: 说你该走了，
0: 对，是说你该走了。然后小哥说：“天哪，你感情你是把我啊，我是被一只狗驱使了吗？”所以就是很尴尬，就很好笑。
1: 是，哎，就有的聪明的狗可能真的可以做到哈，但人和人之间智力都不太一样，可能猫猫狗狗之间智力也不太一样。
0: 不是，但是点
1: 狗就可以熟练使用。
0: 但是点就在于哪儿呢？就是你不觉得这还是、
1: 嗯、
0: 这都是基于人给它赋予的一些东西吗？也许它可能是讲的是这个意思，
1: 嗯，
0: 但是你如果。可能也许他有别的意思呢，就是你换一个人他可能思维的考虑的可能又不一样了，他也许可能是想说他要跟我出去玩，你看像你刚才就是第一个反应是不是出去玩、
1: 嗯嗯、是啊，都吃饱喝足了、嗯、难道还不出去玩，就你再说你可以走了，
0: 哎呀，所以啊就这件事情还是挺有趣的哈、
1: 嗯、
0: 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
1: 嗯、
0: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1: 是
0: 我今天跟马玲说，我说、
1: 嗯、
0: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啊、
1: 嗯，
0: 去
1: 商场偷东西。
0: 对，马林说你偷吃过吗？我说我没偷吃过。我说
1: 我
0: 这个
1: 怎么可能？
0: 我说啊，没偷吃。结果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什么呢？说是最近宁波的一个商场举办了一个偷吃大赛。从幼儿园小朋友到六七十岁的这个退休大爷，有2000多人报名。那报名的奖金是

0: 黄金哦。哎呦，昨天呢，这个场地的负责人就表示说了，这个比赛的灵感呢，就是源自于大家啊学生时代的怀念啊，没有报名费，所有的这个费用商场承担。
1: 对，
0: 那这个游戏是干嘛的呢？哎，
1: 是上午我说的时候，高娜还义正辞严的说我没有偷吃过。我说啊，还有孩子没有偷吃过？后来他理解成了去小卖部
0: 偷
1: 东
0: 西
1: 吃。我说的是，其实就是在课堂上，老师在前面讲，你在底下偷偷的吃东西，这种偷吃，我估计真的是没有人做到说学生时代没有偷吃过零食吧。
0: 对对对。
1: 那当天这个商场里的比赛，哎呦，从中午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非常的火爆，参加的人非常的多，还准备了道具，这个语文书可以给你遮挡用。然后就你在下面偷吃，每一次哈被这个抓到哈，你就在旁边罚站30秒。那各种的年龄段哈，有老的，有中年人，有小学生哈，发现这偷吃技术最娴熟的莫过于小学生，职业选手哈，
0: 就说没一个被抓住。
1: 对，没一个被抓着，这得技术多娴熟啊。那有参赛者当中呢，还有人特意的就选择在特别显眼的地方，讲台边左右的这个位置，哎，就是一定要在你眼皮底下偷吃，这样才特别特别的刺激，就弥补以前哈没有做过的事儿的这种遗憾。那最终呢，经过大半天的激烈角逐，一位30多岁的男生胜出，他获得了一粒黄金米粒儿，金价
0: 一克呢，
1: 哎，对，金价现在不便宜，一克1400多块钱。那比赛结束之后，
0: 有的吃有的拿，
1: 对对对，而且还体验到非常刺激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0: 就大家还记不记得你原来上学的时候偷吃的这个经历？
1: 偷吃，
0: 我跟马琳我俩还分享了一下，我说我那个时候就偷那个什么方便面吃，哇，那个方便面，而且但那个方便面很尴尬的是什么呢？它会嘎吱嘎吱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呢，我一定是要把它就是蒙在
1: 含，
0: 不是含到软，是你怎么可能会含到软啊？你馋的已经不行了，你还能把它含到软？你就爱吃的是那个咔嚓咔嚓，我得把它蒙在嘴里头，都这样嚼。
1: 你
0: 就是，而且趁着大家，比如说大家一起读课文
1: 的
0: 时候，
1: 你
0: 或者是翻书的时候，赶紧咔嚓一下，听到谁咳嗽的时候，你赶紧咔嚓咔嚓两下。
1: 还得挑时间，不然安静的时候你脚被老师发现了。
0: 太有技术含量了。
1: 我一般都偷吃糖，因为你偷吃动作一次，你可以享受个十几分钟的时间。你都
0: 糖不算偷吃了，我都觉得这个技术含量太低了。你一定要像我吃那种，还有人偷吃过辣条吗？
1: 有。
0: 我是没吃
1: 过，
0: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没吃过辣条。
1: 我见过有人偷吃，但我自己没偷吃过。
0: 啊，真的？
1: 我还见有人偷吃瓜子儿。
0: 那怎么吃啊？
1: 瓜子儿这个技术含量，就趁老师不注意低头，咔哧咔哧
0: 可以。哎，不行，我觉得瓜子儿还不及我的那个方便面那个什么的。
1: 你的那个确实很惊险，
0: 是吧？
1: 我选择的是那个技术难度最低的这样的一个
0: 偷吃方法。就是买那种，而且那个方便面呢，一定是裹上了那个调料，一口赶紧塞进嘴里头，看着老师，哎，大家一起读课文了，赶紧嘴里头赶紧咬两
1: 口。所以我觉得应该没有尝试过偷吃的这些人群吧，大家肯定都偷吃过，所以当天那个比赛反应特别的热烈，大家意犹未尽，很希望能够举办第二场。如果说咱们在大街上的商场遇到这种偷吃比赛哈，会不会特别有热情的，非常非常有热情的参加一下，然后就是以前那种哈不敢做的危险动作哈，我今天非常嚣张的做出来，嚣张的在台下偷吃。
0: 谢谢 S 下单了10号啊，10号是我们的这个纸巾
1: 啊，卷纸
0: 啊，卷纸啊，正在多个平台，正在这个有平台的优惠，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好不好？
1: 是的。
0: 好了，那时间呢，我看看来到了这个14:50。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因为明天呢就是到了520了嘛，那很多的相关的这个媒体呢都会推出跟520相关的一些话题，所以我们今天呢在今天的闺蜜说当中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主题吧。

各位朋友，明天就是520了，你做好爱的表白了吗？网友们呢发起了一个这样的挑战，520如果你找不到对象，很多朋友啊制作了自我的推荐帖，附上了最美的照片和有趣的文案。看着大家有趣的灵魂，我突然在想啊，520的表白难道只能够给爱人吗？我想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因为我们这一生能够遇到很多很多值得被爱的表达爱的对象，比如说爸爸妈妈，配文可以很简单的说我爱你，又比如说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或者是兄弟，配文可以是谢谢你陪我长大，甚至呢不要忽略最该对自己说我爱你，因为呢你只有好好的爱了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别人，你说呢？ 有人说520这不就是商家的噱头吗？但是啊，请你一定要相信，不一定是特定的日子，只要不吝啬你对爱的表达和给予，你一定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想这就是显化的力量。所以朋友们，挑一首520最适合表达的歌，去大胆的表达爱吧。

0: 爱着你，哈哈，让我们大胆的去表达爱吧。
1: 掌声欢呼声在哪里？
0: 我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呢，真的是好好回忆了一下，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尤其是包括在网络上看到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围绕着520这个话题来说的各种各样子的这个分享，就你会发现很多人都会落入到就说，哎，我要给爱的那个人去表达，那爱的这个人可能都很狭隘到了一个爱情方面，当然这也不是说就是我一定就是去批判他啊，也不是，而是说就是在这样一个这个表达的环节，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多的去视角放得更宽一点，而不是说只是聚焦在了我爱这个人小爱情爱上面，对不对？
2: 哎，确实是这样哈。也可能有人说，哎呀，这就是一个谐音嘛，有啥好大张旗鼓的去庆祝还去干嘛的。哎，其实咱们日常生活当中都说了哈，老是会觉得，哎呀，好像今天很平淡，明天很平淡，怎么样才让咱们每天活得都不平淡呢？就是每一天哈都是仔仔细细的感受我今天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然后呢我今天我又对我很爱的对这个人表达了一下我对他的这个心意，生活就可以没那么平淡，就可以变得更加美好，是不是？
0: 你看现在啊，我们这个正好弹窗链接弹出来的是这个榴莲冰粽
2: 啊，我喜欢，
0: 哎，感觉跟这个我爱你的这种颜色氛围，
2: 是不是
0: 黄澄澄的这种感觉，哇，感觉好像好暖和的样子，就应该拥抱这种爱意，对不对？
2: 是，我还想到了你口红的唇色，也是一种爱的颜色，是吧？
0: 谢谢，下单27号、下单3号以及下单31号，31号是什么？
2: 31号。看看啊，好在一个比较陌生
0: 哦，31号是超威的这个驱蚊喷雾，哎，这个也好用哦。
2: 哎呀，是，
0: 哎呦我的天，我发现我们这里真的有好多好物的东西哦，
2: 还要大家仔细的去发现一下，这个真的好好用。我今天上午其实我已经坐在我的座位上，被很多只蚊子叮。
0: 哎呀，真的快去吧，亲爱的朋友们，
2: 驱蚊产品也很好。对
0: 对，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很多的新闻内容，当然也和大家说到了关于520，也说到了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好物好产品。因为来到节目的最后的结束的点上，我们也是简单的给大家再来稍稍的总结一下，因为目前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去考虑一号链接完美日记的这款口红，这个口红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支口红就感觉好了，
2: 黑设计口红，
0: 而是一支口红咱可以走天下的。就是它既是可以做唇膜，可以让你的这个嘴巴可以淡纹，
2: 对，锁住精华，
0: 然后除此之外呢，它的里头的精华的成分含量非常高，它的滋润度很好，还有呢就是很关键的一点，它能够帮你提肤色，提亮肤色，你整个的唇部的这个状态好了之后，人会年轻很多很多。就这一点上，还有除此之外，价格优惠太实在了，
2: 是啊，
0: 130块钱，你在专柜去买160，现在直降30块钱，买一送二，如果买二的话送三，还会送一支这个唇线笔哦。
2: 对，关键的是满160块钱还可以减20，您可以选择一支或者是两支，两支就可以直接减20了。但如果说您想把这个优惠券哈用到非常非常极致的话哈，你选一个跟它差不多价格加起来是160的东西，然后直接减20，这个均价哈降好多好多，又有的送便宜。
0: 我现在你看，大家看看我的气色怎么样？我的气色其实挺好的，现在就是你可以直接就是去无忧的下单703号色，这个肉桂色，乖乖在问说，你请问你们对另外一半怎么表达呀？为什么一定要给另外一半表达呢？我刚才都说了你都没听吗？我想表达的其实有很多人，爸爸妈妈给自己的闺蜜，给兄弟，甚至给自己的表达，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表达，对不对？不一定只是给对另外一半，
2: 对，
0: 另外一半它只是你生命当中的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它不是你的全部。
2: 是，咱们要格局打开哈，关于这个护唇这方面格局要打开，不要再把口红想象成一个只是我喜欢的一个颜色这样的一个产品。其实咱们今天推荐的完美日记很多的黑科技，不仅可以你挑到你喜欢的唇色，而且呢它里面的这个生物肽哈，还有这个生物膜的话啊，16肽生物膜，它可以让咱们的这个唇部更加的滋润，而且可以去蚊，就是你既得到了喜欢的颜色，
0: 是去唇纹啊，不是去蚊子。
2: 对，你又得到了一个颜色，又可以说养护你的唇部，就是一定要格局打开，咱一个动作可以得到几重好处，这个就千万不要考虑了。而且
0: 你已经回答你了，不给另外一半表达，为啥一定要问？为啥要给另外一半表达？我要表达对象很多，他还排不上呢。
2: 是表达的话，买支口红也不错。
0: 你说这孩子，你说非要揪这个怎么？ 都说了不表达了，对吧？这啊，
2: 是口红是一个很好的表达方式。其实我一直以前我一直觉得它是这个化妆技术已经炉火纯青了，所以说这个唇妆才画的这么好。
0: 嗯，
2: 其今天最近才发现，原来只是说用这个口红随便的涂了涂，但是就
0: 真的是
2: 质地好，上色好，所以说随便涂了涂，你也看效果非常的好。
0: 就这个啊，就是你在早晨去涂完之后，你可能就是要像我一样要随时去补啊，就是不是说你就是好像涂一次就行了，你要随时去补，这样子的养唇的方式会更好。
2: 嗯，
0: 你在晚上你去卸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自己的嘴巴真的是嘟嘟唇，真的
2: 唇痕都淡化了很多，
0: 真的
2: 唇纹一淡化，人就年轻态很多。
0: 对
2: 对对对 对，
0: 赶紧去下单吧。原价呢是160块钱，现在一支是130块钱。
2: 嗯，对，
0: 还有赠品，
2: 哎，是还有那个买二送三哈，都是非常非常实用的。还有就是端午节很快就要到了哈，喜欢吃粽子的朋友，如果创新口味的，咱吃这个榴莲冰粽，来自这个王上流的这个榴莲哈。如果说之前咱买过他的冰冻榴莲呢，你就可以对他的这个品质对有自信。买两包的话会单价更便宜。还有你要喜欢传统粽子，潮汕的传统粽子，来自潮汕大品牌潮亭的，这个就一定不要错过，一口粽香下去啊，你记忆当中那个对粽子美好的回忆就全来了。
0: 它有甜的有咸的两种选择，
2: 对，而且也是
0: 而且可以买双拼，
2: 对，
0: 嗯，
2: 对，两包也是会更加便宜。
0: 嗯，
2: 对，所以说就是包括这个唇膏哈，买两支的话又颜色又丰富了，然后又能用到这个优惠券。
0: 嗯，
2: 包括还有这个12号的沐浴液产品哈，买两包也买两瓶也是等于说加10块，咱又多了一瓶，超级超级划算，咱们都可以趁最后的这个时间赶紧去看一看。
0: 是的，是的，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于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广东作为中方主宾省，以广货行天下、月贸全国、月品月亮为主题，精心打造255平方米特装广东主题馆，集中呈现广东制造向新向智向绿向潮成果，持续擦亮广货优品金字招牌。当前广东即将进入龙舟水阶段，预测今年龙舟水总雨量略多于历史同期，降水集中期内易发生局地性暴雨洪涝灾害。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广东阵雨频繁。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昨天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扎实做好近期强降雨以及龙舟水防御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今天的12点54分，从天气雷达回波图看，降雨主要集中在珠三角、粤北等地，其中广州、越秀等时区已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荔湾、番禺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州市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17点，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中雨，气温在25到27摄氏度。东莞台报道，东莞市人社局近日正式发布2026年全市职业技能竞赛计划。本届比赛共设置26个竞赛项目，赛事规模与等级均为历年之最。目前大赛各项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线上报名平台已经搭建，预计全年将发动约800家单位、3000名技能好手同台竞技。部分赛项还将与省级大湾区赛事衔接，成为选拔东莞技能省队、国家队苗子的重要通道。今天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标志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的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红。
8: 迅速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暑假有哪些旅行团。第一个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我们去到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第二个旅行团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去挪威加北极的环斯瓦尔巴群岛的这么一个16天的团。
9: 是的。
8: 除此之外还有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去到火车的研学专列，有成都啦，有西安啦，甘肃啦，敦煌啊，还有兰州。哎，总之这个团也是一个特别火爆极具性价比的团。除此之外还有8月9号我们去新加坡的 迪士尼游轮。
4: 没错，这一次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专列呢，出发的时间就是7月29号哈，一共是13天的时间。那价格呢是9880元每个人，大小同价。这一次大人想参加也可以了。
8: 那么在这一次的研学专列当中呢，又是跟着我们一起读懂中国。
4: 是，
8: 去年这个团呢是特别受欢迎的
4: 啊。去年我们去了安徽啊、内蒙古啊、北京啊、
8: 河南
4: 啊，我们这一次等于是去到很多历史古迹非常丰富的地方。你看西安13朝古都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去甘肃看看这个马踏飞燕呢、我们去敦煌看看飞天，我们可以去成都的三星堆感受古蜀人的文化，当然还有看大熊猫花花咯。
8: 对呀，这个花花上岗时间也得看人品能不能遇到他总之呢，我们这个团呢真的是有点穿了很多我们特别有中国味道的城市啊。
4: 是的，而且坐着这个绿皮火车去旅行，我们有6天是在火车上住宿，有6天是住当地的这个酒店，而且一价全包，没有任何其他隐形消费。
8: 你知道吗，我去年在火车上睡得贼好、因为它像摇篮一样晃悠晃悠的，
4: 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而且我们的研学课程安排也很丰富。
8: 是的，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坐着这个研学火车13天读懂中国的话，那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4: 约定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9: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播佳燕。那今天是5月19日，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日子，今天是世界家庭医生日。那么，世界家庭医生日呢，是组织于2010年啊，在墨西哥宣布设立的一个全球性的节日，旨在提高全球对家庭医生工作的认可，支持社区医疗工作者，并推动各国政府重视家庭医生的价值。那说到家庭医生啊，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觉得，哎，家庭医生是不是离自己有点远呢？但其实啊，家庭医生就是咱们家门口最靠谱的健康守护者。那为此呢，今天节目啊是邀请到了广州市海珠区南华西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王荣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呢是深耕基层多年的家庭医生领域的资深专家。那我们先请王主任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0: 好，广大观众朋友大家好啊，广大居民群众大家好。
9: 那欢迎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先通过一段音频一起来了解一下王主任。
11: 王荣兴，广州市海珠区南华西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党支部书记、普通外科主治医师、全科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健康管理师、三级公共营养师。从医30年，先后在2、3级医院及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从事急诊外科、普通外科及全科相关专业的临床、教学、科研工作，对相关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控、诊疗及管理有较丰富的经验。主要社会兼职包括中国社区卫生协会家庭医生联合工作委员会委员、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国家级、广东省家庭医生师资培训基地讲师、广东省基层卫生协会理事、广东省社区卫生学会理事、广东省药学会社区公共卫生专家委员会副主委、广州市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委员、广州市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委员、广州市医师协会全科分会常委、广州市慢性病防控与管理学会常委。
9: 好， 再次欢迎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也提醒您呢，我们的节目正在乐听、乐 TV、抖音以及微信视频号上同步直播。您除了可以在广播端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以外呢，还可以通过以上的融媒体客户端哈，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或者是活出健康，就能够实时收听、收看到我们节目的精彩直播。那话不多说啊，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个核心板块，就是读懂家庭医生啊。那很多街坊可能会都有这个误区哈，觉得家庭医生啊就是社区的小医生。那王主任能不能先帮大家理清一个概念哈，家庭医生到底是做什么的，和我们普通人认识的大医院的专科医生有什么不一样呢？
10: 好的，其实的话呢，大家就是说很多居民和街坊朋友的话呢，看到家庭医生这个的话呢，确实很容易会有很多相关的一些这个误区的一些认识啊。但其实呢，家庭医生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概念啊。那么什么是家庭医生呢？家庭医生其实就是全科医生啊，他是和外科、内科医生一样的一个专科医生。对，是的，您没听错。他是较全科的一个专科医生啊。那么家庭医生主要做什么呢？他呢主要是在基层提供预防保健、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以及健康指导的一体化服务。家庭医生呢，他常常通过这个签约的这个制度和服务的形式，与我们的居民呢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健康管理关系。那么也通常会以服务团队的形式提供这个个性化的保健、健康教育以及健康管理和健康指导等等的任务。所以呢，我们非常形象的说呢，家庭医生呢就是群众健康的守门人。
9: 这个形容非常的形象啊。所以说家庭医生啊，他其实起到一个作用，一个是防卫病啊，另外是管慢病是吗，还有一个是全程的健康管理哈，从出生啊、成长啊、老年全生命周期哈、都会跟着你啊，守护着您和全家人的健康啊。那所以家庭医生实际上就是我们全家健康的大管家哈，是可以这么理解。那家庭医生日常的工作清单是由哪些呢？工作内容是有哪些呢？
10: 家庭医生的其实日常工作的清单还是它主要是就是跟专科医生啊，大医院的专科医生呢还是有些不同的啊。那么专科医生的话呢，往往我们经常讲它是针对于更关注于疾病的诊疗啊，比如说特别是疑难复杂高精尖的这些疾病的诊治啊，那么他从这个诊疗的话呢，跟患者的这个关系呢，是从诊疗开始到诊断、治疗、痊愈，基本上这个关系就结束了。但是全科医生不一样，家庭医生是不一样的。那么全科医生呢，家庭医生呢更关注的是人啊。那么我们经常强调，全科医生呢是以人为中心的诊疗，也就是我们更关注这个患病的人啊，关注他自己对这个疾病或自己健康状况的一些这个想法、原因，还有这个一些担忧以及期望啊，期望这个医生会达到，会给他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注和治疗啊。另外的话呢，这个家庭医生呢是从出生到生命终止，然后呢从医疗预防到这个健康促进，从生物心理到社会，从个人家庭到社区。所以概括起来呢，家庭医生的这个是全人、全程、全家、全社会、全团队的整个的这个处理。如果要简单的再说一下家庭医生和这个专科医生的区别的话呢，那么从这个刚才讲的第一个关注点来讲，专科医生更关注疾病，那么全科医生、家庭医生更关注是人。第二个，从这个服务的这个范围来讲，专科医生呢是主要是处理疾病，那么家庭医生呢是除了疾病还有健康的问题啊，包括亚健康的一些状态。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这个专科医生呢主要是疾病的诊疗，但是呢家庭医生呢除了诊疗之外还有预防、慢病管理啊。最后的话呢，从阶段性来讲呢，专科医生的话呢，他是人的一个阶段啊，生病的那个阶段，但是呢家庭医生呢是生命的全程的护理。
9: 嗯，所以说家庭医生日常的工作啊，其实覆盖面是非常的广的哈，涉及到方方面面哈，从基础诊疗啊，到慢病管理，再到长远的这个健康管理哈，其实它都涉及到，而且最关键的是一个是以人为本。就是围绕着患者本身或者是我们普通居民啊，他的健康需求本身来出发，来进行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健康管理工作哈。
10: 是的
9: 啊，那所以说家庭医生那既然是可以覆盖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肯定就是需要具备多学科的综合的专业知识。那我想请问一下王主任，咱们培养一位合格的家庭医生啊，一般需要经历哪些流程还有步骤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0: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对，所以家庭医生呢，其实是一个要求非常高的一个专科医生的这么一个培养过程。那么我们这个话呢，国家的话呢，是从这个90年代之后才开始全科医生、家庭医生整个的这个培养体系的这个建设和打造啊。那么在我的这个时代，可以刚才从履历上看到呢，我原来是一个专科医生，是一个外科医生啊。那么后来的话呢，经过这个转岗培训，还有岗位培训，那么拿到了这个全科的这个注册范围啊，那么成为了一名全科医生。那么其实的话呢，从2013年之后，我们广州市已经开始基本上进入了规培时代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要培养一个家庭医生，除了5年制的这个本科教育或者7年的整个的硕士之后呢，他在完成相关的专科培训之后，毕业之后呢，还要加有3年的规范化的培训，然后的话呢，后来经过考试合格才能拿到这个全科医师、家庭医生的这个资质。
9: 所以说啊，要培养一个合格的家庭医生啊，实际还真不是这么简单的哈。来要求这个专业啊，一专多能，知识面也要广哈。不像大医院的专科医生可能只深耕一个科室哈，这个家庭医生可能就是需要涉及到很多不同的学科哈。
10: 对，
9: 那面对我们普通老百姓啊，对每个家庭来说啊，如果真的是能够拥有这么一位靠谱的全科医生啊，长期贴身帮助我们全家做健康管理啊，真的是一种莫大的福气跟保障啊。当然这也是基层医疗给我们居民带来的最大的便利。那还想请问一下王主任，那如果说咱们居民啊想要签约家庭医生，他能得到哪些的好处，或者说他能享受到哪些专属的权益呢？
10: 好，现在的话呢，就是我们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话呢，其实对居民朋友还是有可以得到也比较实用的啊，或者说接地气的很多的这个好处的。那么首先的话呢，作为居民来讲，他有了一个医生朋友啊。那么在签约之后的话呢，可以和家庭医生或者团队保持这个联系联络，家庭医生呢会为他提供这个专业的健康咨询服务和健康教育指导。第二个的话呢，就会享受基本医疗的服务，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那么就所谓的这个常见病、多发病的这个中西医的诊疗了、合理用药了等等这些东西啊，当然还有转诊。第三方面的话呢，就是还要享受这个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啊。那么国家基本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呢，其实也是内容非常多的啊。那么在我们广东省呢，应该是2大类，大概有29个大项啊，包括居民档案，包括健康教育、预防接种啊，这个0到6岁儿童等等等等啊，大概是29大项的这个基公卫服务。第四个的话呢，就是签约家庭医生之后呢，还可以享受这个优先预约，还有这个就诊啊，还有这个转诊的服务的绿色通道的这个好处啊。那么这个最后的话呢，还有这个签约之后呢，也可以享受这个家庭病床以及出诊服务，还有那么我们这几年这个国家卫健委和医保都支持的这种常服处方了，还有延伸处方的服务等等。
9: 那所以真的是啊，签约了家庭医生真的是能够享受到很多哈，可能我们普通享受不到的这些权益啊。那像您刚刚所说的啊，如果说我们签约了家庭医生啊，就能够享受这个比如说社区是不是这个优先预约的这个服务，您能给我们展开来说一说这个吗？
10: 对，是的，没错。现在签约之后的话呢，那他可以通过电话预约，还有这个小程序预约啊，这个线上预约的形式吧，即多种形式都可以准确的预约这个接诊的时间，避免了这个排队等候呀等等的这些 哎，对，那么比如说甚至的话呢，有些这个有些疾病需要转诊到这个三甲医院的话呢，他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专科医生，通过我们的家庭医生的话呢，然后呢精准的对接三甲医院的一些优质的号源呀等等这些。
9: 那所以真的是签约家庭医生啊，好处多多哈。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澄清一个啊，大家最容易出现的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觉得家庭医生啊只能看小病，大病找家庭医生没用。那王主任，这个说法您觉得对吗？
10: 这个说法显然是不对的啊。首先的话呢，其实我们大家知道疾病很难有所谓的大小啊，很难有所谓的大小。那么大家呢，我们通常的大家的话呢，都是以这个比如说能可以肉眼可以看到的一些疾病的严重程度，还有它的进展速度，还有这个预后的转归啊，来简单区分一个大小。但是其实的话呢，所有的疾病在发生之初的话呢，都是未分化的，它都是一个症状来的，对吧？那么比如说头痛啊，胸痛，肚子痛等等，这些头晕啊，那么有很多轻微的症状，看似很轻微，但是也可能是严重的病情啊。反过来说呢，有可能看的这个病情或者是很急很重啊，结果呢它可能是一个小小的问题，很容易解决。所以这个大病小病的概念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相对的，也并不是很准确的啊。那么其实如果整个来讲的话呢，还要衡量这个包括它的这个疾病的病程与并发症，是吧？那还有这个疾病的治疗方式以及疾病消耗的整个资源。那么大家经常知道我们社区可以看高血压和糖尿病，那么请问高血压是小病，糖尿病是小病还是大病，是吧？如果这个疾病在后期没有控制好，那么它引发了很多的这些并发症，比如说心脑肾的并发症，那么就已经转变成了很严重的病了，这个资源消耗也是非常多的。所以的话呢，首先是一个小病大病没有绝对的概念。第二个的话呢，即便以这个小病大病我们居民所常接受的这个来划分，其实通过前面我讲的这个家庭医生的这个培养的这个过程也就可以看出来，经过八年甚至更多的这个培养的这个全科医生和家庭医生呢，他肯定不仅仅只能看小病。所以我们经常讲家庭，一个好的家庭医生或者合格的家庭医生经常有四善，叫什么呢？就是小病善治，大病善食，疾病善转，慢病善管啊。那么对于大病的话呢，我们全科医生家庭医生呢可以通过他的经验，然后呢很好的进行一个早期的识别和筛查，进给予

0: 些专业的指导，甚至精准的转诊，不让大家的话呢，居民朋友去了大医院之后，可能有很多专科分得很细，他都不知道挂哪个号。
1: 是的，没错，因为就是如果说普通人哈，对自己的情况不大了解，或者是没有一定专业知识来帮助判断的话，确实就是遇到一些紧急的情况，根本不知道，根本是无从下手哈。所以刚刚像王主任说的哈，疾病其实不分大小，那有些时候可能看似是一个很轻微的症状，但是却可能是在为未来埋下了一个病根，
0: 潜在的严重疾病。
1: 对，是的，那所以家庭医生他能起到的一个作用啊，就是帮助我们来初步的判断我们这个病情啊究竟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也避免大家盲目的去跑大医院。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有一位网友呢就说，家庭医生可以随时联系咨询吗？那王主任您可以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吗？
0: 对，其实家庭医生这个基本上是可以做到随时咨询的。一般我们签约之后的话呢，按照规范的整个的签约服务，我们都会建立相关的这种微信群啊，把签约的患者都加进来。那么这样呢，通过这个平台和这个渠道呢，也会把家庭医生呢，也会把自己的电话啊，就是告知这个签约的居民，然后居民在他相应的时候呢，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这个来联系到这个家庭医生的啊。对，当然的话呢，这个家庭医生的话呢，他肯定也不可能说是24小时永远的这么一直运转啊，但是的话呢，在这个签约之后的话呢，我们有团队啊，基本上的话呢，可以负责任的说，签约之后的话呢，应该来讲还是在这个就是居民群众可以非常方便的能够找到我们的家庭医生。
1: 嗯，那非常感谢王主任的解答。那还有一位网友提问哈，哎，要怎么申请家庭医生呢？那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稍后也会聊到哈。那我们接着来啊，跟王主任提问。那所以刚刚王主任的回答啊，其实是帮我们梳理了一个误区哈，也给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呢、啊、是解开了心里的疑惑。那大家千万不要再把家庭医生啊简单是等同于社区的一个小诊所啊，他不是一个啊我们头疼脑热时才想起的医生啊，更是我们全家人专属的一个健康顾问。那从小到这个日常的小病调理啊，大到疑难大病的转诊啊，其实家庭医生啊都能够全程的跟进保驾护航。那了解完家庭医生的核心作用以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分门别类来看看不同年龄段不同体质的人群哈，如果是签约了家庭医生，都能够享受到哪些专属的服务。那我们首先来问一下老年人哈，因为老年人群体啊往往都是一个家庭当中哈大家关心的重中之重。那么老年人群往往都是有很多慢性的疾病哈，像比如说高血压，像糖尿病。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家庭医生是如何做一个长期的规范化的管理呢？
0: 其实对针对老年人群，我们现在的几个重点嘛，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对老年人确实是我们首先要管理的，特别是对我们现在这个日益老龄化的这种整个的社会结构来讲，这部分的人群的底数呢也在不断的增加啊。那么其实关注老年人的话呢，就是如果是就是没有其他一些慢性疾病的老年人，其实的话呢，就是国家在刚才讲到基本工位项目当中呢，会有很多的一些要求啊。那比如说这个65岁以上每年是有一些免费的体检的国家啊，还有的话呢，就是针对这个慢病的话呢，我们也会在每年的话呢，必须要至少要进行完成一些这个血压的测量和血糖测量啊，包括这个肺功能的等等的一些这个检测，这都是我们整个的这个规范管理的一些要求。那么就是基于这个机工位的这个保障之上的话呢，那么如果签约之后，那么我们会对这个老年人进行一些定期的整个的一些随访关注，包括他的疾病状态和亚健康状态 啊，那么进行有针对性的去给他指导啊，包括这个饮食啦、运动啦啊等等，这些都会给他有一些合适的方式。对，
1: 那说到老年人哈，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啊，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身边确实是没有家人的陪伴，那同时呢，他们自己啊，可能也不是很会表达啊，准确的表达出自己的感受或者是需求。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家庭医生通常会怎么处理呢？
0: 是的，这个关于这个表达和需求的话呢，我想刚才这个是我们讲到了，家庭医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求我们在诊疗和这个慢病管理的过程当中呢，去更多的去以患者为中心啊，以这个人为中心，去关注老人整个的想法啊，他的这个期望值，他的担忧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在这个问诊和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有比相关专科医生来讲的话呢，会花费更多的时间，会有一些更专业的这个沟通方式来获取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
1: 那确实就是沟通的这个策略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好，那非常感谢王主任在节目上半段给我们做的一个解答。那看时间呢，马上要来到一个半点报时的时段，我们先听一段好听的音乐，那半点过后我们接着聊。

0: 在现场为您报道。
1: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遇到地震发生，如果人在室内，要迅速关闭电源、燃气，选择空间小的地方躲避，如卫生间、厨房、储藏室，避开吊灯、电扇等悬挂物件，用被子、枕头、坐垫等保护头部。如果人在室外，徒步选择空旷地带避难，远离电线杆、高大建筑物、大型广告牌。如果人被困在废墟中，应保持冷静，保存体力，保持呼吸通畅，清除口鼻附近的灰土，适时发出求救信号，如呼叫、敲击物体等。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找广东新闻广播就对了，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邀请省内三甲医院名医普及健康知识，揭穿健康谣言，传授养生妙招。您还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20-3623-7422与专家直接交流，跟随名医指引，实现健康梦想。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
4: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播佳燕。那今天的节目呢，是邀请到了广州市海珠区南华西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王荣新主任，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家庭医生的点点滴滴。那再请王主任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5: 居民群众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4: 那刚刚在节目上半段呢，是聊到了家庭医生啊，如何做一个全人群的健康管理啊。对于老年人来说啊，家庭医生其实啊是能够发挥一个就是定期随访啊，比如说用药指导，外加上一些慢性病的一些长远的管理的哈。那再说说年轻人哈，因为现在年轻人啊长期是熬夜哈，压力大，那亚健康的情况也是非常多的。那对于成年人群啊，家庭医生通常会如何帮助来提升大家的健康素养呢？
5: 好，其实的话呢，这个对于这个成年人的话呢，我们在签约之后的话呢，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包括刚才讲的微信啊，然后还有健康课堂、健康讲堂，然后见教啦、义诊啦等等一些场所和途径啊，跟他们来这个就是发布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健康生活方式的这个指引和信息啊，比如说呢，不要熬夜啊，比较怎么样进这个更吃得更健康。啊，怎么样这个迈开腿做这个正常的一些运动啊等等这些。
4: 所以说啊，我觉得其实家庭医生啊对平时工作任务啊比较繁忙的上班一族来说，其实能发挥的作用更大，因为我们平时工作的任务啊已经应接不暇了，其实真的很难再抽出一部分的精力啊来进行有序的健康管理，所以这个时候呢，家庭医生就能够发挥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哈。那像刚刚啊王主任所提到的，现在呢如果是签约了家庭医生以后呢，去直接就可以通过微信啊像这些群聊啊，就马上能够跟我们的医生去

0: 物啊，还有的话呢，这个监测它的生长发育是不是出现一些相关的一些滞后啦，或者是早熟啊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有相关的服务的。
1: 那针对孕产妇啊，或者是残疾人这些特殊的人群，咱们家庭医生也有哪些个性化的健康关怀服务？
0: 对，是的，其实呢，主要就是根据这个人群本身的特点啊，我们都会有相关的一些个性化的一些服务的。比如说孕产妇啊，那除了常规的这个孕期的随访、产后的访视啊，还有一些个性化的这个产后的康复啊和指导啊。那么对于残疾人的话呢，包括他的康复治疗、日常的，我们都会有一些个性化的一些这个指导。
1: 那所以说啊，家庭医生的服务范围啊，真的是可以说是覆盖到了方方面面哈，可以说全周期、全年龄段的人群都能相应的享受到家庭医生带来的针对性的有个体化设计的医疗服务。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啊，针对性的来聊一聊王主任所在的南华西街社卫中心的一些特色服务哈。刚刚呢，我们是一直在聊家庭医生能够提供怎么样的一些通用的服务，那来我们针对咱们的社卫中心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南华西街社卫中心有哪些特色的服务，它的服务模式是大概是怎么样的。
0: 好的啊，那我们现在南华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话呢，我们整个的从总体上来讲，我们签约服务是以团队的形式为展开的。那么我们针对刚才的很多的特殊人群啊，包括老年慢病啊，然后孕产儿童等等的话呢，还有这个开展了包括这个慢病适宜技术、康复理疗

0: 的话呢，其实服务模式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概念。那它呢有很多这个就是不同的口径吧。那比如说从组织口径上来讲，那么可以有团队签约，有组合签约。从这个服务的内容上来讲的话呢，是有这个免费包、基本包和个性包啊。那么从服务的覆盖辖区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是全人群的话呢，我们辖区的话呢，就是签约的居民已经超过了50%。我们的重点优先重点覆盖就是老年人、慢病人群，还有孕产、儿童、残疾人、困难群体等这些重点人群。重点人群我们现在的签约率呢，已经接近了94%。对，所以的话呢，从总体上来讲，我们的服务模式就是家庭医生团队签约加组合签约。组合签约的话呢，现在就是这两年吧，这两年刚刚开始的。那么我们在全科医生为核心的基础上呢，吸引了2、3级的专科医生直接加入我们的团队。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这个相对的一些这个针对特定的人群上，那么就会有更专业的这个指导和服务，这是我们相关的服务模式。
1: 所以说啊，如果是我们居民签约了家庭医生啊，实际上就是相当于签约了一整支的医疗团队来负责我们的健康，是可以这么理解。
0: 是的。
1: 好，那像您刚刚说的，就是针对这些慢病人群啊，咱们中心有没有一些专属的精细化的管理模式呢？日常是怎么样进行一个跟踪干预的？能跟我们展开聊一聊吗？
0: 对，是的，其实的话呢，慢病的话呢，是我们社区管理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啊，同时呢，也是我们这个家庭医生啊，包括签约服务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工作一类啊，一大类人群吧。对，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就是主要依托国家基本公共卫生这个档案啊，建立一人一档啊，然后的话呢，还有一些这个就是现在很多的这种好的一些模式，比如说高糖共管，还有三高共管的这些这个体系或者平台啊。然后呢，这个近两年的话呢，我们中心还引入了这个 MMC， 也就是国家标准化代谢疾病管理中心。通过这些模式平台的话呢，我们开展这个精细化的管理啊，分类建档，一人一档，进行这个分级随访、规范管理。那慢病分为1、2、3、高危、高超高危等等，进行了不同的整个的根据轻重吧，进行规范的管理。然后呢，第二部分的话呢，这个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个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这个健康生活干预啊，包括刚才讲的饮食、运动、健康处方啊、健康处方等等这些。然后呢，同时呢，给予全程用药指导啊，包括并发症的筛查啊，然后呢，第三方面的话呢，我们这个还有这个通过还有一些可穿戴的，现在这个 AI 呀、等等这个我们还有一些可穿戴的这个远程监测的一些设备，可以包括线上线下的联动，可以对这个慢病患者进行这个持续的这个有效的跟踪或者是预警啊。还有这个绿色通道的转诊啊，对于这个监测报警的这部分人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尽早的进入专科的一些相关的治疗。
1: 您刚刚所说的这个绿色通道的转诊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大病疾病一来到，哎呀，我们普通居民其实如果没有专业的知识或者是没有这个特殊的渠道的话，就真的是如果说在转诊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花费了很长时间的话，真的是会耽误某一些疾病的治疗的啊，分分秒秒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可以看出啊，咱们中心的慢病管理啊，做的真的是非常的细致啊，人性化，可以说是把枯燥的慢病管理啊，真的是落实到了日常，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居民稳住了身体健康的指标。那再说说看，我们基层医疗啊，其实最看重的就是便民跟惠民。那咱们中心有没有开设，比如说夜间门诊啊，或者是周末接诊啊，像这些的便民服务？
0: 首先的话呢，这个便民服务的话呢，我们是有的。现在我们是周末都是全天开诊的啊，然后的话呢，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经过评估之后的上门的服务啊，随访 啊，还有这个绿色通道转诊呀，这些便民的服务都是还是蛮方便的。
1: 那所以说真的是便民服务覆盖的十分全面哈，真正是做到了便民惠民，
0: 对
1: 啊，让居民看病少跑腿少麻烦啊。那接下来
0: 不好意思，
1: 您继续补充。
0: 还有一个补充一下的话呢，就是针对刚才还有这个特殊人群啊，特殊人群的话呢，我们现在对一些低保呀、贫困呀，还有特殊计生人群啊，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已经是免。

0: 费的享受基本包啊，升级到基本包进行相关的服务啊，这都是很方便和的这个特优待措施吧。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是要问一个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哈，就是签约家庭医生费用大概是多少呢？
0: 好，家庭医生签约的费用的话呢，目前首先的话呢，我们说一下我们广州市的家庭签约服务的话呢，有三种服务包啊，那么分别是免费服务包、基本服务包和个性化的服务包啊。免费包呢，当然就是免费的了，它享受的是国家基本工位的这个资金部分来提供这个服务。主要的话呢，就是这个基本服务包。基本服务包呢，其实它是通过这个国家基工位资金，一部分加上这个主体是医保资金，加上个人一少部分，通过三方付费啊。比如说的话呢，我们根据城镇居民医保或者职工医保，也就是说的话呢，如果签基本包的话，最多每年支付30元，就可以享受至少70元到160元左右的整个的相关服务。
1: 就是说这个不同价位的服务，你能够大概跟我们再展开来说一下吗？就是不同的价位它有什么不同的区别吗？
0: 它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因为是跟它缴纳的这个相关的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就是说只能说是相对来讲缴费的这个多一点的话，它的可以享受的这个服务的范围和项目会更多。对，那么刚才讲如果是职工医保的话呢，它现在的整个可以享受的话呢是大概是252项就纳入这个服务的这个项目会更多。
1: 那所以基本上呢，就算是增值服务啊，也都是低价惠民的，所以说性价比也都是非常的高。那再来问一下，如果说我们普通居民哈，想要签约家庭医生，尤其是想要签约咱们南华西的家庭医生，它的流程啊、材料、渠道大概是怎么样的？王主任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0: 好的。其实现在家庭医生签约的话呢，就是还是非常方便的啊。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线下签约和线上的这个签约啊。线下的话呢，就是手持自己的个人居民身份证啊，到这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啊，就前台，就一般我们现在都会有家庭医生服务的专区啊，在这个前台啊，跟相关的医护人员来进行咨询签署啊，选中你心仪的这个家庭医生就可以签署啊。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广州市的话呢，从近几年开始的话呢，就是很方便的推进了这个这个线上签约方式。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岁好办小程序的 APP 啊，还有这个社区通啊健康通广州健康通啊 APP 啊，包括我们现在也在探索海珠区有蚂蚁 APP 等这个小程序，通过扫码进个相关的勾选相关的社区服务中心，勾选这个相关的中医的医生，就可以进行签纸线上签约。
1: 好，非常感谢王主任的解答哈。那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很多啊，都是概念上的内容，那接下来呢，能不能请王主任来给我们来简单分享一下，就是您从事这个家庭医生这个领域这么长时间，能不能分享一些暖心的故事，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加深一下我们家庭医生的工作日常呢？
0: 其实暖心的故事要说起来就非常多，有非常我们国家的话呢，从2016年开始实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各个地方都出现了很多暖心和感人的故事啊。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呢，上海的严正医生，他有一个51把钥匙的故事啊。那么他呢，就是掌握了他社区签约的51户老人行动不便老人的这个51把家庭钥匙、家门钥匙啊，那么以方便他随时上门看诊呀等等这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啊。此外的话呢，还有很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啊，比如说之前我们的这个我所在的中心的谭医生啊，谭美红医生。

0: 家庭医生。然后的话呢，这个谭医生的话呢，他就通过这个对这个病人的了解啊，又根据他现有的这些症状啊，那么考虑他可能是这个急性冠脉综合征啊，同时呢就指导家人直接联系，同时呢又联系了上级医院啊，然后呢进行了快速的转诊，所以连夜进行了这个相关的一些处置，急救处置，那么到凌晨就转为原来。其实像这类似的还有很多故事啊，还有的话呢，我们的医生呢在整个的接诊过程当中，通过一些询问，哎，发现这个老人又怎么突然出现了近期突然出现了这个近期的一些遗忘啊，那么他呢就拿过来这个相关的一些量表进行评估，发现这个老人已经进入了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早期或者是中期，这样的话呢就很好的进行了一个早期诊断和干预。
1: 那所以说，
0: 所以这些故事都是我们很多很暖心的。
1: 是的，确实说确实是。所以说一个好的家庭医生啊，真的是可以堪比一位亲人啊，或者是一位可靠的朋友啊，在最关键的时候呢带来最踏实的依靠和最温暖的陪伴。那接下来再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有网友提问说，哎，不是海珠区的居民能不能申请海珠区的家庭医生啊？王主任您能解答一下吗？
0: 其实的话呢，就是家庭医生的话呢，最好啊，我们提倡就是在所在的区域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来签署。其实广州市的话呢，我们整体的这个水平这个差别并不会很大啊。当然说，如果是这个基本包或者个性包，如果您要选择海珠区跨区进行签约呢，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的。
1: 那不知道这位网友刚刚王主任的解答有没有稍微解答了一下您的困惑哈。好，那接下来咱们再继续提问。那聊完了这个故事哈，接下来呢想请王主任再给大家提供几个实用的锦囊哈，就是我们居民啊在就诊前或者是在跟我们的家庭医生见面沟通之前要做好哪一些准备，怎么样才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讲清楚自己的问题，提高这个沟通效率呢？
0: 好，其实的话呢，这个也是我们非常直接哈、就是说非常实用的一些这个问题啊，所以的话呢，建议我们的这个居民啊，在就诊社区家庭医生的时候的话呢，首先当然第一个要提前准备好自己的这个相关的个人资料啊，比如说身份证啦、医保卡啦，还有既往的很多的这些检验报告单啦、身份证啦、这个化验单啦啊，以及这个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出院治疗啦等等健康资料啊。另外的话呢，这第二部分的话呢，就是要梳理一下自己的这个基础信息啊，当然除了自己的身高体重呀等等这些情况啊，更重要的还有很多的自己的个人史、既往史、家族史等等这些东西啊，甚至包括的话呢，比如说慢病的，那要监测近期的这个血压和血糖的一些稳定程度啊，这样的话呢，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可以便于医生判断更直接的判断相关的一些疾病的情况啊。下面的话呢，第三部分其实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啊，沟通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希望这个我们的居民朋友的话呢，一定要提前规划相关的诉求啊。这个诉求呢，就包括我刚才讲的，我这次要为什么要去见医生、看医生，我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个的话呢，我对于我现在这个身体出现的状况啊，我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怀疑啊，然后呢有什么担忧，有什么疑虑啊，还有的话呢就是，那么如果是出现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疾病或者亚健康状况，我的期望值是什么啊，那么把这些相关的一些情况呢，一定要非常直接的啊，不要这个就是直接的这个不夸大不隐瞒的跟医生来进行整个反馈和沟通，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就是很快速的能够抓住这个相关的问题，解决问题。
1: 所以说信任医生哈，坦诚的交流跟沟通啊，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其实 还有一些居民他确实是没有办法能够很有序的组织，好像您刚刚所说的啊，就是刚刚这个用药的疑问呀，或者是饮食方面的疑问，他就是哎呀，我就是觉得这里不

0: 舒服，但是我就说不出来。那像这样的话，您一般是会怎么样引导患者来进行一个输出呢？
1: 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是的，的确会有这个情况，就是患者是一方面，但是全科医生的专业性或者全科医生的专长，我们就是在这个问诊的沟通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是有很多的专业的一些方法的啊，我们叫以问题为中心的引导式的这种沟通方式，我们会尽量。这个因为虽然我们的时间的话呢，相对这个大院的这个开药诊断这个时间会充裕一点，但是肯定这个时间也是要很好的这个精准的应用的啊，所以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尽可能在短的时间的话，我们会引导相关的进行一些这种虽然是开放或者半开放的问题呢，进行引导式的一些这个沟通啊，获取我们最主要的关键信息。
0: 那所以说
1: 然后来进行判断。
0: 好，非常感谢王主任的解答哈。那接下来呢，其实还是想请您啊，从家庭医生的角度来跟我们简单讲一讲，作为普通人啊，我们日常应该怎么样提升自己的健康素养呢？
1: 其实健康素养的内容有非常多啊，但是的话呢，作为健康来讲，那我们除了这个身体健康啊，还有这个心理的健康，所以根据这个大健康的概念的话呢，那么首先第一个的话，我们首先的话呢，要有一些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这个作息规律啊，不要熬夜呀等等这些，这个保证睡眠，这样的话呢，减少这个身体的透支，还有通常我们所做的这个饮食的管理啊，就是所谓的管住嘴啊。那么少盐少油少糖是吧啊，那么这个三餐定时荤素搭配，按照我们那个膳食宝塔啊，中国国家膳食宝塔健康饮食，另外的话呢就是适当的运动，迈开腿啊，采用自己合适的一些方法啊，包括快走啊散步呀，然后有氧和无氧的运动啊，这个不要超出自己的适应的这些运动啊，最后的话呢就是要做好一些情绪的管理啊，包括一些碰到工作和生活当中的压力的话呢，要学会怎么样的调整啊，大致主要就是这些吧。
0: 那其实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像您刚开始哈跟我们讲的，这个健康的意识非常重要，就不是说小病它就不是病啊，就是如果说一旦是自己啊感受到哪里不舒服了，千万不要忍着，也不要觉得去找医生不好意思哈，其实积极的跟医生来沟通寻求帮助，才是面对疾病的一个正确的态度。那最后呢，还想请王主任给我们市民朋友一些指引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说我们居民啊有签约家庭医生的需求的话，可以在哪里找到您，或者是找到相应的渠道？
1: 好，如果是找我的话，那么就是来南华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那么我们是在广州市海珠区同福西路啊217号啊，我们是政府办的公立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我们的话呢有一个这个联系的方式，联系的电话啊，020-3437-2849，020-3427-9046啊。如果我们签约之后，我们会有更直接的这个联系和沟通的方式。
0: 那所以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呢，其实如果说您有关于家庭医生的任何的一些疑惑，其实都可以来找我们王主任来聊一聊哈，获取一些相应的一些信息。那接下来呢，马上要到我们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快问快答啊，我们简单来复盘一下今天我们所聊到的内容哈。来，我们想请王主任来判断一下以下几个说法正不正确啊？首先，第一个说法，家庭医生只负责看病，不管健康管理。
1: 显然是错的，
0: 这肯定是错的哈。
1: 对，是的，对，家庭医生是非常全面的一个医生，他是集合预防、治疗、保健、康复、健康教育全程的这么一个全能的家庭医生，全科医生。
0: 好，对，第二个问题哈，签约家庭医生后，看小病不用排队，还能免费咨询。
1: 其实准确的话呢，就是经过预约可以精准的就诊 啊，当然除了这个免费的咨询啊，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健教讲座课堂啊，欢迎这个可以为大家提供这个相关的这种咨询。
0: 好，那接下来的问题是，年轻人身体健康没有必要签约家庭医生，这个说法对吗？
1: 显然也是错误的。刚才讲了，家庭医生是从出生到生命终止的全过程的啊，那么在这个整个的生命过程当中，不光有疾病，甚至还有各种各样的健康情况，那么我觉得为了我们身体的健康，还是要人的医生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庭医生。
0: 没错，非常感谢王主任的专业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王荣行主任做客今天的活出健康。在世界家庭医生日呢，为我们详细科普了家庭医生的服务啊，分享了一些暖心的故事哈，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啊，家庭医生就是家门口最靠谱的健康伙伴。那同时也预告一下哈，在本周在5月30日哈，也就这个月底的上午9点呢，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广东省钟南山基金会、海珠区卫生健康局等单位共同发起的2026健步走公益嘉年华暨美拍节即将于海珠湿地公园正式举办。那本次活动呢是全程免费的，报名年龄范围呢仅是在6到70岁。现场呢不仅是有众多的三甲医院的医生将会给我们提供免费的健康义诊，您还能免费畅游海珠湿地公园，参与我们的美拍活动就能够抽奖拿福利哈，赶紧来报名。那目前呢报名正在火热进行中，仅限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搜索 GRT 哈，三个大写字母 GRT 健步走， GRT 健步走微信小程序报名，和家人朋友一起健步走，学健康赢福利。那同时也预告一下明天的活出健康节目哈，明天呢节目将邀请到深圳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徐平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明天节目将聚焦大家非常关心的糖尿病的相关的话题啊，重点讲解一些诊疗方面的啊，综合代谢管理方面的问题。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明天的精彩直播了。那以上呢就是本期活出健康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谢谢，
0: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今年广东文旅端出了一套票根经济加全域让利加顶级 IP 的组合拳，从滨海军事实景演绎到粤北漂流狂欢，从潮州古城的暖心服务到东莞的草莓音乐节，全省21个地市集体宠粉，玩法高级，优惠力度大。深圳市教育局今天发布2026年全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明确今年深圳市高中阶段学校安排招生计划约14.7万个，较上年增加约1万个，其中公办普高招生计划约8万个，较上年增加约0.6万个，全市普高录取率、公办普高录取率均较上年有一定增长。汕头台报道，随着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走红，影片中的小公园、骑楼、桥宅、古橄榄林等实景画面，让汕头的侨乡风情与烟火气息走进全国观众的视野。依托电影热度与实景资源，汕头市推出3条跟着阿嬷游汕头、光影桥韵、异乡愁电影主题线路，让游客可以走进电影，重温银幕的温情场景，领略侨乡建筑与人文底蕴。阳江台报道，初夏时节荔乡满意，作为广东荔枝主产区，阳西县即将迎来荔枝收获季，得益于阳西优良的生态环境和精细化科学管护，阳西的荔枝已经陆续转红成熟，早熟品种预计将在5月20号前后上市，开启夏至甜蜜鲜果季，为消费者送上今夏第一口甜。小鹏汽车首台全站自研前装量产车 Robot Taxi 昨天在广州正式下线。小鹏集团董事长 CEO 何小鹏在微博发文称，这是中国首台纯视觉 Robot Taxi 量产下线，预计今年下半年就会开启示范运营。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自2026年5月18号起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9: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主持人刘红。
8: 哎呀，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节目最近在忙什么。忙着除了五一要跟大家出去坐游轮去越南之外呢，我们后面7月份8月份有非常多的精彩的图案要跟大家一块汇报一下。
9: 是的，那首先7月11号到16号，也就是一放暑假，我们就会出发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系列呢，会去到杭州加安吉再加上海迪士尼。
8: 哇，太精彩了。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7月17号到 到八月一号，16天会去到4天的挪威，加上环斯瓦尔巴群岛，就是去到了北极。那这也是一个绝对极致的挑战团，
9: 是的，
8: 非常难忘的团哈。
9: 没错，那接下来还有我们去年很成功的火车研学团哈，这一次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时间，我会去很多地方啊。
8: 比如说有这个西安啦，有兰州啦，还有
9: 敦煌。
8: 对，有还有成都啊，
9: 有三星堆啊，
8: 还有重庆回来，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团呢也是性价比满满呢。除此之外，我们八月份还有一个很多迪士尼迷都会期待的团，因为咱们七月份会首先带大家去上海迪士尼嘛。除此之外，8月9号我们会去到亚洲唯一的一个迪士尼游轮，是在新加坡，从广州来回双飞新加坡，
9: 海上迪士尼啊。
8: 对，这是一个不排队的移动的迪士尼，它就在海上待着，因为以往的游轮呢，你看比如说我们五一去越南这个游轮呢，它会有陆地上的行动，比如说去越南啊，还会在我们的中国香港停，但是这个迪士尼游轮呢，它就是在新加坡附近的这个海域漂，不下船的。可是你知道在海上吧，有无数个餐厅，有无数个动漫人物在你生活里出现，最大的亮点是不排队的迪士尼乐园。
9: 没错，所以大家对哪条线路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哈。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的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就可以了。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傍晚4:09。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有评论员岳威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大家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由我和岳威老师啊一起跟大家聊一聊新闻热点话题。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视频号啊，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那接下来呢，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话题啊，一个呢就是说一说张雪机车再一次夺冠的这个事情啊。另外呢还有小鹏汽车在澳大利亚交了学费，这个是怎么回事啊。另外我们还会关注到这个炮药的这个杨梅啊，有没有杨梅爱好者啊，看到这消息真的是有种天塌了的感觉。另外呢还有网上比较热门的两个社会热点哈，一个就是上海交大的一个学生呢居然用 AI 软件来去伪造收据私吞奖金啊，私吞竞赛奖金，这个校方已经有了一个通报啊。另外呢还有一个电影引发的争议啊，这个电影的名字叫监狱来的妈妈啊，那这个主演呢就曾经在服刑期间就开始演这个电影了，并且这个电影在国外还获奖了啊。那现在呢大家就网友们在质疑这个事情，就是你就是想你拍这个电影的初衷到底是什么啊。那这个事情呢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留言互动啊，给我们多点点赞哦朋友们。相信那些大道理。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张雪机车的这个最新的动态啊。那么在捷克站，就是2026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也就是我们说的 WSBK 捷克站5月17号的这个第二回合的正赛当中呢，在这个中量级组别里啊，张雪机车的这个法国车手德比斯在最后一圈超越了雅马哈车手这个 NG 啊，是包揽了这一场比赛两个回合的冠军，这也为张雪车队拿到了这个赛季的5冠。那我也看到这个张雪很高兴啊，就是说这个其实对于年度最终能够拿到年度冠军这个事情，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场比赛。
1: 对
0: 啊，
1: 因为现在呢实际上今年的这个就是世界摩托车联合会呢有两个这个摩托车大赛，一个叫世界锦标赛，一个就叫这个叫超级世界锦标赛。这个
0: 一个是锦标，一个超级锦标。
1: 对，这个需要跟那个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实际上我们经常看到那个，就是像有点像这个摩托车界的 F1， 就那种叫世界锦标赛。它是什么？它是这个是实际上那个算是最顶级的，所以最顶级他就要求的车呢是原型车，所以原型车就是专门为这个比赛制作的车，所以那个比赛就是绝对是就是在摩托车界的最顶尖的皇冠。他比的是可以是摩托车这个所有的顶尖的技术都在那个赛道上运用。超级锦标赛呢是个什么比赛呢？是要求参赛的车呢必须是量产的车，就是你这个车在市面上就卖的这车里边你拿出一辆进行简单的这个改装。它不允许比方说像车型啊车架呀、啊、那个发动机啊这些这个结构性的东西呢是不能改变的，你只能进行小型的改变。所以这个是又被誉为是在这个赛道上的车展。因为它是量型车，量产车嘛，这个是两个有这个区别的，给大家稍微普及一点啊，因为很多人没搞清楚，因为经常大家看这个比赛，怎么这个摩托车好像又不像以前看那个他们那种很大的那种摩托车，这个有区别的。然后咱们这个张雪他们参加这个超级，锦标赛，又分4个级别
0: 啊，
1: 什么超级别、中级别、轻级别，还有一个女子赛，那个张雪机车呢参加的是中级别这个比赛，他这个级别主要是这个比的是这个什么车的排量，车的扭矩有多大，就是它按这样排量分的。张雪他们是参加其中这个，那在国内是卖的在世界上卖的最多的，就这种中量型车，那种大跑车那种卖的少，等于是比较顶尖的
0: 啊，
1: 那在咱们国内比较少。这个是前提啊，这个是背景。然后张雪参加这个每年的这个超级比赛呢，战术不太一样，不固定。但今年呢，就26赛季呢是12站，进行12站的。目前呢，已经进行了5站。5站比赛里边呢，这个每一站啊，这还要需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每一站比赛呢，他决3个冠军出来。 为什么大家就觉得，哎，怎么昨天好像刚得了一个冠军，今天怎么又说得没取到名次？比方说上一站匈牙利第一站就得了冠军，第二站怎么就退赛了？
0: 嗯，
1: 实际上他每一站比赛又分三个项目，一就是他每一站比赛分两个正式项目，
0: 嗯，
1: 第一回合、第二回合这都一样的，然后第三回合他叫那个干位赛，
0: 嗯，
1: 干位赛也叫这个冲刺赛，圈数少点，就是原来比方说这个正常比赛是20圈，那他这个超级赛呢就比10圈，比这冲刺能力，
0: 嗯，
1: 这三个赛的都有积分，超这个第一回合、第二回合那个正式赛的积分高一点，
0: 嗯，
1: 前25名都有积分，那第一名就25分，第十五名啊，不，就是第十五名是1分啊，前15名都有分。然后那个超这个冲刺赛，就是我们的干位赛，干位赛呢只有这个前9名有分，
0: 嗯，
1: 这个分数要少一点，相对少一点，第一名才12分，所以这个是一个前提啊。然后目前为止进行了5站比赛了。就从2月份开始，第一站就是澳大利亚的，然后前2天进行的这个捷克赛的，这一共5站，5站比赛，按道理说决出15个冠军了，
0: 嗯，
1: 决出15个冠军的，然后其中5个1/3就被这个张雪机车的这个拿到了，
0: 嗯，
1: 啊，张雪机车拿了5个冠军，但是他从整个积分上讲，个人积分上讲，他现在是这个就是德比斯
0: 大幅上涨，
1: 德比斯现在是排第二。
0: 嗯，
1: 排第二，这个因为他还有，比方说上一站他其中得了1站冠军，有25分积分，
0: 嗯，
1: 但是他第二站他因为机车当时有点故障就退了，但是一点积分没有。
0: 嗯，
1: 像一般你像这个雅马哈呀，像那个杜卡迪这种传统机车，
0: 嗯，
1: 它一般质量比较稳定，
0: 嗯，
1: 都是老油条，那个驾驶员也都是老油条，
0: 啊，
1: 所以呢他开车技也比较稳定，
0: 嗯，
1: 所以他们可能没得第一，但是他们也第二、第三，
0: 嗯。
1: 这种他说他积分都挺高，
0: 啊，
1: 现在但是现在冠军和这个咱们这个德比斯呢，德比斯是排第二嘛，只差19分，
0: 嗯，
1: 19分什么概念，你刚才我说了第一名是25分嘛，第二名就20分，差5分，你跟第一名和第二分就是，所以后面还有5站比赛，还有15个冠军，
0: 嗯，
1: 还可以争，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张雪在得了这一站冠军
0: 以后可以憧憬年度冠军
1: 啊，就可以这个就是有希望了，
0: 啊，
1: 原来不敢想，
0: 对，哎，5月17号的时候呢，这个德比斯啊就是靠叫什么背靠背，
1: 嗯
0: 啊，夺得捷克站第二冠的时候，弹幕里就大量出现了这个昙花5线，
1: 嗯，
0: 还有什么昙花1111线，嗯，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年3月份的时候，就是张雪哎在那个葡萄牙站夺冠的时候，就有网友评论说，哎呀，这属于昙花一现，碰巧，
1: 啊，大家都以为是蒙的，
0: 哎，结果您看现在5个冠军证明这不是昙花一现，就最早的时候我还记得有一种这个言论啊，说什么呢，
1: 嗯，
0: 说因为张雪机车啊是因为他们没有被限制性能啊，就是相当于钻了比赛的空子，这种情况下才夺冠的。您看现在其实就已经这个实力或者说这个冠军是让这些声音基本上大家就听不见了，对吧？然后而且呢像这个德比斯呢又非常的就是励志啊，就因为张雪机车其实在之前属于是就是他们要不到特别好的车手，
1: 对对，
0: 对吧？这就是相当于是啥呢？就是德比斯
1: 第一次，他今年张雪机车第一次参赛
0: 啊，第一次参赛，
1: 你一个新车队，人家，
0: 嗯，
1: 那个，
0: 人家这顶尖选手也不来呀，
1: 不来，
0: 然后所以现在德比斯的经历又被很多网友挖出来了，
1: 嗯，
0: 就说这个德比斯也是，就是相当于和张雪机车互相成就啊。德比斯1992年2月出生的，其实年龄也真的是不小了，
1: 对，34岁了，
0: 啊。就是啊，他是在法国南部出生的啊。然后呢，11岁的时候就开始赛车生涯了，20岁的时候就成为了世界超级摩托锦标赛的正式车手。但是呢，就是经常是什么替补车手，还有外卡车手的这个身份去参加比赛的。
1: 嗯，
0: 在2012年到2022年，一共只参加了24场比赛。然后直到30岁之后才正式成为了正式的车手啊，然后最近3个赛季他几乎是完成了全部的比赛啊，但是呢在2025年啊驾驶杜卡迪赛车获得过2个分赛的这个冠军啊，2026赛季呢他转投意大利的这个叫伊凡兄弟车队，那这家车队呢是2012年在意大利的这个车队呢是雅马哈的卫星车队，
1: 嗯，
0: 啊，就是啥叫卫星车队，就是不是主力是吧，
1: 对，不是主力车队，
0: 啊，不是主力车队，然后呢但是呢2026年又和雅马哈解约了，所以呢这个相当于这个德比斯呢，
1: 嗯，
0: 就是属于不是那种很主流的，
1: 对，
0: 很顶尖的这个车手，
1: 不是最顶尖的选手，
0: 啊，对对对，然后才转投了张雪机车，结果命运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
1: 就是他这个年这一个赛季现在得了5个冠军了，
0: 嗯，
1: 他在 这个赛场上已经拼搏了十几年了，
0: 嗯，
1: 才拿了两次冠军，
0: 嗯，
1: 而且开的是杜卡迪，杜卡迪大家公认的摩托车里边的元老级车，就是目前你看这个车队排第一的也是杜卡迪车队，
0: 嗯，对，
1: 杜卡迪和后来这个后那个后起之秀，像这个雅马哈呀，
0: 嗯，
1: 这个本田呢，这些比他们要悠久的多，
0: 嗯，
1: 是杜卡迪呢是二几年，就是1920几年啊，就成立的一个车队，特别老的一个车队，
0: 那就100年了呀，
1: 超过100年了，嗯，啊，超过100年了，是老牌车队，而且这个大家公认的，这就是在这个赛车领域，杜卡迪，你如果能拥有一个杜卡迪，那是非常荣耀的事情。
0: 嗯，
1: 这个车好，所以那个
0: 而且也很贵吧？
1: 对比这个一般二三十万，
0: 一般人买不起。
1: 一般这个二三十万，这次这个张雪机车呢，为什么那么大轰动？除了它这个性能非常好得了冠军以外，另外就是它的性价比高，
0: 嗯，
1: 就是体现出了中国在制造业的这个优势。制造业的优势什么，
0: 嗯，
1: 就是我这个性能比你好，我价格比你还低，
0: 嗯，
1: 啊，这个就是那个它这个那个张雪机车呢，就这款车呢大概就5-6万块钱，
0: 嗯，
1: 就比别人便宜，就别人的四分之一
0: 啊，
1: 是杜卡迪啊这个雅马哈他们那车的四分之一，
0: 嗯，
1: 所以它这个德比斯呢就等于加入了张雪车队以后，这才半个赛季过去，半个赛季拿了冠军，就比以前这么多年拿的冠军的翻倍还要多。
0: 嗯，
1: 啊，他就是去年才开始，可以说去年开始崛起，大家没太注意
0: 啊，
1: 得了两次冠军嘛，
0: 啊，
1: 一共是刚才说一个每一般来说15个冠军，
0: 嗯，
1: 他得了两个已经不错了。
0: 对，
1: 但是去年那个车队解散了
0: 啊。然后我看到那个张雪还给喊话德比斯啊，嗯，说你要是就是接下来的任务是啥？说希望德比斯为中国就培养中国的新的赛车手，
1: 嗯，
0: 说如果这事儿你完成了的话啊，就给你养老，
1: 啊，
0: 有这个承诺，
1: 没错
0: 啊。就现在咱们中国的自己的这个赛车手还在建，就是这个梯队还没有建立起来哈。
1: 对，就是因为你以前中国就是没有好的摩托车，
0: 嗯，
1: 没有好的摩托车呢，你想参加就是一个车手来讲，你就没骑过什么好摩托车，
0: 嗯，
1: 你想你能成为一个好的摩托车手吗？这个不太现实。
0: 就是哪怕作为家长，你听自己孩子说，哎，我想去当这个什么机车手，你就想想，你就
1: 想想都不现实。
0: 家长能支持吗？这事儿，
1: 这个马术是一个道理，中国就是没有好马，以前，
0: 哎，
1: 就参加比方速度赛马，你没有好马，你那选手怎么可能有好的这个骑手？不可能的，
0: 嗯，
1: 你只有好马，你长期在这个马上练，
0: 在这个门槛就是它特别高，
1: 啊，门槛特别高，
0: 马多贵呀，
1: 对呀，啊，
0: 嗯，
1: 这摩托车也是
0: 摩托车也是
1: 概念，也是这个概念，
0: 又危险
1: 啊，又危险。然后咱们国内很多地方又限摩，那，
0: 嗯，
1: 除非像，
0: 啊，确实，啊，
1: 又像张雪这样的特别酷爱
0: 就一线城市的市中心，
1: 对，
0: 还骑不了，
1: 是这个，
0: 啊，
1: 这个是属于发烧友级别的，才钻研这个，
0: 嗯，
1: 所以中国的相对来说摩托车手是非常少的，
0: 嗯，
1: 那像培养一个不容易。另外一个就是今年呢，现在就是这个德比斯一个是有可能得冠军，而且另外一个第二个呢是咱们的这个就是车队，这个张雪车队也可能，张雪车队目前也排第三嘛，
0: 嗯，
1: 也只仅次于杜卡迪和雅马哈，
0: 嗯，
1: 都有希望，因为后边的积分。但是这个没说张雪车队呢今年有一个小小的缺陷，
0: 嗯，
1: 所以缺陷呢就是一个德比斯一名运动员
0: 啊，
1: 这个积分在前边。因为每个为什么现在车队排第三呢？他就是因为他每个就是这个按车队比这个算积分呢，他每个车队呢至少有两部车，
0: 嗯，
1: 那个张雪车队呢也有另外一个运动员，现在不是说光德比斯一个人，
0: 嗯，
1: 也有另外一个运动员，是好像意大利的，叫什么，名字比较长我记不住，也意大利的一个车手。这个意大利这个车手呢目前也参加了5站比赛，
0: 嗯，
1: 只得了好像一个第9名，在哪一站上得了一个第9，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分，就对车队的贡献比较小，所以这个是张雪车队的唯一的一个缺陷，它就不像那个雅马哈呀、杜卡迪他们那么齐整，队伍齐整，他，
0: 嗯，
1: 就这么一个运动员，好的啊，另外一个可能还水准还差一点
0: 啊，
1: 就这么一个好的这个运动员，让你就是死磕他了，
0: 嗯，
1: 他如果受伤或什么的都不行，
0: 感个冒啊，
1: 对，
0: 是吧？身体不大舒服啊，
1: 即使就是不受伤
0: 拉了，
1: 就是次次参赛，你的个人成绩可能不错，但是你的车队会影响车队整体成绩。
0: 嗯，所以现在连这个张雪的儿子也在，就是参与机车运动嘛。就张雪就希望把自己的儿子就是培养成专业
1: 的
0: 啊赛车手，但是呢，这个张雪的师傅呢就说这个就有点什么放过孩子吧，就是这个这种感觉啊，因为这个赛车手还是要考天赋的。张雪本身自己就特别热爱赛车，大家知道，就是湖南的那个电视台去采访他的时候，他的梦想就是要成为一个专业的赛车手。但是他师傅呢说，就看他觉得不容易哈，就收他为徒呢， 后来发现确实没有这个天赋，说这个这赛车确实不行，但是呢修车可以，说他修车特别厉害，说对这个看一眼
1: 造车
0: 厉害啊，这修车造车这个其实也有点
1: 相关
0: 吧，就是这里面这些各种零件应该怎么弄啊，说他对这方面就机械方面很有天赋，但是赛车这个确实是不行啊，那但是就希望有天赋的孩子能够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去。
1: 对，这个德比斯不是参加这个张雪车队以后也就讲这个问题嘛，
0: 嗯，
1: 他就说这张雪车队跟以前其他的几个老板车队不太一样
0: 啊，
1: 其他车队呢他从来没见过老板，就没见过
0: 没见过老板，
1: 没见过不知道老板啥样，为什么这个他们那个张雪车队成绩那么好，其中也有这个原因，
0: 嗯，
1: 老能见老板，老能见老板有什么好处，
0: 老板还亲自给他打伞呢
1: 啊，然后还得亲自给你修车呀，
0: 啊，亲自修
1: 车，你
0: 车
1: 有什么毛病或者有些参数你觉得需要调整，
0: 嗯，
1: 你稍一反应马上上午刚完下午马上给你修
0: 啊，
1: 第二天比赛就可以用了，他就说他在以前的车队呢包括这次

0: 下午马上给你修啊，第二天比赛就可以用了。他就说他在以前的车队呢，包括这次
1: 话语权是很低的，
0: 很低的
1: 啊。其实看过那个电影《飞驰人生三》啊，就是它里面也讲到这个情节，当然那个是赛汽车啊，拉力赛，
0: 意思差不多，
1: 意思差不多。它里面就是有一个情节，就是说这个主演们、主演团队啊，就是说这个赛车呢，感觉不对劲儿，想要查参数，想要什么的，没有这个权限，你是根本看不见那个参数是什么样的，
0: 你得逐级上报，
1: 哎，
0: 逐级批准，
1: 对。
0: 张雪汽车就不一样，张雪就在旁边坐着呢，就在旁边看着呢。没说德比斯就是说，张雪甚至是老想跟我争着上场，他想当车手，
1: 他想上去赛一场是吧？所以这个张雪的这种真性情，包括他对赛就是这个机车的投入度啊，我觉得也是影响了这个车手。
0: 对，
1: 影响了车手
0: 是
1: 包括现在这个就是这个赛事这个赛事叫什么，就是这个
0: 超级
1: 锦标
0: 赛
1: 赛事的这个就是赛事方啊也出来表态说就是张雪机车呢加速了他们在中国进入中国的这个步伐。
0: 对，
1: 因为现在看的人变多了，以前哪有人转
0: 这
1: 个赛事，
0: 以前哪有人看这选摩托车而且不光是看很多人想参与，而且就是摩托车的这个整个产业也经过张雪这一个成绩促进了一下以后，全世界现在很多这个摩托车迷啊，以前你选择就你除了雅马哈、杜卡迪没别的选择，现在你多了一个选择，因为什么？就是这个超级摩托车赛，咱们讲过，它是属于量产车里边的这个在里边进行改装嘛，所以它本身就是量产车，所以你就为什么就今年的这个咱们的广交会上。张雪机车一参加那个特殊名额一参加张雪摩托卖了好几千辆远远超过他们的产能。那这就是他本身中国现在就是制造业咱们的这各行业各制造业里边的各个细分赛道咱们都体现出了咱们制造业上面的优势。那么张雪这次呢无外乎是他们的一个代表出去了以后参加比赛以后让大家认识到了这个中国的制造业的水平。那在这个摩托车这个赛道里边张雪等于是一个鲶鱼啊进去以后把整个摩托车这个行业一下搅动起来了。
1: 哎呦大品牌们估计现在也有点开始紧张起来啊。
0: 那肯定是啊。

我们的节目正在抖音视频号进行直播啊，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啊。有朋友说超级锦标赛听着就很厉害啊，还有给我们点赞的朋友们啊，大家可以多给我们点点赞，增加一下人气啊。还有这个和我们打招呼的，还有朋友说电台的收听信号非常完美的，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在下单我们的商品啊。今天给大家新这个榴莲有新的这个上架啊，就是之前的茂山王的榴莲千层，还有这个榴莲肉啊，这个是液氮冷冻的这个榴莲肉，并且还降价了啊！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榴莲，这个榴莲都是在降价啊，所以咱们上架重新上架的这个榴莲呢，往上流的榴莲也降价了啊！大家如果是想要实现榴莲自由，去我们的小黄车看一看。这个我们为大家选的这个品牌呢是尊宝披萨，还有像这个这个流氓一刻啊，这种大品牌的一级供应商啊，所以呢这个榴莲是非常靠谱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还有榴莲粽子啊，榴莲粽子非常好吃啊，大家可以去小黄车里逛一逛。很快到了半点报时的时间啊，半点报时之后我们来说一说小鹏汽车在澳大利亚和这个独家经销商发生的纠纷啊，这个经销商破产呢，消费者维权呢，哎呀等等问题，就是现在就中国车企在出海过程当中哈，和海外经销商合作既有机遇也有风险啊。我们接下来在半点之后呢

0: 现场为您报道。
1: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电路老化是家庭火灾的隐形杀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定期排查家中电路隐患，查看电线有无破损、老化、裸露，若发现绝缘层剥落或铜丝外露，应及时更换，检查插座是否松动过载，避免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不撕拉乱接电线，不使用劣质电器和插座，尤其要关注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区域的电路安全，防止因水汽引发短路起火，守护家庭用电安全防线。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现在来到了傍晚的4点32分，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岳威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小鹏汽车在澳大利亚和当地的这个经销商集团啊这个起的纷争，哎呀这个事儿就是搞得非常麻烦啊。那么在这个当地的这个经销商叫什么名字呢？ 这个当地的这个经销商叫什么名字呢？叫True EV，就是你也可以EV，就是电动这个车的意思啊，就是真的电动车，大概是这么个翻译吧，就True EV的这个首席执行官呢，克拉克就发了一个声明，说啊，过去16个月，小鹏汽车做出的一系列调整，导致我们持续面临挑战和不确定性。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以解决问题。就是他觉得是小鹏汽车的问题啊，那这个双方已经是对簿公堂了啊。从就是下一次对簿公堂的时间呢，是在今年的10月份。在这个之前哈，这家公司呢，其实是小鹏澳大利亚的独家代理，但是呢， 资金链断裂了啊，这个经销商已经持续超过一年没有进行车辆采购，而且也没有履行说超过450辆汽车的订单的这个义务，就引发了这个澳大利亚当地消费者的集体维权，相当于人家买了车提不了车啊，所以呢就被这个小鹏汽车呢就终止了他们的独家代理的资格，但是呢保留了代理的身份。现在呢这个家公司呢已经进入到了破产管理流程，由外部管理接管公司。 但是呢这个小鹏呢是计划说通过新的模式在重新去构建在澳大利亚的渠道，但现在看起来就是双方在扯皮，就是对方说是小鹏汽车的问题，但是就是小鹏汽车为此却给了不少钱，其实是出了一笔学费的啊。就是这个说明啥，咱们中国车企啊，就是技术确实很好啊，但是在出海的过程当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它实际上本质上是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中国汽车，就是尤其新能源汽车，这几年这个出海非常顺利，可以说量越来越大。今年前4个月，这个出海这个量又翻了一番。那么像这个出海过程当中呢，主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中国企业在国外呢，一般来说都人生地不熟，一般就要。

0: 还是蛮大的，
1: 蛮大的。
0: 嗯，
1: 然后他的话语权越来越大，
0: 嗯，
1: 话语权越来越大以后呢，然后但是他呢，在他的经营理念是不是跟你小鹏本身车牌品牌的这个理念相一致？
0: 嗯，
1: 这个都你掌控不了。
0: 嗯，
1: 你比方说他希望他提供一样什么的，因为他每个厂家每个车牌子它都有自己的定位的，市场定位呢，它有一个，比如包括服务的，推出的服务的这个项目都有要求的。那您是不是照着我来？据说在小鹏这个和他的合作的过程中，就有很多这个争议，
0: 嗯，
1: 有很多争议。然后呢，还一个就是说，他话语权大了以后呢，他串价。就是他各地呢，本来这个如果不是独家经销商，比方中国你说车，你就知道了，各地的车价钱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他就。
0: 就是咱们其实现在像这种电车哈，他们是什么呢？就是相对来说会比以前的那些传统的这种 4S 店的模式价格要更透明，因为大家基本上都是在手机上下单的，
1: 线上
0: 下单的。
1: 但是国外做不到
0: 啊。对，但是就是以前的这个是什么呢？以前就是比如说经销商他先拿一批车，然后呢在 4S 店里边，对吧？你跟 4S 店要各种去谈价，
1: 对，
0: 就是所以以前我们经常会面临什么问题？就是你。这个谈价有可能你买同一款车哈，你谈的价格和你的朋友谈下来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就是有可能说，哎，我跟经理再申请一下，再给你一个什么优惠，或者再送你点什么东西，就是这个是以前我们买车的这个流程，现在在海外还是这个流程。
1: 对，就是中国的汽车在国内的销售，一般来就是说，你这个经销商必须拿我，比方说你今年卖我450辆，你把这450辆要拿走，然后你去卖多少钱，你自己就是我有一个规定的，有一个底线的。
0: 嗯，
1: 然后就是你有你的话事权的，但是他们不是。
0: 嗯，
1: 你像比方说，你看刚才新闻里边就讲了，他比方说跟你当时商量好的450辆车，
0: 嗯，
1: 要拿过来要去卖，他不拿了，
0: 对，
1: 啊，或者拿了他不给你钱，
0: 嗯，
1: 这个就是面临的问题，你天高皇帝远，你管不着他，就是他话语权越来越大，话语权越来越大以后，他跟你。就是品牌方的争议就越来越大，
0: 嗯，
1: 这个是难以控制的。
0: 像这个2019年的时候，长城汽车还有一个也是遇到类似的遭遇，说从2014年开始，俄罗斯的这个经销商没有办法按时支付约3亿元的车款，
1: 嗯，
0: 就也是长城汽车来提起诉讼了，
1: 也是一样。
0: 但是他的经销商已经申请破产了，
1: 对，跟他一模一样。这次这个澳大利亚的公也是申请破产了，
0: 嗯，
1: 他欠你的钱，然后他一边欠你的钱，
0: 嗯，
1: 一边卖你的车，还同时他申请破产了，就想赖你，就想赖到那个账吧。
0: 嗯，
1: 但这个原因这个很简单，就想赖到你那个账。
0: 然后奇瑞曾经也是在墨西哥的网点从100家缩到83家，
1: 哎，对，
0: 来统一标准，
1: 对，就是为了这个应付这个东西呢。他还有一个问题呢，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其中一个是咱们选的时候没看准，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汽车这个行业呢，它因为它是个上百年的一个行当，它原来的经销渠道都非常非常成熟的，所以原来所谓成熟就是那些头部的经销商，一般没卖过你的车，人家可能原来就卖什么丰田，卖什么福特的，卖宝马的，
0: 嗯，
1: 头部经销商一般各个国家的前几名的头经销商都是卖那些成熟品牌的车，中国的品牌刚崛起，所以你也抢不到那些好的经销商。
0: 嗯，
1: 你就是跟你能联络的那些都是想依到你像发笔财的
0: 啊，
1: 他自己的体系，
0: 你也不知道他心术正不正啊？
1: 心术就另说了，他的体系完整不完整，实力强不强，你都不知道，他没钱。他就靠你空手套白狼，
0: 啥时候断你也不知道，
1: 啊，
0: 不掌握，
1: 说断就断。
0: 嗯，
1: 你看这次他就资金链，他一断了以后，他进不来货，这个就是影响到整个你品牌的效益。为什么？刚才咱们讲了，澳大利亚以前买过你车的，你到时候现在修车保养，都不知道去什么地方，这就是带来的问题。所以这应对这个问题，这个还只是就是咱们跟经销商的问题。
0: 嗯，
1: 咱们出海过程中遇到的，实际上还有大的问题在哪儿呢？
0: 嗯。
1: 政策一来一变，尤其这几年，就是西方这为了这个应对中国就这个新能源汽车的竞争，你看美国、欧洲这几年出台了多少政策，而且这政策几乎是一年一变，或者一年几变，说不动不动就变了，这税就变了，然后这个相应的这个销售政策就变了，这一变对于这个厂家来说需要应对的。那就不是这个经销商本身卖得出去卖不出去的问题了，他应对的是整个政策的这个要调整。所以呢，你看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厂商也说，这个小鹏进行了很多调整，这个调整很可能是跟着他的国家的这个进出口政策来调整的，跟着他汽车产业的政策调整的，这个是 中国在整个汽车出海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麻烦，
0: 嗯，
1: 遇了很多，都赔老。

0: 了。
1: 嗯，
0: 刚卖的挺好的，就他突然提高关税，或者突然限制你什么车不能进了，这一下影响你的品牌的这个增益。所以这个，但这种种问题以后呢，现在中国，你看这次这个小鹏他采取的策略也是，就是咱们逐渐的开始吸取经验，吸取经验搞什么呢？基本上咱们直接去经营，尽管这个难度很大，可能天高皇帝远够不着，但是够不着也得够。一个是咱们直接去品牌方直接在那儿，建立经商渠道；另外一个就是跟对方的企业呢去合作，参股。这个是现在最流行的一种方式，也目前为止经营下来觉得效果也不错的一种方式。比方说小鹏这次就是找了一家，就是原来长城，原来咱们国内长城在这个澳大利亚的那个一个经那个这个管理方，就叫 CEO， 他来牵头来做这个一个公司，就由小鹏自己跟他们合作来占多少多少股份。来采取这种合作的方式，这样一来呢，你就可以，就是说你参与他的管理了，参与他的管理了，然后你品牌方的一些什么这个制度啊、要求啊，都可以很快的抵达那个所在地。
1: 嗯，
0: 这个是目前咱们现在在出海过程当中目前摸索到的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现在各个企业都在运用，但是未来可能还会遇到很多问题，就是最大的，刚才说这个不定数，就是这个政策的变动。
1: 嗯，像这个海外的这种经销商啊，它的这种模式，就是为什么海外不能够像我们国内一样用这种直营的方式？我们为什么能够在手机上能够统一定价？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在国内其实是直营的方式，
0: 对，
1: 但是这种直营的方式呢，据说是特别烧钱的，就是很不容易。
0: 对
1: 啊，你得依靠就是别人的这个渠道来去铺开。
0: 它牵扯的东西太多了，
1: 嗯，
0: 咱们就不说别的，
1: 嗯，
0: 就说这个网络，它国外的很多地方，它网络没有你这么健全的。他到你
1: 是啊，
0: 他想上个网，他想上个网，他的
1: 人家没有小程序，
0: 没有这个 APP， 是吧？然后上网到他，你到了4S店，可能还他那没有 WiFi， 是吧？这他的网络没有你健全，
1: 嗯，
0: 然后他整个的网络，因为网络建立的这个商业体系，这个平台没有你这个健全。
1: 嗯，
0: 所有的这些问题，它是一个基础的问题。你跟把中国这一套完全挪过去不行。就像中国，你既然说中国那么外卖，你那么方便，他那不觉得好吗？你看所有外国人来中国都觉得这个超级方便，特别好。
1: 是
0: 但是他想，他国内想复制，
1: 嗯，
0: 非常难，因为他的基础就没搭起来。
1: 嗯，哎，确实啊，就现在，其实我看了一下，在国外的话，像这种移动支付，它都还成难题。
0: 那当然，
1: 就是你还得拿，就是我现在在很多地方还是拿信用卡呀，或者是拿什么各种卡在那刷卡。
0: 对，
1: 就是这种移动支付呢，它还是还牵扯到很多像这种基础的设施的建设。
0: 基础设施
1: 就是不是咱们说啊，我们补点钱就行，这还跟当地的基础的这种电信网络也都有关系。
0: 对，像你像在美国，美国这么发达的国家，它的这个网络，它的5G，
1: 嗯，
0: 那几乎就可以跟中国比起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你到处都没有5G，就是你稍微差点的小镇上偏远的地区，你都没有网络，那我怎么在？所以很多咱们现在已经觉得很平常的事情，那都是基于网络实现的。我们现在一种新的这个经营方式，
1: 嗯，
0: 那它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它没有这个基础，
1: 嗯。包括像之前也有啊，就除了我们说汽车出海之外啊，之前我记得有个很著名的案例，就是小米在印度，哎呀，那是收了天鹅罚单呢，你罚的莫名其妙，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被罚。而且还有，我看还有资料集纳了一下，说很多企业啊，不光是小米，很多跨国企业到印度都，你都接到天价罚单，你也不知道咋回事，就是他说了算。
0: 对，最近年他那个苹果手机不是也在印度被收了高价的罚款？那这个就是说咱们也不好讨论人家怎么做啊，就是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可能会出台的一些对你非常不利的政策。
1: 对，
0: 你觉得是应该按照国际惯例应该是怎么样，或者按照我们觉得一直觉得很正常的一个经营方式去做，但在别的国家就可能它就不顺利。
1: 是。

0: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抖音视频号来去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如果大家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多点点赞啊，给我们点赞，然后呢和我们来去聊一聊这个正在进行的话题。也感谢给我们点赞了的朋友们啊。另外呢，我们的小黄车呢今天也有很多的好物上架哈，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像这个纸巾啊有大额的优惠，另外呢还有这个榴莲啊，给大家这个挑选的这个品牌呢比之前又便宜了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杨梅啊，杨梅的消费提示。哎呀，这个杨梅啊本来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啊，但是呢这个就是福建漳州的多家杨梅收购点被曝光了，说是违规使用防腐剂，还有这个三无的超甜添加剂啊。这些杨梅往哪里销呢？是卖到了上海、浙江等地。哎呀，这个事情曝光以后啊，就是大家都觉得这就太可怕了哈。那这个事情呢是最近才爆出来的。那这个甜味剂哈，就是上面写的是蔗糖的8000倍。就这个甜味剂的外包装就写的说是蔗糖的8000倍，所以这个甜味剂是非常的甜，而且这个甜味剂没有生产日期，没有成分表，属于是三无产品，而且呢还有这个违禁的防腐剂啊。那今年五月份呢，福建的这个漳州龙海福宫镇还有白水镇的杨梅已经进入了集中上市期，就光一家收购点啊，一天就可以发出上千斤，旺季的时候超过5000斤。那这些问题杨梅现在已经销到省外去了，就是销不在福建了，现在各地方都有可能啊。那现在呢，这个当地的农业农村负责人呢就已经说了，说在执法过程中啊发现确实是有这种情况，那现在已经成立专班来进行整治啊，说是已经整治啊，但是问题是之前销出去的蓝莓现在很有可能已经流入市场了，所以大家就现在是觉得吃杨梅这个事儿变得不太敢吃了，主要是这个问题啊。
1: 现在这个像上海、浙江很多地区的这个超市已经把这个下架了，
0: 嗯，
1: 你不敢卖，你也不敢确定你这个是不是泡过水的杨梅，
0: 嗯，
1: 它所谓的这个杨梅这种东西呢，它特别容易烂。
0: 嗯，
1: 你看它那个外形，就水分比较大，
0: 嗯，
1: 然后这个皮儿又薄，所以它的运输当中，
0: 而且我们吃的其实就是表面的那一层，
1: 哎，就那一小层，
0: 而且它那层呢又是有很多的那种颗粒嘛，所以它里面你就觉得之前还有说什么杨梅里面容易长虫子的这种
1: 长虫子，对对对，
0: 啊，
1: 就是它那个形状就容易长虫子。
0: 对，
1: 另外就是因为它，所以就因为这两个特点呢，所以呢，因为它再一个呢，这个容易酸，为什么容易酸呢？
0: 嗯，
1: 我查了查资料呢，
0: 嗯，
1: 就是这个杨梅呢，它实际上现在还没有大量上市，现在上市呢是叫早熟品。
0: 哦，
1: 早熟品就是福建漳州这儿最有名，早熟品种就是这叫福宫杨梅，就是这福宫镇，
0: 嗯，
1: 福宫镇的杨梅，它专门有品牌的福宫杨梅，是很有名气的，是早熟的。而中国的杨梅主产区呢，最大的产区实际就是浙江，它为什么现在卖到浙江呢？浙江人那个地方产出最大的实际上，但是浙江人也爱吃杨梅，
0: 嗯，
1: 所以这现在因为浙江本地杨梅还没下来，他利用这个时间差先卖到那儿。这因为早熟的杨梅呢，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呢？酸度稍微高一点，
0: 嗯，
1: 所以它为什么加了那个8000倍的那个
0: 甜味剂？
1: 甜味剂，
0: 嗯，
1: 加上甜味剂，然后为了运输方便，为了都运输到浙江去，还加了这个脱氢乙酸钠，
0: 嗯，
1: 就是这个防腐剂，为了
0: 不烂嘛，
1: 为了运输，所以这两个加进去以后呢，就运到浙江卖。但是现在浙江现在已经因为知道这个新闻出来以后，浙江当地已经开始超市都开始查了，
0: 嗯，
1: 好像目前也没查到，
0: 嗯，
1: 就是还没查到，可能还
0: 就是超市没查到，但是很难说这个地摊上有没有，因为
1: 地
0: 摊这个都是流动的。
1: 就卖的什么渠道？
0: 我昨天我还在那个就是广州的街头看见，就是那黑乎的地方，
1: 嗯，
0: 突然有一盏灯，我想是啥，嗯，结果凑近一看，发现是卖榴莲的，
1: 嗯，
0: 就是那个推着车卖榴莲的，才卖16块钱，
1: 嗯，
0: 就是那太便宜了，超市都是29块钱、26块钱算便宜的了，
1: 嗯，
0: 他才卖16.9块，我想这榴莲这价格太有竞争力了，所以您说，
1: 嗯，
0: 像这种流动的摊位去哪儿找它呢？
1: 对，
0: 你下次再找它不在那儿了。
1: 是你即使这次福建这个龙海咱们地区当地的查，他那个查处的这个叫什么执法队都在，
0: 嗯，
1: 他们自己都说嘛，说我基本上这个地方看样子这个事情是比较普遍的，就是泡水的，
0: 嗯，啊，
1: 他查完了以后可能转身走了以后他接着继续泡，
0: 啊，
1: 这效果很不明显，他自己吃、嗯、就这个，
0: 就是你很难去，就如果不是当场抓获的话，
1: 对，
0: 你就很难去判断他。是
1: 他现在就是抓的是这样子，他现在一个就是这个、收购这个批发商，
0: 嗯，
1: 他专门准备一部分，
0: 嗯，
1: 为了应付检查。
0: 哦，还这么干？
1: 对他这个新闻里边就讲了嘛，专门拿出来检查了，所以你检查稍微疏忽一点。不到位一点，不认真一点，就可能被糊弄过去了、
0: 啊。
1: 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即使你查，你也不可能是这个随时查。
0: 嗯，
1: 那他就是你一查完，我马上就跑。
0: 嗯、
1: 所以呢，现在对于执法部门来讲呢，只能是加强这个，它叫什么？这个抽查的这个密度。
0: 嗯，
1: 我抽查，然后抽查密度加强一点，然后这个人数不够，咱们动员点别的部门。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发酵了，
0: 嗯，
1: 是整个成为一个社会话题了。那这个其他部门调点人，咱们加强点密度。
0: 那
1: 另外一个呢，也欢迎这个消费者去举报他，
0: 嗯，
1: 知情者去举报他，
0: 啊，
1: 那只有这些办法了。
0: 嗯，
1: 你这个东西就是从根上，不杜绝这个现象，就是你不重罚，把这个现象彻底杜绝，他就。那大家就贪便宜嘛，
0: 嗯，
1: 是不是、啊？这个尤其这个批发商，他可能这个稍微动点手脚，他的利润可能就多好几倍，
0: 嗯。
1: 那你不把他给扼杀在摇篮里边，或者重罚到他们倾家荡产，这个事情不杜绝他，
0: 嗯，
1: 你想靠这个突击这个查，然后罚点钱，这种
0: 都不大现实
1: 啊。去不了
0: 啊，咱们有听众说了，说杨梅平时我都不敢吃，皮凹凸不平的、感觉怎么洗洗不干净、还有朋友说吓得就是不敢买杨梅了，说买回来泡两小时水还是甜的就不要吃了、那难道我还去舔一下那个水吗？这个好像也不大现实啊。还有朋友说这是属于把自己玩砸了啊，这他
1: 有可能把自己就玩死了。
0: 但关键是啥呢？就是我觉得其他地方，比如说正规种杨梅的那些，那就是无妄之灾。
1: 对，所以现在网上现在这几天，他很多网上的一个在卖嘛，
0: 嗯，
1: 网上的平台在卖，就基本上就挂出牌子了，
0: 嗯，
1: 说是无泡水，啊、这个无添加剂，
0: 嗯，
1: 然后有的是把就是那个合格证都摆出来
0: 啊，
1: 那就这个就对他们来讲，这个就是无妄之灾，
0: 嗯
1: 啊，那很多、这个、
0: 以后估计这个杨梅也得怎么说呢？就是叫什么？全程可追溯，您知道吧、现在有一些那种上架的特别贵的水果、就是一果一码啊，或者一箱是有一个码，然后你扫了之后呢，能够看到它是哪里产的，然后全程在哪儿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有品牌的杨梅、啊，这像这样的话，可能我估计得往这个方面发展才行。
1: 你如果老是屡禁不绝的话，最后只有这一种办法了。
0: 嗯，还有朋友说我直接在树下吃，
1: 那你有这条件啊？
0: 那就你有这条件啊？咱谁家里能种上杨梅？除了自己本身就在杨梅产地的啊、像这个杨梅到底怎么分辨？我看到今天这个新华社还转了一篇，就是杨梅的消费提示啊，有这个选购指南。一个呢说是看外观啊，就是看这个干燥无水的，就是你看那个果子的表面啊，不要有水啊，就干燥无水剂。还有这个颜色鲜红自然、果粒饱满的杨梅，不要选青果，青果就是没熟的。我还真没见过青果，我见过的杨梅都是那种深红色的啊。然后他说呢，这个暗红还有黑红不均的这种不要选啊，还有这个软烂出水的不要选，异常发亮的也不要选。另外呢，就是闻气味，说这个新鲜的杨梅是有天然的果香的，如果出现酒味、酸败味，说明已经发酵变质了，就不要购买啊。这个杨梅好像挺容易出现那种酒味的，我之前我感觉啊，杨梅还是比较容易出那个，就是可能它保质期不是那么长、还有说摸那个杨梅啊，软硬适中是最好的，如果是太软就是太熟了，如果是太硬呢就有可能是偏生涩。另外呢还有购买渠道啊，要去找那个证照齐全的商场、超市、农贸市场、正规的电商，优先去选购这个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产品，要留存购物凭证，不要买那些来路不明的路边没有摊点的这个杨梅啊。这个说起来还真的是这个，您说这杨梅它本来就是吃皮的，就是也不能吃皮吧，就是说你本来在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就会摸到它的那个果肉啊，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杨梅这个东西，这个

0: 这个水果啊，它天然有一些劣势，
1: 哎，
0: 就是感觉好像
1: 容易藏污纳垢，
0: 容易藏污纳垢，而且你要选的时候，要挑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想，那这个果子也不知道多少人挑过，多少人闻过，多少人摸过，你这想来想去都觉得不算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么一个水果，就天然有劣势。结果您看还出现这么一个负面，就是说还会泡水、泡甜水、泡防腐剂啊，就是我估计这个杨梅。就是这个市场上今年这个杨梅的销售可能会很成问题。当然了，这个水果呢是有很多的替代品啊，就是不吃杨梅可以吃别的，吃那种带壳的，比如说像什么荔枝啊、榴莲啊，这些也都是很好的选择哈。也曾伤心流泪，也曾啊，咱们有听众说专业种杨梅的果农就是受害了啊，但是干脆都不选是最安全。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估计这个杨梅的销售肯定会很成问题。
1: 对，因为杨梅本身刚才咱们就说了，它这个特点就是不容易保存。所以对于那些这个种植杨梅的这个农户来讲，种下来本身又保存不了。现在又这个负面新闻，你又卖不出去，损失非常大。
0: 是啊，那买水果还是得买这个大牌儿啊。说起大牌儿，哎，这个咱们稍微介绍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猫山王榴莲的这个粽子啊，给大家上架了。这个粽子呢，就是我们选的这个品牌啊，它是尊宝披萨，还有包括这个流氓一刻这种大品牌的一级供货商啊，所以呢，这个是靠谱的。榴莲它是在这个当地啊，像这个猫山王是马来西亚进口的啊，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果园有3800多亩啊，然后呢，像这个我们上架的泰国金枕的这个榴莲呢，是在泰国的30年树龄的树上熟的金枕榴莲，把那个果肉液氮冷冻之后包装起来运到广州来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给大家选的就是非常靠谱的品牌啊，大家可以去小黄车去逛一逛啊，那么在5点钟之后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说到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啊。我们来说什么呢？来说一说啊，这个，关于我们网络上特别火的一个事情啊，就是一个大学生啊，而且还是知名大学的大学生，上海交大的啊，这个学生居然为了分配这个奖学金，私自弄了一个 AI 的这个东西，就是 AI 的那个叫啥
1: 收据
0: 啊。为什么要弄 AI 的收据呢？因为同学质疑说，你这个奖学金为什么只给我500块，他说因为只有2000，然后他弄了一个2000块钱的收据。你弄收据吧，右下角有一个由豆包 AI 生成，他把那个留着了，然后同学是那收到这个收据的同学心想，你是不是侮辱我呢？你这 AI 生成的收据你给我看啊。然后结果这同学居然还说哈，就是这个伪造收据这同学还说，你就凭良心说你的工作是不是只值500。好家伙，这现在人家同学是觉得你这简直是侮辱本人，对吧？就是你不仅给个假收据，而且还说我的工作只值500，关键是这个奖金总共是5000块钱啊。然后这个樊同学是死活不肯退这个钱啊，不肯再重新分配。现在呢，上海交大已经出了一个情况通报，我们在5点钟之后啊，跟大家就是5点钟之后的节目再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事情在网络上讨论热度非常高啊。我们待会儿继续回来，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去和我们留言啊，或者是来下单都 OK 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

0: 现在有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 020-8349-1666 020-8349-1666。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快报。
2: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今年广东文旅推出了一套票根经济加全域让利加顶级 IP 的组合拳，从滨海军事实景演绎到粤北漂流狂欢，从潮州古城的暖心服务到东莞的草莓音乐节， 全省21个地市集体宠粉， 玩法高级，优惠力度大。 阳江台报道，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将518国际博物馆日 与519中国旅游日双节 进行梦幻联动，于昨天启动了为期2天的系列主题活动。活动将南海一号为核心文化纽带，将博物馆的文明连接功能与旅游的品质体验功能深度融合，让公众在可观看、可参与、可感受的多元场景中走进海丝文化，读懂阳江故事。 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本周末将迎来第四轮的对决， 第四轮门票正在火热预约中， 将于明晚22点截止。 江门台报道，江门税务总局江门市税务局近日发布通告， 向社会公布了江门市连续10年纳税缴费信用评级均为A级的纳税人名单。 据统计，江门全市共有444户企业 凭借长期稳定、诚信守法的纳税表现上榜。 就有报道称，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双方应该携手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 对话。当地时间19号，据伊朗民航组织消息，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和霍梅尼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时间已被延长到每天的4点30分到21点30分。根据当地航空通告，上述两座机场目前均已恢复国内和国际航班运行。 根据央视新闻今天报道，澳大利亚多地出现白喉传染病病例， 北领地共报告了133例白喉病例， 西澳大利亚州、南澳大利亚州以及昆士兰州分别报告了79例、 6例和5例。 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一播音文东，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月TV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3: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 6月30号前 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 1%， 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 最高返现 10%， 详情见农行官网。
4: 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
4: 我们是红亮组合，
5: 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暑假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路线等着您来解锁。
4: 是的，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沿学专列，我们7月29号就会鸣笛启程啊，到8月10号结束，整整13天啊，
5: 包着火车带您去看中国，真的太酷了。你看我们这13天呢，会去到四川，像有成都啦，我们还会去到甘肃，因为有兰州
4: 州跟敦煌，我们还会去到青海，会去到西宁，去青海湖，真的是四省五市的这么一个距离啊。
5: 没错，当然还有西安十三朝古都，也要去看看这个兵马俑啊。
4: 那其实这条路线我们一说城市您就知道了，真的是性价比担当啊，
5: 8000公里啊。
4: 对，那么全包价是9880元每人儿。
5: 对，而且我们今年呢对大朋友也敞开大门，您也可以报名啊。
4: 大小同价，因为这两天有很多大人都来解锁这条线，
5: 是风景他也很向往。
4: 是的，那你想想，我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说，哇，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是他分了3个暑假完成的。
5: 是，
4: 但是我们一辆车就解决了。
5: 对，而且这次我们会有这个亲子车厢，就是方便了家长带着小孩一起来。
4: 是的，不论你想去沙漠感受一下，还是想去感受一下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这种震撼，还是要去看看三星堆、大熊猫、敦煌，您都可以跟上我们这辆火车一起出发。
5: 对，你虽然现在听起来13天时间好长，但其实在路上你会觉得一转眼就过去了，
4: 是的，
5: 舍不得回来。
4: 那我们这一次的暑假呢，还会有7月11号到16号去到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是6天的哈，价格呢是6888，小朋友的价格，大人呢是7888，因为是含大交通的。除此之外呢。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岳威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现在来到傍晚的5:08啊，各位朋友们，如果大家正在听节目的话，欢迎和我们留言互动啊，欢迎给我们点点赞啊，有不少朋友给我们点赞了。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啊，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有朋友说过来支持我们的节目啊，欢迎欢迎。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面啊有很多的这个好物啊，大家可以去逛一逛。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个事儿啊，包括今天很各大媒体其实也都在说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关于这个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啊，樊同学的这个做法啊，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这个做法啊。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哈，就是有同学反映说，这个樊同学呢在竞赛的奖金分配当中啊，就是做出了种种这个不太好的行为啊。这个之前我们看到媒体的报道哈，就是这个樊同学呢，他是和另一个同学呢合作参加全国首届 AI 加能源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获得了2等奖啊，就是也算是现在当下比较热门的一个赛道，就是 AI 加嘛，对吧？然后呢，这个樊同学啊，本来这个奖的奖金是5000块钱，但是呢，这樊同学呢，给同学才给了500块啊，就是死活不肯给同学分钱。然后关键是同学知道他在这个里面就是分配不均啊，但是呢，这个樊同学呢，就为了就是把这个事情把他糊弄过去，他干嘛呢？他伪造了这个收款记录，还

0: 同学呢说，那你一直追问我，那我没有办法呀，怎么怎么的，好像还说的挺义正言辞的啊。那关键是呢，这樊同学还就是聊天记录里我们能看到啊，樊同学还跟这个同学说，你摸着良心说，你的工作难道不是只值500块吗？结果你看，把同学就彻底给惹恼了，
1: 侮辱了，
0: 就侮辱了。所以这同学要跟这个樊同学硬刚到底啊。那事情曝光之后呢，这个学校学院那就反正都兜不住了啊，就反立刻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启动核查啊，这个对樊同学做出了处理，给予严重警告处分，调整出这个入党积极分子的队伍，终止其这个什么储才计划的学员资格，就相当于他之前又是这个入党积极分子，还是储才计划的成员，还取消他这个校内转专业拟录取的资格，就是他在这个学校里还转了一个这个热门专业，
1: 不是，他现在是什么？他准备转这个专业，
0: 对对对，
1: 有这个资格了，
0: 对，
1: 现在把这个
0: 资格也取消了啊。然后呢，这个樊同学本人已经主动退出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暑期学校啊，等等等等，反正就是这个是后续的一个处罚哈。那现在呢，就是关于这个关键啥呢，这个樊同学是上海交大的呀，朋友们，很多人都说上海交大你让我考我也考不上啊，这是名校的学生，

0: 就不光是，所以这个这次处罚呢，我特别关注这个处罚，它是跟以往特别区别大，主要在哪儿呢？以往以前就是给你一个纪律处分，是吧？开除或者什么，你像这次就是严重警告嘛，是吧？给了一个严重警告，这个是纪律处分。这次呢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系列，属于一系列，除了纪律处分以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对你的就未来发展资格的取消限制。就未来发展资格的限制，纪律处分，咱们纪律处分这次有两个，可以说一个是就是这个严重警告，另外一个是党纪上，就是剥夺他原来是入党积极分子嘛，就写了入党禁止书的，那现在这属于党内的一个处分了，就是把这个权利给剥夺了，是吧？这个资格剥夺了，然后剥夺你的未来发展的这个，就限制你的未来发展的资格，这个是非常有，我就说怎么有穿透力的，这个可以说对他今后影响是非常大的。你比方说，首先他第一个刚才说了，他要转专业，转一个，他既然要转专业，肯定一定是他以后喜欢的，或者是未来他觉得前途比较好的专业。那现在这个资格首先给取消了。第二个就是他这个原来他还属于精英，他那个叫荣上储才计划嘛，
1: 对，
0: 荣上储才计划一。这种叫什么什么储才计划的这种都是
1: 就说明是才嘛，
0: 对
1: 吧？对，人才
0: 都是各个学校准备培养精英的项目。
1: 嗯，
0: 这个项目那现在他原来是这个项目的成员，那现在把这个资格取消了。
1: 嗯，
0: 那这个就未来他以后的这个不管是人脉资源还是学习这个成绩这等等这方面的资源都比以前要缩水了不少。
1: 嗯，
0: 是吧？这两个，另外一个就是他还把他的这个，你看那个就是最后他退出了学校的这个相应的暑假
1: 暑期学校
0: 、这个暑期学校我也查了，怎么叫暑期学校，因为原来我们上大学没有这玩意儿啊，后来我才发现这个暑期学校是各个大学一般来说就是利用大学本身的资源，在暑期期间为一些精英的项目，为一些精英的这个人才专门组织一些项目或者一些活动，那他也是这方面的，那他刚才说了他获全国大奖啊，他也是这方面的人才，把他作为重点的培养，那现在他也主动退出了，就等于他未来的发展就通过这几项，未来的发展一定是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1: 嗯，关键是他现在在就是他的这个在网络上哈，就已经弄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就在这个专业里或者在学校里面，在同学之间，
0: 对，
1: 就他的这个口碑基本上已经跌入到这个负面评价当中去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可能负面是一个长期的，相当于过了很多年，校友一提起来这个人，大家就知道他以前是有过这样的污点，
0: 就各个对各个到各个企业去应聘，人家可能一上网一查，哎，
1: 你这人品本身就有问题，对吧？他是什么呢？就是您说像这种奖金的这种分配的纠纷哈，比如说这个成员对这个分配不满意，这种事情其实很常见。
0: 这个很常见，
1: 很常见。
0: 你认为我干的多点，你认为你干的多一点，这个有分歧，这个很正常。
1: 很正常。但是他是什么呢？他一开始哈，你一开始他就不想承认这笔奖已经收到自己口袋里了。
0: 嗯。
1: 一开始先否定这个奖的存在啊，就是奖金没收着，一开始是这么说，哎，不想
0: 给。一分钱都不给。
1: 一分钱都不想给同学。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钱没那么多，其实才2000块钱啊。然后让豆包生成了一个收据，是吧？这个操作就已经非常迷惑了，
0: 非常恶劣了。
1: 然后呢，第三步呢，同学都已经挑明了，说知道这个是5000块钱的奖金，让他这个，然后他说那给500，然后剩下4500归自己。就同学已经把这个事儿已经就是给他一步一步的戳穿了他的谎言，他居然到最后就是不肯退这笔钱，就这个事儿让人觉得操作非常之迷惑。这有人刚刚咱有听众说这个怎么就学傻了吗？这是
0: 对，就是这个智商这么高的同学，怎么情商这么低呢？
1: 说这
0: 就为人处事上，
1: 这读了这么多书，这是白读了吗？
0: 对，
1: 啊，这其实就还有说这格局实在太小了。
0: 对，
1: 这不光是格局问题，
0: 所以他以后也成不了才，因为咱们现在在判断一个人能不能成事儿。能不能成事的一个基础就是什么？诚信。诚信是一切事情的基础。然后干到走上社会以后，你如果不是首先不是一个好人的话，你会一事无成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学校也意识到这点，所以为什么学校这次处分的这么严，也是学校对不诚信行为现在是坚持一种零容忍。
1: 嗯，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也给我们这个做家长的提个醒啊。

0: 就咱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还真的不能说你成绩好一切都你说了算，
1: 嗯
0: 啊，因为其实有一段时间啊，就是唯成绩论这个事儿还是挺常见的，就是觉得说哎呀只要成绩好是吧，其他的无所谓，
1: 都忽略了。
0: 但实际上现在就是咱们整个大家会发现啊，就如果一个人的道德出现了问题的话，学校一般都是零容忍的态度，他会受到很严重的这个处罚，那有可能学位不保，这个都是我们都见过有很多这样的案例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德行方面啊，咱们也得同步的跟上哈。

0: 这里插播一条广州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解除广州雷雨天气的提示啊，广州市气象台在5月19号。 的这个下午的5点03分发布的啊， 就是从这个5点03分开始， 广州的雷雨天气的这个提示呢就被解除了啊。那么大家就是像广州的朋友们，那估计就是说下班的时候可以稍微就是应该不会迎来什么太极端的天气啊，这个通报跟大家来插播一条这个气象台发过来的信息哈。 有朋友说这是浪费了父母的学费，还说怎么能这样呢？还有说这个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啊，说的很对。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咱们发现有一些，哎呀，就是其实要悟得这个道理，是有一些人就他就悟不得这个道理，觉得这都该是自己的，恨不得一分钱都不出。
1: 对，因为现在这个极端就是这个。 这叫独生子女家庭，这种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就是比较多，什么都在家里，什么东西都是他的，他是要什么就有什么。那走上社会以后，那这种东西就不能存在了。
0: 是，还有说直接毁了自己的未来呀，无论是学业还是踏出社会呀。

0: 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抖音视频号来去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给我们点赞啊，也可以到小黄车去看一看啊，看看今天为大家上架的好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啊，就是关于这个最近的一个电影引发的争议。这部电影呢还获得了这个姚晨的转发点赞啊，结果姚晨方面呢就是在这个争议来了之后啊，赶紧出来划清界限，说啊我没有投资这个电影啊，就是。
1: 也没仔细看，
0: 说主要是看他是这个国产电影，所以就给他转了。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是这个电影啊，他的名字，电影的名字叫《监狱来的妈妈》，然后这个本来呢是定档在今年的5月30号，也就是说现在实际上在国内还没有上映啊，但是呢他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在圣塞巴斯蒂安 国际电影节首映了，而且主角还获奖了啊，获了一个叫银贝壳奖。这个事儿啊哈，它是什么呢？这个主角啊，这个主演本身他就是一个就是坐过牢的人啊，他主演呢说是就是这个电影说是讲的就是主演本人的个人经历改编的啊，讲述的是一位因为反家暴 失手杀夫入狱的女性，在经历了10年牢狱生活之后出狱，通过自立获得了婆婆的谅解，并和儿子修复。

0: 情感纽带的故事，就这个故事显得好像很励志啊。结果呢，大家一查发现，这个就是他本人啊，被判刑一点不冤，并且哎，本身就是是被判刑一点不冤啊。而且呢，在这个案件当中，大家发现就公开的这个案卷里面写到，这个主演本身他根本就没有被家暴。
1: 嗯。
0: 但是她把她丈夫给杀了，然后所以她坐牢了啊，那就相当于她的这个电影里面讲述的这个所谓根据个人经历改编这个事儿，完全是美化了她过去的经历。
1: 对，
0: 把一个这个这个曾经的这个本身是怎么讲呢？就是她本身是有问题并且入狱的人，把她的经历美化了，所以现在网友们就不接受啊这个事情就，而且还有什么呢？就是她拍摄的这个时间点，这个人就这个主演，他本来就还在服刑，
1: 对，在狱中拍，
0: 在狱中拍的，并且呢，他是先拍后备案的，这个也违反了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影的这个程序。
1: 对
0: 啊，
1: 这个几点主要是引起大家的公愤，
0: 嗯，
1: 最主要的一个是颠覆三观，
0: 所
1: 以颠覆三观是因为他本身是法院定性的，因为这个事情是个真事儿，
0: 嗯。
1: 是发生在我们陕西的嘛，是个真事儿。2009年的时候，她就是因为跟这个丈夫吵架，因为家庭琐事吵架，她就拿这个水果刀把她丈夫杀了。
0: 嗯，
1: 杀了以后，后来经过法院的这个调查，这个判决是。

0: 然后，但是他的所谓颠覆三观是他这个电视剧是通过这个咱们就讲叫资本的运作，
1: 嗯，
0: 通过他自己有什么特权来颠覆法律的这个认定，
1: 嗯，
0: 这个是对法律精神的一种，就是我觉得是一种颠覆，
1: 嗯，
0: 就可以说把我们社会为什么说颠覆三观的，把我们社会所存在的一种社会系统运转的基石给改变了。
1: 就相当于假设啊，咱们说在国外的人看了这个片子，他会怎么想？会想着说一个相当于是含冤入狱的人的遭遇了。
0: 对，他说他
1: 对吧？
0: 本来是一个这个故意伤害罪的这么一个人，结果把他自己描绘成一个在
1: 受害者，
0: 屡受家暴，
1: 嗯，
0: 后来为了自卫，把丈夫给还不是故意的，
1: 偶然
0: 杀死了。你想，他之所以在国际上能获奖，国际上的这个舆论氛围是什么？
1: 嗯，
0: 就在抓中国的小辫子。他特别感谢他为什么这么一个片子，但是咱们还没看呢，不知道他的质量。
1: 嗯，
0: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
1: 片子，估计上映不了了，
0: 能够获奖，
1: 嗯，
0: 一定是冲着他这个题材。这个题材正是那些西方国家想抹黑中国的时候想感兴趣的题材，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颠覆三观的问题，这是完全跟法律判决这个是在咱们国内绝对是不允许的，
1: 嗯，
0: 就是你一跟法律判决是不一致的，跟公序良俗也不一致，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呢，怎么通过的，这个大家要追究的，
1: 嗯，
0: 怎么当初一个是你怎么拍的，你刚才说了这个犯人是在
1: 他还在服刑期间就在拍了，19年就在拍，
0: 对，这咱们国家有明文的规定，就是这个犯人是不允许参加这种盈利型的这种。
1: 人家都说了嘛，现在您想想，这个劣迹艺人都不让复出了，
0: 对，
1: 他直接这服刑了，你
0: 对劣迹艺人可能就开醉驾一下子，
1: 嗯，
0: 这可能这一辈子你都不容易再出现了，
1: 嗯，
0: 他是一个杀人犯呢，杀人杀过人呢，是吧？他都能出现拍电影，这是当初谁批的？他怎么后来进的监狱去拍的？
1: 嗯，
0: 然后这个片子以后，然后拍完了以后。这个到今年21年他才备案的时候，就是他等于是先拍后备案，这在中国是违反电影的促进法的，
1: 嗯，
0: 那当初又是谁允许他备案的，
1: 嗯，
0: 然后到今年呢他又获得了那个龙标，是咱们看电影的时候然后出那个龙标，就是允许你供应，
1: 嗯，
0: 允许供应的这个标志，
1: 嗯，
0: 谁允许他供应的？你大就是那个审，就是审片的人。咱们中国是广播电影这个这个系统里边，你有一个片子出来以后，都要经过审的，
1: 嗯，
0: 审看以后才能放的。
1: 嗯，
0: 那这个审的人，这些人怎么让他通过的？
1: 对啊，怎么就定在5月30号上映呢？
0: 啊，就是这个月底就要上映了，
1: 啊，
0: 就说明已经通过了，
1: 嗯。
0: 大家看没看这个片子？对这个片子的反映的事实，大家有没有一个认识？这个都是大家。现在看来呢，但是就很那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就又会质疑了，
1: 嗯，
0: 你是不是里边存在着一些不正当的交易，
1: 嗯，
0: 是吧？
1: 现在他的这个主演的个人微博已经被禁止关注了，
0: 嗯，
1: 啊，说该账号违反法律法规或微博社区公约被禁止关注，就是这个演员本人啊还是获了奖的，
0: 啊，
1: 这个现在已经不允许关注了，
0: 不允许关注。而且据说上海这个电影这个管理方面已经在跟平台在商讨，可能要延期播出。
1: 嗯，
0: 现在至少这月底播出是已经不可能了。
1: 嗯，
0: 然后呢，那现在那个各个平台把他的这个刚才说了这些账号什么的都下架了。
1: 嗯，
0: 然后现在舆论反应这么强烈，我估计在最近几天，咱们广电部门包括司法部门，
1: 嗯，
0: 就要出来给大家一个交代了。
1: 是是是。
2: 浮生若梦。几何？
1: 这个事儿也是告诉我们啊，就是想各种擦边啊，想就是有点什么什么小心思啊，你是藏不住的。就是现在，您想想，现在网民多厉害，啥都给你扒出来。
0: 现在全民上网，
1: 啊，就是啊，嗯，好，我们这个时间段新闻就和大家说到这里，感谢岳伟老师的精彩的点评啊！明天呢，岳伟老师会继续在线跟大家来解读新闻，在稍后的节目，晨晨跟大家来关注其他的话题啊。
0: 好，明天再见。
1: 哎，那稍后呢，我们会关注什么呢？说说这个日本钉钉和日本无关这个话题啊，我们待会儿继续回来。月落

0: 北京时间17: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燃气泄漏危害大，排查隐患保平安。定期检查家中燃气管道、阀门和连接软管，查看软管是否老化、皲裂、松动，有无漏气现象。可用肥皂水涂抹在接口处，若有气泡冒出，说明存在泄漏。应立即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联系专业人员维修，安装燃气报警器，并确保其正常工作。使用燃气时保持通风良好，用后及时关闭阀门，切勿在燃气泄漏时使用明火或电器，从源头杜绝燃气事故发生。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3: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因故地重。

0: 共舞于花海中远飞。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现在来到傍晚的5:33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新闻。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啊，这个日本钉钉和日本无关啊，这个蚊香液和驱蚊无关啊，就这个事儿就真的挺离谱的。我也是受害者呀，哎呀，这个蚊香液我也买过，我没买它的蚊香液，我买的是那个说是有一款那个放在家里就可以没有蚊子的，它不插电的那种。为什么我没有买？当时为什么我没有买插电的呢？因为当时我们家孩子比较小，我就怕他去碰那个蚊香液，所以就买了那个它的那种盒子装的，里面是那种，就是它可以持续的去散发一些味道的那个产品啊。那因为它当时上面写的说什么呢？说是什么什么无毒啊等等，反正写的特别的好，而且呢，在这个某东上卖的特别好，所以呢就觉得这个好像这个产品啊，因为其他品牌也没出这个产品，我就觉得这个好像还挺合适的，就买了。谁知道啊，这个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这个日本钉钉居然和日本一点关系没有啊，这个完全是塌房了呀。它是这个咱们国产的一个化妆品公司，叫微葵化妆品公司申请的商标的名称，而且这个商标到现在还没有注册。就是实际上这个注册的名称还没有通过啊，作为这个商品标识呢，它就在这个电商平台上广为销售啊，而且在某一个电商平台的销量已经达到了100万件啊，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啊。啊，然后这个消费者呢就去投诉啊，他说这个受这个品牌的名字的误导才买了这个牌子。他说呢，这个消费者发现哈，就这个是金先生啊，金先生发现说，他这个无论是申请的商标还是这个工厂，其实都是在国内啊，既不是产自日本，也没有关于日本的任何品牌的授权。

像这种情况的话哈，估计他这个本身这个商标是注册不下来的，但注册不下来他却以这个名字卖了这么长时间。而且金先生说哈，说他在半个月前呢在网上去搜进口蚊香液，然后就找到了这款蚊香液，售价还不便宜啊，52.9元，而且呢销售出了100万件，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靠谱的啊。谁知道收到货以后一看，发现这个上面完全跟日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这真的是哎，一整个塌房啊。说到这个蚊香液啊，这个现在其实正值蚊子的，就是怎么讲呢，就现在蚊子还是比较活跃的期间啊。我最近的这个身上也被咬了好多包啊。我们的这个听众昨天还说呢，昨天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还有听众说在咱们直播间买的那个蚊香液很好用，是吧？我们选的都是就是老品牌啊，就是这个其实本土的品牌真的功效上，包括我看到他们的这种在这种驱蚊产品的研制方面啊，真的是花了心思的啊，真的是就是哪怕是灭蚊这件事情啊，都有高科技，都有这个相关的专利产品在里边的啊。所以大家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去追求所谓什么进口蚊香液等等等等，咱们在这方面那也是有自己的这个杀手锏的，对吧？而且本地蚊子还得本地企业去研究啊，你不要小看这个蚊子，它也分很多品种，知道吗？就是蚊子它也分北边的蚊子、南边的蚊子啊，就是像广东的这种蚊子的话啊，广东的这个驱蚊产品，研究广东的蚊子那是特别有代表性的啊。哎呀，咱们评论区也有说买了日本钉钉的，就跟我一样啊。心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分隔千里。还有听众说他是准备卖到日本去。哇，你不当这个企业的公关，真是浪费了呀。

咱们还有听众说今年感觉多了很多的蚊子啊，其实这个事情呢，还有律师说哈，说现在这个电商平台啊，应该要对注册入驻的这个商家的商标权应该要有法定的审核义务，不能说对那个只持有 TM 标的，就是相当于正式申请还没有通过的这种商标，这个平台应该要有提示，对吧？就是你不能说把这个，因为就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下单也是冲着平台去的，就有些平台它是感觉平台靠谱的，我们也就相信平台，对吧？你在平台上都销了几百万单了，结果发现这商标都有问题啊，这个有明显的这种欺诈的嫌疑的这种商品怎么能上架呢？对不对？还有这个朋友们给我们点赞的啊，谢谢大家啊，这个我看了一下，我刚看了一下我们这个下面的弹窗出来的这个蚊香液，咱们本地的超威品牌啊，29.9块就有这个蚊香液的好几瓶啊，而且还带那个电子的这个头的。哎呀，你看看，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去追求这种网上的啊，这个什么日本产品等等等等啊，这个就完全这把消费者当傻子啊。有时候我觉得，就你卖那么贵，对吧？然后关键还是一个山寨的这种日本品牌，你这咋想的呢？

好，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说说另外一个今天的热点话题啊，就是大家的这个个人医保的账户今后只能用于买药和医疗器械了啊。因为呢，这个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联合发布了新规，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支付的白名单制度啊。那么明确了什么呢？就是米、面、油、化妆品、保健品这些都不能够再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来去支付啦。今天啊，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一个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的制度啊，来去明确支付政策的边界啊。像这个之前我们说的，有一些啥都在药店买，大家发现没有？什么米啊、面呢？因为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这个很少用到这个医保的账户去买药啊，去医院看病啊，这种可能他这个剩下的这个。在医保账户里的钱比较多啊，不知道该买点啥，然后呢药店就抓准了这个商机，对吧？其实在里面纸巾也可以在那儿买啊，油啊、米啊、面呢都可以在那儿买，现在就不行了啊。就这个通知下来之后呢，就是大家在药店里以后应该是见不到这些东西了啊。这个通知明确了啊，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的这个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省级的这个医保部门原则上要在2026年9月底之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以外的就不能支付了，就是相当于白名单里的可以买，白名单外面的就不能买了。那哪些是可以买的呢？哎，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一个呢是药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这些都可以纳入到白名单里。第二种是医疗器械啊，包括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这些医疗器械都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第三种呢是医用耗材啊，比如说医用的口罩、棉签、纱布、绷带、创可贴，还有这个退热贴啊，这些医用耗材，还有这个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啊、这种体外诊疗的试剂，还有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以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需要使用的耗材，都可以纳入到这个白名单当中去啊。那么哪些是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里的呢？也很多啊。

到白名单里的啊，一个是这个米面油都不行，这是食品啊，还有化妆品、保健品啊、日常生活用品这种非医药类商品坚决不能纳入到白名单啊。前一段时间啊，有人这个在湖南的部分定点药店啊，就使用这个个人账户来去支付这些东西啊，这个其实是违规的行为。第二种呢，就是像什么牙膏。

这种马甲产品啊，就是他带着这个器械的械字号，但实际上呢，他实际上又这个没有太多的医疗价值的啊，这种也不能纳入到白名单。这类产品虽然是有这个械字号的身份，但是很容易被企业诱导消费者虚假宣传，实际上用于生活功能。第三种啊，就是不符合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符合基本医疗的这个保基本功能的这种医疗器械啊，比如说隐形眼镜、什么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啊，以及用于身体健身呐、保养啊这些生活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耗材啊，这个就让我想起来有一段时间说那个电子手表啊，说那个智能手表。有的地方可以拿来刷医保卡，那现在看起来哈、这个应该是不可以了啊。你像有一些取得这个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智能通讯计时设备，虽然是有什么血压呀、心率呀这种监测功能，但是更多的呢是计时通讯，就是你可能是打电话呀或者这些方面的啊，上网啊这些日用功能，而且价格又比较高，这个不属于这个基本医保当中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啊，就是你相当于你有没有这个，就属于是像什么对我们身体而言属于锦上添花的这些东西啊，这些设备那也不属于白名单的范围啊，就这些以后也都不能够刷医保卡了啊。在你的眼底，我也顺势跌进你眼睛，没有的夏季甜蜜去了冰。当然了，这个医保部门也强调说，这个白名单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地制定白名单的时候要充分听取这个行业的主管部门以及定点的这个药店啊参保人的意见啊，就是因为呢有一些产品呢，它可能是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啊，当这个医疗功能成为主要的功能属性的时候啊，价格也更适宜的时候啊，如果是符合保基本的这个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到白名单里啊。咱们就拿刚刚说到的这种穿戴设备，对吧？那现在你要买一个那个可穿戴设备啊，像那种什么智能手表啊等等，这种还是蛮贵的，对吧？

还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么今天我们节目一直没有给大家去讲这些上架的商品啊，简单提一提，好吧？然后呢，这个就大家自由去下单啊，因为我们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这个有不少朋友下单了那个我们的牛奶啊，牛奶抽纸这些都还在线啊，之前说过的咱就不说了，今天重点给大家说一说今天新上架的这个王上留的猫山王榴莲冰粽。 哎呀，这个之前一直要催我上，催我们说要想吃雪糕的，强烈建议你去试一下这个冰粽，真的很好吃啊！我们一致好评啊！它这个冰粽呢，中间包的是猫山王榴莲，榴莲的含量超过了50%啊！而且呢，这个猫山王榴莲呢，它本身是价格比较高的，大家也知道哈，就是我们之前上过那个猫山王榴莲的纯肉，对吧？ 大家还记得吗？130多块钱，才400克。那猫山王是马来西亚进口的啊，这个猫山王榴莲，像这个马上要到端午节了啊，所以我们就为大家上了这个猫山王的榴莲冰粽啊。它的这个外面呢是一层透明的，就是有一层皮啊，所以叫冰粽嘛，就像冰一样嘛，啊，就吃起来就是。 就我觉得很像什么呢？像我最爱的那个糯米糍，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糯米糍雪糕啊？就是小时候的童年记忆，就很像啊。它那个中间呢，就是很纯正的榴莲的味道啊。这个而且呢，这个价格我觉得也是大家能接受的价格啊，89块钱就有一袋儿，里面呢，有好几个小粽子啊。这个粽子都是单独包装的，每一个粽子都是单独包装的，就是每一个粽子有单独的这个袋子把它包起来的啊，开袋就可以吃，完全不需要蒸煮的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冰粽糕点，就是它就像吃雪糕，我觉得就像吃雪糕啊。而且呢，它这个是马来西亚进口的，这个王上留的品牌之前。 大家买过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榴莲品牌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这个是大品牌，像尊宝披萨呀，像这个榴莲一刻啊，这些大的这些，就是产品呢，都是他们来供货的，就是他们是属于一级供货商啊，所以呢，我们为大家找的这个是靠谱的榴莲品牌，大家都知道现在到商场去买榴莲，价格还真的是虽然已经降价了啊，但是不便宜，对吧？ 那而且你更不要说猫山王了啊，所以这个粽子今天是特别推荐给大家的啊，1号链接，另外2号链接呢，给大家上的是同款同样品牌的纯的榴莲肉啊，这个是泰国金枕榴莲的冷冻无核的纯肉，第3号链接呢是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千层啊，也是这个品牌的啊，这个王上留品牌也是我们广州的牌子啊，但是呢他们在马来西亚在泰国都有果园啊，就是这个泰国的金枕榴莲呢是在泰国找的30年树龄树上熟的这个金枕榴莲啊，这个我们致力于让大家实现榴莲自由啊，而且价格我觉得是比之前要更加优惠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前三一二三号链接的榴。

0: 莲的这个好物啊，这个为大家实现榴莲自由，我们也是在不停的努力当中啊。
1: 一份情话，
0: 这个榴莲有很多朋友都是复购过的啊，就是我们在之前的直播间里面都是报过单的，所以大家完全可以对这个品牌放心啊，去尝一尝。我强烈推荐大家去尝尝那个冰粽啊，真的很好吃啊，就想吃雪糕的，想吃粽子应节，对吧？这个叫什么？端午节要应节，对吧？吃点粽子啊，这个是非常合适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不管怎么说，比在超市买这个纯肉还是要，就是它不光是就是它的味道啊，我觉得是比较有保证的。因为之前呢，其实也有些听众说希望我们能给大家上新鲜的榴莲，实际上我们也真的去选了品，但是后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榴莲呢，就大家哪怕在商场里边面对面的挑，你都不一定能挑到特别好的，对吧？那你说这个退货这个事儿，咱们真的是不敢，就这个我们就是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还是不合适啊，所以还是给大家上的这个，就是从泰国液氮冷冻运过来的啊，它本身在泰国就是熟了的，保证品质的这个榴莲啊。还有朋友说这个纸巾啊，纸巾在7号链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这个有的平台的纸巾的，就是那个叫啥，就是大额的补贴啊，大家自己去看好吧。纸巾和牛奶都是价格一直咱们直播间一直保持福利价的啊，大家可以去逛一逛。
1: 能猜到谜底，这浪漫惊喜，坐进这飞机，飞向未来蔚蓝的天际
0: 啊。购买的方式啊，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去下单就可以啦。最后我们来听一首《在树上唱歌》，明天4点到6点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关注一下我们。明天依然是岳薇老师在线啊，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当前广东即将进入龙舟水阶段，预测今年龙舟水总雨量略多于历史同期，降水集中期内易发生局地性暴雨洪涝灾害。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广东降雨频繁，预计明天中西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21号全省大部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另外20到21号雷雨时，部分市县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强降雨的同时气温也并不低，最高气温会有28到32摄氏度。广州市明天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24到27摄氏度。今天是中国旅游日，今年广东文旅推出了一套票根经济加全域让利加顶级 IP 的组合拳，从滨海军事实景演绎到粤北漂流狂欢，从潮州古城的暖心服务到东莞的草莓音乐节，全省21地市集体宠粉，优惠力度大。记者罗俊林报道，由广州市民政局、白云区人民政府、广州市总工会联合主办的2026年智联姻缘云享未来广州市花城有喜集体婚礼今天在云溪植物园浪漫举行，20对新人在300多名市民的见证下步入幸福殿堂。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本周末将迎来第4轮的对决，第四轮门票正在火爆预约中，将于明晚22点截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省份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多，广西环江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已累计搜救13名落水人员，5人幸存，8人不幸遇难，其中1人身份待确认，目前仍有2人处于失联状态。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通知明确，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牙膏、牙刷、牙线、面膜、化妆品、隐形眼镜以及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教育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呼吁各地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生活，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自觉识别并抵制早教类 APP 等商业宣传误导，防范电子带娃。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自2026年5月18日起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

0: 于80项国家标准和技术文件，发布不少于30项重点标准，推动2到3项国际标准立项。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3: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4: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3: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4: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5: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3: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

0: 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0: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0: 六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0: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
2: 出发吧。
0: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 我是刘洪。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0: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1: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安娜、雪宝等等，
0: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在专属的米奇见面会与你亲密合影，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1: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0: 我们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1: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0: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1: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0: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1: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0: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
2: 童话假期。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0: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2: 自由自在。
0: 好，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0: 那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
1: 是的，是我们的自由自在暑假研学团的招募开放日特别直播。
0: 对，那么最近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忙啊，因为7月11号我们还先去上海，然后杭州安吉的这个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再有就是7月17号到8月1号的北极加挪威深度游的这个路线。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我们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
1: 8月9号到8月13号呢，就是我们的广州往返新加坡双飞哈，会登上迪士尼游轮。
0: 对，那么此刻呢，你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朋友就说：“哎呀，还是小朋友好呀，这无忧无虑呀，他上班就不一样啊。”所以孩子们要 好好享受自己的童年哈。
5: 是的，其实我们今年的这些团呢都是敞开大门的，家长也可以报名、
0: 是的，
5: 如果您有时间有假期的话。
0: 是，那么我们再说一下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会有严雪两个字，你就赶紧进群吧。
5: 是的，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三位这个
0: 老师。

0: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去年是跟着我们是一起出发去了内蒙啊、安徽啊、北京啊、河南这几个地方。斌哥好，大家好，大家好。斌哥是不是这个今年又再次启程，这个感受会很不一样啊。欢迎大家报名，徐老师走的火车专列。我跟你说啊，首先火车专业它是很稀缺的，
1: 对，
0: 不是你说想拿一个火车研学就这么容易的啊，就要层层审批，而且去年呢我们有这样一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过往经验，所以今年呢我们在做这个研学火车，我们很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这个画地图哈，以前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叫去叫什么调图，今年才知道哦，原来有一个这样研学火车，它这个图啊各种路线啊停靠点啊，
1: 怎么走啊，怎么样才顺呢。
0: 对，过两天红红跟亮亮也会，还有我们的这个斌哥，我们团队也会再次走上这样的丝绸之路哈 下敦煌文旅各方面的朋友，然后他们看了我们那个路线就说啊，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已经很精彩了，因为我想让他帮我微调一下，他说已经非常精彩了啊。
1: 是的，其实这些地方跟咱们这个湾区的一些地形地貌啊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完全不一样，
1: 所以对于我们湾区的小朋友来说是很新鲜的。
2: 对的，嗯，文化旅游最大事就是从你不，你活
0: 你待过的待腻的地方，
2: 待腻的地方，
0: 要去别人待腻的地方，
2: 去一个跟你的差异文化差异气候差异生活差异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才是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像你去北极一样。
0: 嗯，就研学火车就有这点，而且因为我们是这个火车就像跟着我们哈，我们走哪它开到哪，就感觉
2: 不累。嗯，而且就是我们去
0: 慢火车，
2: 我们去西北都是拉车拉
1: 你下了火车其实就坐大巴了，
2: 比如说咱们到兰州走河西走廊就一直都在车上特别难受，但是
0: 火车很舒服，你可以跑步甚至哈，
2: 我们在城市里面的大巴车最多就一两个小时一天，非常的有。
1: 我看到有听众说已经下单火车团付款了。
0: 那我们送哪个礼物给你，你挑吧，
1: 你自己挑一个，
0: 这么多熊猫你挑一个吧。熊猫啊，骆驼呀，还有小熊猫啊，我们身上这个挂肩站肩都可以挑、啊、
1: 今天内下单都可以收到我们的礼物。
0: 对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比如这上海迪士尼下单我们就送上海迪士尼的礼物，如果跟着我们去新加坡迪士尼坐游轮，坐迪士尼游轮就是这个只有官方才有的这个小礼物，你根本买不到的、啊、
1: 是的，新加坡这个迪士尼游轮，那当然要请出我们广之旅的游轮专家张碧峰。张老师你好。
0: 张老师好。
3: 大家好。
0: 拿麦近一点哈、
1: 哎、
0: 张老师，其实这个游轮你坐了这么多，你坐了多少种游轮你有没有算过？
3: 其实应该十个手指都数不完，
0: 数不完哈。
3: 应该做了很多次游轮，但是呢，大大小小的说，目前新加坡迪士尼这艘游轮呢，是我目前坐过的最大的游轮，
0: 最震撼的游轮。
3: 对对。
0: 而且我们这一代孩子，其实不论是看迪士尼米老鼠动画片，还是漫威的这些英雄人物，其实一直贯穿了六七八九零零后。
3: 可以说，因为它迪士尼的它历史其实已经超过百年历史了，所以的话，相信一些银发族啊，其实也是了解的。上到船上，其实我上次去体验的时候，其实确实也看到一些银发族上去上面去体验。那有当然有带小朋友的家长呢，这些肯定是有的。
0: 嗯，这是梦幻之旅。
3: 对，
0: 因为只要去，因为我们这个暑假自由自在节目，可以说洪亮组合把迪士尼做到了极致。我们有国内的上海迪士尼，还会双飞包着大家交通，双飞机票的哈，去新加坡。除了有一些落地的 City Walk， 我们还会去南洋理工大学，然后再加上迪士尼游轮，这个绝对也是叫什么？如果专业的话是非标品是吧？叫什么？
1: 定制。
0: 对，非标。
2: 高端定制。
0: 绝对的高端定制哈。所以我们很多的家长呢都在纷纷请假，因为那个去新加坡大家都知道，它也是非常安全，就像我们去挪威，它是非常安全的。
1: 一般的语言环境都是英文。
0: 纯英文。我们很多的家长就说：“哎，亮亮姐，你们有没有纯英文环境？”我说：“这个就是纯英文的，因为首先迪士尼。”游轮还不像我们其他游轮，它会有些中国雇员。迪士尼游轮听说基本上没有什么中国雇员，是吧？
3: 对，因为它主要还是以面向国际游客为主。那像新加坡的其实、刚刚说到，它虽然是英文，但还有部分的一些说中文的华侨的还在上面的嘛。那所以的话，它还是会有一部分中文，但是大部分。

0: 部分的使用环境其实还是电脑英文为主，
1: 因为你在新加坡你会觉得是在大湾区的某个地方，但是字幕就是不叫字幕，就是那个路牌什么的
0: 环境
1: 全是英文的。
0: 对，
2: 其实都说咱们这个迪士尼游轮有它的这个稀缺性哈，这个稀缺性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
1: 说堪比春运呐、有的时候、
0: 首先那个船非常大，那当大小朋友肯定都能体验到、那另外刚刚说的稀缺性是因为之前呢，如果我们要去体验迪士尼游轮呢，其实我们要去到
1: 美国，
0: 像一些欧洲地区才能去到，那中间的时间成本，包括整个的成本都是非常昂贵的，
1: 对，
0: 非常高的。那这次呢，也是迪士尼首次把它最大的船，也是最新的船派过来新加坡，
1: 三月份才
0: 对，今年2026年3月10号在新加坡首航。
2: 它可以容纳多少人呢？
0: 它最大的容量6700人，
1: 一般的游轮2000多，
0: 对，
1: 大的4000多，
0: 对，刚刚解析非常非常清楚。
1: 我也成游轮专家，哎，我是不是以后就直接也叫纺织旅游轮专家哈？而且我们这次去游轮会有。绝对官方的这个，而且5月31号报名还会有每一间房间减免1000块的这个专属优惠，
0: 对的，
1: 限时的，过了5月31号就没有了。
0: 对的，对的，
1: 大家要赶紧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哈。
2: 是的，小米周问，火车研学团是从7月29号出发到8月10号回吗？没错，就是这个时间段，
1: 回到广州
2: 13天的时间，我们8月10号就回到广州了，也是从这个广州白云站往返啊，
3: 是
2: 这个站出发，以及回到这个站，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提问，也可以。
2: 其实有一些外地的朋友，他可能觉得说，那么多人一起，是不是能够让一个家长把小朋友带过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1: 这个呢，其实首先我们也有其他站，你也可以试一下，比如说你就近的一个火车站，
2: 你可以在群里面沟通。
1: 斌哥，到时候我们会沟通一下哈，因为斌哥是我们整个火车的总控嘛。如果你到时候，比如说你在哪个站上车，你先告诉我们一下就近，我们看看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会有经停站的嘛。
2: 会停韶关是吧？
4: 对。我们会暂定的是衡阳
1: 湖南有一站湖南有两站会经停、
4: 两站
1: 所以
4: 韶关有一站。
1: 外地的朋友，因为我这次带队去越南游轮，我们就有北京、南京、安徽、山东的朋友来广州集结的，其实就大家可以想好的话，你可以多一个地方去玩两天，也是非常好的。
2: 或者我们可以在群里沟通一下，比如说韶关的这些听众啊，你们可以组织一下，就是委托一个家长，就是把所有的韶关的小朋友带到广州来，从广州上车，这样也是可以的。
1: 好的，已经报名成功的爸爸说，已经把你这个单已经发到后台了。好的，好的，礼物你就等着吧，
2: 不要着急啊。
1: 那今天来报名的就是我们各个路。

0: 第一个，
1: 大家好，我叫佘子浩。
0: 子浩你好，还有你旁边的你亲同学。
2: 大家好，我叫李子
0: 晨。这个都是去过北京，跟着我们去过环球的哈。
3: 是，今天两个小朋友还带了同学来。
0: 好朋友，你来拿着麦，离麦近，你叫什么名字？
1: 大家好，我叫李金童。
0: 几岁了？
1: 我今年9岁了。
0: 你们是4年级了吗？5年级了。
4: 3年级的。
0: 哦，你们仨都是3年级的。哦，原来是3年级的小豆包。欢迎欢迎。
3: 刚刚听了我们的介绍之后，对哪个团感兴趣啊？
4: 我想去沙漠。
3: 沙漠那就是火车团哦。
0: 啊，那你们两个呢？狮子号，你们两个呢？
3: 你们俩想去哪？
0: 新加坡游轮呢？
3: 两个还
0: 迪士尼游轮呢？
3: 交头接耳一下，商量一下。
0: 上海迪士尼呢？你看你们
3: 去没去过上海迪士尼、啊？
0: 牛牛哥哥也把这个火车拿上来了。
3: 没有去过上海迪士尼
0: 啊？那你们都可以要。
3: 你们7月去上海迪士尼，8月去新加坡迪士尼游轮。
0: 对，也都可以。然后再把火车也给我，也是从火车跳团回来。广州再出发新加坡的，所以你们要跳团，我们还可以提前坐飞机回来，另外一种选择哈。好，我们还有两位新朋友，你们两个打，这还都是我们华阳小学的优秀的孩子。
3: 嗯，
0: 来，第一位叫什么名字？
5: 大家好，我叫陈倩玲。
0: 啊，倩
3: 玲，是姐姐，
0: 是几岁啦？
5: 今年11岁，
0: 是5年级了，对不对？
5: 对的。
0: 你刚才听了我们介绍，我们最后在这么多专属的地方，你最想去哪儿？
5: 火车团，
0: 火车团，你们想去哪里呢？
3: 那么多城市想去哪里？
0: 还看
5: 都想去，
3: 都想去，
0: 就是一次过满足了很多的地方。火车团真的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3: 你对丝绸之路有了解吗？
5: 有一点，
3: 有一点点哈。
0: 啊，你对敦煌呢？如果让你形容一个地方，你会最想去哪儿？
5: 嗯，
0: 我都要，孩子不做选择题哈。好，到你隔壁的了，
3: 到妹妹了。
0: 来，
6: 我叫陈倩如。
0: 真的是亲姐妹吗？
3: 对啊，就长得不太像，是不是？
0: 你俩是双胞胎吗？不是吧？
6: 不是。
0: 你几岁了？
6: 快到9岁了。
0: 哦，好吧，那你最想去哪个团？
6: 火车团。
0: 哎，你俩可以组团去了。今天如果你们要去，直接把熊猫给带回家了。
3: 哎，有朋友说大学生也想去火车
0: 团，可以，
3: 没有问题哈，
6: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今年我们老少都欢迎了，因为这是我们独家的一个专列啊。
3: 嗯，
0: 我们这还有校长是报名呢。
3: 啊，校长报名了是吧？
0: 哎，你是直接给我们开大师课吧？这个研学上。
3: 而且这次车厢是特别有这个亲子车厢，就比如说你一家人的话，就可以安排在这个车厢。
6: 对的，对的。
0: 还有成年人车厢，如果他们是自己来的成年人也可以啊。
3: 是的，是。其实这个小朋友那么多是怎么样安排？怎么样来分组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7: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会按照年龄层来进行一个分配、
0: 嗯。
7: 那同时我们也会，比如说你是想亲子的，那我们就做、放在亲子的车厢里面、
0: 嗯。
7: 然后如果是成年人的，放在成年人的车厢里面、
0: 嗯。
7: 如果是比如说我们的爷爷奶奶想单独的、安静的去参观的话，我们也会单独分一组。然后年龄层是会按照3岁一个年龄段，这样稍微就分一分。
0: 哦、
7: 或者是比如说咱们自由自在的哪些。孩子们他们是想要在同一个组的、我们可以提前去做划分，反正每节车厢66个床位、
3: 反正如果大家有什么需求，你说我这个一家人或者说是同学要分在一起的，你可以备注好，我们会按照您的需求来，
0: 很人性化的、今时今日我们自由自在做是专业的，好吗？
7: 自由自在。
0: 自由自在。那今天节目时间也要差不多了，我们还要最后再问每个小朋友一个问题吧哈。就是如果你要此时此刻想邀请一个好朋友陪你去玩，你会邀请谁呢？想邀请谁？
3: 李子晨，你想邀请谁
0: 啊？
3: 邀请一个好朋友的话，
0: 佘子浩吗？
3: 你如果不说佘子浩，佘子浩
0: 会得罪他吗？
3: 除了佘子浩，还有没有其他的好朋友？
0: 有没有？没有
3: 没有啊？
0: 好吧，那就你俩，
3: 你俩就结伴。
0: 那你俩结伴吧。那你呢？你是你的同学，亲同学，你会再邀请一个好朋友跟你一起上你说的火车团吗？
3: 你在麦里面对他
0: 还是邀请他俩呢？
5: 他俩。
0: 哎呀妈呀，这三人还挺好的哈，
3: 铁三角。
0: 好，那姐妹呢、你们如果想邀请一个好朋友跟你去旅行，你想邀请谁？迅速的，没有时间了。哦，还是妹妹，妹妹就邀请姐姐，
3: 姐姐带妹妹，
0: 谁也没得罪，耶、yeah, ，大成功。那到牛司令，你要想邀请人，邀请谁？
3: 邀请金主妈妈。
0: 我就是他金主妈妈、是吧？那后面的几个小朋友赶紧走上来，赶紧走上来。我们的木木还有我们的悠然，你们要邀请人会想邀请哪个好朋友？指一下，或者就是说有没有新朋友啊？他们也是
3: 都是邀请彼此，你们好暖啊！
0: 还有琪琪，那琪琪你想邀请谁跟你一起

0: 又差不多要结束了啊、这个此时此刻再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入群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呢记得有严雪两个字，然后呢你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然后你就可以跟着我们聊天了。
1: 是的，那么今天内下单都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官方的这些礼物，
0: 比如有上海迪士尼官方的、比如说有新加坡迪士尼游轮官方的，还有我们自由自在火车团官方的，什么熊猫啊骆驼呀、还有如果你今天下单北极，我还送一个北极熊给你，亮亮姐送个北极熊，这个因为我也是代表官方送个小可爱的北极熊给你，
1: 太慷慨了，
0: 太慷慨了啊、然后呢我们希望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的这个对话框，这个严雪两个字赶紧进群吧。
1: 是的，我们最后再邀请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一起来说我们节目的口号，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0: 好不好？好吧，
1: 二一，
2: 美好时光
1: 自由自在。
0: 好吧，把麦都说爆了，你们几个小坏蛋哈！那我们就期待着研学的时候，
1: 我们暑假期待能见到你们哦。
0: 我们也期间赶紧要已经跟着我们报名成功出发的大朋友小朋友去解锁我们来到直播间的所有的官方礼物。
1: 是的，谢谢大家。
0: 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
1: 拜拜。

0: 用药安全一分钟。
1: 减肥药并非人人适用，适用人群为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者，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等并发症的超重者，且经3个月严格生活方式干预无效。孕期、哺乳期、18岁以下青少年有特定癌症病史或严重肝肾疾病者禁用。目前国内获批的正规减肥药主要有2类，一口服类奥利司他非处方药，通过抑制脂肪吸收起效，常见副作用为排油便；二注射类 GLP-1 受体激动剂，如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均为处方药，通过抑制食欲、增加饱腹感来减重并改善代谢指标。安全红线，严禁自行购药、代购或使用来源不明的产品，禁止超适应症、超剂量使用。 GLP-1 类药物不可突然停药，常见不良反应包括胃肠道不适。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

0: 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2: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3: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1: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4: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1: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5: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6: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7: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

0: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1: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2: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3: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5: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4: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4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5: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

0: 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3: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2: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3: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2: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4: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6: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5: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7: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5: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8: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游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5: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9: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1: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2: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13: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能够作战。
14: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15: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量的人员转移到酒店来。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1: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4: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1: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4: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

0: 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2: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5: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0: 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2: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1: 汽配用品哪里有？
12: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13: 省气象台预计，明后2天我省降雨仍频繁，其中明天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中阳江、江门和茂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后天我省大部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有7到8级短时大风，未来3天我省中西部市县降雨仍频繁，交通出行、农事生产、户外作业、低空飞行等需要注意防御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明后2天受副高边缘西南气流符合影响，有一次大雨局部暴雨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2号降水减弱，有雷阵雨。展望23号起，广州转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上升到33摄氏度左右。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今年广东文旅端出了一套票根经济加全域让利加顶级 IP 的组合拳，从滨海军事实景演绎到粤北漂流狂欢，从潮州古城的暖心服务到东莞的草莓音乐节，全省21个地市集体宠粉，玩法高级，优惠力度大。深圳日前发布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的通告，将全市行政区域全域划为禁猎区，全面禁止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精准回应候鸟迁飞、栖息地碎片化、新型非法猎捕工具和方法等核心挑战，为高密度城市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提供了深圳范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南方仍将持续大范围降雨，西南地区东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华南以及山东半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者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美国国务院18号说，批准向韩国出售军用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升级两个项目，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美国国务院称，这笔军售将加强韩方应对现阶段和未来威胁的能力。美国海岸警卫队18号说，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一处港口发生燃油泄漏事故，目前尚不清楚泄漏量和泄漏的源头。海岸警卫队与夏威夷州应急部门正在采取措施应对事故。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6: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14: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5: 大家好，我是刘红。
14: 哎，有人问我说，亮亮姐，你去年都去过一次北极了，今年为什么还去呢？上瘾，真的上瘾。
15: 肯定是每一次去都有每一次的不一样的感受啊，
14: 绝对。
15: 而且北极去要趁早，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全球变暖这个趋势啊，所以很多时候有一些冰川啊，或者说有一些动植物，你可能就看不到了。
14: 对，所以今年的7月17号到8月1号，在我们中国的暑假的时候，我又会带队带着大家去到，一个是挪威的深度游，一个是北极，这两个地儿呢，这次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因为你看它含了大交通，还含了挪威到北极朗伊尔城这个登船的这个地方，一共是18000元起。最重要的是还有节目额外的85折的优惠哦。
15: 所以赶紧报名来锁定席位吧。我们这一次在挪威呢，也会有4天的这个行程，可以搭乘高山小火车游览 Flim 小镇，还有看到挪威的两大经典的峡湾啊。
14: 哇，
15: 这个可是非常壮美的哦。
14: 你知道吗？每次去北极呢，大家看到景色是不一样的，看到的野生动物也不一样。去年我就真的就看到10头北极熊在你游轮周围走来走去，包括打猎，还有就是几十头的白鲸在搬家。然后一起一浮的这个白色在你的游轮边上，海豹啦、海象啊、北极驯鹿啊，还有在北极冻土上穿过那么多冻土层，千年亿年这些冻土层长出来的这种苔原，跟小小艳丽的花朵，都让我终身难忘啊！所以今年我又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没有？7月17号到8月1号，跟着我们去北极吧。怎么去呢？报名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有一个研学这样的一个按钮，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16: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悦听 APP、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7: 哪捏搁哪捏， 啱落班不？
18: 出去溜一圈啊？
17: 喂，有冇好嘢食先？
1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7: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8: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7: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7:08，欢迎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啊，欢迎大家来到晚上的悦享生活派。我刚才看这个时间，我一时愣住了，因为它写着是08:08，我以为啊八点了吗？脑子宕机了一下。闭上流着眼泪的无助。欢迎大家来到晚上的这个直播的节目时段啊，大家收听我们广播端的同时呢，现在也可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端，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当然了，大家可以在直播里面跟我来问好啊，互动啊，留言啊，当然还可以点歌哦。也许那抓不住的幸福会留一点遗憾，说不定坐在对面那个他会与我有关。今天晚上依旧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单播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到直播间，然后给我多多的点赞啊，我们来互动，然后一起度过这快乐的两个小时。喝完一瓶香槟酒的一觉睡到白天，看到很多老朋友已经在直播间来问好了啊！有个朋友说：“这位主持人怎么称呼啊？”我叫李爽，李啊，是李亚的李，爽爽快的爽啊，李爽。

家送出我们的福袋啊，每个直播每隔15分钟就会给大家送出一个福袋，福袋的礼品啊比较丰厚啊，大家可以来蹲一蹲。那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在星期四这一天跟大家来放福袋呢？因为星期四这天是我们的小满节气。所以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我们的礼品啊，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礼拜四的这一天准时的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天互动，参与到福袋的抽奖当中。

新进来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啊，点了关注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因为现在呢我们也是每周一到周五的这个工作日，从早上的7:30开始就来给大家做直播，一直播到晚上的9点啊，这个时间每个节目基本上都是可以衔接了，唯一的就是我晚上的这档节目中间有一个小时的这个空隙啊，有一个小时是不直播的，所以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账号啊。

朋友说爽啊，想死你啦，今天发型好好看呀，顺便点一首孙楠的你快回来。好的，可以安排孙楠的你快回来。但是我之前啊留这个发型，大家都会经常在直播间说我这个像那个女侠啊，感觉有一点中式的这种感觉。而且我发现我只要是一披着头发，我直播间的这个洗发水啊就会卖得很好。我刚才看见已经有朋友在下单洗发水了，已经成功下单了，也起到了一定的这个欺骗性啊。就是虽然说这个洗发水确实很好，但是我这两天用的不是这款洗发水，就是之前有朋友在评论区说啊，李爽的发质没有晨晨姐的亮啊。那没有她亮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用这款洗发水，确实之前用了一次呢，洗完就是很蓬松，然后头发呢在这个光下面看啊，你会很明显的看出来我的这个发丝是发亮的，但可能现在就会觉得有一点暗暗的这种感觉。当然了，这个施佩斯的洗发水啊一直在我们的链接里面，大家可以按需去购买就可以了，依旧是99块钱两大瓶600毫升的，你可以选两瓶都是洗发水，或者是一瓶洗发水一瓶护发素，它会给你一些试用装啊，试用装如果你试着好用你就留下来，你觉得不好用退回来也没有关系的。哪款洗发水？就是施佩斯的洗发水啊，在我们的链接里面，在我们那个购物车里面都有的。

沙风卷。只看到蓝色的洗发水，对，这个蓝色的洗发水就是我说的那款适配丝的洗发水，就是用起来头发会变得蓬松然后发亮的这款洗发水啊。

一首张韶涵的《暮色回响》，现在节目当中送给大家。那随着这个歌曲的结束啊，也跟大家来正式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最近啊，网上有一个很火的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说这个五月份不要轻易离职。而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很多打工人都在讨论，就是五月份你千万不能就是轻易的离职了。为什么？有很多的这个职场的博主啊，还有资深的 HR 啊，都在提醒大家，因为五月呢，它虽然说是一个看似普通的月份啊，但却是职场里面很关键的一个节点，所以就是这种裸辞啊、冲动离职是很不划算的。所以今天呢，也跟大家好好来唠一唠，为什么说不建议大家在五月份随便辞职啊？我相信有很多正在纠结换工作的朋友们啊，正好是听到今天的话题，那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个比较现实的原因，就是说这个薪资啊和年终奖金的结算问题。因为很多公司的年度绩效和年终奖啊，还有年终福利，并不是说在年底是一次性结清的，很多企业呢它会拆分来发放的。你看像四五月份它正是补发清算上一年度奖金的关键时间段，那如果五月选择离职，很大概率就会直接放弃自己去年的绩效奖金，还有这种年终分红，然后还有各类的制度补贴，就白白损失了一笔收入，非常不划算。那第二个呢，就是求职市场的岗位缺口变得很少了。因为熟悉求职这个行情的朋友都知道，每年招聘旺季集中在金三银四啊，也就是三四月份。那到了五月份呢，很多大部分的公司春招招聘已经是招聘完了啊，已经进入收尾的阶段了，空缺的岗位基本上都已经饱和了，所以很多优质的岗位就大幅度的减少了。那所以这个时候选择离职啊，市面上剩下的很多都是一些冷门的岗位了啊，流动性大的这种基础岗位，薪资啊、待遇还有这个工作环境都不如春招的岗位，对比下来五月找工作的选择就更少，竞争会更大，很容易出现辞了好工作找不到好下家的情况。

0: 那第三个呢，就是也很多人忽略的一点啊，社保断缴的影响很大。那广东这边的社保连续性是很重要的，不管你是买房摇号啊，还是车牌竞拍呀、积分入户，还是说医保报销啊、育儿补贴等等啊，都需要连续的社保记录。那如果你五月是冲动裸辞了，那中间的这个空窗期啊，没有衔接上社保，所以就很容易造成社保断缴，影响自己的各类民生权益。而且重新入职之后呢，医保也会有等待期，对不对？那这段时间看病啊、就医啊，都无法是正常来报销的。
1: 一次两次跌进有你的梦里，我笑着沉溺。
0: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职场细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年度工龄和年假的折算。因为很多公司的工龄补贴、带薪年假的天数，还有晋级的评分啊评级，都是按自然年度结算的。那如果你五月离职的话，本年度的工龄和年假都没有办法完整的享受，剩余的带薪年假大概率是无法折现的，也是一笔隐形的损失。如果等到下半年再换工作，各方面的福利结算都会更完整。

看今天我们评论区有个朋友说，我们公司的年终奖拆分成四个季度，每个季度单独发一次，每年十一月份统一申报年终奖的个税。早已昏了头。那每个季度单独发放一次的话，是都在几月发放啊？那如果说五月份离职的话，是不是这个季度就没有了？当然啊，我们也不是说不建议大家轻易离职，不是让大家就是硬扛这种糟糕的工作。如果你是长期加班，然后被压榨，薪资又拖欠，职场内耗又很严重，然后身心也受到了一定的损伤，这种工作你该换还是要换的，只不过是提醒大家啊，不要在五月份冲动裸辞。已经想你，对你我不需要解释我自己，你知我心意。最稳妥的方式就是说，先摸清自己的奖金发放时间、社保衔接的规则，然后悄悄的投递简历，找好下家，做到无缝衔接，既不损失原有的福利，也能够顺利换到更好的工作，避免让自己白白的吃亏啊！所以呢，也问问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有没有正在纠结要换工作的朋友啊？纠结我要不要换这个工作呀？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一起来聊聊。

有朋友在评论区说，李爽，你今晚播这个不怕你们台长找你啊？咋啦？跟大家来讨论讨论，又不是说我要离职。还有朋友说现在工作难找啊，大多都是这个公司来挑人，不是人挑公司了。我觉得吧，这个东西就要看你的价值。我觉得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啊，这个是我的想法。刚才那位朋友说那个四个季度分别是在哪几个月发？3月份、6月份、9月份和12月份，对吧？所以你看这个5月份要是离职的话，他就发不到6月份的这个补贴了。说好好爽爽好漂亮啊，不怕丢工作。关键是这个工作也不是光靠脸啊，靠脸的话这个美颜现在可能大家工作都不怕换，重要的是还是你个人的技能，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爽的工作待遇怎么样？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谁不希望更好呢？对，六月份不在公司就没有办法发放，但是他五月份离职的话，四月五月这个都在公司啊，还会补发吗？那如果他五月份离职的话，肯定不会了吧？就这个季度就没有了吧？是的，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挥，在哪里都会发光啊！我希望大家就是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呢，也是要慎重一些吧。对吧，就是不能说是这个工作我已经干得很辛苦了，我已经很累了，我就干着非常不愉快了。然后有的之前我还听我的朋友吐槽说，我干着干着就会长结节呀，因为同事之间相处啊，职场氛围有一些变化呀，所以这种工作呢对自己的影响很大，那就去考虑考虑。啊，考虑考虑，如果要是觉得已经很痛苦了，那我们就是抓紧时间换一个轻松愉快的工作，哪怕说是我 gap 一段时间啊，我这个就是这段时间我没有工作啊，那我也要保证自己的身心健康，对不对？来吧，看时间呢，也要进入到了一个半点报时的时间啊，也希望我们广播端的朋友可以暂时的一步到我们的直播端，然后呢，这个时候给大家放一个刚才有朋友在直播间点的孙楠的《你快回来》一首歌送给大家啊，这首歌送给大家之后，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

0: 悦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1: 北京时间19: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阳台堆物看似平常，实则隐患重重。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示，定期排查阳台安全隐患，清理堆积的杂物，如纸箱、木板、塑料瓶等易燃物品，防止火灾发生时火势迅速蔓延。检查阳台栏杆是否牢固，有无松动、断裂情况，避免因大风、地震等灾害导致人员坠落。对于高层住户，勿在阳台外沿放置花盆、重物等，防止高空坠物伤人。保持阳台畅通无阻，为生命安全留出绿色通道。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3: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3: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4: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3: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悦享生活派。大家有没有发现中间的这个半点报时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啊？没说两句，这个直播间的评论都没回复的过来呢，紧接着就开始了。

刚才直播间的评论区有朋友问说，主播吃晚饭没有？吃了啊，我每次上播之前就是要先把晚饭吃完，要不然我就播着播着没劲儿了啊，说话说着说着没有声了，就是低血糖了，那可不行啊，别播着播着在直播间晕了。啊，这算工伤吗？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我自己给自己饿坏了，然后算不算工伤？但是我在工作岗位上。

但是我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大家放心吧，就是我是那种属于一顿饭不吃饿得慌的那种，我就是一顿顿我都要吃好吃饱，虽然说是要减肥，这个上镜也是要需要的，但是还是要吃饭的，不能让自己饿晕倒。

0: 个专家。
1: 身为公司老板的这个评论区的这位朋友啊，他说我这个想法真的很可怕。
0: 我一开始习惯每个下雨的时候下。
1: 好的，那聊到了这个吃方面的问题啊，也跟大家来讨论一个最近网上的讨论度很高的一个话题，就是那个190块钱榴莲引发的跨省维权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啊？因为最近呢，商家终于是公开了行政处罚的结果，那咱们今天呢，就把这个事儿跟大家从头到尾的捋一遍啊，捋清楚，也跟大家来聊一聊网购里面的这种仅退款的规则到底应该怎么用，先来跟大家完整的说一下事件的经过啊。4月26号，在山东德州，买家袁某某在河南濮阳啊，商家程大叔的店铺里花了190块钱买了一盒冷冻的榴莲果肉啊，商家当天呢是用顺丰冷运发出的，全程呢也是有打包和发货视频记录的。那4月27号，也就隔了一天，这个买家就签收商品了。第二天上午，这个买家就突然申请了仅退款不退货，理由呢是果肉大面积的霉变，然后还附上了一张发霉的照片，平台5分钟之内就审核通过了退款。然后这个商家核对发货视频后就发现了问题啊，这个买家照片里的榴莲包装还有这个果肉的状态和自己发出的货品是完全不一样的，明显这个就是退货上面附的这张照片它就是一个伪造的照片。然后商家呢就向平台申诉了，但申诉被驳回了啊，买家呢还拉黑了商家，并且辱骂了沟通人员。为了讨回公道，商家就两次驱车往返河南濮阳和山东德州，总路程1600公里，自费5000多块钱，最后在买家住处附近的垃圾桶里面找到了自家商品的包装袋，但是里面没有榴莲果肉，然后商家就会觉得那你没有果肉这个就是吃了嘛，对吧？然后5月6号呢，商家就报警了，第二天这个派出所就正式立案了。所以我们现在从这个处罚结果啊，他已经下来了，警方也认定了这个袁某某是

你说这是啥事儿啊？为了190块钱的榴莲果肉啊，还是冷冻榴莲果肉，然后把自己搞了一个这个行政拘留7天，你说这个行政拘留，这不一辈子都跟着你吗？对不对？啊，这里呢也给大家补充几个关键的细节。商家说自己是卖冷冻榴莲半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发货最远呢就是到云南，运输几天也只是融化，不会发霉。啊，买家提供的照片里呢，榴莲在24个小时之内就全部腐烂长霉，非常不符合常理。而且商家在垃圾桶里找到的这个包装袋啊，里面是没有果肉的，说明买家很有可能已经是吃掉了榴莲，但是却谎称发霉来申请仅退款。所以现在网上的讨论也分为几种声音，有的网友就支持商家，觉得他争的不是190块钱，是做生意的底线。也有网友会觉得你处罚会不会太重了，毕竟买家也只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行政拘留也会留下违法的记录。然后还有网友就关注到平台的规则，认为这个仅退款啊不能成为白嫖的工具。所以从法律的角度上来看，律师就解释了，说依据这个相关条例呢，诈骗公司财务可以处以5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并且呢是处以1000块钱以下的罚款。那这一次的金额呢是只有190块钱，没有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啊，但依然会被行政拘留。如果你是累犯啊，也就是多次恶意的退款，然后累计的金额达到一定的程度，那就很有可能涉嫌到刑事诈骗了。我一开始习惯每个下雨的时候想你。那商家目前的态度也很明确啊，他已经重新上架了商品，店铺的销量还因为这个事情有了一些增长。但是呢，他说比起行政处罚的结果，更希望是可以收到买家的道歉。对于是否提起民事诉讼啊，取决于对方的认错态度。之前呢，这个买家啊，这个20多岁的小伙子的父母也是带着钱上门来求情，但是他拒绝了赔偿，只要求公开道歉。那这件事情呢，也给我们网购啊，给我们大家这个来网购的提了个醒。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说啊，遇到商品问题确实要保留好真实的数据真实的证据来正常维权就可以了。那你如果是虚构的事情或者是编造的啊，来骗取他的退款，那可能会触犯到法律。那对于商家来说啊，发货的时候要做好完整的记录，保留好完整的证据链，遇到恶意退款的可以通过合法途径维权。

而且对于这个平台来说啊，它需要更完善的制度吧，规则制度，也要平衡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这个权益，避免因为这个仅退款被滥用。当然了啊，也在直播间问问大家，就是大家平时网购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纠纷？那你觉得这个仅退款的规则应该怎么去改善，才能够既保护到我们消费者，然后又不让我们商家受委屈？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

还有朋友在评论区留言说，各大平台直播道歉，都有二十多岁了，已经是成年人了啊，要连续直播81天，每天9小时，哇塞，你这个网络判官，你属于是有点太严格了吧？这么严格的吗？每天都要直播，还得连续直播。好，那跟大家也说到这儿啊，就是这个榴莲的话题呢，那也相信大家就是在挑选吃榴莲果肉的时候，可能会更注重于品质啊，更注重于这个靠谱的口感。所以其实说到榴莲啊，现在也是属于一个正值好时节的时候，也是正是吃榴莲各类美食的时候，因为大家平时爱吃这个新鲜榴莲果肉的啊，都偏爱浓郁香甜的口味，当然也有很多不少的朋友喜欢把榴莲做成各类特色的点心啊，用于这个日常解馋呀，送礼都是很合适的。所以今天也是借着聊榴莲的热度，也给大家顺便推荐我们给大家新上的几款又好吃的又地道，然后送礼又很好看的这个榴莲系列的好物。首先就是之前一直给大家上的这个泰国金枕的榴莲果肉，因为现在呢它的大家也都知道榴莲的价格又下来了，所以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合适。这个是王上留800克的泰国榴莲果肉啊，每袋是有800克。这个榴莲果肉一直都是在我们直播间卖得很好的，因为之前呢可能大家给大家上过一段时间，然后也有很多朋友回来找我们复购，但是复购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把这个下架了啊。最近它这个价格又便宜了一些，所以我们又给大家上回来了。因为这不是马上也是端午节了嘛因为这个水果店里面，如果你要去整颗买榴莲呢，就会比较贵，可能需要200-300块钱，然后你还不知道能开出来多少果肉，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你怕开出来的可能会有一些酒精味啊，或者说是死包啊，你这个钱花了但是心情又不好。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这种就是能看到的啊，完整的果肉的，800克纯果肉，就是相当于5到6斤的带壳的榴莲才能剥出来的，就不用堵，你打开就是正好的满满一盘。因为榴莲这个东西真的是爱的人要爱死啊，怕的人要怕死。在端午节的这个时候，你把这个榴莲果肉拿出来提前缓一缓，或者说是放到这个空气炸锅里面去烤一烤，然后大家想吃多少就取多少，不尴尬啊，大家都很舒服，不会因为说你买回来一个榴莲，我在这个桌子上给它打开了，但是它的那个品质又不是很好啊，就感觉有点面子上挂不住的这种感觉。当然啊，这里也可以建议大家，如果买这个金枕榴莲的果肉呢，这个冻的果肉啊，可以用这个烤箱或者是空气炸锅来进行复烤啊，也可以变成这种变成烤榴莲啊，这个夜市里面卖的很多的这种烤榴莲。因为这一款榴莲肉呢，是所有的榴莲都经过了120天漫长的生长期啊，它也是坚持是速熟的，平均的甜度能达到28以上啊，大部分呢能达到30以上。普通的榴莲果肉呢，它只有是20到25度甜度，但是这一款榴莲的甜度是非常高的，就每一口呢就感觉像冰淇淋一样的这种果肉质地啊，选取的都是金枕榴莲。A 型的果型，口感也会更好，甜度也会更好。

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啊。现在我们直播间的价格呢是79.9一袋，139.8两袋，保质期呢是冷冻保存18个月，因为这个也是冷冻的果肉，所以你买回家里面呢记得要放到冷冻去保存。

那这个冷冻的榴莲果肉呢就给大家过掉了。最重要的是我今天要非常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这一款王上留猫山王冰粽糕点。因为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朋友们，你可能端午节之前就是你送我甜粽啊，我送你肉粽，就是送来送去就是全都是这个粽子，冰箱里全都是，然后吃到中秋你可能都吃不完啊，煎着吃，这个煮着吃，蒸着吃的全都是粽子。但是今年呢大家可以换一个思路，送这个猫山王榴莲的冰粽，因为打开它不是糯米的，是50%的猫山王榴莲果肉，冰皮软糯，内馅是爆浆的。对方如果是收到了这个就知道你今年用心了。而且其实端午节前后呢本来就很热啊，传统的粽子呢又是糯米啊，又是肥肉的，或者说是这个蜜枣的，吃半个就会觉得很腻。但是这个冰粽不一样，它是冰凉的爽口的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在吃榴莲的冰淇淋，然后它的水晶冰皮又不抢它的味道，然后它里面又是猫山王果肉，又很香甜，吃完嘴里面也是很清爽的这种感觉。而且你是不用蒸不用煮的，你回去之后直接打开，你甚至都不用等到它来化，就是不用等这个榴莲冰粽去化冻，你直接吃就是可以的。里面是带一点冰沙的这种感觉，就像吃冰淇淋一样，在这个端午节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热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清爽很凉爽的感觉。因为大家都知道猫山王这个系列呢也是在榴莲里面做到了一个爱马仕的这种级别吧，就是大家都知道它的这个在榴莲界的地位啊。那这一款这个猫山王榴莲冰粽呢，就是一颗冰粽里面含量50%的猫山王果肉，一整盒是10颗，然后一整盒10颗你是89块钱一袋，就是这一袋里面有10颗10小颗，然后每小颗呢是45克，又不会觉得很有身材管理的负担，我就吃一小颗，然后剩下的分给朋友们也可以啊。那如果你要是买两袋就更划算了，买两袋是148，有一袋相当于是74块钱啊，折合下来才是7.4块一个，就很便宜，

因为如果这个价格去放到甜品店啊，你买一个榴莲的冰淇淋，那可能一杯就要几十块钱了。这一盒的榴莲冰粽你能吃多少次啊？里面有十袋，你起码能吃十次，你分享可以分给十个朋友。而且就是你别说是送自己也好还是给朋友也好，我觉得你猫山王的榴莲品质肯定是能送出手的。

0: 要去证明。
1: 而且要跟大家额外来介绍一下这个猫山啊，这个王上流的这个品牌，它是国内头部榴莲原料的供应商，也是做冷冻榴莲做了很多年这个供应链了啊，包括我们熟知的尊宝啊、佳沃、佳农啊、流氓一刻等等的这些知名品牌，它都是一级供货商来的。

如果有之前买过我们冷冻榴莲这一家冷冻榴莲的朋友们，可以在直播间可以给我们来一个一波好评啊，因为我们这个冷冻的这款产品卖的之前也是一直都是特别好的。趁着端午节之前，然后给大家上了一点这个猫山王的榴莲冰粽，也是希望大家可以买到合适的高性价比的。又不同于以往的这个肉粽或者是甜粽的这种口感啊，在这个端午节来点不一样的。

而且呢，趁着它现在的价格非常合适，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榴莲价格下来了啊，不论是我们之前卖过的产品也好，还是现在新给大家上的产品也好，都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价格，大家可以趁着现在它的价格下来，然后可以去冲一下啊，去冲一下这个冰粽啊，因为这个可以保质期有6个月，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再有其他的价格变化呀，或者说是我们就不会给大家上了，因为过了这个吃粽子的季节，可能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热度就不是很高了，所以趁着现在还有啊可以拍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去拍了。

0: 冷冻冻。
1: 当然了，除了这个冰粽和冷冻的鲜果肉之外呢，还有一款是这个千层蛋糕啊。这个千层蛋糕之前也是一直在我们的直播间有挂车的，很多朋友又回到我们直播间来找，说你们之前那个千层还能不能再上一下呀？现在又给大家上回来了。日常价格呢，69.9元一盒，一盒是400克，但是在我们直播间的价格呢是59.9元两盒。59.9元给大家两盒，每盒呢都是400克一盒的。很多朋友就想说吃榴莲千层怕吃到一些香精味道呀，或者说是不是真的榴莲果肉啊，那这一款榴莲千层大家可以放心的闭眼入啊，这一款就是里面都是真实的榴莲果肉啊。如果你收到了之后啊，发现有一些味道变了，或者说是里面颜色变了的话，你甚至可以找到我们的客服啊，都会给大家进行完善的售后。

最后呢，就是还有一款王上王金枕烤榴莲，也是100克的啊，里面有5盒，然后一共是8盒啊，8盒吗？可以去选5盒或者是8盒，然后日常价格是199，直播间的价格是99块钱，10盒就相当于是1盒9.9块。哎呀，多划算呀！你去到那个夜市摊上，你去买一个烤榴莲，起码得是25块钱起吧。就去了算了，而且这个吃法非常简单啊，不需要解冻，你直接撕掉这个上面的盖子，然后放到空气炸锅里面或者是烤箱里面，去烘烤10到20分钟，就这个榴莲表皮上有一点焦黄的这种感觉就可以直接食用了，食用起来是非常简单的。

好，那就给大家介绍我们榴莲产品，介绍这么多啊，因为知道大家很喜欢吃榴莲，包括有很多朋友们在直播间都会反复的来找这个冷冻的榴莲果肉也好呀，或者说是其他的产品也好，那这个趁着它价格下来了，我们现在又给大家啊限时返场了一波，所以趁着这个端午节它的价格又很合适，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啊就可以直接去购入了。那看时间呢，也要来到了一个整点报时啊，也希望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端的朋友们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啊，可以搜索，可以在微信或者是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在直播间等待大家，大家可以在直播间来聊天啊，可以来互动，当然了你可以给我点点赞啊，没点关注的记得点个关注啊。那我们整点报时之后来继续跟大家聊。

0: 换季不换好皮肤，春天你觉得紫外线还好，到了春夏交替，阳光可就来真的了。这时候的紫外线强度比初春翻了一倍不止。出门半小时不防晒，晚上回家就能看到口罩脸、脸和脖子两个颜色。更可怕的是，紫外线还会诱发痘痘，发炎后留下深色痘印，几个月都消不掉。一分钟硬核提醒：防晒霜升级到 SPF50PA++++，出门前20分钟涂足量，全脸至少一枚一元硬币大小，脖子、耳后、手背通通别落下。户外活动2小时补涂一次，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悦享生活派提醒你：春夏不防晒，秋冬涂伤悲。
1: 悦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省气象台预计，明后两天我省降雨仍频繁，其中明天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中阳江、江门和茂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后天我省大部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有7到8级短时大风。未来三天我省中西部市县降雨仍频繁，交通出行、农事生产、户外作业、低空飞行等需要注意防御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明后两天受副高边缘西南气流符合影响，有一次大雨局部暴雨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2号降水减弱，有雷阵雨。展望23号起，广州转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上升到33摄氏度左右。2026年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将于本周末开考，考生可以在22号17点前登录中国人事考试网，下载打印准考证。在广东参加考试的考生们，请务必按时打印准考证，提前熟知考点信息，以最佳状态从容赴考。据统计，广东持证社工专业人才约26万，2025年广东新增高级社工师30人，总人数达167人，位居全国前列。深圳市教育局今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深圳市所属高中阶段学校安排招生计划约14.7万个，较上年增加约1万个，其中公办普高招生计划约8万个，较上年增加约0.6万个。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三国领导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他们不希望本国能源设施因遭伊朗报复而被炸毁。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据印度气象局预报，印度首都新德里19号和20号将遭遇热浪，部分地区日间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5摄氏度。印度气象部门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2022年5月和2024年5月，新德里曾出现过49.2摄氏度的创纪录高温。 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7: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2: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7: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2: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7: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2: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7: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2: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7: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2: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7: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2: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7: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哪呢？搁哪呢？
14: 啱落班不？
13: 出去溜一圈啊？
14: 喂，有冇好嘢食先？
1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15: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8:10啊，11分，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啊，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晚上的时间段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打开抖音或者是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在直播间等待大家了。也希望大家到直播间呢，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然后点点赞啊，因为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榴莲冰粽的这个新品，味道很好吃啊，我强推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直播间下一单回去尝一尝，价格也很合适啊，89块钱一包，一包里面有10个10小个，一小个呢是45克的冰粽啊，就相当于是8.9块一个嘛。当然了，如果你买2包的话，2包就会更划算一点，是7。

有朋友问李爽，现在你的头发漂亮了许多，是不是用了晨晨姐的洗发水？我觉得啊，你们在直播间纯属是有一点那个心理预期在，就是觉得我会用那个施佩斯的洗发水，所以就故意的夸我的头发。但是我也跟大家说了，因为我每次这样披着头发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在我的直播间下单那个施佩斯的洗发水，确实是之前用了一次那个试用装，因为在直播间的这个东西我又没有办法拿回家用，然后我要自己用的话我就要再囤再去买，它这个呢毫升比较大，我家里面的还没有用完，所以我就暂时没有买，我只是拿了几包试用的啊，回去用了一次，确实是洗完之后很蓬松，然后那个头皮呀也很清爽，头发丝啊大家说会亮，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心理作用，就在这种灯光下大家会感觉它更亮一点，但是其实没有啊，最近我没有在用这款洗发水了，因为家里囤的很多还没有用完，就暂时没有买这款新的洗发水。所以我觉得大家很多都是心理作用，就觉得我的头发披下来了然后又很亮，应该是用了这款洗发水。并没有啊，刚才 V 主狗二问我说身体痊愈了吗？已经痊愈了，其实从上个礼拜二开始我自己的单播的时候就已经好很多了，不过那个时候呢还是在吃药然后咳嗽，现在基本上就是全都好了，只不过呢是说着说着喉咙会突然的沙哑，这个也算痊愈了吧，就是正常说话的话也会声音变得沙哑，我觉得这个不影响啊。我的天通通应验，你说今天晚上来晚了没关系啊，因为我们的直播也是2个小时，只要大家可以准时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过来打个卡我看到你们就可以啦。问我说还记得上周五那个粤语播，我都忘了，上周五哪个粤语来着，你都忘了我也都忘了。把你的讨厌拆几遍送到，说现在是金亮感冒了，不光是金亮感冒了啊，我们那个聪聪也感冒了，大家看早上广东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他的声音也变得很嘶哑。最富有的宣言，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然后刚才阿德在评论区还说刘维想要让我上早上广东顶班，他可能只是在直播间随口一提啊，并没有来找我。手机感动并没有来找我顶班，但是我很佩服刘伟啊，就是聪聪这么感冒他俩天天播，然后刘伟还是很健康，没有任何的感冒的症状，我挺佩服的，这个身体状态啊真是可以的。对，聪聪礼拜一就是戴着口罩进来的，我相信大家听这个早安广东的时候也能够听到他的这个声音有多么的嘶哑。

来吧，接着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粤超吧，这个关注度比较高的啊，因为我们广东省的这个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啊，本周末将会迎来第四轮的对决，那比赛的门票呢也将会在明天晚上的10点截止。其实刚刚过去的这个三轮啊，掀起了一些的这个上个周末吧，第三轮的这个粤超啊，也掀起了一波这个进球的狂潮。九场比赛一共是打进了29粒进球啊，进球数量高产的同时呢，又出现了像云浮队、韩杰文这样的高质量的进球，可以说是非常的值得去观看的。因为很多大家对于这个粤超现场啊，还是期待还是很高的。来，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东区积分的排行。首先就是深圳队啊，积分9分，梅州队6分，揭阳队6分，东莞队5分，清远队4分，汕尾队3分，汕头。

对二，两分，对两分啊，韶关队两分，河源队和惠州队还有潮州队分别都是一分。那东区的排行榜来看一下啊，深圳队呢是九分，哎，这个

所以啊，这个东区来看，这个唯二的不败之师啊，也会正面交锋了。所以这个第四轮的十组对决非常的不简单啊。榜一大哥深圳队就要回到他的主场啊，剑指四连胜啊。另外就是上轮啊遭到了绝平的东莞队呢，也是憋着一股气儿，想要重新证明一把，就是看自己行不行啊。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当中呢，能否在客场拖住深圳队的狂飙势头也是非常值得观看的。另外西区前排的争夺也是比较激烈的，积分相同排名前二的湛江和广州将同时做客，分别面对云浮和阳江。而这两支尚未取得过胜利的球队啊，主场抢首胜欲望也是十分强烈的，那他们绝对不会轻易让对手过关的，冷门呢也会随时可能会出现。

说刘伟又帅气又阳光又健康又睿智，今天聪聪咳嗽时刘伟立马帮聪聪补上想说的话。哇塞，你看我们这个刘伟啊，他素有我们人民北唐伯虎之称就是你夸的这些都是他本身就有的。我要把你这个评论截下来发给刘伟，他肯定会很开心的。可爱甜心说，就剩下李爽没感冒了，也不是说是剩下我没感冒啊，是我都已经感冒好了我之前上一个礼拜一的时候还发烧呢啊，现在就已经好了。爽姐，你还会去金亮直播间吗？不会上次去了有阴影吧，没见你去金亮直播间客串了。他最近也没直播了呀，他最近没直播，所以就没有机会去。他如果在单位直播，正好我又下了播，那我回办公室的时候碰到的话，我就会过去啊聊一会儿。但是如果他没播，然后我又不是我的班，可能杨浩自己的单播，那没碰上，可能就暂时不会去了。

西区第三的这个肇庆和第四的佛山啊，这一轮呢将会展开啊强强对话，面对面上了。佛山这个上轮客场拿下了大胜，本轮主场呢作战的气势也是很旺盛啊。但是肇庆上一轮同样是赢球啊，但是他的攻击力呢目前和湛江是并列到西区的第一，所以一旦这个湛江和广州被爆冷，如果被爆冷的话，那么佛山和肇庆的获胜方就有望渔翁得利，成为了竞争的榜首。所以双方战役可以说是拉满了，这个等到礼拜六日咱们来看能不能再出现一些经典的名局呢。

另外仍有十支球队至今是没有尝到粤超首胜的滋味的，但是三轮过后呢，破局几率是可以说是非常高了。其中汕头和河源、中山和珠海这四支球队将会着队厮杀啊，是主队的这个比较强势呢，还是说客队可以逆袭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所以第四轮门票正在火爆的预约当中啊！明天晚上，也就是5月20号晚上10点，大家别因为这个520啊就去约会了，忘了这个预约了啊！抓紧时间预约，还没有约的朋友们也要抓紧时间上车了。那正常来说，我们的月超啊，超值。这个常规赛统一价格都是8.8块一张啊，性价比是很高的。不管说是自己来看球，还是说周末想要带着家人朋友们出门休闲的，都很合适。另外就是520啊，有一些朋友们可能是正处于热恋的阶段，那如果你抢到了，是不是可以带着自己的男女朋友们一起去看一场这样的球赛，也是一个约会的小心机。可以这么说吧，约会的小心机啊，两个人一起去看一场激烈的球赛，两个人都站到一个队支持，就是分别支持一个队，然后看哪个队能赢嘛。然后这个球赛踢完了，再看两个人能不能合适在一起。检验真爱的时候到了啊！其次呢，就是预约方式啊，全程是只有官方正规的渠道的，没有线下的售票的，也没有第三方渠道。那大家可以微信搜索进入到月超的官方小程序，当然了，也可以关注一下广东发布的公众号，或者是私信来回复关键词月超购票，或者说是在月省市菜单栏找到月超购票入口，都可以直接进入到预约页面的。爽姐，你有自己的号吗？想关注你。我有，但是我自己的号上我啥都不发呀。我就经常评论区的时候跟大家来互动，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所以其实不如就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好吧。

另外还要提醒大家，核心规则啊，赛事门票实行的是实名预约，一人一票，所有人都需要实名登记，不能转让，不能倒卖。预约结束之后呢，官方会统一进行公开摇号抽签，中签的用户会收到小程序和短信的通知，那凭电子票呢就能进场观看比赛了。那如果没有中签的用户呢，预约费就会原路的全额返回，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扣费的问题。如果想去看的朋友们就抓紧时间去到官号上面进行预约，万一就抽中了呢。

小朋友问，双姐，你节目都是每周晚上的7点吗？我节目吗？我们悦享生活派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9点2个小时，但是现在来说呢，每周会有杨浩自己的单播，或者说我自己的单播，然后两个人的双播啊，这样的安排，所以不一定会排到谁啊，你刷到谁了，就是你跟谁有缘分。

来吧，我们现在的这个给大家弹出来的指尖的这个链接啊，价格是很合适的。现在还有没有拍到的朋友们可以去拍一单啊，这指尖东西嘛，家里一直囤着就是非常合适的。然后你有需要的就可以直接来我们的直播间回购，因为现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个价格哪里更合适啊，大家就是看到了可以直接去买入的啊，现在还有这个官方补贴的，那就非常的合适了，直接去冲就可以了。那如果没有的话啊，朋友们错过了可能不知道有什么时候才会有了，抓紧时间去拍就可以了。而且洁柔大品牌啊，大家肯定都能放心了。指尖这个东西是每个人都需要用的，所以就给大家一直放在我们的下面的链接里啊。刚才有个朋友说，有没有梅州拉拉队胸前广告的那个饮料啊，我还特意去搜了一下，我实在是没看出来这个饮料是什么品牌的饮料啊，不知道啊。你要是知道是什么品牌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这个饮料是梅州的特产吗？那如果是梅州的特产的话，可能会在梅州转播的时候可能会给大家上一下吧。好吧，那看时间呢，也要来到了一个半点报时，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端啊，那广播端我们半点报时之后来继续跟大家聊。

0: 悦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1: 北京时间2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老旧房屋历经岁月洗礼，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定期对老旧房屋进行全面排查，查看墙体有无裂缝、倾斜，屋顶是否漏水、瓦片松动，地基是否下沉，检查房屋结构是否受损，如梁柱、楼板有无变形、腐朽。若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评估和加固维修，同时清理房屋周边的排水沟，确保排水畅通，防止积水浸泡房屋基础，造成房屋倒塌风险。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7: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7: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词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

0: 学习，一路成长，
1: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哪呢搁哪呢，
5: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4: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8:37，欢迎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欢迎大家陪伴我最后的半个小时啊。那我们这个半点回来呢，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固定的板

度和激情的感觉。所以先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第一个啊，这个在我们广州塔下的大湾区美食嘉年华。那这个周末呢，广州塔的二楼那个大平台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美食街区啊，名字呢就叫大湾区美食嘉年华。要提醒大家哦，这个是免费入场的，所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本周日的5月24号啊，一直都是免费入场的。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嘉年华，它是一共分为两个大块儿啊，一块呢叫做探经典，就是一些经典的老店，你比如说像广州酒家呀、陶陶居呀、新兴家喻啊这些老牌子啊，你能吃到一盅两件呀、爽鱼皮呀、还有双皮奶呀，这种呢就是从小到大啊，从小吃到大的这种味道。

0: 同一边天。那另一块呢叫做碳创意啊，这个地方呢就是有米其林餐厅的，比如说像大同烤鸭呀，还有豪门酒市的全豪宴呀。特别要提的是呢，现场专门搞了一个榴莲专区啊，又提到榴莲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今年这个真是榴莲的旺季，价格又便宜啊，各式各样什么样的产品都来了，然后品质又很好，因为本身这种好吃的啊，它都已经是很量产了啊，很多这个产品它还没有销售完，所以大家吃到的口感都会很好。比如说像猫山王啊、黑刺呀啊，还有榴莲雪糕啊、榴莲披萨等等啊，喜欢吃榴莲的朋友们，这个周末可以去现场对比一下。
1: 只身在传说中，人间天堂放不下。
0: 问爽姐是东北人吗？是的，东北人啊，黑龙江人，现在已经在广东有应该是四年了，现在已经在广州四年了。朋友说换发型了吗？今天属于是半扎发，半扎发夹了个小夹子啊，感觉还是有一点新闻女主播的那种感觉吧。说爽姐的性格超好，很直爽，谢谢啊，喜欢听爽姐的声音。好的啊，喜欢就锁定我们广东新闻广播，锁定我们这个 FM91.4 啊，记得来我们直播间的要点个关注啊。当然了，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嘉年华啊，除了吃呢，还有一个7米高的大厨师的气膜是可以去拍照的。啊，这个是很有特色的，每晚呢还都有免费的音乐派对，比如说今晚呢它是经典港乐之夜，那明天晚上呢就是心动音乐会，周天呢是青春狂欢夜，全都是不用花钱的，朋友们，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现场是什么样的氛围啊。那另外呢就是现场还提供了免费和敦煌的增长天王 NPC 合影，还可以领冒名的荔枝，还有打车券。据说这个冒名的荔枝啊，它是免费领的，然后打车券呢应该是6折的打车券，很合适啊，朋友们。所以啊，如果要带孩子去的啊，还有一个拼

额的打车券，很合适啊，朋友们。所以啊，如果要带孩子去的啊，还有一个乒乓球发球机，然后还有一个路上平台就可以了。比较建议大家是傍晚去，可以先去吃吃美食，然后就可以听一场露天的音乐会，再吹吹江风，还是蛮舒服的。

AM 六八四也是你直播吗？应该不是吧？啊、我只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晚上的7点到9点有直播啊。东东强今天晚上来晚喽，你虽然说现在来跟我报道了，但是我还有17分钟，我就要结束了。同志说啊，李爽生活派来打个网卡，好的好的啊，没有来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在节目的最后了，也欢迎来到直播间来打卡啊。对，户口也是广东的了啊、就是来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把户口迁过来了。怎么啦？现在开始查户口了？

0: 而爽姐每次做节目这个发型都好看，是吧？还可以吧，这样就显得高颅顶嘛，因为现在这个高颅顶大家知道很火啊。所以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施佩斯的洗发水呢？就是这个洗发水洗完之后头发很蓬松。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正常做新闻的时候呢，你是需要这个颅顶要蓬松一点，就是显得你高颅顶嘛，显得这个人很知性啊。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的颅顶一高看起来就很知性。然后一款蓬松的洗发水就非常重要，所以这款施佩斯的洗发水呢，也是陈真姐之前一直在推荐给大家的。他也有自己在用，我之前也有自己在试用过，确实是用完了之后，这个施佩斯的洗发水是很蓬松的这种感觉，就是我前面的这个小碎头发啊都滋楞起来啊。大家不知道滋楞是啥意思吧，就是立起来的这种感觉，就是蓬松的感觉。AM 684也是广东新闻广播中波信号哦，原来是这样的，那可能是我们 AM 的呼号是吧？
1: 回忆如昨，摇摇欲坠不成力。
0: 所以现在这个洗发水又很合适啊，99块钱两大瓶，一瓶你可以去选，一瓶是600毫升的，你可以去选两瓶都是洗发水，或者说是一瓶是洗发水，一瓶是护发素。另外还有试用装送到给大家，大家可以用这个试用装，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再退回来都没有问题的。说用的什么品牌的牙膏，牙齿怎么这么白？牙可能跟这个灯光有关系，可能是光晃的白啊。好了，那第一个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美食嘉年华啊，在我们广州塔的，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参与一下。那第二个活动就是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毛州和龙舟赛，没想到吧，这么早已经就开始有龙舟赛了。那这个画风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如果你喜欢热闹的啊，喜欢这种看比赛的，那这个龙舟赛就非常值得你去关注了。时间呢是在本周六，也就是5月23号的上午8:30是正式开赛的。但是要跟大家说啊，这个比赛是免费看的，不过呢要提前来抢票。抢票呢是从5月18号就开始了，也就是昨天。昨天

所以问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们，我相信大家肯定都看过龙舟赛，但是有没有在现场看龙舟赛？就是以前可能都是在电视端上看这个端午节，或者说是直播端。那这一次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队伍啊，一共是有19支啊，近500名的运动员啊，比的是22人500米直到竞速，所以你就可以想象现场那个鼓声啊，还有呐喊声啊，不是这个电视可以比的。

0: 知道。
1: 对，洗发水是两瓶啊，99块钱是两瓶，然后它不是常规款的，它是600毫升的啊，它是专门就是给我们跟他谈说你这个价格能不能便宜，然后他价格给我们下降了一点之后，说我们想换这个大毫升装的，因为可能之前买过的朋友就知道它是500毫升的那个瓶，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600毫升的啊，600毫升大毫升的，是两瓶装，99块钱两瓶装，然后它是你可以选两瓶都是洗发水，或者说一瓶洗发水一瓶护发素啊，可以这样选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旅行装啊，应该是3包旅行装和5包试用装。5包小毫升的试用装，所以这个套装我觉得是很合适的，而且它又是大毫升啊。夏天到了，我们广东这个天气比较闷热，那可能洗头发呢，你就要一天，洗一次，对这个洗发水啊消耗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买一个靠谱的这个洗发水是比较重要的啊。嗯，这理想慢慢变得枯黄，你曾想过要放弃，把所有问题逃避，可你的工资一成不过这个月底。因为可能有很多朋友要出差呀，或者说是去到外地，那你觉得他的酒店的洗发水又不敢保证，又怕洗完了头皮痒啊什么的，咱们这个旅行装就比较合适啊。

我在爽姐是零零后吗？啊，我可以是零零后。你说我是零零后，我就可以是零零后啊。广东新闻广播从化市 FM99.8 哦，然后唐唐说，我说你后面怎么会 AM684 哦，原来是这样的，是我疏忽了，还是直播的时间少啊，年轻啊。好吧，那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龙舟赛啊，补充一下，就是现场除了龙舟赛呢，开幕式还有水上冲浪板等等的特技表演，另外还有大家知道每个活动现场都会有的机器人伴舞啊，所以呢可以说是传统的民俗还有这个和科技感来混搭的，还挺有意思的。如果成功抢到票的朋友们啊，还能凭观赛的这个凭证在宝安区的40多家酒店啊，还有10多家的餐饮店享受到使用的折扣，看完比赛再去吃个饭，然后又有折扣，也是很划算的。

需要注意一点啊，就是这个赛场周边呢是没有停车场的，所以非常强烈建议大家可以乘坐地铁六号线到松岗公园站 D 口出口，然后再换乘免费的红星巴士就可以直达赛场了。当然了啊，不管你是选择去广州塔吃吃喝喝，还是说去深圳河边看龙舟，都要记得这个礼拜六日万一下雨的话就带好雨具啊。那如果不下雨的话，我们广州的这个紫外线也是知道的，所以要带好防晒，另外就是带好充电宝。那如果我觉得这两个我都想去，大家可以试一下周六去看龙舟，然后周日再去美食节啊，可以特种兵一下。

0: 有朋友说，我天天经过广东电视台，电视台有两个门口，不知道爽姐走哪个门多。你如果说它有两个门口的话，你应该走的是电视那边啊，电台是在电台这边，然后电视是在电视那边，我们是分开的啊。爽姐，下班时间到了，再会。十日的朋友们还有5分钟啊，最后的5分钟了啊，所以，没来直播间打卡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来打个卡好不好？让我看到大家的名字啊，陪伴了我这么长时间啊，甚至有一些朋友都是默默陪伴，一直没有看到大家的名字，那可不太好。说只抽没优惠了，只抽没优惠是你没找对平台啊，现在我们看补贴还是有的。
1: 你会不会？
0: 但是不方便给你打出来啊，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就两个平台，一个是视频号，一个是抖音啊。那你这两个平台，你就去对比一下，看看只抽哪个平台上面的价格合适，咱们就去哪里下单。

0: 说爽姐放的歌好听啊，做节目放的歌好听。那这首歌呢是扎扎苏的《爱河》啊，我很经典的一首，R&B 吧。
1: 海鸥吹过，恋人就能听见彼此牵挂。
0: 能不能放一首金亮最爱的歌《天边的牧歌》？哎呀，这首歌已经听过很多遍了，我们把这首歌听完吧，好吗？我们把这首歌听完，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再给大家来放金亮最喜欢的歌《天边的牧歌》。

好的，时间也来到了晚上的8:58了，非常感谢大家在礼拜二的晚上7点到9点陪伴我，陪伴我们悦享生活派，一起来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啊。那最后的时间呢，刚才我们朋友说要点一首天边的牧歌，那这首歌呢也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晚上可以做一个好梦。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9: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10: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安娜、雪宝等等，
9: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在专属的米奇见面会与你亲密合影，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10: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9: 我们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10: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9: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10: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9: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10: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9: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
11: 童话假期。
9: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9: 在这又要邀请您了。今年的7月17号到8月1号，跟着我们去到挪威加上北极之行。你知道吗，我去年去过这次北极，我觉得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旅程。首先呢，这次我们又争取到了一个特别难得的包船啊。那我们找到了一艘新船，它呢90%呢都是阳台房，比我们去年这个船又升级了，
10: 所以观景非常的棒
9: 棒。而且你分分钟在这个你的船上就能看到北极熊在你边上走来走去啊，
10: 是的，
9: 或者海豹或者海象什么的。还有呢，就是我们首先也照顾到大家的中国胃，会有中餐在游轮上，还会有中文的探险队员陪同，这样你就会沟通无障碍了。
10: 是的，那么我们也会去到非常多美景的地方啊，比如说呢会去阿尔克山，可以仰望住满了数万只海鸟的这样的一个壮观景象啊，还可以探访慵懒的海象海滩，
9: 还会去到我们中国的骄傲，就是黄河站。而且呢我们这次呢真的很有性价比，18000元起，节目会有一个特别的85折，先到先得。而且呢我们包了大交通，还有包了我们挪威再去4天的深度游，以及挪威去到朗伊尔城，就是北极游轮边上的这个国外段的飞机，来回有40程的飞机都全包了。还有就是哎呀，总之有各种隐形福利在我们的这一次的游轮之旅当中。最重要的是你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或者看到研学这两个字，你一摁就有个按钮，就会有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跟我们解锁这一次的北极熊王国之旅加上挪威4天的深度游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我们的资深设计师阿生。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哎，阿生啊，最近有一个词你听说过吗？叫做去家务化。
1: 哎，是的，
0: 去家务化呢，日渐的成为这个装修上面的一个主流。大家希望这样一个房子装好了之后，不要有太多让我去收拾的地方。其实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昨天呢，我也跟一位朋友聊天，他呢也提到说，哎，玉子啊，我最近想装修，但是呢，我希望呢，我这个房子装完了之后能不能动线？他给我提了个动线，动线合理一点，然后呢，最好呢家务事儿能够少一点，就什么东西都藏起来的。我觉得这位朋友真的是有在认真听我们的节目，所以他提出来这些要求都是非常符合我们节目一贯倡导的一些方向的，包括说你这个装修一定要为你自己去服务，
1: 是
0: 动线要符合你的动线，而且呢东西咱们都把它藏起来，
1: 是
0: 这点不是说二八原则吗？20%常用的东西呢放在外边，选好看的，哎，选耐用的，然后80%的东西其实不常用，咱们把它藏柜子里边，拿柜门一关就行了，尤其是这个玻璃柜门啊，其实我都觉得没必要用，没必要做，除非您真有什么东西它是想展示出来让您自个儿看到，经常看到的，否则咱们通通都用普通的柜门其实是够用的了。
1: 哎，玻璃柜门这一方面其实大家选的话还是会有一些材质呢是没这么容易会污染上尘埃的，甚至有一些颜色的选择呢可以搭配你的常见不一样，要展示的东西不一样呢就可以大胆的去选择。
0: 哎，
1: 但是很多女性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高端场合要穿的一些晚装呀，或者说在我们的电视柜门里面呢会放一些我们收藏的一些红酒啊洋酒白酒等等呢都可能会选用一些玻璃柜门，那我建议大家就可以综合自己的考量吧，因为呢有些朋友说，哎，如果家里全部都是木柜子门的话呢可能会相对来说有一些些单调，如果说想做一点点突出的话，甚至有一点地方我们做玻璃门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
0: 是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玻璃柜门的这个比例不用太高了，
1: 那当然了，
0: 有个10%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顶天，更何况玻璃柜门还贵啊。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对于这个预算的把控呢也是该花的地方咱们花，不花的地方的话咱就不要花。
1: 然后呢我们说到这个去家务化吧，讲到玉子讲到柜子这个话题的话，很多朋友会联想到以前我们看电视看到一些西餐厅里面看到我们的红酒是塞到一个一个的洞子里面去，那到底我们在家里是否适合做这样子的一个收藏的红酒柜呢？其实在家装的领域当中哈，我是不建议大家做更多的开放式的一些柜体的，因为在广东这个地区呢潮湿闷热甚至是尘埃是特别特别多，所以说我们现在在楼道当中的尘，我们在特别是低楼层的单位当中呢，如果说你经常把门窗给打开的话，我建议大家是一定要频频的去搞卫生的，所以说更多的开放式的柜体如果你是要展示一些藏品的话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0: 是真的没有太多必要，而且我觉得去家务化的话咱们还是要在就是你的家务总量上面要做一个相应的一个减法，你比如说呢大家每一天做的这个家务啊其实是有那么几大块的，你看啊，做饭的人他得要先做饭，然后再炒菜炒制，之后的话还得要收拾。
1: 对，
0: 你看啊，哪个环节能在其中省掉，我觉得就很重要。
1: 你讲很对啊，玉子。你想一下，
0: 分析清楚，
1: 我们天天在说 AI 说智能家居智能驾驶，你想一下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AI 没有办法帮我们解决，就是我们要把那个脏的衣服拎到那个垃圾篮上，然后呢放在那个洗衣机上洗，然后要人工的方式去晾洗，然后煮饭还要自己去煮，大家会觉得很麻烦，所以说我们要设计的更加合理一些会比较好。然后呢其实我想表达一个点，就是好像今天哈我们的上班路上是阴雨绵绵的，这个季节当中呢可能很多朋友会遇到龙舟水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打开一丝缝的一个门窗，但是呢站在我的一个角度就是说，如果你出门之前家里还是下雨的话呢，所有门窗都一定要关好，因为在很多广州的旧房子里面大家会发现很多的窗台的位置啊还是有很多街坊喜欢放一些小绿植的，小绿植一出来的话 碰到这些雨水或者湿度比较大的季节的话，很容易会惹来蚊虫。然后最近呢，看到市政府有一些发布，就是鸡孔肯亚热呢也在逐步的第二波又重新来到蔓延了。所以说如果你在这个阴雨季节在上班的过程当中，你把门窗给打开了，回到家已经停雨的状态下，你会发现有很多蚊虫会聚集在你的门框、你的阳台等等的附近，对我们的人身安全呢是有一定的危险的。所以说一定要在居家的角度当中，去家务化的这个同时，也一定要让自己更加的在这些关键的地方多做一些会比较好一些。
0: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能给自己减事儿，其实呢就是少做家务了、
1: 对对对。
0: 刚才说厨房这一趴，我真的是要跟大家安利一个就是设定，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洗碗机。洗碗机这个事儿呢，我真的觉得每天可以替咱们家里面洗碗那个人，特别是妈妈、因为基本都是主妇在去做这些事儿，那节省半个小时是有的。你要知道一家人就是大概比如说三四口，四口左右，这个家庭的话，他洗碗这个事儿至少得花个20-30分钟。你洗完了之后还得收，所以这个事儿如果说咱们可以用洗碗机去替代，那我觉得真妥妥的，赶紧就洗碗机就行了。
1: 甚至呢很多人会纠结说，谁煮饭，另外吃的那个人去洗碗，在玉子家庭里面有没有这回事呢？
0: 没有。
1: 没有，就洗还有煮饭都是你。
0: 对。
1: 那太可怜了。
0: 就是我会觉得现在的这个就是小孩也好啊、还是男的就不说了吧，因为我们家队友就主完全就是那种甩手掌柜、真的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扫把倒了他都不会扶一下的。后来我其实有观察他，我就觉得这个人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那个扫把倒那儿好久了啊、后来我就发现他真的是无意识跨过去的、比如说那扫把在那儿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面有可能处理的那个信号就说，哦，障碍物跨过去，他就会把它当成一个障碍物然后跨过去，他不会像我们就是作为主妇，我就会觉得哎倒了呀，赶紧哎有活儿把它扶起来哈、但是在我们家先生的眼中他没有这回事儿。所以你必须要重新给他加载这个信号，告诉他那个东西，那个障碍物叫做扫把，当他倒的时候你需要把它扶起来、最好你能拿着那扫把再扫两下，就这个过程其实很艰难。
1: 然后呢
0: 真的很艰难。
1: 其实很多人都说啊，男人呢其实基本上有三个阶段，很简单的三个阶段、就刚结婚的时候呢可能跟你各方面都很体贴的很温柔的，然后呢到了有孩子的时候可能前期会毛手毛脚，但是后面呢洗奶瓶啊各方面带娃干活可能还会比较积极一些，然后当孩子长大了、去读小学了，可能就进入到玉子刚才讲到的那个状态了。所以说可能是短短10年的时间就
0: 跟你说前面那状态都没有。完全是
1: 太厉害了。
0: 所以这个家务就会堆到我身上来啊、就是我后来我就说，你们不能这样，为什么都我一个人在做？然后我们家想的办法就特花钱。他说，那行吧，请个人吧。我说天哪，那不是得氪金吗？你不得花钱去雇人吗？就是他这个，我就说一千道一万，我真的是觉得，如果大家就是在装修的时候哈、你如果是不想有家里面有这种。Talking, 就这种来回的拉扯的话呢、最好就是去让机器去解决。
1: 对，
0: 机器最好的地方就是不会给你讨价还价，他也不需要你去帮他培养灌输再教育，他就是输，他这个城市本来就是做洗碗这件事儿呢，专注做洗碗就行了。所以我们家有很多机器，真的、我们家的机器有洗碗机，然后有扫地机，我们家扫地机还有一个就是那种拖地的这个手持的这个拖地机、然后我们家洗衣机是洗烘一体的、另外就是有一个烘干机，就一切都是去家务化，我觉得是机器人它真的是会就首屈一指的这个作用吧、
1: 挺好的，
0: 因为它可以减少很多家人的这种争执。但如果说您家是真的就是说家人是愿意帮忙的，也能够培养起来帮忙的，我觉得就是还是适当要分一点活儿给他们。但是如果想省这个麻烦，就这个东西你都觉得懒得再去教育了，那就用机器就特别好。
1: 是的，特别好。因为呢有些时候比如说我们跟家里人去跟老人家一起住的话，比如说刚才讲到的洗烘一体机啊烘干机，因为我们要花费很大很大的精力去跟他说我们的衣服其实不晾晒也可以、你看玉子能够接受得到，那我相信很多人、
0: 还是会晾晒的，
1: 还是会晾晒的，
0: 还是会晾晒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家的这个就是在去家务化上面其实 当时没有这种词儿啊，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有一些经验，还有一些教训是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1: 哎，
0: 就我觉得一方面的话呢，大家就手脚还是要勤快一点，因为确实一个家你不可能说一点家务没有
1: 了。哎，对。
0: 另外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家务呢可以归置一下，就归归类。
1: 嗯，
0: 做饭的、厨房类的，它是一个类型的家务。还有一个很繁琐、很繁琐的家务，其实是洗衣服、晾衣服。
1: 对，这个确实是。
0: 哎，我这段时间我在看那个就是老片儿，我在看那个。老舍先生的茶馆儿，它里边出现的那个女性形象很有意思，就总是在洗衣服，总是有好多好多衣服要洗，就因为那个时候他没有洗衣机，那大家都是这个手搓手洗手晾，光是他一天的时间洗衣服可能上面都能花不少了，都能花一大半，再一做饭你看他这一天都没有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洗衣服这个事情上，现在我们能用机器去解决一部分，
1: 是，
0: 但如果说不能解决的，哎，那可能是不是考虑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洗烘组合，洗烘组合现在在装修当中真的很流行，
1: 是
0: 下面洗衣机上面烘干机，而且那个烘干机是单独的，它那个大小有的比洗衣机还能大一成呢，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大家如果是想不想要这个量再取的这个动作，其实上用这个洗衣机加烘干机的组合，它还是可以每天节省个20来分钟吧，
1: 甚至其实现在挺多的家庭，如果说你要顾及到还是有这个晾晒的需求的话，那你就做隐藏式的那个电动晾衣架呗。电动晾衣架的好处就在于你不需要拿着那个啊那个小叉子去往上面去挂，还是比较方便的，自动升降下来。然后呢，还有一个好的事情就是它不用的时候可以收起来藏起来，会比较好看一些，甚至一些比较高端的款式是带紫外线消杀消毒功能的，我觉得也是不错。因为呢我们跟老人家一起住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些生活习惯是需要照顾到大家的感受的。然后呢我们在装修的日常设计过程当中，也可以慢慢的跟设计师去聊，比如说我们的洗衣机是不是适当的可以调整一下地方，装修前可能我把洗衣机放在阳台的或者一个小的生活阳台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在一些专门的一个清洁房，或者一个大一点的厕所，或者做直接干脆封阳台，做一个阳台柜子，做一个清洁的板块，我觉得也可以，可以慢慢的去考量。
0: 我觉得你这个建议特别实在，就是咱们把这个厨房给把这个阳台给封了，
1: 对，
0: 因为一方面的话呢又可以扩大整体的房间面积，另外一方面这个阳台确实可以做成个多用区，
1: 是的，现在挺多就是把拖地机器人、扫地机器人一些清洁的一些工具会跟阳台柜组合做在一起，比如说旁边我们要做清洁的、洗洗衣服的、晾晒的，都是可以在那个地方去进行解决。因为现在很多我们在城市里的人吧，大家都会针对一些噪音问题，针对一些我们的美观度、实用度的问题，都希望我们装修后家里越住越大，更加安静，
0: 对，
1: 更加舒适，
0: 对，
1: 所以说在我们的过程当中，大家会考量美观度的、实用度的，如果说大家做了这个，又可以让大家未来十几二十年去享受到这个可能以前享受不到的区域，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大胆的去做了，
0: 对，把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都给用起来啊。
1: 对，
0: 而且呢有些朋友会觉得装修好像很费钱，但其实让我们说就是装修它在另外一方面的意义是在省钱的，比如说它让你的这个空间利用效率会更高一些，而且呢让你回家的频率会更高，你发现没，装修完的人呢他很喜欢就是总回家去，因为他家里待着舒服嘛，所以其实上就是对于家的这个利用率会大幅的提升，那你这个房子买完之后不就特别划算吗？我最近去参观了一位朋友的房子，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专门在他们家就做了一个那个水吧台，现在也很流行，你看我们之前去参观我们吴优美家装修的那个好房子温暖家，好几个样板房，其实他的那个女主人或者是就是这家主人可能有点情调的，他多多少少都要设一个水台的，那我前天去参观的这户就是我的朋友家，他们家就专门做了一个有点像一个小咖啡间的这个咖啡台水台，它里边它上面有什么呢，它有咖啡机，然后呢它还有就是那个手磨咖啡的套装，另外呢还有这个冲茶的区域，就功夫茶的那个区域，因为他们家是潮汕人，他得要冲那个功夫茶，但是他又喜欢咖啡，所以他这两样都兼顾到放到这个水台的这个区域了，而且他们家很有意思的是他 比较喜欢杯子，
1: 哎
0: 啊，所以他那一面墙做了一个杯格，
1: 嗯，
0: 每一个杯子都有自己归纳的地方
1: 啊，挺好的，
0: 这个是我很羡慕的，因为我也很喜欢杯子，
1: 嗯，
0: 但我们家没有这个空间。

0: 间，可是我看他就在那个差不多80×80的区域里边，他真是，他说他是在网上定制了这个格子板的，自己回来手搓，手钉上去的，这样我数了一下，他基本上是8×4能够放32个杯子，32个杯子，哇，你看就特别有心，而且会把整个的家居就让人感觉就是说眼前一亮，这个地方就是主人家的一个兴趣爱好的角落，坐这儿和朋友喝喝茶，或者就是自己在这儿冲一杯咖啡，有一本书坐半天，
1: 对，
0: 其实他这样一个做法就是把家的利用时间延长了，那不也就是让我们买了房子
1: 确实是啊意思，你想一下，人到中年呢，就是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会想着，周末去哪里玩，周末去哪里打一下卡，但是呢如果你把家里装修好，在一个温暖的阳光当中享受一杯自己调配的咖啡，看着外面的阳光或者雨声，你喝杯咖啡，你会觉得这个地方简直比西餐厅好多了，甚至呢很多朋友呢就是人到中年呢，我们最近都在规划说世界杯去哪里去看，因为按照以前就是几个老朋友呢就去外面的酒吧一逛，就是一整个晚上通宵才回家，然后现在大家会发现不如来家里点东西吃，喝喝酒还更便宜一些，那个氛围还更好，大家都是老朋友，不需要，
0: 而且也不怕吵啊，
1: 都不怕吵，我觉得也是挺好的。所以说，大家有这个条件的话呢，把家里优化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
0: 对，
1: 那大家呢可以来到咱们社群当中，比如说玉子讲到的，把家里的一个水台、吧台位置做成自己喜欢的咖啡角啊，我们的功夫茶的位置啊，甚至是你把更好的隔音留在我们的客厅位置，

0: 与人为本，
1: 比如说我是一个爱热闹的人，那你在隔音方面就一定要做得更加好。比如说我是一个爱折腾在美食这方面的人，那我们的厨房配套一定要做得更加好。
0: 对，是的。
1: 有人说我不喜欢搞卫生，我工作很忙，那就我们要针对一些设计方面，就尽量的不要留更多的污秽，让我们家里面去产生。比如说大家会看到厨房以前很流行的地轨，用了10年8年之后全部都是积灰。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你要拖那个地拖或者拉一个东西的时候各种卡住自己的位置，不好用。那甚至很多朋友会做上面的磁贴式的一些轨道的隐藏式的吊轨，那大家也可以过来感受一下什么样的选材做什么样的门，慢慢的去进行挑选，可以按照着自己的步伐去做那就可以了。千万别听信人家一味的去进行推荐，要考虑到每天使用的人是你自己，
0: 对，
1: 特别是门啊、窗啊、电视、空调，我们每天都要用到的地方，就一定要用得更加好。
0: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说常用的东西一定是要买贵的，
1: 那肯定
0: 的，那就是贵物频用。
1: 对对对，
0: 每天都用，每天都用，其实你摊到每一天的成本，它就很少了。
1: 你讲特对特对，就是我们老板跟我们说，那个5000的卫浴和3000的卫浴，有些朋友说，那个2000-3000的就足够用了，但是那个马桶、那个洗手盘、那个花洒，可能陪伴着你就10几20年了，你不可能说我们换个2-3年就把马桶给换了吧。那如果你摊分到20年的时间，你每天都在享受一个跟你屁股宽度、你冲水效率各方面更加好的马桶，还是说迁就一个中中庸庸很平庸的马桶用20年呢？那20年当中3000块和5000块当中的那个差价可能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0: 对对对，就是真的，大家如果是常用的东西，咱们把它用好的。而且呢，就是有些时候朋友们在装修的时候、设计的时候，他总是被那种照片的颜值给吸引啊。
1: 对对对，
0: 那你一定得看一看，就说这个尤其是有很多纹路板，就是那个饰板，它很复杂花纹的那个，是不是适合你去使用。这个饰板的话有可能它会落灰，落很多灰，就是你越复杂的线条它就越容易沾灰。到时候你要清洗起来的话呢，它整个工作量是比较大的。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你家居它是做平板的，那你就做平板就好了。因为你平板一下拉过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清洁工作会特别好做。但如果说你做了很多很繁复的一些线条设计啊什么的，那这个清洁工作确实是难做一些。甚至有很多的这个中老年的朋友，他们在去选家具的时候，他就会愿意去选择更简洁的。因为我们广东人老的那些家具它是比较中式的，就很多的东西镂空啊。
1: 对对对，
0: 我每年那个大扫除，就比如说年27年28的时候，不是那几天要扫邋遢吗？那几天就是会有一个视频在网上流传，说你一年一度广东人最崩溃的时刻也开始了。因为它有很多家具它真的很繁复，有很多孔洞，这个清洁起来就是麻烦很多的。
1: 确实是。
0: 所以有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他真的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再装修，我的这个家具一定要简单。我就要简单，我已经受够这个每天擦擦洗洗了。尤其还成大的地方，那就更是每天你都得要擦。
1: 甚至啊，其实很多那些过10万等级的那些中国风的家具啊，我们都有什么孙枝啊各方面，其实到了某一个时间的时候呢，要请师傅上去抹油的。要抹油，它的那个木材会更加牢靠，更加好看。所以说很多麻烦的细节呢，往往是出现在一些很贵但是不太实用的东西当中。
0: 对对对，待会儿呢我们也跟大家再详细讲一下哈，就哪些家具可能你在选择的时候不太经意，但真的用了起来之后你会发现有点麻烦。要省家务化，咱们就是要方方面面都考虑得到，真的是在把你在这个房子从你醒过来到你睡觉，包括睡觉咱们都得考虑，就是在这个房子当中呢，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得考虑进去，哪些环节是切切实实可以让咱们更省事儿的，哪些环节是切切实实它需要你提升的，这些环节都考虑到了，我们再去装修也好，设计也好，或者你说我要对我的房子进行微改造也好，
1: 可以啊，
0: 它都是很贴心的。
1: 是，
0: 好嘞，那么稍微休息一会儿，回来呢，接着和大家聊一聊。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身边。
1: 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电梯作为日常出行工具，安全检查不能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教您留意电梯运行状况，若发现电梯门开关异常、运行有异响、抖动或停层不准确等问题，应及时向物业或相关部门报告，切勿强行乘坐。检查电梯内的紧急呼叫按钮、报警装置是否有效，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及时求救。乘坐电梯时遵守安全规定，不超载、不蹦跳、不强行扒门，同时维护电梯安全运行环境。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3: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严选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3: 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是阿生。
5: Hello，Hello。
3: 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家居装修设计当中的去家务化啊。刚才已经说到了去家务化呢，其实我们还是要比较多的，要根据您的这个设计动线和您的日常的生活起居，才进行各方面的一些硬装的改造，包括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可能厨房设计的时候，有可能会引入到更多的家电，洗碗机可以帮助大家把洗碗这事儿给节省了。
5: 哎，对。
3: 还有呢，就是洗衣区，洗衣区其实是家里边也是高度密集的一个家务场所。那么洗衣区呢，也建议大家做一个洗烘一体的一个设计会比较好。
5: 但是要买贵的，不要买便宜的。
3: 就是天天都用的东西，真的是买这个稍微贵一些的。
5: 很多朋友们都说，哎，现在都有洗烘一体机了，为什么你要占这么多地方买一个洗衣的，又买一个烘干的？因为往往洗烘一体机呢，它是烘的那方面做得不好，所以说很多朋友宁愿花一些贵一点的价格去买两台。那我觉得的话，如果你确实又腾不开地方，但是你还觉得洗烘一体会比较方便的话呢，就我建议大家买旗舰款会比较好一些。
3: 旗舰款，
5: 对，千万别买入门款啦。那大家一定要注意
3: 清楚。我想知道这个入门款和旗舰款通常有多大区别。
5: 那区别可老大了，因为呢，洗烘一体机的话，往往它的洗衣服这个方面呢，可能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可能就会针对你洗的公斤数啊，洗的各方面的质量会怎么样。但是烘干这方面，在广东这方面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清楚。比如说一些霉菌啊，我们的一些汗水啊，各方面的，你烘不干净的话呢，整个衣服是很有味道的，甚至

0: 再洗两遍都洗不干净。所以说，哎，如果说你到头来买了一个洗烘一体机，还是要在外面再挂一下衣服的话呢，我觉得就很没有必要了，还是要买一个好一点的产品。然后据我所知的话，现在各类别的一个家电还是有啊相对比较大幅度的国补的，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啊上网看一下也行，去大卖场看一下都可以，都没有问题。
1: 对对，就是大家都可以去这个线下线上店然后都看一下。当然有些时候呢，装修公司可能也会有一些合作款，其实我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对，
1: 因为这种套餐装下来有可能会比你单独去买会更划算一些。大家具体可以根据你的一个要求，你的一个预算去进行选择。只是呢，我个人真的会建议大家，就是在你预算允许的范围之内啊，在预算允许的范围之内，常用的东西咱们买好了。如果是一昧的就说贪便宜，但暂时预算不允许的话呢，那我们都可以暂时不用的。
0: 是，
1: 但如果一旦我们要去做这个事情了，我觉得就还是尽量在预算允许的范围之内，把经常用的东西给它配置成比较好。
0: 现在呢，玉子啊，在家电这个板块，其实我们老百姓都知道，哎，该哪一些产品买哪一些品牌了。那比如说我自己的有一个消费观，就是哎，平常我看电视，那个电视存在，我平常看看就 OK 了。但是有一些朋友说，我要专注那个颜色刷新率，我要看那个球赛呢更加好看，颜色更加精准，
1: 要求这么高，
0: 那可能你就要买更加好的。那比如说站在我的角度，哎，我可能就买的那个家电品牌，它不是专门做电视的，它就足够便宜。哎，比如说我最近买了一个空调，哎，买空调大家以前会关心是不是同管同芯的，那现在是不是有一个大两匹大三匹的，它的售后保障，它至少来说它够不够凉，足不足够凉，那大家会可能考虑到，哎，我买空调买美的的，买格力的。但是我最近就买了一个 TCL 的空调，它可能专注的不是做空调，是做电视啊各方面的板块，但是它也不差，毕竟它是一个大厂。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可以考虑。但是你想到每天你的洗衣服，你要面对着你要去上班啦，你的衣服要保养它更加好，所以说一定要买一些哎，它的功能，它的经验会更加多的一些牌子会比较好。
1: 哎，是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丰俭由人啊。如果说您的预算高，那咱们就没什么好讲了，是吧？但如果说咱们大部分人都是预算紧紧的工薪阶层啊，都是属于这个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0: 对。
1: 那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还是有几个建议可以给到大家。您可能钱又花的不多，但是家务也能减少。我觉得首先就是地面上咱们做个通铺，是不是？统一一下材质啊，就比如说呢，这个不要过门。

0: 做一道美缝呢，那就特别特别好了。因为那美缝呢，很多装修公司声称都会送，但是呢，是不是真正做到美缝的那个效果呢？大家一定要留意清楚了。
1: 对，
0: 因为呢，比如说玉子讲到的一些扫地机器人也好啊，比如说我们日常用到的一个拖地，自己去拖地，大家会发现以前传统的填缝，你打洒了一杯红酒，打洒了一个油碟，你会发现你怎么倒腾，那个缝都是很脏很邋遢的，很难处理的。但是如果你做了美缝的话，那个美观度啦，那个清洁做卫生等等会更加的好一些，那大家就可以尽量的去考虑一下了。然后呢，我们可以去做区别化的，比如说各方面的区域用不同的砖体，去到我们的房间用木地板，这个是老生常谈都可以选择的事情。但是呢，我们针对一些特别的区域，比如说防滑性的，因为有一些砖呢它是比较难清洁的，有一些砖呢是比较好清洁的，然后有一些砖是光一些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去慢慢选择就好了。
1: 哎，有一个便宜的地板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那个石塑地板，SPC 的那个石塑地板，那个地板真的是又便宜又好清洁，又比较就是我们说它是可以耐住各种各样的折磨啊。当然这个地板呢它不一定就是在光泽度啊或者说厚实度啊方面会就是特别突出，但是它确实在耐脏耐磨，然后以及就是在这个铺设的费用和它本身材料的费用上面是具有优势的。所以如果说您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之下，我们选择这种实错地板，我觉得也蛮不错的。也可以做到通铺啊，也是可以的。当然了，预算多那咱就没什么建议了，您就直接通铺就好了。还有我觉得踢脚线是不是可以做成那个隐蔽式的，现在连踢脚线都有这种隐藏式的了。
0: 其实我觉得吧，踢脚线要买一些更加材料比较坚固，而且手艺要做得更加紧密一些的。因为说有些朋友会怕拖地的时候他太大力了，或者水渍挤到那里，可能会那个踢脚线会有脱落。其实我觉得做隐藏式的也好，做普通的踢脚线也好，要用好的材料就 OK 了。
1: 好的材料，
0: 对，好的材料，因为那踢脚线严格上来说，它对我们的美观度还是有比较不错的提升的，就在于你是用更多次一点的材料，好一点的材料。我觉得吧，这个不是一个关于卫生死角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对。
1: 就是它不一定会涉及到卫生死角，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知道踢脚线上面会落灰耶，
0: 是会落灰，
1: 它凸出来那点会落灰。我们家之前就是上一次这个装修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踢脚线上面它这一层，因为我们当时铺的是那个竹地板，竹地板呢我就用竹地板去做了这么一个踢脚线，那我就发现竹地板呢不知道为什么它比木地板更容易老灰。就这一点我这一次，所以我最近一次装修呢我就做了隐藏式的这个踢脚线，
0: 对，可以的，
1: 干脆给它镶到墙里面去，就没有这个灰的一个烦恼了，
0: 可以的。
1: 另外在柜子上，就我们刚才讲一个柜门，咱们如果说您不想清洁那么多，就简约一点，一个大平板也好看。
0: 对，
1: 还有是不是做顶天立地会好
0: 那肯定好了。如果说你上面留更多的缝的话呢，那就太不好了。因为呢以前很多咱们的广东的老人家就是孩子们侄子们亲戚们给你送的东西你舍不得用，到你人升仙的那一刻很多新的东西还放在哪里呢？放在您家的床下底当中。
1: 真是特别不值得。
0: 对对，老月饼啦，老的衬衫衣服都不舍得用，然后打开的时候都发霉了。
1: 对，我之前在知乎上看一位网友分享，也是我追了很久的一位博主，他突然有一天跟了一条就和他的这个专业领域没有关系的一条博文。他就说他们家有一个亲戚就这个走了，走了之后呢，然后一家人呢就去要帮忙清理之前的衣物，还有那些留下来的东西，结果真的是在老人家的这个衣柜，它是还是大箱子那种，
0: 哎，对对对，
1: 那个衣橱啊，在那个大箱子最下面拿出了不知道多少年前有一件裘皮衣服。
0: 哦，
1: 像这个博主是南方人，就在这种天气里边，老人家他是穿不上这个衣服了，然后他又不，你可能偶尔冷一下，他也舍不得穿，所以这件裘皮衣服等他们拿出来的时候，就一抖了，发现都粉化了。就这个衣服在老人家当年的这个印象中，它一定是非常值钱、很宝贵的一个东西，否则不会把它当成压箱底的宝物。但是 这一辈子都没享受得到，而且再加上存储的条件各方面都有限，
0: 对，
1: 那就没有，也没有办法传承，就这个一抖就粉化了，这件衣服完全就没有再利用的价值了。所以我当时看到这

0: 这个博主分享也是稍微有点小感慨吧，就有些时候你真的是当用则用啊，当装则装，就很多东西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要去家务化，是因为你把那些做重复性的啊，然后没有任何创意的东西，那个时间给节省下来，你可以去哪怕喝喝茶，我觉得也挺好的呀，是不是哈？所以就顶天立地的柜子，这一点大家记住，如果做的时候就尽量去做。那这里也给大家一个省钱小妙招，就咱们很多时候做顶天立柜的柜子，那个定制衣柜的商铺他会给您建议说要做那个拉伸条，就那个一条，一个做一个金属支撑条，让这个木板呢不至于说因为做的太高而变形。那咱们不要这么做，跟他说不要做拉伸条，咱们做两段式的衣柜，下面可能是橱柜，或者下面也是一段衣柜，门分上下两侧开，也就是在一个高度上咱们有两扇门，
1: 对，
0: 这样用呢不用加钱，但是同时呢其实会更好。

0: 搞卫生啊，抹地板呢、啊，各方面都会比较方便一些。然后在这个我们做定制柜里面重灾区就是各种的增项啦，在五金件的增项啦，做不做玻璃柜门啦、有没有各方面的一些金属支架，做熨斗的，做那个叫做保险柜的，做不同的格子的。因为在大家看来，功能化呢，可能大家都觉得很好用，但是用起来又觉得到时候装好了又没有这么多必要性，因为柜子格子隔断越多，就代表着你存储的空间越小。
1: 哎，你说的太对了，而且你还得想什么东西放哪儿啊，
0: 对，
1: 很麻烦。
0: 那不如就说我这个柜子的时候，应该跟装修公司去聊，这个柜子是否能够加入到一些生活化的东西呢？哎，因为为什么要跟硬装去聊呢？比如说现在很多朋友流行在餐边柜旁边，我也做一个洗手盘，给我们洗洗水果，小孩子洗洗手，其实也是可以。甚至很多柜体当中我可以做灯，哎，甚至我在那个电视柜的旁边呢，多做几个可移动式的插座，可以供给我的孩子们打游戏的啊，充电的，各方面的音响 HiFi 的。那这个呢，就要提前在做柜子之前留位置去做线管穿插，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哎，如果说你把所有的硬装做完了，但是你把柜子钉上去才发现这里这个电视柜下面的电位不是足够多，你要走很多明线的话呢，哎，又要绕这里绕那里，就很不好看了、
1: 哎、对，就是我们先有很多东西呢，我们可以先头就给它设计好了、不露出来，其实是去家务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家务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容不得那个脏嘛，容不得那个乱、对不对？我们就说为什么东西都得藏起来，就是因为藏起来不乱，不乱你看不到了之后你就不想做家务、当然有些朋友他可能忍耐的这个阈值很高，这再乱他都没所谓的。这个咱们有家务没家务其实是真的没得差，但是呢做家务往往啊，就大部分家庭都是女主人在做、所以我们还是要从照顾太太呀、照顾这个妈妈的角度、
0: 那太重要了，
1: 去保护他们、就是让他们能够有个相对整洁的环境，这样他就不至于说哎呀这里眼里一会儿看这儿有活，一会儿看那儿看不惯要收一收、这个东西是天性来着，就我们要尽量把东西给他藏起来，
0: 对，
1: 不录，那就不就没。
0: 你想一下嘛，以前我就听很多同事说，就是啊，大家高高兴兴年23、24回老家了，但是回老家的头两天呢，是最容易吵架的，
1: 对，
0: 因为很多人很开心，但是很多女士回到家，哎，我要倒腾洗窗帘、洗各方面的毛巾啊、被子啊，都在往上挂。那男的那个呢，可能就不干活，就想着，哎呀，回到老家了，跟兄弟们喝喝酒。所以说，很多东西在设计当中可以避免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有必要去做的。
1: 对对，就是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相互体贴，因为一个家呢、他还是住了好几个人的啊，彼此之间要关怀到彼此的这个需求。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有些时候会说男孩子他是需要一些放松的角落的，比如说你给他一个一定要有电视，因为他真的是有些时候要看
0: 电视、你确实太对了，
1: 就没有这个电视也不要紧，那你至少要给他一个相对独立的角落，让他能够猫在哪儿看会儿手机也是挺好的，
0: 他避风港嘛，
1: 对，他的避风港，
0: 避风港
1: 是的，就不要把他这个好像这个需要就完全围绕着，比如说学位房我们聊的很多、不要完全去围绕着孩子的需求去做设计这样子那个父母双方的需求他会压得很小。那咱也不是说天生给孩子做奴仆的、
0: 那肯定
1: 了，也得要顾及彼此的一个需求，比如说父亲这个男的哈，他要需要一个地方，发发呆，然后看看手机，刷刷报纸啊，这都是很，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一种需要。
0: 我最近看到的一个新闻，其实我自己也深有体会，因为说有一个很多的男性就是回到家停好车、要回家的那一刻，可能在家里待个10分钟，把这个电台节目，把这首歌给听完
1: 了
0: 再上去，
1: 对，
0: 这个就是他可以做到无比放松的一个节奏。可能他回到家又会
1: 有压力，
0: 露出另外一个嘴脸。
1: 对，就是我是觉得一个家里边吧，为什么我们总在讲装修的时候，总是要讲到人的这个需求，是因为家它真的是围绕着人的需求去设计的。其实。

0: 是负责这个养
1: 往外
0: 家
1: 跑
0: 的，
1: 吧，往
0: 哎，
1: 外
0: 往
1: 跑。
0: 外拓的，有点像打猎的猎人一样，
1: 哎，对，
0: 收拾的比较好，
1: 嗯。
0: 然后照顾小孩、老人一家的这个起居，其实大家都很辛苦的。
1: 嗯，
0: 你说往外面他去跑，他不辛苦吗？
1: 你
0: 他也
1: 讲
0: 有很
1: 太
0: 多
1: 对
0: 压
1: 了，
0: 力，是吧？
1: 哎，
0: 然后女的她在家里边，其实她面对着那么多琐碎事情，她也会觉得好像自我没有实现一样，也是有很大压
1: 因
0: 力
1: 为
0: 的。
1: 呢，在我看来，很多人说："哎呀，我在外面赚钱，你不用上班，在家带孩子就好。"其实，在家带孩子是一个比工作更累的一个事情。
0: 它是不同的工作，
1: 对，它是没有工资条的工作。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装修这件事很重要，就在于这点，我们要把大家的需求都给照顾好，不是说谁挣钱回来，然后这
1: 谁就一言
0: 谁就是
1: 堂，
0: 大爷，对吧？
1: 对。
0: 那也不是说谁在家里边他不挣钱，默默的照顾家庭，他就应该那么去做。在装修上面，大家就是要商量着来。我的建议就是，咱们在装修当中把女主人的需求往上提一点，为啥呢？因为她在家的时间多一些，但是同时一定要考虑到男主人他有什么样一些兴趣爱好，咱们也可以去问问他，不要只把人家当成一个出钱的人，
1: 哎，
0: 这样不是
1: 甚至
0: 很好。
1: 是老人家吧，
0: 对，
1: 就
0: 老人
1: 是，
0: 家也得要问需
1: 对。
0: 要什么。哎，还有呢，有些时候真的，我觉得中国父母特别了不起，这一装学位房全是孩子的需求啊，但是那孩子恰恰是家里最不挣钱的一个人
1: 哎，
0: 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会觉得，像小孩的需求，有些时候咱们紧一紧，没有太多关系的。是不是？这个小孩他要的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点干净的空间，就是个干净的空间，越简单越好，越简单越有助于学习。咱们这个小孩的需求就不要都围绕着他去转，剩下的这个空间，剩下的预算，咱们想想，哎，怎么给家里边添多几件智能的家电？哎，还有呢，给这个男主人可能也有一个放松一点的，比如说像电竞房这样的一个设计，至少给他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这样呢，不说面面俱到吧，但是我会觉得每个人对这个家他都有个归属感，他都愿意回来，在楼下那个车里边待的时间稍微少一点也挺好的啊。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相关的一些装修，你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去问我们的，或者呢，就是你家有什么装修案例？哎，你觉得装的特别好，你希望我们去拍一拍、看一看的，都欢迎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里边来聊一聊。那么，入群的途径非常的简单，就是咱们在广东新闻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呢，先关注起来，然后在对话框当中呢，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就是家庭的家，然后呢，就会弹出咱们的二维码了。这个群里边，我好像是群主，哎，反正我在群里边。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想找我的、找玉子的、找阿生的，然后找咱们家宝老师的，咱们都可以到群里边来。
1: 是，
0: 就我们呢，都可以作为一个就是老友基地嘛。
1: 对，如果遇到好的案例，可以给大家安利的话，可以在群上发布，或者说你在装修里面遇到一些难题啊，一些间隔怎么去设计，甚至是你在装修当中遇到了一些委屈啊，需要给大家去避免踩坑的，都可以分享分享。
0: 对。因为却现在的这个装修的坑真的是
1: 太多了，
0: 不少，太多了，太多，真的很多。我们民生热线这个后台，我只要每次打开，我都能看到好多关于家装投诉的。哎呦，这个低价套餐的尤其多，还有这个装了一半，突然装修公司没人了，
1: 对对对。
0: 哎呀，还有这个工期的。
1: 其实吧，玉子，您说的这三件事，归根到底都是一个钱的事情。哎，如果说你钱到位呢，那肯定是各方面都。

0: 18万的东西，你8-9万就搞得定。
1: 哎，千万不要，千万不要信这种低价套餐，真的。我们节目一直以来有个宗旨，就是我觉得是便宜很少有好货，我不能说便宜100%没好货吧，但是
0: 在装修这个行业里面没有。
1: 是的，
0: 对，
1: 你就像这个，我们昨天说到空调这个事儿啊，
0: 对，
1: 空调是现在的价格不贵，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个空调它最值钱的就是它那个核心的元部件里边用的这个金属，
0: 嗯，
1: 那因为铜、金、银、铜去年这一波大涨了之后啊，整个空调的成本就上去了，
0: 是，
1: 那厂家为了维持那个售价，为了满足大家要买便宜货的这个心理，他就把有一些核心部件可能就部分替换为铝材了，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铝材本身吧，它其实说实话也是有很多好次之分的，
0: 嗯，
1: 这个直接会影响您的一个使用寿命，就这个机器的使用寿命和一个使用的效率。那还是那句话，就是它一分货一分钱，它是一分货，
0: 嗯，
1: 您给了半分钱，那可能出来的是3分货，
0: 对，
1: 能不能买到5分货咱都真的是不好讲，
0: 嗯，
1: 所以哪些钱该用到刀刃上，哪些钱咱们确实可以省一省，我给您一个最简单的建议，就是经常用的，无论是电器也好，家具也好，
0: 嗯，
1: 还是什么家用物品也好，咱们买好一些的。
0: 对，
1: 但如果说这个东西它只是为了撑个面子，
0: 对，
1: 哎，或者它使用的频率不高，那买个平替，
0: 对，
1: 真的没啥问题，
0: 买个大品牌的普通款，
1: 哎，入门级都是 OK 的，
0: 要买大品牌，
1: 对对对，当然有比没有还是会有不一样的，
0: 对，确实是，
1: 是的。所以呢，如果关于这个装修哪些钱您觉得用到刀刃上会比较合适，还有呢怎么去回避这个踩坑，其实上我们的群里面都会给大家提供相应的资讯 的，也希望大家呢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来和我们聚一聚，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呢搜索关注起来，然后在对话框当中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注意啊，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入群之后，哎，就可以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今晚我们的星空如约而至，长情守护的你依然在归来，此时此刻相遇的我们一不小心就成为了世上最幸福的人。欢迎你我的朋友，今晚属于你我之间的星空夜话开启了。

可爱的你和我肩膀上可爱的小可爱都来了。希望今天晚上呢，不期而遇的这片星空呢，有那么一颗奇妙的缘分小流星可以砸向你我。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呢是已经开启今晚的晚班生活啊，在陪你睡前时光为你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欢迎大家。新来的朋友呢，介绍一下自己啊，来自哪个城市，今天心情怎么样，记得戳一下左上角点个关注。每周一晚上十点，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我们在这里呢都有属于我们的星空之约啊。

谢谢嘟嘟的关注啊。青个小女神说，伟少，今天广州天气如何啊？今天咱们聊的什么话题？今天我觉得广州的天气还算 OK 了啊，至少我今天过来的时候呢，也没有雨，没有风，刚刚好的温度，刚刚好的气温，刚刚好的天气状况，大概我们也可以去期待一下今天晚上刚刚好的你和我的这一场睡前的相处啊。

0: 今天晚上聊点什么呢？今天我们有一个话题蛮有趣的，就是今天请你夸夸我啊，不是夸我，是夸你啊。就每个人呢都可以上来分享一件或者好多件就是值得让别人夸一夸的事情啊，或者说你的一个小特长呢，你做的某一件事情啦，好不好？我觉得今天让你重新找回你在自己生活当中的那个位置，好不好？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真的是把自己看清了一点点啊。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呢，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发光的地方啊，值得被夸一夸的地方。嘟嘟说，今天我爬坡40分钟，夸我一下。哇，嘟嘟你真的很棒哎。啊，嘟嘟啊，我发自内心的夸你，真的很棒啊！今天值得点赞的，我都要手动的点个赞给你，好不好？啊，我们看到我们公屏上面这个划过的点赞的这个特效没有？啊，属于我们今天晚上每一个来分享自己很棒的事情的伙伴，好不好？阿玲说快夸我，我偷偷的进来了。你这叫偷偷的进来吗？你这很明显明目张胆的进来，好吧？啊，阿玲教练，这个最近呢，希望你在生活当中啊，可以更阳光一点。好不好？然后把你的这种阳光活泼的能量带给你和你身边更多的朋友。嗯，静静说，我今天又上了一天班，我棒吧？也是没谁了，好不好？秋秋说，好久不见呢、啊。在我们节目呢，当然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好吧？希望朋友们今天呢都在我们的群里面呢，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公屏上面呢，好好的夸夸你自己，好不好？
1: 做女人不应甘心去作霸，尽把握青春。
0: 也给新来的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呢是一个正在上班为你做直播的广播主持人，我是黄伟啊，草头黄金伟的伟。希望今天晚上呢，一进来发现，哦呦啊，这里找到一个哇，我的宝藏去处，好不好？赶紧关注一下主播啊。

今天晚上呢，不只有朋友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的夸自己啊，好像有些朋友呢也忍不住要夸我，对吧？啊，我接受啊。大大梦想说，今天呢我要加班到凌晨三点奋斗啊，真的是今天奋斗的一天，快夸我。但是什么关系呢？就是为什么非得在今天晚上做到凌晨三点这么猛呢？不能分一点到明天吗？这个夸你归夸你啊，但是我还是得提醒一下朋友们，这个全面功夫全面走啊，为什么非得挤到今天晚上半夜啊？还是要注意一下身体啊。

接下来呢，夸这个朋友了，夸夸你 Flower， 他说我一直都在坚定的热爱星空夜话14年以上了，也要把这份夸耀呢送给棒棒的黄三岁啊。棒棒说，看来我的昵称非常适合今天晚上的这个话题。对，我得夸别的朋友很棒，但是棒棒你本身就自带很棒是吗？

这是一首来自郑秀文的《女人本色》啊，就其实女人的本色到底是什么呢？可能很多人提及女人就说啊，女人是水做的，女人应该要很温柔啊，女人要上善若水啊，女人要，对吧？她可以治愈一切啊，哇，女性的力量真的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厉害嘛。我很多时候在想，就是假设啊，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男人的话，那该多么的没有意思。对不对？当然男人也很重要啊，男人和女人都很重要。每一天的男人和女人这个两大阵营的人们啊，从自己的家门走出来，然后走到大街上，走到自己奋斗的地方，走到我们生活每一天需要去经历很长很长时间的各个地方啊，然后我们在那些地方产生一些交集。很奇妙啊。今天晚上呢，有很多的男人和女人们，他们来到了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让我们一起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聊聊天。今天聊什么呢？聊聊你自己觉得说出来值得被别人夸一夸的事情，好不好？比如说你的特长呢，你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或者最近做的某一件事情啊，以前做的某一件事情啊，今天让我们夸夸你啊。

但是我又觉得他包橙子很厉害，所以你们可以组一个夸夸 partner 团队的，互相夸了。其实每天还蛮开心的哦。曾经某一年的时候呢，据说还蛮流行过一阵子这个夸夸群呢、啊。就每天你跑进去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地方呢，不管你在里面讲什么，不管你说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好像周遭的人都会一起来冲出来夸你啊。今天晚上呢，不只是在公屏上面得到我的回应跟夸奖，好不好？我觉得你们在公屏上互动的伙伴们呢，也可以留意一下伙伴们发出来的信息啊、你们也可以互相点赞或者互相回应一下，好不好？我们这里呢是一个充满了正能量的直播间啊、每一个朋友呢在这里好像都非常暖心的，一起在睡前时光呢互相的去交换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温暖的能量哦。我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啊。欢迎我们的小万 ，Hello， 唔该晒唐生啊。咁呢度咧系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系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嘅伟。当然我们还可能有很多听广播的潮汕朋友啊，乐呵乐呵我干恩伟啊，我爱假假呼假乖，啊假 everything 哦。然后还有很多客家的朋友啊，太搞好啊。我是王威，抽台王金威的威。我们何家的二小姐，不知道你是哪个城市的朋友呢？

小七说夸不了一点，今天晚上呢试用了一下新的这个榨汁杯来榨橙汁，终于捣鼓完了，然后迫不及待地喝了一口，哎呦，这根本不是自己想象当中的这个橙汁的味道啊。何佳小姐说，其实我听粤语啦，还有国语，包括这个 English 都可以啊，但是这个客家话听不了是吧？那你可以那你就是母语是讲粤语的朋友对不对？小万终于你也可以找到空闲的时间回来看我们的直播了。静静说黄同学的这个最近自制咖啡是不是已经越来越炉火纯青了，你真棒啊。对，最近呢就是自己在家里面捣鼓啊，做这个黑咖啡，对，美式咖啡。不是我自己夸呢，就真的如果你有机会喝过我做的这个黄小厨手做美式咖啡，我觉得你再也看不上外面的，至少外面的这些连锁咖啡你肯定是看不上的了。哇，那个口感的绵密啊，那个油脂的丰厚啊，那个味道的醇香，以及就是咽完这一口之后那个微苦之后的那个淡淡的回甘啊。谢谢我们二小姐啊，二小姐关注了没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0点到12点开播啊。希望你啊，对对对，你可以先忙啊，然后待会儿呢，忙完的时候，比如说敷着面膜，或者说放松的时候，再过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啊。其实有些东西呢你觉得做起来好像很复杂是吧，但其实呢就是你有心为自己去好好的琢磨一下的话，其实你亲手尝试一下，好像其实没有你自己想象中那么麻烦，没有那么复杂，就比如说做咖啡这个事情。你只需要有一把小小的咖啡壶啊，甚至你不需要用到那些什么很专业的咖啡机，就那个东西呢它价格又高啦，然后平时呢又很占地方，然后最关键是每一次做完一杯咖啡你还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清理它，所以我的感觉是如果你刚刚初入门的话呢，一把小小的咖啡壶就可以了。想念是我们，小如说黄同学呢有机会可以喝到你制作的咖啡吗？我只能说这世上有什么不可能的呢。

你看，这么大个宇宙，我们都可以在这么小的一个地球上相遇了。地球上有这么多人，你都可以呢，千挑万选啊，抽丝剥茧之后呢，就偏偏来到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啊，来关注了我。你说这个这么小小的一个奇迹都可以发生，是吧？还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能的呢？

小七说厉害了啊，特别要在这个事情上面夸一下黄小伟了，争取什么时候让我们星空夜话的朋友们都能够集体喝上黄小厨自制的这个咖啡。但我跟你讲呢，就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用过这个咖啡壶啊，就是其实它就每一次做完一壶之后呢，它萃取完一次这个咖啡的这个浓缩液之后呢，它需要一个过程降温，所以如果是很多朋友在排队的话呢，估计这个等待的时间会有点长，就做完一壶之后你再怎么着是吧，你就算给它外面浇凉水再怎么着也得10分钟才可以降下温来，让你拧开它清理掉然后再做下一壶吧。47920说一拖二感觉每天都很忙，什么叫做一拖二啊朋友，一拖二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我理解的那个一拖二？是我理解的那个一拖二吗，朋友？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哇，你是时间管理大师吗？厉害厉害啊！Sheldon Sweet 他说夸一夸啊，伟少这个潮汕话呢又多学了一点点，那么第二夸呢是夸伟少还能做咖啡啊，真的线下见面会的时候给大家做一杯吧。小女神说伟少，说到这个夸自己的事情呢，身边的人经常夸我说我很善良啊，喜欢逗朋友们开心，他们不开心的时候呢我就会安慰他们说没事儿啊，我是一个很大方完全不记仇的一个人啊。哇，小女神你集了这么多的这个对吧，这个优秀的品质于一身啊，那你生活当中的你该每一次出去的时候多么的耀眼对不对，会很闪吧，你走夜路还需要打灯吗？你出去这个时候出去根本不需要打灯是吧，你就是一盏明亮的路灯啊。嗨，亲爱的朋友，正在听着广播节目的你，正在刷着抖音直播间的你，今天的你是真正快乐的吗？也许长大并不是一件从前自己想象当中那么可爱的事情，但是我希望在星空相处的刹那你可以开心一点点啊。

谢谢新朋友的关注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呢是一个正在上班、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啊，黄伟啊。抖音账号 FM0424， 我的抖音账号 FM0424 正在直播，希望有缘分的朋友已经戳进来的朋友啊，赶紧关注一下主播了。

我不知道这首歌曾经在 KTV 或者说你路过的某家店曾经惹到你的眼泪。我想有些歌词之所以可以唱到我们的心里去，可能就是因为在我们平淡的生活当中，其实很多认真对待生活的人内心还是有自己的那一份小小的骄傲和执念吧。

盾的胖胖说今天帅哟，所以呢今天我们大概会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公屏上面呢，我们自己组一个夸夸直播群，好吧就好像前些年曾经一度很风靡的夸夸群那样。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的主题呢就是快来夸夸你自己啊，就是这件事值得你们夸夸我啊，来分享一下啊，到底你有什么特质，有什么做过的事情是值得别人夸的呢？

我想现在听着这首歌的朋友，可能正在经历着人生当中不同的轨迹。有些人呢，在自己奋斗的案台上，还在想着明天自己要如何更努力一些。有些人在自己的被窝里，抱着自己的枕头，在想着说，今天晚上要不要趁没人的时候偷偷掉把眼泪。还有些朋友呢，在自己归家途中的车上，我知道你在开车不方便来互动，但是我想这一路的陪伴应该会在你我的人生轨迹当中画下非常深刻的一笔。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很高兴今天不管是你的灵魂还是身体，我在陪着你回家。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希望此时此刻我们刹那的相遇，可以让我们彼此更长久地留在对方的身边。新朋友呢，当然可以戳一下直播间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当然你可以来搜索一下抖音账号，我的抖音 FM0424， 抖音账号 FM0424， 黄伟电台正在为你直播。翻了一下私信啊，这里呢有个朋友说，我知道我想说的这件事情听起来其实不算什么成就，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呢，你听我说啊，就是我连自己甚至都快要养不活了，但是我冰箱里面永远都会有半颗烂掉的西兰花。我过去的多肉呢，养糟过七盆，养的金鱼在三天之内它就翻了肚皮。可是我想说的是，现在我有一颗仙人掌，三年前我是从路边不知道什么角落给它捡回来的，现在它不仅还活着，而且上个月它还给我开了一朵花。那朵小小的花虽然只开了短暂的一两天，但是我真的当时呢，我花了半天的时间等着它开花。我妈说，你至于吗？我说，这是我人生当中为数不多的成功的一段长期的关系。所以今天请朋友们夸夸我是一个合格的仙人掌监护人，因为在这个什么都养不活的年纪，我养活了一盆仙人掌，哪怕它浑身都是刺。哇，听起来很棒啊。哎，我觉得人真的是很奇怪。你别看现在我经常在节目里面分享了，我说我很多东西我都养得挺好的，比如说呢，刚刚逮回家里面的一对黑玛丽，我这边还做着晚饭呢，结果那边回头一看，哇，生崽了，生崽了，刚到家半个小时，你敢信啊？但是，曾经小时候我也曾经一度像刚刚这位朋友，就是我觉得好像我自己养不活任何活物，不管是小动物啊，还是小植物啊，所以我曾经一度认为说我爱护地球最好的方式大概就不要养任何的小植物跟小动物。但是直到某一天你突然开窍了，你就发现说你养什么其实都可以啊。首先呢，要有一个科学的一个照料的方式，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真的用心去对待它们。我想他们会感应到你想要疼爱他们的那种能量吧。静静说，那你的吊兰宝宝们长大了吗？哦，说起来这个真的是啊，长势相当好。我觉得现在分盆的话，再过一两个月大概可以分出来至少五六盆呢。所以呢，在这里呢，也想问一下正在公屏上面的伙伴们，有没有一些喜欢养小盆小植物的伙伴们，就是如果你们有兴致的话，将来有缘分，大概我的这一颗这个小吊兰哦，它可以分出很多盆小小的这个啊，你们愿意来养一盆从我的那颗吊兰里面繁殖出来的小朋友吗？心力再生资源那6666啊，谢谢啊。Hello， 春生先生你好，第一次打招呼啊，你是来自哪里的朋友嘞？品味人生说，我想夸夸我自己的胃，在厂里面食堂那些这么难吃的饭菜，我都能够吃得下啊。但有的时候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就是比如说不上班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让自己吃点更好的东西啊，至少更健康的东西啊。舍得同学也来了，欢迎你。
用户74920说，夸夸我家的小宝，他真的是特别乖啊，要不然我们可能就早都崩溃了啊。人之中的世界全都是错觉，心里的音乐全站起来上飞，我不停追。唐先生说，提及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呢，在生活当中呢，我妈妈会夸我做事非常的认真细致，而且她还会夸我做菜特别好吃啊。那其实我蛮感兴趣的，就是通常你老婆会怎么夸你呢？啊，唐生，会不会说哇，你满足了一个男人对我的，就是我对一个男人呢所有的那种期待跟想象，简直是三好老公啊。春生先生说，我是来自湖北的朋友啊，然后我现在在广州工作啊，挺好的。那从湖北这个来到广州谋生，就是在这里生活还习惯吗？湖北呢，据我所知有蛮多的蒸菜，然后对吧，有各种蒸的东西啊，然后清淡之余呢，好像你们其实真要吃辣的时候也蛮厉害的，对吧？已经习惯了啊。你来我们这个广州多久了？其实在广州很多就有这样的一群朋友，他们属于这个像春生先生一样这样子，就是可能来了一些年哦，十几年哦。然后其实时间久了之后，你好像跟这个城市的关联也越来越密切，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城市它的多元跟包容，然后也可以把自己称为一个新广州人吧，对吧？刚才打点的第一声呢，来到了2026年5月19号晚上的10:30。刚刚那一秒，我们在一起，没有办法更改的一秒钟，在我们人生当中是如此特别。但我相信，这个特别的刹那，在你关注和守护之后，我们会在很多的夜晚不断的延续它，

0: 不见。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在这里呢，你找到了一个正在上晚班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抖音账号 FM0424， 此时此刻

正在我的抖音账号 FM 零四二四和广东新闻广播频率进行直播。其实很多的朋友呢，有的时候会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上来就问说啊，这是一个广播节目吗？我说对。他说那你的广播节目就不做了吗？我说没有，正在一起在做，现在就在做。现在呢，当然不同的朋友呢会用不同的方式在接触我们。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0点到12点直播。

0: 邓听八八六说，主播是广东靓仔吗？是的，广东靓仔。啊，今天果然是在夸自己的一个话题，是吧？哎，洞庭886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广播频率的样子，是不是？刚刚这一段间奏相当的不错。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把这一首歌挑出来，就一直在期待说，哦，间奏间奏，这段间奏什么时候出来？静静说，这是一段很有叙事感的间奏。
1: 只是情侣随着慢慢散去，渐渐消失不见。
0: 有的时候呢，就是一种很奇妙的原因让你去听一首歌。然后刚刚这首香水呢，可能对我来说就是为了听一段间奏去不断的听这首歌。就好像北方的朋友经常说，我为了吃这碟醋，所以包了一顿饺子的感觉。就是这种感觉，你懂我，可能会懂啊。今晚的星空也好，依旧在你的世界闪亮，感谢很多朋友的不离不弃。新朋友进来之后呢，也记得先点一下左上角关注主播，抖音账号 FM0424。我正在用诚恳的声音陪伴你睡前的时光。今天聊什么话题呢？我们来聊聊在生活当中的你做过什么，或者有什么样子的特质，或者有自己觉得反正你觉得值得夸的事情，你都可以在这里分享哦。私信里面有个朋友说呢，我是一个把光盘行动刻进自己 DNA 里面的人，不管是多大的一碗饭，我都可以把这个碗底反光。不是因为我的饭量大，而是我是那种特别见不得浪费食物的人。我觉得每一粒米都非常的珍贵，每一片菜叶都是地球母亲的馈赠。这是什么台词？很像舌尖是吧？那好吧，我有点编不下去了。但是真实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最近发现自己在生活当中开始越来越抠的。你这个转折。他说上一次呢，跟这个相亲对象吃饭，我甚至想把他碗里的汤，剩的两口汤都得给喝完。就我觉得我又有点担心他会不会就是看我的眼神会从这个人好朴实变成了这个人是不是饿了三天啊。但是我很傲娇，就是对于这个事情，所以我很想上来让大家夸夸我，我是一个对食物有敬畏之心，然后对自己的这个钱包有着清醒认知的一个非常踏实生活的实在的人。顺便说一嘴啊，就是那顿饭之后呢，他再也没有搭理我。好像对于这个女生，我省下了跟她的第二顿的饭钱。但是小伙伴，我觉得该省不省吧，就有的地方不应该省啊，就是哎呀，怎么说你呢？并不是热情一阵发，不过好在你是一个愿意自黑的如此有

如此有这个幽默感的朋友，好吧，嗯。不过呢，像情歌小女神说"光盘行动，杜绝浪费"，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

孙云子说，真的是想把相亲对象喝剩的汤喝了吗？这应该是妈妈级别的哦。这种事情呢，我想等到天云上来的时候，有机会跟他聊聊看他。他大概还到目前为止没有，至少没有遇到过这种类型的朋友吧。不好意思，这位朋友还在的，应该他虽然发的私信哦，但是你也说不准他是我们公屏上的哪一位，对不对？说不定是棒棒的。我不是说这位就是棒棒的意思啊，我只是举个例子啊。Flower 说，小的时候呢，爷爷奶奶会跟我说，要把碗里的饭菜都好好的珍惜，要吃完，要不然呢，这个脸上会留个疤啊。棒棒，我真的不是说你。

Y8组合说，哎呀，这个听到消息说咱们这个广西柳州地震了是吧？好像是昨天在直播过程当中有听到朋友上来说好像那边又地震了一下，反正就是如果

唐先生他说，我会把我的老婆呢当做小朋友去宠，当做小孩去宠她，爱她，会给她买好吃的，以及平时呢会留意着买小礼物送给她。哦，差点眼花，不好意思，我说因为经常买小动物送给她。我就想说，哇，那你们家要有多大的地方才可以把这个家里面呢容下这么多可爱的小动物呢？啊，这首歌有没有朋友听过呢？可能有些90年代喜欢听京剧的朋友们呢，应该不会错过这首粤语京剧。有的时候跑去 KTV 唱唱这首老歌，还是蛮过瘾的。

长袖衬衫哦，你们那里的天气真的还需要穿两件衣服吗？如果是这两天的话呢，因为时不时有一场雨哦，所以这个像我半夜下班的时候呢，严格来说我穿着这件长袖衬衫呢也不过分。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就是常年它都处于一个空调开很低的状态。所以通常呢就是我也会提醒，就是包括以前呢，包括接下来有机会可能来我们直播间做客的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我们直播间真的会冷一点，所以到时候如果你有机会来的话，也记得要带一个至少一个薄薄的外套。

系咪啊？呢首歌真系好正啊 ！Sunrise 说，所以说起来，你们的直播间是不是挺适合睡觉的？蛮适合啊，就不会像最近的广东有些地方呢，就是又潮又热又闷的那种感觉啊。像前两天，实在是闷热的受不了的，我甚至都开了空调的这个除湿功能，才睡得很舒适啊。因为最近一直带着智能手表在监控自己的睡眠状况，所以开了除湿的那两天晚上，果然睡眠质量会好一点点。所以呢，我们广东的这个湿热啊，就是这种闷湿的天气，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啊。尤其北方的朋友来到这边，应该会很受不了，就是完全觉得哇，这是24小时桑拿吗？这首歌的副歌很过瘾啊，来了来了，他来。

哇，我觉得我的新陈代谢这天是不是突然之间的就是变得很好啊？我居然现在已经饿了，这是值得夸的事情吗？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比自己的同龄人年轻很多啊！这个我觉得是生活当中就是把自己照顾好呢，身体好，心情好，然后也可以让你自己的状态看上去，如果真的能够比你的同龄人看上去年轻一些，那真的是可以把自己算是照顾得比较好了，好不好？我们也可以在星空下把这个呢当做自己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小的追求啊啊！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重要。我当然相信呢，你在生活当中你有很多在意的事情，在意的人，但就好像这个每趟航班就是在起飞之前的那个安全提示一样，你先把自己照顾好，然后你再可以照顾你身边的人啊。生活当中就是这样，你得先注己，让自己过好了，你才可以帮助你身边的人 ，OK？ 那今天呢，就是找个法子来让人家夸夸你嘛。那这个话题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今天请大家夸夸你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一个正在上班为你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抖音账号 FM0424 正在和我们的广播端同样进行着直播。

最近里面有个朋友说呢，我们公司的这个工作群，通常只要领导发个通知呢，底下立刻有一群人跟着一排收到，就那个场面呢，很像一群企鹅排队跳进海里。就这个场面，我相信已经上班的朋友没有人见过的，但是像你这么有趣的形容，我倒是第一次听到。收到，居然像一群企鹅排队跳进海里。哇哦！我怕我下次看到群里面再有这样的景象，想到你这句话，我会忍不住笑啊。他说：“但是只有我从来都不发，我从来都不发收到啊，不是因为我不尊重啊，只是因为我觉得这收到这两个字没有任何的信息含量。我其实会认真的看完通知，但是如果没问题我就不回，如果有问题呢，我会去私聊我的领导。”领导曾经问我说，你到底是不是经常不看手机，看不到通知？我说我有看到啊，但是我已经在做了，所以我不需要用收到这个事情来证明我看到了。他沉默了一小会儿说，好，你很有个性啊，然后夸我是一个用行动代替跟帖的沉默的实干家。虽然我觉得他只是懒得跟我吵，甚至觉得他是不是在偷偷在骂我。我说啥好朋友，会不会你的感觉是对的呢？

小勺子说，其实站在领导的角度，真的很喜欢看到你给他发一句收到。是的啊，就是有的时候人在职场身不由己啊，该发的时候还得发啊。Flower 说，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是看情况的，有的时候就是默认不发收到，有的时候可能是淹没了前面的信息，是吧？就是怕后面的人刚进来的时候看不到这个群通知，所以就干脆不要发收到，去刷掉这个信息哦。那既然说的也有道理，所以呢，每一个这个单位，每一个公司啊，可能就是在这个接收信息的时候，大家这个表达的方式也不一样，就每个公司它有独特的自己的公司文化，对吧？我希望呢，每一次我们在星空夜话相处的时候，我们的时间可以相对静止。其实在生活当中的我们已经够拼够忙碌的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稍微的放缓一下自己的步调，在这里让自己的心绪平静一些。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啊，我是一个正在上班的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啊。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是分享一些事情啊，觉得这个点啊，大家可以夸一下我啊。比如今天一开场的时候，嘟嘟就上来说，我今天爬坡40分钟啊，我觉得这个很厉害。你不要说40分钟啊，4分钟，我就可以立马让我的爬坡机啊变成一个大型的晾衣架啊。谢谢静静。

希望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啊，在这里呢，你可能一个拐角可以遇到一首自己喜欢的歌，也可能在这里遇到一个有趣的人，也可能在下一秒呢，原本躁动的心绪就得以安抚。

请跟小女神说，韦少，你喜欢去 KTV 唱歌吗？我觉得去 KTV 呢，可能它有一定的这个时代阶段里面的这个火热，对吧？印象当中呢，大概在十几年前吧，还行。二十几年前呢，就更红火一点。但是你要说最近的十年八年有没有很经常去 KTV 呢？还真的没有了。印象当中呢，上一次去 KTV 就是和我们星空的一些伙伴们一起去的。你想想，那已经是哪一年了？那已经是几年之前了，对不对？在一年年末的时候，当时跟我们星空的一群小伙伴们在 KTV 里面，当然我们觉得那两个小时远远的不够用，对吗？希望我们下一次在线下的时候，我们这个时长可以更长一点。Flower 说，其实这种聚会是不是也是可以有的啊？小青还特意提醒我了，上一次我们在 KTV 一起出现是在2024年的12月份啊，那就是两年前了。你看这时间过得可真的有点太快了，对吗？勺子说，下一次是什么时候呢？可能是在几个月之后，也可能就在下个星期，那谁知道呢？静静说，有的时候走进 KTV， 我们会两个人选择唱三个小时哦。两个人唱三个小时，你确定？那平均下来是一个人唱一个半小时，你不累吗？我们曾经有试过说三个人唱两个小时，我觉得这样倒过来还相对合理一点点，就正好在大家都兴致高昂还差那么一点点意犹未尽的时候戛然而止，这就很棒了。

橘色日落说，今天我下班之后，我踩了40分钟的动感单车哦，点赞啊，手动给你点个赞。最近蛮喜欢这种，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好好的整理起来。喜欢你自律的朋友啊。橘色日落呢，我觉得你还可以养成另外一个自律的好习惯，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2点的时候，睡前时光，是不是来听听我们的节目，来我们的直播间呢打个 call 啊，简单聊几句，互动一下，可不可以把它放进你的日程里面啊？小七说，如果下一次我们星空再去线下开班，如果是去 KTV 的话，希望能够再多预留2个小时啊，好想和你和大家都多待一会儿。是的，所以后来我一想呢，就是我们线下的聚会呢，人多有人多的热闹，有的时候可能有的聚会哪怕我们专门做一些规模没有那么大

大的，好像反倒就是大家能够更多机会能够好好的聊聊天，好像也蛮不错的，是吧？橘色日落说 OK， 马上把这个事情加入自己的日常。嗯，我预感到我每天晚上都可以见到你了啊，橘色日落。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是自己在生活当中呢，觉得自己值得被夸的事情或者特质哦。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正在直播的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抖音账号 FM0424 啊，希望新来的朋友呢可以戳一下左上角关注一下，或者过来搜索关注一下啊。今天这个话题呢，私信当中蛮热闹的。这里还有个朋友说呢，今天想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首先声明，这不是自己邋遢，这是一种自己生活的战术，就是我有一件深灰色没有任何 logo。然后也没有任何特征的摇粒绒的外套，我曾经连续穿着它上班5天，没有人说你怎么又穿这件。其实到第5天的时候，我自己都有一点点忍不住，我就问同事说，你觉不觉得我在这一周每天都穿了一样的？同事看了看我说，是吗？我没有注意。然后那一刻我觉得我赢了，我成功的在人群当中隐形了，所以可以夸夸我是一个是熟练的掌握了不被注意的艺术的大师啊，在这个人人都争当生活焦点的时代，我选择了成为背景板，而我的那一件外套真的很舒适，我甚至忍不住连周末也要穿它。你够了。为什么周末还要穿它？不过你说到这个摇粒绒啊，就是这种秋冬天的衣服呢，那有的时候确实你不可能说我穿一天我就洗，穿一天我就洗，对吧？所以我其实觉得更多的朋友他们可能就是，对不对 Flower， 我也觉得这个描述有一点点的耳熟，你是不是就是上次那个朋友把你那件事情又换了一个方式又跟我们讲了一次啊？我甚至觉得你是不是有点在偷偷的在内涵我

0: 我觉得他肯定是上次那个人。嗯，你要小心，待会儿去翻私信的时候再往上面再翻一翻，可能你上次分享的那条他就在那里，是吧？
1: 让人心疼你的样子。
0: Hello， 欢迎子气东来东南来哦，好有个性哦，别人都是子气东来，你是东南来是吧？那你是住在东南方向的朋友吗？

0: 小超子说，我的睡衣一般就是两到三天会洗一次哦，倒也不用把这么贴身的事情告诉我们了哦。希望你到时候找到你的这个双开门大兄弟的时候，好不好？你跟他强调一下，你的睡衣啊，也最多不能超过三天啊。
1: 让人心疼你的样子。
2: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世界瞬息万变，
1: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 以联合调查组
3: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轩。
7: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8: 我是张信哲。
9: 我是光良。
10: 你好，我是蔡康永。
11: 大家好，我是王教练 Jackson。
12: 大家好，我是景甜。
13: 我是许茹芸。
14: 我是张涵予。
15: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6: 我是王峥。
17: 大家好，我是玄子。
18: 我是蔡淳佳。
19: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20: 大家好，我是周慧。
21: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22: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23: 大家好，我是许飞。
9: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10: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24: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25: 支持黄伟的节目，
26: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27: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28: 星空夜话，
29: 星空夜话，
30: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27: FM 0424
10: FM 0424，
27: 一起来聆听吧。
31: 继续锁定收听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呢是今天晚上在睡前时光依旧陪伴你的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其实从事广播主持人这个行业很久很久了，久到有的时候都羞于提起。只是在每一年，当有些好奇的朋友问到说：“黄伟少，你哪年的？你多少岁了？”我都会很固执的说：“25，25啊。”而到明年还是25，所以呢，熟悉了我的回应方式之后，很多熟络的朋友就会自动的帮我回答。其实也未必说25岁就是真的人生当中最想停留的那一年，但我想，也许它代表的是一个时期，代表的是那个时候，让一个鲜活的自己吧。我觉得生活当中自己生活的样子还是时时复刻一下会显得很珍贵哦。因为很多的人说，哎，现在你看看呢，越来越多的朋友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就是越来越没有生机，就好像那种不管你等多少个四季都开不出花的一朵枯萎的植物一样哦。但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特质啊。那既然生活把眼下的这一段剧情摆在我们的面前，你说共克时间也好啊，然后去回归自我也好，反正每个时期你都会发现人跟人相处的这个方式都会有所变化。也许我们渐渐的好像在自己的具象的现实的生活当中逐渐的进入到了一种人跟人之间，你有没有感觉就是那种疏离感，是那种疏离感最近几年好像比从前要更大一点的。所以如果你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已经感觉到这种疏离，我希望你始终有一个地方，比如说睡前的时光啊，来我们的星空夜话，在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一个刚刚好的一个交流距离的空间里面，你可以适当的让这种疏离感变得不那么突兀，好吧。希望我们相互陪伴的时光让你的心情好一些。

说起来呢，我有一张照片啊，就是跟光良的合影呢，就有很多朋友当时看了说，哦，这个时期的你看上去跟光良还蛮像的。其实当时我们在后台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两个人多少有一点一见如故的感觉。其实我们两个人之前完全没有见过，但是见到那个瞬间，就是下意识的两个人都在互相打招呼。总觉得这个朋友，哎，这个朋友是不是真的以前在哪里见过那种感觉啊？然后最后近呢，大家不是说，因为感觉，最近在公屏上面有些朋友说，哎呀，韦少，其实，在看你视频直播的时候，看见你这个感觉，多少有一点点像最近这个钟汉良的新电视剧的那个感觉啊，就所以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去看《蜜语记》是吧？啊，之前呢，有些朋友呢上来说，哦，你有点像季总啊，季黑卡，季，我说这谁呀、啊？所以我就去用刚刚过去的那个周末呢，就去看了一下，然后我惊喜的发现里面居然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我是认识的，你们知道是谁吗？

小段总啊，不是小段总，其实那个认识的朋友呢，就是那个在剧情里面演他前女友的那个海陆啊。你们都想不到，就很有意思啊。我跟海陆我们原来是网友，真的是网友，就这个事情很奇怪。 就当时他都没有出道，你知道吗？他还在上学的时候，我们是网友啊。

所以这个世界很奇妙，对不对？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人生的路口，这个拐角我们遇到谁。也希望今天呢，你有机会来跟我这个广播主持人交个朋友啊。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深夜档广播节目，你的月亮我的心啊，不是啦，是我们的星空夜话哦。好男人就是我，我也不是曾小贤，我是黄伟啊，草头黄金伟的伟。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不知道现在你正值自己的人生当中的什么阶段呢？也不知道是经由什么样子的一种特别的缘由，今天晚上在这个刹那你可以来到这里，希望缘分的光临让你呢可以主动的用一个点击关注，然后把彼此留在生活里面。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0点到12点，我们的节目呢都会通过广东新闻广播频率，然后我的抖音账号 FM0424，对，这个抖音账号 FM0424 进行直播。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欢迎各位朋友，希望你可以喜欢我们的节目啦。风里密码送给你啊。
1: 寂寞会冻，旧情会痛，悲喜往事间断活我心中，人潮内跌碰，相交不相信，令我极渴望见到彩虹。

今天来说一件值得被夸赞的事情啊。这里呢有个朋友私信说，这是一种天赋，就是不管自己看什么电影，不管是动作片、悬疑片、爱情片或者动画片，反正我基本上都可以在开场之后的20分钟之内进入梦乡。不是因为电影不好看，而是因为电影院觉得太适合自己休息了。这个空调很凉，椅子很软，声音又很像白噪音。别人可能花几十块钱去看电影，但是我好像是花60块钱开了个钟点房。你这话说的啊，竟然无法反驳。他说上个月呢，也看电影啊，睡了2个小时。在之前呢，印象特别记得看奥本海默的时候。我醒来之后刚好看到蘑菇云，我朋友说你错过了精华，我说但是我梦到了一个更好的结局。所以朋友们请夸我是一个把电影院当成卧室，把票价睡回本的一个精明的消费者。我唯一的缺点就是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讨论过电影的剧情。你确实没办法讨论啊，但是你说起来这个在电影院睡着，我跟你说有两个电影我是永远没有办法看完。我记得前几年吧，哎，有多少年了？哎呦，说起来也有些年头了，好像就是那个叫，斯皮尔伯格拍的那个叫什么玩家来着？就是那个很酷炫的一个科幻电影。终极玩家、最终玩家叫什么玩家来着？反正呢，就是那个。就那个电影啊，头号玩家啊，头号玩家。然后呢，就这个电影呢，我真的在电影院看了两次，但是两次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刚好真的碰到自己很困的时候，所以我完全理解刚刚那位朋友，就是明明一个那么酷炫的电影，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是因为我生活当中我不怎么玩游戏，所以我很难去投入，就是每一次呢，真的是开场20分钟左右吧，我真的睡着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甚至我都有点担心我在电影院有没有发出奇怪的声音影响到旁边的人。反正就是每一次就是连醒来的时间点都差不多。那就中间我想怎么都睡了一个多小时吧。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电影就是《盗梦空间》哦。就是我直到现在我因为刚刚这位朋友呢就是。把这个事情抖了出来之后，我也才有了底气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就是我真的第一次在电影院兴致勃勃的去看《盗梦空间》，但是我不记得看到第几重梦的时候，我自己也很想做梦，就是很困，我就睡着了。然后醒来的时候，好像就已经看到最后，他在一个沙滩上醒来。对，他在沙滩上，那基本上就是最后一个梦境了，对不对？然后没多久就看到一个陀螺出来，嘟嘟嘟嘟嘟嘟，电影结束了 ，OK。我才不管他后面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但是好像这个电影最精髓的地方我已经掌握了，就是我觉得那个陀螺是最重要的。就那个陀螺到底有没有停是最重要的。苏芳说那这样子去电影院看电影有啥意思啊？也就只有这两部电影我是睡着过的，但是其他真的还好，其他就是看的还蛮投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刚好很困，或者他很烧脑，或者他进入到了一个我很疲惫的剧情，反正很难说。但说到这个科幻片的话呢，这么多年了，我觉得自己在电影院看的最喜欢的科幻片一直都是《星际穿越》，我觉得这部片子至少短期内。

应该很难又有其他的片子可以超越他在我的观感里面对他的一个喜欢吧。就这个片子它有一种科幻的浪漫，也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悲情，反正这么多年很难看到一部好电影，就是刚好把科幻跟人文结合的这么好吧。虽然大家觉得说这个结局多少有点扯是吧，这可能就是科幻的浪漫吧。卡门说，其实对游戏不怎么感兴趣的人其实真的很难看进去这个头号玩家，是吧是吧，我就是这么觉得的，因为我平时真的不怎么玩游戏，所以这个就是开场之后就是一旦没有了，就是好像差不多进入到虚拟的那种感觉的时候，我过了没多久，我感觉我就睡过去了。最夸张的是连着两次，一周之内连着两次，因为第一次我睡过去了，我不死心，我心想说要不就再来一次，结果我还是很困。好在那两次呢都不用自己掏腰包，就是刚好在一个当时好像真的是一个影展的活动，所以你随时都可以走进电影院去看。玫瑰他说，以前呢晚上有听过你主持的节目，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视频的直播间看到你本人。Hello， 那我就叫你玫瑰好了。我们中间应该差出去很多年没有见面，对不对？你现在哪个城市啊？这次找回来记得关注一下啊。卡门说，是的，说起那个头号玩家真的是得游戏迷和动漫迷会觉得非常的喜欢啊。谁能用眼泪换来幸福，剧情落幕。橘色日落说，我记得我之前是有一次看美国队长的时候我给睡着了啊。你说起这个，我曾经有一次呢，就是我记得还当时我还年纪尚浅，好像工作没多久吧，然后当时就觉得啊，我也挣钱了，然后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我妈也放假过来广州，我就想说那我就带她去感受一下，对吧，广州的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就带她去影院啊，然后也就当时真的是很不会照顾，就是自己跟父母他们之间的这个代差，就当时也没有说从他们的角度来选片或者选择活动怎么样的，反正当时觉得热映的是007，那就选007咯，结果就发现没多久我妈就在旁边睡得很香。所以这个选片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吧。静静说，说起这个头号玩家好像自己当年也看过，对，好像一不小心又过去很多年了，这个事情。朋友，我当你一秒朋友。对啊，想想也知道啊，现在就明白了，那么请妈妈看电影怎么会去选007这种片子呢？我觉得如果最近的话选给阿嬷的情书就不错呀，对不对？估计妈妈可能会比较喜欢看这种比较温情一点的电影。

是的，若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时常你都会听到一些金曲啊，希望这些旧时的金曲也可以把你拉回到自己无比灿烂的那一段人生里面。有的时候声音很奇妙之处，它就是在于它可以刻录一些旧旧的时光，不管是关于我为你喜欢的艺人的，关于你当时喜欢的某个人的，关于我的，最重要是关于你的。

比较对，就是得选一些他们可以看得懂的。到你变节了，自觉未够。洛神说，是啊，今天晚上呢我也终于可以在直播间里面来看你直播了，有机会就多来好吧。包括现在呢正在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新的伙伴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啊，我是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左上角戳个关注啊，在这里以后工作日晚上的10点到12点，你有很多的机会可以遇到好听的歌。若晨说之前呢每天都是刚好在自己回家的路上听你的广播节目的啊。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希望大家可以找到自己发光的地方。我觉得生活有的时候，它可能真的有一段路会比较暗淡，这个时候就需要你自己呢，成为自己生活的那一盏小小的亮光，甚至是一颗小小的人造小太阳，好不好？哎，对了，今天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今天沐浴更衣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惊奇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一点，就是我们人体居然是防水的。哎，你有想过这个事情吗？防水的，就你怎么洗，就是那些水它都不会渗进去，它都不会淹到你里面。就你比如说你不会洗着洗着，突然你感觉你的喉咙里面呛进去一口水，不会的，对不对？所以人体这个防水功能好像真的还蛮奇妙的。然后就在想了，就发散想一想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种所谓的补水真的有用吗？补得进去吗？我们人体是防水的。好吧。哎呀，男生总是会有的时候有一些很奇怪的想法啊。这是什么东西啊，怎么会想到这些呢？莫名其妙。但有的时候生活生活总是会给自己找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乐趣啊。静静说身体防水我也是醉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你哪怕是淋雨的时候啊，难道你的肺腑，你的肚子里面会有雨水吗？会进雨水吗？不会，对不对？
1: 那又怎样，让自己习惯这个。
0: 素芳说那脑子进水怎么解释啊？脑子进水进的也不是雨水，也不是你的洗澡水，好不好？其实严格来说呢，那个可能就是用我们现在这几年流行的说法，那可能叫脑雾，是吧？你说一个人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就是说你脑子不好使了，是吧？那可能就是用现在的科学的讲法，应该就是脑雾啊，都不是真的脑子进水了。
1: 不要让
0: 多喜乐滴说啊，我上一次听节目呢还是在自己上学的时候啊，一晃好多年了，所以啊多滴来听节目啊，多一点在节目当中你就多一点喜乐啦，好吧？然后也希望你有更多的机会在公屏上面的出现，跟我们一起聊天。那是不是你已经工作了呢？都隔了这么多年，对吧？卡门说我从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关注你的节目啊，甚至当时还关注了你其他的账号哦，谢谢你啊。Sorens 说我感觉他在挑战我的护肤。对，如果我们的皮肤，如果我们人体是防水的，那些护肤品真的有用吗？不知道哎。啊，当然它可能只是作用于，对吧？就是皮肤表面啊，或者是外层，就是它不会进到我们的这个体内了。橘色日落

果这么说起来的时候，我们水肿的时候算不算是进水了？我觉得水肿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体内水分喝得过多了吧。我说的是我们的外层是防水的，对吧？多么想要躺在你怀里，那是爱情带来的讯息。Flower说，其实我自己刚刚沐浴更衣出来，然后听到节目这一段，哦，说起来真的没有想过，原来我们的身体真的是可以防水的。对，我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么奇怪的事情？对吧，亏了这个 Flower 还是学医的，是吧？下一次你可以跟你的同事们跟你的老师探讨一下，说哇哦，突然发现人体是防水的哦。所以今天晚上呢，为你的这么优秀的防水体质，是不是也可以夸奖一下你自己？哇，真的是很厉害哦。新来的朋友记得戳一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广播深夜档节目啊，是真的一档广播深夜的节目啊。很多朋友呢对于广播的印象我不知道曾经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希望你来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认知啊。我就是一个常年上晚班的深夜档广播节目主持人，你们可能会比较熟悉，就是说你的月亮我的心，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曾小贤这个，但我不是曾小贤啊，我们的节目可能有点类似吧。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啊。抖音账号 FM0424， 我的抖音账号 FM0424， 希望朋友们呢可以多一点呢来节目当中一起相互守护美好时光。

0: 这首歌，对吧？小太阳的歌哦 ，Be My Love， 在我们的星空，时间久了，都会成为彼此的挚爱。
1: 突然间，我变得不安定，难以保持清醒。
0: 卡门说，我记得最早那会儿听电台，你有一阵子介绍自己是纬度的纬，我的回忆对不对？你说对了啊。
1: 自己怕爱会上瘾。

0: 不得不让自己。
1: 吴家少爷说，我刚刚呢是从东莞回到深圳，谢谢一路有主播陪伴啊、哦。
0: 虔诚的笑容撩起我深藏内心的冲动。
1: 可能最近有很多的朋友在看钟汉良的电视剧啊，但你有没有听过他唱歌呢？这首他的歌啊、哦。

什么？钟汉良跳舞也蛮好看的是吧？我没有见过他跳舞，有机会要去看看哦。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后，希望今天晚上的月光因为我们而变得更加的皎洁。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遇到地震发生，如果人在室内，要迅速关闭电源、燃气，选择空间小的地方躲避，如卫生间、厨房、储藏室，避开吊灯、电扇等悬挂物件，用被子、枕头、坐垫等保护头部。如果人在室外，徒步选择空旷地带避难，远离电线杆、高大建筑物、大型广告牌。如果人被困在废墟中，应保持冷静，保存体力，保持呼吸通畅，清除口鼻附近的灰土，适时发出求救信号，如呼叫、敲击物体等。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清空液化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6: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7: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5: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8: 唯有韦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9: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10: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5: 星空液化，
11: 星空液化，
9: 星空液化，
6: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7: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5: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2: 最近很多的城市总是被雨困住，生活总是这样，时晴时雨，也说不准方向。但是没有关系，路它一直都在，我们始终保持热情。有的时候没有带伞也没有关系，也许我们曾经错过了跟自己躲雨的那个屋檐，但是淋着雨也要继续往前走啊。

感谢各位一起编辑歌单的伙伴们，谢谢你们刚才的刷屏互动啊！我们歌曲已经足够了，谢谢大家的参与。如果还有更多想听的歌曲呢，每天晚上大概是一点半的时候呢，欢迎你继续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歌单编辑吧。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过程当中呢，一起聊到了这个话题，关于啊，到底生活当中做过了什么样子的事情，值得别人来夸夸你呢？

知足两个字的分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真的经历过很多事情，才能够突然觉得那个当下它的深意。

请跟小女神说，好像好久都没有去看五月天演唱会了。五月天的演唱会应该会蛮过瘾的吧，就好像是一场青春的狂欢。有的时候人需要一种恰当的释放，才可以得到刚刚好的回书。人就是这样，每天在生活当中释放和吸收之间去掌控自己生活的平衡，在向前跑和停下来之间去掌控过去、现在和未来。老板说，以前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小师姐，当时呢她教我们学习了这首歌的手语舞，她舞得好漂亮，当时真心觉得好厉害啊。

身边的人夸奖是在什么时候呢？可能有的时候突然提及这个事情吧，你会觉得哇，感觉好像蛮遥远的哎。其实也不会，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这个善意的感谢啊，可能就发生在不久之前啊。夸你是一个心善的人啊，夸你做的东西好吃啊，夸你衣服洗得好干净，夸你记性好，夸你情商高。要不然就在刚刚的这一刻，我也在夸你啊，谢谢如此长情的你，一直守护着星空也好，谢谢你有品味的耳朵，能够认准一个叫做草头黄经纬的纬，黄纬的声音。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新来的朋友呢，记得左上角先点一下主播的关注啊。小蝴蝶说不客气不客气啊，听到我的夸奖了对吗？小蝴蝶以后时间待得久了，可以多一点在公屏上互动聊天哦啊，也欢迎你可以点一下我们的这个粉丝团的灯牌啊。哦，小飞同学，你提及了一个连我都好久没有听到过的名字。橘色日落说听到了，听到了夸奖哦，超大声哦。好的呢，小蝴蝶。

这首歌呢叫做插曲啊，就是插曲啊。但是我觉得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远远不是对方的一首插曲。渐渐的，我们可以把主题曲交响在我们的青春年月里。Hello， 你好，小飞同学。啊，贵州的话，我还真的有可能认识你一两个同事哦。是不是 Flower 是主题曲啊？主题曲来的。紫苏他不香吗？他说哇，真的没有想到在国外还可以刷到你哦。当然，不管你去到地球上哪一个城市，你都有机会刷到我。所以这么香的你，紫苏同学，你在哪里啊？你在这个地球上什么坐标上面啊？什么？这是一个什么地方？我居然没有听过哎。广州到贵阳北也不远，有空可以来避暑哦。好的好的，七彩贵州哈。哦，柬埔寨吴哥窟哦，你要这么说我好像就知道了。哇，怎么会在一个那么怎么说呢，就是我对他唯一的认知就是在梁朝伟的电影里面，他好像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那个传说中对着一棵树的树洞讲秘密，然后用泥土填上它，好像最后那个镜头就是在你说的那个地方，对不对？

真的是在那里啊，哦。那你现在是在那边上学还是工作？包括古墓丽影、安吉丽娜·朱莉的电影也有在那边的哦。真的感觉那个地方就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哦。啊，你是跑过去那天旅游啊？啊，过几天就回来了。Flower 说 Coca 你记性真好，连电影里面的一些细节都可以记得、因为

可能对于那个电影里面传达出来的理念来说，这是一个蛮重要的概念了。所以当时一直很好奇，他讲秘密的那棵树，那个树洞到底在哪里？在一起和你一起。哇，喵喵，我真的要，你很棒啊，我真的要封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的中华小曲库了。真的，哪首歌刚刚前奏响起来的时候，你都可以准确的报出歌名啊。好像

0: 好想好想能够跟你的生活有一些很深刻又奇妙的关联。新来的朋友，欢迎你关注一下哦，戳一下。
1: 好想好想，
0: 今天呢夸奖自己的事情啊，刚刚有翻到一些有趣的私信哦。接下来这一条私信当中的朋友提及，其实自己的个人曲库当中会唱的只有一首歌，就是朋友哈，对，就是周华健的那一首。其实不管跟谁去 KTV， 不管什么场合，不管什么时候，我就只会点这一首歌。比如说开场会点，中场也点它，散场前其实也会点它。第一次唱的时候大家觉得我很重感情，第二次唱的时候大家开始互相对视，第三次我还唱的时候有人会把麦克风偷偷藏起来。但是我的坚持，怎么说呢，你可以说我是一个在 KTV 里从一而终，不会随波逐流，有着自己音乐信仰的男人哦。而且我真的只会唱这一首。上次有人提议让我唱童话，结果我一开口就是朋友一生一起走，他们说我跑调已经跑到另外一首歌去了，我说这应该叫串烧，是一种很高级的演唱技巧。服了啊，你很高级啊。哎，这两首歌很像吗？

0: 小勺子，你笑啥？哎，我刚刚好像用一种伍佰老师的方式演绎了一下，你是会唱歌的，子苏啊，毕竟你还是在另外一个国家，是吧？
1: 不知谁昨夜没有睡。
0: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希望你今晚上在这里共处的人哦，你们这个心情可以得到一种放松、缓释和宇宙能量的补充啊。其实生活当中呢，确实有很多杂乱的事，然后可能前路也有很多现在你想不通甚至还不敢想的事儿，也没有关系啊。也许我们相处的这个夜晚，这个当下，对于你我而言，它就是我们此时此刻生命的意义本身啊。其他东西哎，先别管它，而你担忧也担忧不来，想也想不到，反正此时此刻就是一生一世啊。希望有更多有缘的朋友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希望有更多有品味的耳朵可以顺手左上角就点一个关注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0点到12点为你直播，我是一个正在上班的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抖音账号 FM0424。

心碎。这里有个朋友很有意思哦，他在私信里面说，我呢是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就是我特别会分析这个视频广告，可能看到它的开头，我已经能够判断它到底卖什么东西。比如说一个家庭主妇正在擦桌子，大概率是卖洗衣液，一个男人在开车，大概率是卖车，也有可能是喝的那种东西啊。然后一群人呢在这个草地上奔跑，很有可能是卖运动鞋或者功能饮料。两个人在吵架的话，可能会接下来向你推广婚恋 APP。 一只狗在讲话，很有可能是卖宠物用品。我能够在前五秒内精准的预判，几乎不失手。朋友说我看广告看出了一种推理小说的高度，我说这可能是我被强制投喂了3000个小时的广告换来的一种技能。所以朋友们，请夸我是一个被广告商训练出来的条件反射的可怜人。但是我每一次猜对之后，我觉得这又何尝不算是我的一种胜利呢？哇，你这个很，我第一次听说有人夸自己的这个方面的技能的，你也是很了不起，很有意思的朋友啊。看来你到底当时是，你就不能给自己充个会员吗？你看那么多广告，这年头了还看那么多广告，

我没有下班，我怎么睡？我还有八分钟才可以下班呢、啊。小女神说，估计刚刚这位朋友呢，是因为太无聊了才看的那些广告。橘色日落说，哈哈，很有可能他本人他就是喜欢看广告啊。哦，这怎么说呢？就是对，有些朋友可能我还是希望就是咱们的广告商也好啊，是不是啊，拍片的广告公司也好，真的可以把很多的广告拍得更有意思啊，更有趣一点啊。这样其实可能广告本身也可以变成有趣的一部分，对吗？

0: Flower 说，所以刚刚这位朋友很想问他，为什么擦桌子的时候会提前想到的是卖洗衣液，我还以为是卖的是洗洁精。可能他做过一个概率的统计啊，就是看到有这个家庭主妇在家里忙活的时候，对不对，这擦擦那擦擦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接下来就会去打开洗衣机。你说的洗洁精，我猜测很有可能就不是擦桌子，你知道吗，就很有可能是先吃饭呢、啊，对不对，很有可能是一开始是大家团聚啊，吃饭啊，或者说就是家里面很热闹啊，再不然就很有可能就是，对吧，一些碗筷什么的这种堆叠哦，所以他可能是做过统计的，真的是。其实有些歌呢开头部分会加入一些对白哦，但是我觉得从来没有一首歌像这首歌的开场对白设计的。卖半导体
1: 盒。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1: 不会。
0: 走廊灯关上。所以很多人都会记得这一段。走到房间窗外望。这是很特别。哦，

我还记得当时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当时为了上个网啊，当时在家里面的几乎家家都还没有拉宽带了，就这首歌出来的时候，当时你要在家里面上个网呢，是一个蛮麻烦的事情。首先呢，你要把家里的电话线从电话机上拔下来，然后插到你的电脑上面去，然后你的紧接着你就会拨号上网啊。有些朋友可能从来没有试过什么叫拨号上网啊，就是你的这个电脑里面会有一只猫，对，它就开始拨号，就会发出一种叽咕噜咕噜咕噜叽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种连接网络，叫拨号上网啊。就那段时间，你如果占用了家里的电话线去上网的话呢，很有可能别人就是打你家电话就打不进来，就一直在占线呢。而且当年呢，这个拨号上网呢，也是会扣家里面话费的嘛。好像也可以用那个卡啊，就是有一张充值卡，然后就每次都输入那个账号密码，直到它用完，然后你就没有办法上网了。

是不是刚刚那个生动的拨号的声响呢，可能会把一些真的比较 有这种老资质的老网民啊，这种都快要忘记的记忆激活了。谢谢山月。

有些事情聊起来真的会暴露年纪，对吗？生日说没关系，没事，我永远25。是静静，你好饿吗？我也好饿哦，真的好巧哦。Flower 说起以前呢，有那种啊，可以在上面有个转盘那种转动的电话，好想玩一

一下啊，他是如何赚的呢？就是他有每一个数字对着一个孔啊，你要拨哪个号呢，你就插进去那个孔然后拨。通常呢，数字越小你拨的那个幅度那个圈就越大，是吧？越大的数字呢拨的就越小。就其实如果你现在朋友们，如果你们用的是，比如说你们用的是服务商是电信的网络，他通常都会配一个电话号码给你的，有其实会有一个固话号码给你的。如果你真的那么感兴趣的话 ，Flower， 你是可以考虑给自己装一台固话，就是你就是自己去上网买一台你说的那种带圈的那种拨号的那种电话机，你就给接上，就其实真的可以用。但是我不知道接上之后，主要是也没有人会打你的固话，对吗？谢谢蜘蛛。

0: 此时此刻，我距离自己的下班时间还有一分钟。所以通常想一想，我们就是你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就是在下课之前呢，在下班之前呢，通常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心情跟准备动作？可能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在这个案台上开始收拾东西了。但是对于有些这个公司的文化来说呢，他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准时的下班了，因为你还得看一看哦，同事们是不是都有在收拾东西。但是蜘蛛说，其实对自己来说呢，下班前的几分钟真的会很开心哦。好的，那今天呢，给大家陪伴呢，又很快要告一段落喽。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广播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所以听广播的伙伴们，希望呢你尽快可以对这个世界宣布打烊，然后平复下心情，今天晚上可以做个好梦。明天晚上十点呢，依旧有我们在星空夜话约定好的再度的见面哦。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所脚步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

世界太过富有，太过贫穷，要多久？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努力拼搏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和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红。
2: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大家有没有考虑好我们暑期的四个团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啊？每天都接受大量的咨询啊。
2: 我现在感觉我做梦都在说这些事儿。
1: 做梦都在迪士尼。
2: 对，你看，因为这个暑假呢有两个跟迪士尼相关的。首先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是由我们的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路线。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是挪威四天深度游加北极的这个路线，再有呢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是我们呢包了一个火车，带着大家从广州出发，一路到西安呐、兰州啊、青海呀、
1: 成都啊、敦煌啊、三星堆啊，总之是8000公里，比去年多了2000公里啊。
2: 8000公里云和月哈，让咱们认识咱们的最美中国。那么再有呢就是8月9号到8月13号5天的，我们要双飞到新加坡，然后呢我们登上新加坡亚洲唯一的迪士尼游轮，去那儿坐最长的海上过山车，
1: 还有海上烟花秀
2: 啊！而且那个船有20多万吨啊！
1: 我看好多妈妈已经开始准备这个贴在门上跟大家互换的礼物了。
2: 对，因为这个
1: 还挺有仪式感的、
2: 对，迪士尼的游轮它的门呢是可以放磁吸的，所以呢各地去的妈妈呢，而且都会弄一个小便签，上面写上，比如说我是来自中国的，我带了很多中国的东西，我准备带一些中国辣。
1: 因为会有世界各地的朋友来，
2: 对，然后你可以互相留言、
1: 中国的辣条。你挺有创意。
2: 这个是孩子们共通的语言嘛，然后什么包括什么小薯条之类的，然后我就大家给我留言，我就可以送礼物，因为我们这一般有个小便签纸，一写上小便签纸这个东西，我自己说完了都要乐一下，然后就大家会互相互换礼物，互写留言，我觉得这个很有好玩的这种感觉哈。
1: 对，而且就像开盲盒一样，你也不知道你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
2: 所以之前上过这个迪士尼游轮的很多妈妈就是说，他们每天回家都要看一下谁哪个世界各地的哪个人给他留言了，然后收到怎样的礼物，他送了什么礼物出去、
1: 太有意义了哈。
2: 对，
1: 这个是新加坡的游轮，其实去新加坡当然还会去这个南洋理工大学、因为那是也是一个全英文的环境，可以锻炼一下小朋友的英语能力，当然在游轮上也可以锻炼哈。
2: 对，
1: 7月11号这个团其实是一暑假一开始我们就要出发了，
2: 一放假就走。
1: 对，很多家长会说这个孩子什么时候放假，7月11号就是正式放假的第一天。
2: 这是广东省目、因为7月11号是星期六所以一般星期五星期四那一周都已经放完假、在某种意义上说呢，考完试那一周就放假了，你有的时候你可以不回去、
1: 有的时候是要等成绩还是
2: 什么，你不用回去要等那个的话都可以走、像我们家经常这么干。
1: 你们家是特例。
2: 所以呢这个时间我们是看到过了、就是确认咱们华东地区是一号就放了，所以他们更早，所以今年这个
1: 上学好像没多长时间就放假了，
2: 因为3月1号才开学嘛、很多叫什么东北的朋友3月中3月底才开的、
1: 这个学期好短啊，
2: 好短呐、所以跟着我们出去玩吧、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玩呢是一边玩一边学，让孩子在没有任何就是抵触的情绪，你知道现在孩子有时候被他你给他塞东西他是很抵触的，
1: 对，
2: 他觉得不好玩。
1: 是的、你要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哈，就是悄悄的灌输。
2: 对，
1: 比如说我们去这个杭州可以去感受一下南宋诗人杨万里笔下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人

0: 荷花别样红。在这个西湖边呢，咱们还会玩飞花令，所以在这里提醒，如果你有汉服的话可以带上啊。
1: 哎，必须带啊。现在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开始下单了哈，我已经准备好两套了，实在不行我给你一套
0: 啊。你的是女款吧？
1: 我的是女款，我不是说给你。
0: 不是给我
1: 我
0: 借给我们的团友。
1: 对，借给团友穿，他如果穿得好看我就送给他又怎样啊。
0: 哎呀，真大气。
1: 对，那在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西湖大学，去阿里巴巴。
0: 对，
1: 那西湖大学呢，其实这两年很多家长很关注的一个大学，因为它是一个培养科学家的大学。
0: 对，他的校长是施一公啊，也是清华大学原来的这个副校长，
1: 网红院士啊。
0: 没错没错，而且有这个家长就问我们在西湖大学里面会做些什么哈，我们会跟这个是老师还是校友会有一个交流。
1: 对
0: 啊，看看校园，然后会吃一顿这个学校的餐厅。
1: 对，
0: 当然我们还在落实的就是看能不能进这个实验室啊。
1: 是的，因为他的实验室呢都是博导级的实验室。他呢、其实在全世界请了几百位老师、最顶尖的老师回来，
0: 对，
1: 本科的孩子都可以直接进入到博士生的实验室。所以这个实验室呢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实验室，是真的非常非常厉害的
0: 高精尖。
1: 对，因为我自己专门去踩点走了一趟，其实包括那个脑机接口的一些这个最早的这几个全世界最牛的这几个人都在西湖大学。很多这个你知道不知道的一些技术都跟西湖大学这一帮特别牛的导师相关的。
0: 没错啊、当然还会去到安吉拉，那就是中国竹香啊，
1: 最美县城。
0: 对，非常的漂亮。在那儿呢会有很多的这个户外运动的项目让大家来参与，比如说有攀岩啊、射箭啊、丛林穿越、皮划艇、
1: 搞不好还能炒茶摘水果。
0: 对对对，
1: 因为安吉白茶其实那里也是非常有名的、绝对是有机的。五峰山是为什么叫五峰山，它有五个山峰叠在一起，而且呢就是我们在一个大氧吧里面
0: 啊，我们还可以烧烤，我们可以看露天电影、
1: 唱 K、
0: 想想就很开心哈、
1: 哎，先咱先说一下怎么报名吧哈。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就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进群就可以了。不论你想跟我们国内国外四个线路暑假的、都可以一键到达。
0: 对对对，你点那个研学按钮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哈。那除此之外呢，咱们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是挪威加上北极啊，总共是有16天的这样的一个旅程。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还会有85折的优惠哦，但是席位很有限了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大家赶紧的呗。而且呢在我看来呢，我们这次不论是去上海、安吉、杭州这个路线是绝对非标品，这是我们自己独创的。
0: 对对对对对，我们就是定制、
1: 对，而且我们这个去北极呢让大家难得去一趟世界尽头，所以挪威峡湾跟高山小火车，包括我们这次去北极呢它是全导游、一般呢你看到的北极行呢它可能是半导游，所以你会看到我们这次性价比是绝对绝对有诚意的，18000还有额外的85折。
0: 10万块钱你如果去北欧玩也差不多了，
1: 真的是，
0: 还包括北极，因为北欧超贵的。
1: 你在北欧待10天就得10万多、真的差不多一天1万的这个节奏。
0: 是的，住啊吃啊都很贵。
1: 这个是全包，而且包了大交通哈。那么再有的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这绝对说是一个网红路线了。
0: 对，我们的这个火车研学专列哈，会从广州白云站出发，7月29号一路呢带着小朋友去读懂中国。
1: 是，那么这次呢你看有西安啦、有成都啦、
0: 兰州西宁，
1: 有青海湖，有
0: 敦
1: 煌、等等等等，就是你这一条路线上我们还能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
0: 对，
1: 我这当年都走过一遍的，所以这个地儿我都如数家珍、
0: 这个段其实我们这次特别也开放了家长来报名啊，家里的这个爷爷奶奶也可以来，因为坐绿皮火车是不是可以唤起一下他们的回忆。
1: 对，其实呢
0: 慢旅行、
1: 我觉得还挺舒服的，因为他不着急嘛，13天慢慢的走，而且你一路看风景、一路可以吃到我爱吃的各地的美食。
0: 是啊，你看西安啊、兰州都是这个碳水
1: 打手，让你天天欢欢乐乐的哈。而且确实现在有很多70后报名了，现在70后算就我这年龄了，
0: 正是拼的年龄。
1: 对，正是拼的年龄。有很多成年人就跟着我们团出发，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路线非常的好。
0: 是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也欢迎把小朋友交给我们啊，安全方面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会有这个1:15的这个导师配比啊，还有这个 亮亮姐还有我都在现场，
1: 还有很多的总控老师、
2: 对对对对
1: 医疗人员啊、摄影摄像人员、还有当地每一个车还会车上再配一个当地的导游，
0: 是的，
1: 所以其实那个密度差不多是10个人配一个老师、
0: 这个团其实去年就有嘛，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我们往期的这个情况啊，
1: 非常的热闹、而且孩子们回来都说亮亮姐红红哥哥在家14天，我们说你就想啊我们太费老师了
0: 对，一个个都晒得黑黑的，
1: 然后特别开心不想回家
0: 对、
1: 而且很多家长这两天都在叮嘱我们说哎呀亮亮你能不能帮我孩子扎一下头发什么的，
0: 这没问题啊，
1: 这些首先呢肯定没问题，因为我们的老师一个人对15个人他是有绰绰有余的、而且很多孩子在这个路上他就学会了一些你以往觉得在家里还不能学会的东西，
0: 对，比如说洗个什么 T 恤啊，
1: 洗个袜子、
0: 这都是很简单的啊。
1: 甚至还有妈妈教我这个叮嘱说亮亮老师能不能帮我闺女洗个头发，我说这些你这两天在家让她试验一下、真的没有想的那么难，
0: 没错，
1: 当然我们睡觉查房的时候如果看到小姑娘头发是湿的我们也会去提醒她的吹干 的，这个因为我们自己也很小心很怕孩子在路上生病的，所以我们也是操碎了心的、
0: 是，还有家长就问这个箱子要带多大哈、建议您最好就是20到24寸那么大，不要带太大的啊、其实像一些袜子啊内裤其实跟买那种一次性的嘛，现在一次性的都是全棉的很舒服的哈、
1: 对，而且我经常洗洗继续用因为质量特别的好就是那种纯棉的跟正常的就内衣是一样一样的这个是妈妈们的省钱小攻略哈、那么当然了新加坡的这个团呢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因为首先呢新加坡这个迪士尼邮轮呢很多人说哎，这是不是女孩喜欢 No, 因为漫威啊这些都是属于新加坡，在这个邮轮上能看到
0: 都是属于迪士尼的，
1: 因为迪士尼收购了非常多的大公司嘛、就你知道的这些成年人的英雄什么什么钢铁侠这些什么蜘蛛侠这些、都是属于迪士尼公司，
0: 美队呀
1: 、所以呢这个除了你有你喜欢熟悉的米老鼠唐老鸭之外这些超级英雄也在船上，
0: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跟着我们暑假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进群了哈，报名方式再说一遍，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或者呢你直接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啊，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和报名等着你哦，
1: 等着你哦。
0: 那说到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呢，从去年暑假开始一直到今年的寒假呢已经顺利的举办了好几团了哈、在今年的寒假我们在长白山带大家玩雪，然后学了很多这个动物植物的知识啊，
1: 太好玩了。那在这先说一下，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它就会有个二维码，你就可以进群了。那么这次长白山好多家长都觉得太好玩，这次是我们大人报名最多的一团，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来回顾一下我们在这个团当中成员们的分享吧。
1: 好，
3: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4: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主播洪亮组合在路上，我们现在是在长春的机场，龙家机场，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在飞机上了。我们叫长白山冰雪奇遇记，整个研学呢现在已经到收官的时候了。亮亮其实还蛮感慨的啊，跟红红我们跟孩子相处6天，今天又快哭了。
5: 我觉得这趟行程我们又遇到了很多没有想到会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我们遇到了这场鹅毛大雪让我们都觉得特别的幸福，然后我们又因为这场鹅毛大雪呢高速路封路，我们就改成了高铁，好像我们每一次都会跟高铁不期而遇总是在这个路途当中有很多的惊喜。其实我们之前在宣传这个行程的时候说到什么四米线啊头山村啊，但是真正他们映入眼帘的时候那种感觉还是让人特别的期待特别的激动的。
1: 而且这次长白山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是从头山村开始就大家对我们大湾区的孩子保驾护航，一直对我们特别的友好，从头山村到我们去到黄松谷四米线，这是一个长白山腹地的一个保护区，而且我们还去到了长白山的自然博物馆，馆长王伟馆长亲自来给我们讲解，因为他是馆长，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讲解员，是一个绝对的长白山专家，给孩子们上了难忘的一堂动植物的课程，可以说这是所到之处我们包括我们的导游郭导哈跟孩子们都结下了深刻的友谊。我们这次有30多个人，真的一路上你最难忘的是什么红红？
5: 我感受到了这个东北人的幽默，就包括像郭 导给我们在做一些科普的时候，他说的方式就是特别的让人发笑，很搞笑啊。还有就是司米县，我真的觉得这趟司米县太值得了，因为这个地方是不对外开放的嘛，就是很少有人能够进去的。但是我们在司米县里面走进了这个丛林的深处，还看到了紫貂捕食的这个残留，
1: 犯罪现场
5: 啊，犯罪现场，对对对对。然后那个雪真的是没到膝盖，非常的粉，
1: 最深的地方其实直接把大腿都没到了。
5: 对，然后在这个里边也让我一下子好像就穿越回了童年的这个时候，不光是这个小朋友，就是我们所有的大人进去之后，对，就觉得特别的好玩，特别的治愈。
1: 咱俩赶紧走起来吧，我们先去远处，
5: 先去远处是不是？
1: 我们先去最远处采访一下家长啊，这是我们，哎，我们的家长都去哪儿了啊？我来看一下，我们本次研学团最大的孩子是28岁的，我们的谭老师，谭老师这次研学最难忘的是什么？是你先做个自我介绍。
2: 我叫谭国斌，然后我来自江门。然后呢，我这次来研学的话，主要是想学习一下整个研学的过程大概是怎么样的。
1: 其实谭老师，你是一个特教老师，你从湛江来哈。然后你这次最难忘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我最难忘，我觉得是跟一些小朋友的一些思想的碰撞，因为我感觉特殊教育学生呢，跟这些一般学校的学生真的很不一样的。对，
1: 那你这次有没有很特别，你觉得特别精彩的地方？
2: 特别精彩，我比较享受的过程就是那一次在，我不知道在冰天雪地还可以做烧烤，
1: 是司米线吗？
2: 对，做那个窑，
1: 自己荒野厨房。
2: 对对对，
1: 那是你让印象最深刻的。
2: 对的对的。
1: 你还会再来东北吗？
2: 可能
1: 赶上了跟鹅毛大雪，
2: 我可能下一次会选择夏天来。
1: 太冷了是吧？好，在我旁边这个是广州的一个中学生黄涛瑞。黄涛瑞这次跟我们东北的研学最难忘的是什么？
6: 滑雪。
1: 滑雪就是今天在吉林的松花湖滑雪。你学会了是吗？你第一次滑雪吗？
6: 其实不是。
1: 那这次滑有什么不一样？
6: 多摔了几次。
1: 那你除了滑雪之外，你还有对哪个地方你印象特别深刻？比如说司米县，比如说雾凇，还有什么地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
6: 雾凇吧。
1: 你对雾凇的描述是什么？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描述我们在吉林省吉林市看到的雾凇，你会怎么跟大家介绍？
6: 白茫茫的一片。
1: 像仙境吗？
6: 像。同时河面上会点缀一些来往的船只吧。
1: 好有画面感。黄涛瑞妈妈呢，觉得这次研学印象最深刻的哪一个地方是您印象最深刻的？
7: 泡温泉吧。
1: 是因为在咱们头山村长白山第一村，那个温泉是冰火两重天的哈。
7: 是的是的，然后觉得也是第一次在这么大冷的大冷天里边去泡温泉，也是第一次的感受，
1: 所以觉得特别酷。你还会再来东北吗？还想去哪儿？
7: 会想去盘锦、本溪，最喜欢的秋色。
1: 好，盘锦我也是在我的目录清单里的。他那个叫什么红什么滩？红海滩哈。那黄涛瑞还会跟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再出发研学吗？
6: 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会吧。
1: 哎呀，这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回答就是不一样哈。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李爱同学。小爱同学你好，这次跟着我们自由自在研学，你最印象深刻的是哪里？
8: 滑雪圈。
1: 滑雪圈就是在长白山第一村头山村那里吗？
8: 对。
1: 还是说到了司米县那里
8: 头山村？
1: 头山村。那个就是拖拉机甩你们那个滑雪圈吗？
8: 对。
1: 那除此之外你还第二你会觉得哪里最好玩？比如说我们在司米县荒野厨房挖雪洞啊什么的，还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8: 好像泡温泉。
1: 温泉里吃冰棍是不是？如果再让你选择，还会跟我们出来自由自在研学吗？
8: 会。
1: 太好了，爱你哦，爱你哦。
5: 好，我旁边的呢就是我们团里面的小康康啊。我们团里有一个大康康，有一个小康康。小康康也是一名小学霸，而且储存了非常多的这个知识。我就想问问你了，这一趟我们的长白山6天的行程啊，哪个部分是你最难忘的？
9: 我觉得哪个部分都非常难忘。
5: 让你挑一个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就你在这个行程当中有学习到了你以前不知道的一些知识，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9: 我学习到了，在长白山这种北方嘛的雪一般都是 干雪，大部分都是固态的，很少有液态的水。但是嘛，更靠南方一点的位置嘛，那里也有雪，只不过嘛是湿雪，因为嘛那里的温度没有长白山那样那么低，所以嘛那里的雪嘛里面的水含量更高，固体含量更少。
5: 太厉害了。那其实我们去到这个长白山自然博物馆哈，有馆长叔叔给我们做了这个讲解，你还记得吗？
9: 记得。
5: 你知道这个长白山的天池对不对？
9: 对的。
5: 长白山天池周围有多少山峰知道吗？还有这个最高海拔的山峰是多高？
9: 最高海拔的山峰是白头峰，第二是白云峰，一共有

0: 六座山峰，天池附近。
1: 哇，太厉害了，看来这一次小康康是有认真的学习哈。我想了解一下，康康，你作为一个小学霸，你有没有特别想去玩的地方，想去学习的地方，就是旅游目的地？
0: 我的旅游目的地嘛，我想去看雪花。
1: 看雪花？这次我们去长白山你没看到雪花吗？
0: 这次我们去长白山很好玩，也看到了下雪，但是雪花其实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看到的。
1: 你说的是那种六边形的晶莹的那种雪花吗？
0: 这种雪花不可以用肉眼就可以看见。然后嘛，因为嘛我已经了解了它是怎么形成的，我就想看一看。
1: 好的好的，我们期待下次跟你再一起出发好不好？
0: 好
1: 啊，谢谢康康。
2: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3: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一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

0: 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任怡琴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南方

0: 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1: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2: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5: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6: 赶不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得10分钟，我们这个屋就倒的。
5: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7: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5: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8: 我是从沙道沟村里面抬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5: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9: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就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5: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0: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波1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1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 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

0: 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3: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4: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3: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5: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4: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3: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6: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4: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3: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5: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6: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1: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0: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1: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0: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1: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8: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宪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
2: 今天除雷州半岛粤东市县阵雨外，我省其余市县普遍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中阳江、江门和茂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河源、梅州、韶关和粤东市县介于29到32度，其余市县26到28度，广州市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制造服务双向赋能，激活发展新动能。
1: 第16个中国旅游日如约而至，今年的全国主会场首次落地广州，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
2: 长三角遇上大湾区采风团，解码制造业创新密码。
1: 超万个岗位虚位以待，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本周六举行。
2: 广东今明两天降雨频繁，22号起降雨明显减弱，省气象部门昨天发布2026年龙舟水趋势预测。
1: 中国地震局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制造业与服务业双向奔赴，关乎广东高质量发展大局、现代化建设全局。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蓬勃发展，擦亮广东服务品牌，正是广东制造实现价值跃升的关键路径。广东作为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58.3% 的制造业强省，正以制造与服务的双向奔赴，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台报道。
3: 随着制造业智能化程度提高，设备维修的复杂性与成本压力日益凸显，解决这一痛点正成为广东服务品牌赋能制造业的重要突破口。树根科技这家企业研发了设备维修智能体，工程师通过语音提问便可在数秒内完成图像识别、故障诊断并生成处置方案。目前该智能体已帮助客户将故障诊断时长缩短 50%， 维修效率提升 30%， 累计节约非计划停机成本约1亿元。树根科技智能产品营销负责人徐子南：
4: 这些智能体我们都是基于我们的一个自研模型，在很多的这些专业领域，其实我们都开发了很多的这些智能体。比如说我们的企业它需要在海外去建工厂，那我们其实在针对于智能制造这块，智能体也能够去做很多的这个相关的，比如说在工艺上面的提升。
3: 围绕工业智能、工业互联网和智能机器人三大技术方向，企业持续推出覆盖工艺优化、生产调度、质量检测等多个环节的智能体产品。这些数字员工正在不同岗位上与一线人员协同作业，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柔性化加速演进。树根科技智能体算法工程师曾强：
5: 垂域的这种 AI 大模型的一些应用啊，它其实涉及到很多的这种交叉的人才，就这种是非常缺少的。我们其实也在开发一些 AI 系统去帮助培养这种人才。
3: 智能体的研发迭代只是广东服务赋能的一环，要让制造业真正走得出、走得稳，系统性的专业服务支撑同样不可或缺。广东持续优化服务业赋能体系，在财税合规、跨境税务筹划、海外知识产权布局与风险预警等领域，为企业提供全流程专业化指导。通过搭建政企对接平台，引入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助力企业精准对接国际规则，有效规避海外市场壁垒。

0: 提升全球化经营能力。深圳中医联合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全文。
1: 今年呢，我们会在合适的时机会在美国和欧洲会设办公室，这个我们会把中国企业出海的知识产权我们尽量能服务好，给客户保障好。
0: 鹏盛国际联盟执行主席李峰。
2: 把全球国际化全球的财税法同行联合起来，更好的服务我们中国企业出海，快速的建立我们在海外的网点。有一些中小企业上我们主板上不去，对我们从财务角度上，资产规模大概在1亿到5亿之间的客户，我们重点扶持这一部分的客户去美国资本市场新的一个融资渠道。
0: 专业服务为企业出海扫清障碍，而在更广阔的垂直行业里，广东的服务赋能正精准渗透到研发生产一线。当前广东低空经济加速集聚，无人机等新业态蓬勃发展，但气动验证门槛高，测试资源稀缺，制约了研发进程。广州南沙建成国内首个 4.5 米量级复合型低空飞行器风洞，搭配覆盖33平方公里空域的试验场，提供风洞加试验场加数字孪生一站式测试，让企业测试成本降低近50%，等待周期大幅压缩。广东空天科技研究院低空飞行器风洞实验室负责人尚祖明。
3: 如果没有我们这个风洞呢，它只能在天上的那种盲飞，有了风洞以后，它就可以在地面先把空中的这些危险状态进行一些排除。
0: 风洞测试打通了低空飞行器的安全验证关卡，而依托这一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广东正在加速推动低空经济从试点迈向规模化起飞。广东空天科技研究院院务委员马海涛。
4: 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在工业生产配套，在整个产业上下流的这个服务当中，在全国范围内还是有着极明显的这个优势，产业的需求场景和发展的这个纵深的潜力也是非常大，这也是我们的信心所在。
0: 从企业一线到产业前沿，服务赋能正成为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达 20.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63.2%。2025年，广东服务业增加值 8.5 万亿元，连续41年居全国首位，稳立潮头。一个覆盖研发、生产、出海全链条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正加速成型。广东服务正以开放创新之姿赋能制造业跃见全球。
5: 2025年，广东全年接待游客9.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达1.24万亿元，入境游客数量、旅游外汇收入增速领跑全国，文旅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第16个中国旅游日昨天如约而至，今年的全国主会场首次落地广州，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全面展示广东文旅强省建设的丰硕成果。本台报道。
0: 519中国旅游日全国主会场启动仪式昨晚在广州塔举行，全省21个地市联动举办280余项配套特色活动，覆盖非遗展演、体育赛事、美食消费、夜间文旅等多元业态。广州海珠区昨天推出海珠黄金环、全岛漫游和琶洲湿地黄金水道两大精品项目，并同步发布海珠游艇10条产业政策，为滨水旅游休闲产业保驾护航。海珠黄金环、全岛漫游项目发布人孙斌。
6: 我们在整个黄金环里面呢，我们梳理了四带，第一带就是从广州塔到琶洲整个潜航道的东边的这一带，而第二段我们也串起了一些人文历史旧址，第三段串起我们太古仓等等这些夜生活地标，而第四段的话是一个高端的一个尊享新贵热力带。
0: 本次主会场活动也是对广东文旅实力的一次检阅。目前全省拥有 A 级景区751家，酒店2.5万家，建成公共文化新空间超3800个，深耕人工智能加文旅赛道，培育80个粤式潮流文旅新业态，夜间文旅、邮轮经济、演艺消费蓬勃发展。启动仪式现场，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也发布首航信息及专属产品，并于今天正式开售船票。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
7: 在首次推出的17天16晚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当中呢，我们将带客人体会到一次性的重走海上丝绸之路。
0: 在主会场上。

0: 设置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展区，全省21地市农文旅成效集中呈现。淮南昆山罗浮山区域长达618公里的最美旅游公路已全线通车。江门开平，台山片区招引101个文旅项目。赤坎古镇一跃成为珠三角旅游新热点，河源环万绿湖区域水博览园、佛山西江流域文旅项目有序展开，让乡村成为文旅消费的新热点、新场景。惠州市博罗县长宁镇徐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徐广全：
1: 我们隔壁的一个活道在那做了一个壁障，引入了一个民宿，还有我们的一些亲子打卡。按去年来算就超过了25万人次。
0: 今年粤超粤比 A 双赛战况正酣，广东借势打造全国示范性票根经济样板。在18号的粤超之夜球员见面会上，市民游客以珠江为幕，游船为台，将足球热血与城市夜景深度交融。山东游客陈先生：
2: 非常美，非常震撼，包括这个什么灯光啥的，就这个广州塔地标建筑啊，确实给人就是说赏心悦目那种感觉，我觉得是不枉此行吧。
0: 粤超广州队队员陈明志：
3: 非常放松嘛，就是在船上啊，看一下一些景色啊。我们口号嘛，消费第一，就可能就是把这些旅游业带动起来。
0: 活动期间，广东集中推出十大入境游精品线路，不断提升活力广东、时尚湾区全球影响力。昨天下午，来自马来西亚的21位入境旅客飞抵白云国际机场，开启6天的旅程。这是中马文旅千人互访年度交流活动的首个重要落地成果，标志着双方文旅合作正加速转化为市场动能。马来西亚旅客：
4: 因为我哋一路向上，就去到顺德啦，之后就系中山啦，最落嚟就喺广州啦。广州系购物嘅天堂啊嘛。
0: 多个分会场活动也分别举行。汕尾分会场活动以“好海水在汕尾”为主题，非遗飘色大巡游精彩上演，品清湖方程式帆船翻板比赛火热开赛，一系列特色活动全面激活汕尾文旅消费新活力。美国游客：
5: 我的好朋友彼得来自英国，我来自美国。彼得说，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不仅仅是建筑和海洋，特别是人民。汕尾人总是那么热情好客，友好且有爱。
6: 本台消息，5月1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0批群众举报件119件，来电52件，来信67件，列为重点件9件，涉及大气42件、水24件、噪声16件、生态15件、固废10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1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7: 本台消息，截至5月1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一批33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8件，阶段性办结15件，正在办理中10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公众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提起江南，人们总先想起粉墙黛瓦、烟雨朦胧的温婉底色，但走进苏州和滁州，更能看见科技赋能下的产业锋芒。近日，长三角遇上大湾区，聚力 APEC 携手向未来融媒体新闻行动，循着数字变革的足迹，走进长三角制造业企业和产业园区，探访以智兴产的创新实践，见证苏州与滁州跨省共建的产业奇迹，感受长三角与大湾区双向奔赴的澎湃动能。本台报道。
0: 空翻做家务，搬运物料。在苏州市巨身智能机器人综合创新中心1楼，各种机器人正在上班。这个去年7月启用的平台是苏州重点打造的巨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集聚高地。训练中心1期已建成，集实景训练、仿真、数据采集与大模型训练于一体，平台主要提供场地、算力、设备等支持。 苏州智能机器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部长金子毅。
9: 在中兴入驻的企业是利用中兴这边的场地，还有一些就是相应的设备，在做自己的训练、开发、科研。像哈工大苏研院就是做科研的用处，然后像魔法原子和鹿鸣这些，在这边就做一些数据采集的合作。
0: 入驻企业中，魔法原子成立仅两年多，在长三角和大湾区均完成了研发中心和产品线的布局，走出了独特的双城协同模式，让产品迭代速度远超海外，加快全球化布局。目前，企业海外收入占比已超过60%。魔法原子首席技术官陈春玉。
10: 在我们的长三角围绕着我们的整机制造以及工业的应用去拓展，在整个珠三角的话，我们更多的在消费电子以及智能硬件方面的一些能力的结合，所以说它是两个市场存在互补以及我们交叉融合以及匹配的一个作用。同时的话，在借助这两个区域的一个能力，我们在加快我们的整个的出海的一个业务。我们的整个销售团队目前才建立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在50多个国家开始进行了销售。
0: 在创新中打开全球市场，这座城市里生长的传统产业也通过 AI 复制从本土走向了世界。在江苏常熟的波司登智能制造科技创新车间，不同生产模块同步进行，订单生产进度、质量管理数据等一目了然。每天，全球门店的货品、网购商品从智能配送中心高效发运。昆山好孩子集团部署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创新模式，手握1.4万项专利，在全球设立8大研发中心，旗下3大自主品牌在中欧美日市场份额领先。好孩子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宋正环。
11: 不管是做美国市场也好，欧洲市场也好，还是做其他全球的市场，我们都是把创新作为我们的一个最底层的一个驱动力。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做品质。我们员工都会讲，叫做用技术和匠心来表达对孩子的爱。我们的企业标准远远的超过了世界各国的标准。
0: 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晨华。
11: 我们通过多年积累的数据，我们建立了波司登的 AI 美学大脑，完成了整个 AI 赋能的研产供销服，让我们的产品能够快速推向市场。跟国际上这个智能制造是传统企业的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0: 区位优势也让长三角的产业在开放中集聚全球资源。从一片农田到一座现代化产业新城，中兴苏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用10多年时间书写了跨省合作的传奇。园区累计引进工业项目超360个，其中70%的投资额来自长三角，越来越多来自大湾区的项目也相继落户。先进半导体材料安徽有限公司由香港公司投资建设，短短3年时间发展成为公司在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引线框架生产基地，为跨国芯片制造商等提供全面的引线框架解决方案。先进半导体材料安徽有限公司总经理雷国辉。
12: 以前我们在深圳那么多年，始终累积了周边很多的供应链，所以对于往后这公司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在这里能够提供对产能的增加的一个条件，开发更多的一些的当地的一些的供应链。
7: 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2026年世界计量日活动暨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型活动昨天在东莞启动，活动现场还举办了仪器仪表创新成果暨计量服务中小企业成果展，集中展示近年来广东省以计量赋能产业发展精准帮扶中小企业的成果。本台报道，
0: 今年世界计量日的主题是计量筑牢信任基石。实际上，计量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如今，随着新能源汽车的热销，电动汽车充电准不准，会不会存在虚标？针对这类车主关心的问题，广东推出了充电桩的在线监测平台。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电磁室副主任戴伟。
13: 按照充电桩的计量检定规程，检定一次有效期不超过3年，我们会贴上一个标识。这个平台主要是监测电动汽车充电过程中的一个电压、电流，包括我们电量的一些数据，为我们新能源车主提供一个计量公平公正的一个环境。
0: 此次启动的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型活动，是市场监管部门服务企业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全省共组建计量技术服务队近200个，帮扶中小企业近3万家，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计量技术难题近3000个，开展计量培训近7000人次，有力推动了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四级调研员曹华。
14: 中小制造企业参与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协，可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获得定制化技术帮扶，使用共享大型仪器，联合技术机构攻关，减少自购昂贵设备投入，享受免费接送、预约计件、绿色通道等便利，大幅节省送检费用。
0: 近年来，广东计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新型量值传递溯源体系不断完善，全省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8785项，产业计量测试中心35家，数量均居全国首位，在量子计量、生物计量等前沿领域实现重要突破，民生计量强检项目建标覆盖率达 95.6%。 此外，粤港澳大湾区计量发展合作平台也在去年正式启动，未来将推动 3D 计量协同创新，实现跨境计量互认与规则贯通。广东省市场监管局计量处副处长吴杰新。
15: 平台汇聚湾区技术机构、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协同创新，共同开展项目研究，联合推动和实施关键计量技术攻关以成果转化。
6: 百万英才惠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将于本周六在广州正式举行。本次活动紧扣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主线，汇聚300家优势企业，释放超10000个高技能岗位，同时同步开展校企对接、人才交流、政策服务、技能展示等系列配套活动，为技能人才、企业、院校三方搭建起精准高效的对接桥梁。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央珍报道。
16: 本次活动紧扣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的部署，旨在持续为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注入坚实的技能动能。为精准匹配产业的需求，这次的招聘活动紧扣两业融合主线，分设先进制造业专区和现代服务业专区，行业龙头企业集结，岗位需求十分旺盛。其中先进制造业专区以小鹏、库卡等龙头企业为代表，重点聚焦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机器人等前沿赛道，释放了大量核心技术研发与高技能操作岗位。现代服务业专区覆盖科技服务、软件信息、供应链管理等多个领域。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党委书记岳向前。
17: 截至5月18日，已征集线下参加招聘企业364家，累计提供就业岗位10878个，有23家产教评链主企业参会，涵盖小鹏集团、新旺达、比亚迪、优必选、库卡等企业，提供招聘岗位1194个。
16: 本次活动也是广东省产教评技能生态的一次集中亮相，诸多技能人才培养成果将在现场同步呈现。活动现场将正式公布广东产教评微专业建设情况及高技能人才导师聘用情况，全方位展现广东省在技能人才培养、评价、发展全链条的创新实践与显著成效。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党委书记岳向前。
17: 目前已经完成138家技工院校专业建设清单全覆盖收集，首次现场发布技工院校专业建设清单，供企业全面了解各院校专业设置、毕业生人数等核心信息。参会企业汇聚西门子、小鹏、宁德时代、格力、比亚迪等。
16: 除了招聘对接与校企合作，本次活动还为技能人才成长提供全方位支撑。活动现场将正式发布广东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该平台汇聚4000多门优质技能课程，实现多终端覆盖，能够便捷满足各类群体的技能学习需求。广东省职业训练局局长唐胜章。
18: 突出随时随地想学就学，多终端覆盖了，包括我们的官网、我们粤省市粤就业小程序，还有我们广东人社的微信公众号等等，都提供无门槛、全时段的这种技能学习的通道。
7: 近日，广东省文旅厅联合省教育厅发布《广东省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 其中，机构需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视频存储时长不少于30天，监控系统需符合国标，并预留与公安教育部门实时联网接口。标准规定，线下培训

0: 训结束不晚于20:30，线上培训不晚于21:00，每课时不超过30分钟，课程间隔不少于10分钟。严禁以一培名义开展学科类培训，严禁聘用在职中小学教师，包含教研人员。培训单次预收不超过3个月或60学时，金额不超5000元。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本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计今明两天我省降雨频繁。今天除雷州半岛粤东市县阵雨外，我省其余市县普遍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中阳江、江门和茂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明天我省大部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有7到8级短时大风，22号起降雨明显减弱。
0: 据广东省气象部门最新发布的2026年龙舟水气候趋势预测，今年龙舟水期间，广东将有5次集中降水过程，雨量与历史同期相比略偏多。因今年端午节较历史同期偏晚8天，2026年龙舟水气候趋势预测的期限由常规的5月21号至6月20号延长为5月21号至6月30号。雨量方面，今年龙舟水期间全省平均雨量预计在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的422.7毫米略偏多。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广东省将有5次集中降水期，包括5月27号到29号大雨，6月4号到8号暴雨以上，6月14号到16号暴雨以上，6月21号到24号暴雨以上，以及6月27号到30号暴雨以上。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
1: 新闻浏览：5月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2次5.2级地震。记者昨天获悉，中国地震局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广西、广东、湖北、湖南、海南等省级地震部门以及相关专家共85人组成现场工作队，紧急赶赴震区。目前已完成16个调查点烈度调查工作，布设7个流动观测站点和49套节点地震仪，震区监测能力达到1.0级左右。
0: 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
0: 教育部昨天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包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5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
2: 广东广播新闻。 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陈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297开奖号码百位、零、十位、二、个位、三。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297开奖号码25-28-76-38-29-62-59-60-08-17-63-03-38-36-09-49-42-43-66。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567开奖号码红球号码31-10-22-19-21-33蓝球号码05。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4: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电路老化是家庭火灾的隐形杀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定期排查家中电路隐患，查看电线有无破损、老化、裸露。若发现绝缘层剥落或铜丝外露，应及时更换。检查插座是否松动、过载，避免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不撕拉乱接电线，不使用劣质电器和插座。尤其要关注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区域的电路安全，防止因水汽引发短路起火，守护家庭用电安全防线。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7: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7: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7: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8: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7: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6: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9: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2: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7点37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看到很多朋友也都在直播间打卡，有小峰、蓝星、我的个乖乖、新天游、留学讲故事、玉魔晶校尉、XZ、 红红火火、梁哥、我的个乖乖、 HiTing、 还有博洋艺术以及肖芳、一只鱼、事实窗帘、邹兰，你们随意了看看，还有一同源，大家早上好，以及向日葵，大家早上好。很多朋友都在评论区说了此时此刻各个地方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我们来看一看大家所在地区的天气。比如说事实窗帘说现在汕头是晴天，然后还有朋友说吴川出大太阳，魔晶校尉说佛山南海下雨，小峰说广州越秀昨天晚上下了一晚上的雨。
1: 你看今天早上呢，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呢已经遇上越秀区下大雨了，
0: 是
1: 这个要提早出门提早规划。另外呢也要注意一下，留意一下这个各大家长群啊有没有收到这个停课通知。
0: 你看 HiTing 他就说停课了，
1: 因为目前有挺多的区或或者是呢已经发布了这个暴雨的橙色预警，不排除后续呢会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那么暴雨红色预警呢就意味着这个中小学呢是有这个停课的需求的。
0: 没错，你看 HiTing 就说广州南沙现在是停课了，各位家长朋友们，你所在的这个地区所在的小学或者是中学有没有发布停课通知，也可以在

0: 们。
1: 没错，你看这两天的雨呢，就感觉是要来到了龙舟水的时节了。
0: 哎，
1: 昨天呢是淅淅沥沥的一直在下，那么今天和明天呢，广州还是会继续的下雨。预计呢，从这个本周末开始，雨势在广州的话会减弱。
0: 那么气象台也预计呢，今天到明天啊，广东的降雨呢仍然会比较频繁。
1: 嗯，
0: 像今天广东大部分市县呢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中呢阳江、江门和茂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1: 嗯，
0: 明天广东大部分市县呢仍然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那雷雨时呢部分市县可能还会出现7到8级的短时大风，要到5月22号起降雨才会明显的减弱。
1: 没错，我们来看看广东的一个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呢5月20号，除了雷州半岛粤东市县有阵雨之外，咱们广东的其余市县普遍都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中呢阳江、江门和茂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河源、梅州、韶关和粤东市县介于29到32度，其余市县26到28度。
0: 来到明天，广东大部分市县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韶关、清远、肇庆呢是27到29度，其余市县呢是29到33度。
1: 嗯，
0: 后天广东中西部市县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见阴天，最高气温雷州半岛和粤东市县是介于29到32度之间，其余市县呢是25到28度。
1: 是的，你看星辰大海说广州越秀区现在是大雨，来了别走说四会是现在已经停雨了，还有 TSS 说深圳龙岗这边呢是阴天，玉说佛山西桥现在大雨，昨天晚上也没停过。另外也看到了新说珠海是红色暴雨，已经停课了。黑眼睛说广州没停课，初中生呢已经到校了。芳菲梦想说韶关正在下雨，猫眼说广州天河也在下雨。
0: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呢因为遇上了这个上班雨啊，如果还没有出门的朋友，或者呢正在出门的朋友呢，别忘了记得带上伞。那开车出行的朋友呢，也要记得和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特别是现在正在下雨，可能交通呢会变得更加的堵塞，大家呢要提前的规划出门时间。

0: 现在既然大家都应该堵在路上啊，也跟大家来出一个动动脑筋的一个小问题，请问有十个榴莲的冰粽，一共有六个袋子，要求你把这十个榴莲冰粽放到袋子当中去，每个袋子当中的冰粽都得是偶数，装完之后袋子和冰粽没有剩余，你能不能做得到呢？聪聪来吧，先动动你的小脑筋，
1: 一大早就给我出题。有没有可能你看啊，十个榴莲冰粽有六个袋子，我要把冰粽呢都要放到袋子里面，保证每个袋子里面都要有是偶数，
0: 偶数啊，二四六八十就是偶数，
1: 那我就先把八个放到袋子里面
0: 啊，
1: 每个袋子装一个，装两个，
0: 装两个
1: 啊，那这样加上
0: 袋子你装了四个袋子，还剩两个袋子和两个鸡蛋，
1: 两个榴莲冰粽
0: 啊，两个榴莲冰冻啊，
1: 榴莲冰粽
0: 早上吃鸡蛋吃多了，
1: 榴莲冰粽那跟袋子一起呗，我可不可以拿几个篮子一起装啊？
0: 不行，这个你不能按照正常的逻辑来想
1: 啊，
0: 你要发散点思维啊。
1: 那我就把一个鸡蛋吃掉不就行了吗？
0: 你要把冰粽吃掉，拿来的鸡蛋吃掉。
1: 你看我今天早上没吃鸡蛋，我都那想着鸡蛋，那我把冰粽给吃掉不就行了吗？
0: 不行，大家来想一想吧。
1: 好，
0: 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新闻热点。你看最近这两天呢一直在下雨，大家有没有发现下雨的过程当中呢蚊子也多了？最近呢有一位消费者在网上搜索进口蚊香液，搜到一个叫日本叮叮的产品，销量呢在全网有个上百万件，52.9元，

0: 9.99，结果呢买回来一看，产地是国内的，包装上
1: Made in China
0: 包装上没有任何日本制造或者是授权的标志。
1: 你看啊，原来这个日本钉钉啊，它只是一个商标名，而且呢它的商标还没有注册下来，还被驳回过，而且呢更离谱的是产品宣传啊说长效驱蚊，但是呢记者调查发现啊，它连农药登记的证号都没有，成分表里呢也找不到这个驱蚊纸。那记者呢就打电话给厂家来进行核实，对方一听是记者，直接就挂断了，再也没有接电话了。律师呢就指出啊，用日本这种外国地名当商标名本来就是违规的，

0: 第一个是被央视曝光的叫澳洲优思益的保健品，标榜的是澳洲进口。这个叶黄素胶囊呢，卖到一瓶293块钱，结果一查，它在澳洲的注册地址，你都想象不到在哪儿，是一家汽车维修店。
1: 是欺负我们看不懂外文吗？而且呢，这个产品的生产地呢是广州啊，品牌故事是编的，国际大奖是买的，网红专家是雇的，像什么李若彤啊、张小慧、明道等十多位明星曾为他来代言。那出事之后呢，就纷纷道歉了。广东三部门联合调查，店铺呢直接就关停了。
0: 哎，你看，还有一个，比如说日本生产的什么牙膏叫赫本希。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在直播间当中呢，主播吹得天花乱坠，各种各样的一些很多在日的华人就说啊，这个牙膏在东京的药妆店根本就没得卖，在亚马逊、在乐天这些国际的一些购物平台当中也搜不到。然后记者就发现，他们其实是先在国内注册，然后在日本申请，所谓的日本生产商在一个住宅区里开了个工作室，但是大门紧闭，注册地在深圳的公司被市场监管局也立案调查了。
1: 是的，还有一个老熟人就是名创优品了啊。早年 logo 上全部都是日文，自称是日本设计师品牌，但明明呢是咱们土生土长的中国品牌，但是呢要非要披着这个日系外衣招摇过市啊。2022年，因为呢把中国旗袍公仔错译成为日本艺妓啊，引发了众怒，这才公开道歉，宣布去日本化，要当堂堂正正的中国品牌。
0: 你看啊，这几十块钱的生活用品，再到几百块钱的保健品，从蚊香液到牙膏，从日本到澳洲到韩国到德国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的国家，商家就给咱们的国货穿上了洋马甲的套路，真的是五花八门，让大家防不胜防。而且更讽刺的是什么呢？这些产品本身的品质啊，其实不一定说它就不好，它说不定有些产品还真的挺好的，但是它非要穿上一个洋外衣。有一些国产的蚊香液啊、保健品啊，你要是踏踏实实的把这个成分做好了，把效果做好了，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蹭国外的一些名头。
1: 所以呢，问题来了，大家有没有买过那种包装非常国外的，但是仔细一看，哎，是国产的东西呢？也欢迎大家来评论区来分享一下啊。
0: 哎，没错，
1: 你看星辰大海说家里面还放着好几瓶日本丁丁呢。
0: 哎，你自己看一看，它其实生产商就在中国本土。
1: 你看，很多人说也买过这个，以为是日本进口的，结果呢是广州货啊。
0: 哎，没错，你看还有什么？有朋友说买的是德国什么什么锅啊，结果一看呢是在浙江产的，还花了1000多。其实你想想，国产并不丢人。
1: 哎，
0: 丢人的是你明明是国产，非得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进口货再去卖。一个国产的这个蚊香液，你就是叫广东丁丁怎么了？叫佛山丁丁又怎么了呢？非得搞上日本这两个字儿才能拿得出手吗？
1: 那其实这背后说到底就是四个字嘛，文化不自信，五个字啊。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总觉得自己家的东西呢不如人家，穿个洋马甲才能卖上价。但事实呢，我们自己的产品品质啊早已经不比进口的差了。只要实实在在的去做产品，消费者呢自然就会买单。你看，与其费尽心思去编故事买假奖啊，蹭这个地名啊，不如把这个产品质量踏踏实实的搞好。不然这个日本丁丁的商标被驳回，店铺被查处的今天，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披着所谓的外国的这些名称，这些假的洋马甲。我觉得这个质量还不如踏踏实实的给做好呢。
0: 是，你看有朋友就说，很多号称德国马膏其实是河南产的。还有小乔说家里的日本丁丁昨天就丢了。
1: 啊，你昨天就已经发现了，它是我们广州产的是吗？
0: 正所谓是日本丁丁名气高，不少网友把钱掏，以为进口产品好，其实就是贴个标，假洋牌真不少，监管赶紧快出招。

0: 你看，有朋友就说兰花草的确有巧克力是国产货，但是包装呢你是找不到一个中国字儿的。还有欧阳一心说，想到一个某亚牛奶其实是国产的，但是跑到德国去注册一下就变成德国货了。
1: 哎，确实大家在买一些食品也好或者是生活用品的时候，别只贪图说哎这是进口的，你也稍微看一下它到底是进口的包装还是产地是真的是进口的啊。
0: 对，没错，刚刚出达一个脑筋急转弯啊，这六个冰粽放到10个袋子，每个袋子要有偶数，答案是什么呢？有朋友圆梦已经答出来了，先把5个袋子各装2个冰粽，再把这5个袋子一起放进最后一个第6个袋子当中就可以了。
1: 但是你不是说每袋的冰粽都要是偶数吗？加上袋子它就不是偶数了，不需要加袋子。
0: 你为什么要算袋子？你为什么要算袋子？
1: 所以今天是520，大家想吃这个榴莲冰粽吗？如果想吃的话，可以直接在咱们的这个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点击下方的这个链接。刚好今天是520，大家想的说520怎么这个天气老是下雨呢？
0: 因为有人老是爱乱发誓。
1: 乱发誓，
0: 不要乱发誓啊！大家520对自己好一点，可以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看一看猫山王的榴莲冰粽，开袋即食，89块钱有10个冰粽。还有我们的2号链接是王上留的泰国金枕榴莲，以及3号链接的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千层啊。今天这个520，买个榴莲吃犒劳一下自己。
1: 这是国产货啊，没有披着这个进口的这个外包装啊。
0: 咱们地道的广货。
1: 哎，
0: 来，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个神奇的事儿，说说宠物翻译器。你花个799块钱买一个项圈，给你家的小猫、小狗戴在脖子上。他一叫你就能够听到机器翻译的声音，说啊，离我远点儿，本来就烦，我饿了，要吃饭。哎，这种翻译器你会不会选择为他买单呢？
1: 最近啊，杭州一家公司呢是推出了一款宠物翻译器，叫做萌小易啊，小小的一个呢夹在这个宠物的项圈上，号称啊能够实时把猫啊狗的叫声翻译成人话。官方说呢，准确率可以达到94.6%啊，能识别20多种情绪和意图，比如说我饿了，我想玩，我害怕等等，还附加这个防走失定位啊、健康监测等功能。预售价呢是799块钱，开卖没几天，线上线下的预订量啊已经破万了。
0: 你看啊，为了证明这个效果不是吹牛，商家还放了一段视频，猫一边叫，机器一边翻译，翻译过来的话呢就是走开啊，别碰我，听起来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1: 很傲娇的样子啊。那之前呢，市面上也出现过不少的什么猫语翻译 APP， 那记者呢也实测过，猫咪叫的时候，软件就会翻译成我饿了。但是呢，这个猫粮的碗啊，明明是满的，而且猫猫呢也没有要吃的意思。还有一次呢，猫猫什么也没有干，软件就突然冒出一句“我好爱你哦”。
0: 其实像这种翻译呢，更像是一个 AI 软件在猜。在猜猫在干什么，而不是真正的读懂了猫的心。因为动物和人的沟通主要是靠它的肢体语言和此时此刻当下的一个语境，只是单纯的靠一个翻译声音的机器通过声音来还原完整的意思还是挺难的。而且专家也说了，猫猫啊狗狗啊根本上没有人类意义上的语言，翻译出来的句子实际上是根据 AI 通过大量的数据生成那种拟人化的猜想，就是我们猜它应该是这么个意思。
1: 哎，对，而且呢这些都是通过一些大数据啊，通过一些猫猫的一些情绪啊声音啊来进行一个数据的分析。你说它的准确率能达到94.6%，我怎么不信呢？
0: 就不知道这个数据从哪儿来的。
1: 是，如果你家猫主子冲你叫，你觉得自己能听懂几分呢？或者说你愿意花799块钱买个所谓的翻译器啊，验证一下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说一说啊。
0: 没错，其实我觉得很多养猫啊、养狗啊、养宠物的朋友呢，都会有一个心得，就是你一旦你家的熊孩子、毛孩子跟你待在一起时间长了之后呢，你就大概能够听出来他是要干什么。什么？他是饿了， 还是无聊、还是犯贱，是吧？就是他总是有一个你能够捕捉到他情绪的一点点的这种苗头出来的，就是叫日久生情啊，你时间长了，自然而然的你也就能够摸得懂他的心了。
1: 你看有些网友就说啊，别说799了啊，79我都不买，我家猫骂我，我不需要翻译，我看他眼神就知道，我就躲得远远的啊、然后还有呢，很多朋友说，其实啊，这就是一个情绪价值的产品，其实就跟买盲盒差不多啊，图一乐、后面你可能会发现你买回去之后，它无论是发出什么样的叫声，它可能都是规定了一个情绪，就比如说、离我远一点，走开一点，别碰我等等、
0: 这个其实就是图一乐，对吧？
1: 对，因为我之前也有在网上看到过，除了这种宠物的翻译器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小婴儿的翻译器、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小宝宝在1岁以前他是不会说人话的，你听不懂所以呢，很多新手宝妈宝爸呢，他就会觉得，哎，网上有这个翻译器，我就能听懂宝宝到底是饿了还是拉了还是闹脾气等等。你看，就像这款翻译器啊，它就像一个高级玩具啊，不是科学仪器，你花799块钱买回去，大概率听到的可能不是宠物的真心话，而是 AI 啊替你脑补的心理戏。
0: 你看，这就说这是抓住了人的心理和情绪价值，这个市场还挺大的。然后 Lily 也说，狗狗经常喜欢翻译，就是狗狗听的话和人类它还有个互动，但猫呢是直接不跟你互动。但是不管怎么说，咱们最后提醒一下，千万别拿着这种宠物翻译器当成宠物看病的依据。如果你家的狗狗猫猫不舒服了，还是老老实实的去宠物医院去看一看，毕竟呢这个机器再怎么聪明，它也测不出来宠物哪儿疼哪儿不舒服。
1: 是的，正所谓是宠物翻译挺上头，翻译小猫和小狗售价799，网友看了直摇头，其实就是玩噱头，远离套路不上钩。
0: 有位朋友说，让我们讲解一下，在直播间的二号链接是王上留的泰国金枕榴莲果肉啊，这个呢是你很适合放到烤箱当中，放到空气炸锅当中去给它一加热，表层会烤出来一层这种很有质感的一层榴莲皮，然后呢内部呢又是这种软软滑滑糯糯的榴莲果肉。就是我们的二号链接，
1: 外焦里嫩的感觉啊！如果喜欢吃这个金枕榴莲肉的，你也觉得如果在超市或者是在线上门店买不到报恩榴莲的话，直接咱们就吃纯果肉啊！这种呢就很适合咱们的单身贵族们啊，买回去，因为它是小小一盒嘛，直接放回去，放到这个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里面去叮一下就可以了。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啊，点击下方的链接来选购一下。
0: 没错。现在来到早上的7:59，在广播端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端和视频号端我们会继续直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聊聊天气，聊聊此时此刻各个地方有没有停课呢？我们稍后见。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